0: 装线下店可能上百块，咱们今天啊 polo 衫加上同品质休闲裤只要89，上衣加裤子啊，这单件这到手还不到50呢，这也太划算了。罗蒙大品牌，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发秒杀。还有男女同款的碳板运动鞋也火热售卖当中，发秒杀，可以去看看。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早上8点也是早高峰路况最为繁忙的时刻，马上来请进外场主播刷新路况。你好，李雷。
4: 你好，谢涵。此刻呢，在沪陕高速的唐河段1060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注意提前减速避让行驶。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太行大峡谷站往山西方向禁止车辆通行，预计会在上午的10点恢复，车友注意提前选择其他路线行驶。沈峡高速目前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谢涵。
0: 嗯，好的，谢谢李雷。我们说假期到了，家长们也都在想带孩子去什么地方开开眼界呢？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可以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儿，把课本里的那些机械知识啊变成实景，还有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着百年品牌故事，还有一些自制专属特调可乐的机会。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工厂，带上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发工厂两个字就可以了。现在去什么地方都是开车，感觉比较方便，但是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反复的跟大家强调的就是安全，怎么样保证咱的行车安全，还得有人给咱兜底，车险少不了。但是这个车险到底该怎么买呢？我到底适合哪些险种呢？有些人会听这个朋友推荐啊，有些人会听朋友推荐，但是呢，这个朋友说的他对不对，是吧？他觉得在那儿买的还行，到你这儿是不是合适？万一出了问题，这个理赔卡壳了，你能找朋友给你兜底吗？那不如您直接来找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帮您筛选靠谱的保险公司，把那些口碑不好的呀、服务不行的呀，直接挡在门外了。而且咱们这个作息团队是只服务听节目的各位车友的，就咱不接受社会其他咨询的。这和你听其他朋友说一句我觉得还行，或者是你随便找一个价格低的买个车险，这完全不一样啊。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现在您就发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发送车险，点击链接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咱们的真人客服会给您打电话，一对一的帮你梳理清楚。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听天下，继续陪伴大家一路同行。各位早上好啊，又见面了。每天早上的七点到九点呢，我们都会在大家上班的路上陪伴各位。那随时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取得互动，聊聊话题啊，说说路况啊，都可以啊。
2: 嗯，来上个时段呢，我们一个话题就是你收到过的一些比较奇特的礼物
1: 啊，或者是你送出过的一些给你的那个他

0: 一份不一样
1: 的
0: 东西。
1: 嗯，喜子，嗯，就说了，我最满意的就是我媳妇儿给我买的某品牌的一个工装裤，
0: 哦，
1: 夏天穿的工装裤，
0: 工装裤
1: 又薄又凉又舒服，还免烫，还带弹性，一拽啊拽老高。
0: 我总感觉你买的好像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一样，看了啊，不是一个品牌，但是喜子你也可以试试，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品牌也是像你说的那种，就是
1: 这么直接吗？这
0: 真的很直接。哎，那个冰丝凉感，咱们不是开那个选品会的时候大家都拿到手里试了吗？它就是放到你手上就觉得凉凉的很舒服，而且呢带着那个叫什么那个领子的，你去一些正式场合也不怕尴尬。再一个就是它不用熨烫，这个超方便，因为一抖就抖开了，垂坠感也还不错，就是 polo 衫嘛。今天就是这个罗蒙的冰丝凉感套装，再跟大家说一说，用的就是锦纶和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来做的，
1: 现在比较流行的一款面料啊。
0: 对对对，
1: 夏天穿着凉快，
0: 走路的时候自带凉感嘛，也不闷热也不黏腻，然后再给你配上一个，就是有时候大家说光有一个上衣裤子怎么配呢，这直接给你搭配好同款的这种凉感的休闲裤，轻薄透气，弹力十足，就刚刚你看就是你们男士喜欢的东西，好像衣服大概就是这个感觉，一是免熨烫，二是看着也比较板正，三是那个穿着也比较舒适有弹性，对吧，这个都符合了。而且 polo 衫的颜色黑色蓝色白色，很大方的颜色，裤子也是经典的黑色灰色，随便搭都好看，从 M 码到 4XL 码，包容性很强，就是90斤到200斤选对码都能穿，你买来给老公给老爸，或者是这个给这个特别关系特别好的朋友都可以啊，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原来你说这一套怎么着也得上百块吧，衣服加裤子，现在的清仓价只要89，发送秒杀，这单件还不到50块呢，真的是很划算啊。包括男女同款的碳板运动鞋现在也在火热售卖当中，同样发秒杀可以去看看。
1: 嗯，秒杀两个字去瞅瞅啊。
0: 嗯，
1: 还有这个莎莎啊，莎莎给我们说她送给闺蜜的一件生日礼物
0: 哦，
1: 自己亲自做的。
0: 嗯，
1: 啤酒花束。
0: 什么意思？
1: 啤酒的花束，
0: 啤酒花束，
1: 有啤酒，有花，还有拼豆做的他们的头像、然后闺蜜们收到很开心。
0: 哎，我好想看看你那个照片，有照片吗？哦，有，我看看啊，
1: 就一箱啤酒一箱啤酒，然后上面插的有各种花，然后还有这个把啤酒也给插上去了、然后后面还有拼豆做的各种可爱的图形。看看，
0: 这主要是特别有心、对吧，然后人家的一份心意真的是花了一些巧思在里面的，
1: 对，
0: 所以这样的礼物才显得很珍贵。
1: 女生送闺蜜送一箱啤酒啊，这个只但是装扮的很好看
0: 啊、粉色的蝴蝶结打起来，
1: 哎呀，这是当场就给干完了吧，这一箱啤酒。
0: 那上面还有什么？还有几瓶被遮住了。好，看到了，看到了，这非常的漂亮。这个，
1: 哎呀，
0: 而且这个什么时候提起来都是你们姐妹之间的一个话题。你记得吗？你当年送我那个啊，太好看了，什么什么的。
1: 啤酒花啊，啤酒花。然后还有这个徐佳问了说，韩姐，可口可乐工厂是不是在大西边啊？离莲花街可近。
0: 嗯，
1: 我搜了一下，他以前的那个厂址是在科学大道68号，
0: 嗯，
1: 现在呢是换到了更大西边，就已经接近郑州绕城高速了、在金百路，这个是什么路啊？这个青梅街
0: 、
1: 这个地方，
0: 青梅街
1: 啊，这是新的可口可乐的工厂，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嘛。
0: 对
1: 啊，
0: 你干脆再说一遍得了。
1: 想去玩的朋友呢，就回复工厂两个字、就行了，回复工厂两个字。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探秘之旅，带着小朋友也行，带着自己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看可口可乐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0: 对，
1: 然后到那儿呢还可以自制特调的可乐。
0: 嗯
1: 啊，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是的，发工厂给小朋友们也开开眼界，到底这些快乐水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呀。
1: 嗯然后还有没有，
0: 我们再刷新一下平台，等等各位好朋友的互动。
1: 这位叫 Silent 静，这是刚刚发来的提醒，说南四环西向东过了机场高速，路边有一个四轮小电车停在那儿，感觉像是撞在马路牙子上了。
0: 哦，他说像个单方事故，意思是
1: 南四环西向东过了机场高速之后的路边有一个四轮的小电车停在 路边。
0: 不管怎么讲，要提醒一下大家，走到这一段的时候注意注意啊！而且我们这个静也非常有心，还专门拍了一下那个地图，画了一个小圈给我们说，就这个地儿，就这个地儿。
1: 嗯。

0: 通过他地图一看，这南四环这一段还有点堵呢，你看看。
1: 是
0: 南四环机场高速附近啊，南四环机场高速附近的西向东方向，现在排队过了金代路了，就是车还是比较多的。进入到八点钟之后呢，你看看这个路上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北三环农业路、陇海高架，还有中州大道都有不同程度的，就是较长距离的通行缓慢。但是呢，我们都说在假期期间，这个早高峰啊，它是来得晚，去得早，
1: 是，
0: 所以不用担心，也就是持续个15到20分钟左右就行了。如果大家想最近早上不那么堵车，那你就试试在8点钟之前出门。七点多出门，路上非常的清爽。
1: 真的，这个拥堵的时间可能也就是从刚咱说的8点到8点半，也就这一段时间啊。所以这段时间呢，也请大家格外注意安全第一，才能顺利到达你的目的地。接下来也带大家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预计未来两天，我省阵雨雷阵雨频频现身，降水分布不均，其中西部、西南部和西北地区的雨势相对明显，部分时段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雨，需要大家多加防范。
0: 预计一直到6号，我省的东部、东南部的部分县市迎来持续的高温天气，最高温度达到36到38度，热感呢比较明显。像信阳、周口、驻马店等地，今后4天35度以上的高温是天天见。
1: 具体来看，今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西北部、西部、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或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守候郑州多云，有阵雨、雷阵雨，25到34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5规划发布，
1: 多趟列车国庆假期车票开启预约。
0: 台风白海豚将趋向我国华东沿海，
1: 河南有奖发票试点进入收官阶段。
0: 首条郑州至石河子定期货运航线开通。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近日，国务院公布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扩展保护范围、完善申请登记程序、加大侵权赔偿等方面。
1: 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
0: 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的地位。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2026年全国导游资格考试定于11月21号举行，八月七号的9点至9月14号的17点，考生可以通过全国导游资格考试网上报名系统提交报名信息。
1: 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线路103条，航线的布局更加趋于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
0: 首条郑州至石河子定期货运航线开通，此次直飞航线可以4个小时直达中原国品流通市场，实现当日采摘、当日空运、当日分拨。
1: 河南有奖发票试点正式进入收官阶段，有近1324万人参加此次抽奖，超1935万份发票参与摇奖，累计开票金额达103.66亿元，累计发放奖金突破3.6亿元。
0: 京港高铁熊商段9月通车，途经河北、山东、河南3省，北起雄安站，南至商丘站。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4: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5: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6: 叠军备，
4: 每一项都做得有模有样。
7: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8: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啊，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再来看看路上的情况。我们想问问大家伙，在陇海高架东向西紫金山路到未来路这一段是怎么回事啊？陇海高架东向西方向紫金山路到未来路这一段出现了通行缓慢。一般来说早上啊，东向西不会，一般不会堵车。对吧？所以想问问大家，在陇海高架紫金山路的下桥口啊，东向西的下桥口附近发生了什么情况？
1: 如果各位知道原因的话，通过微信平台可以找到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随时留言，语音图片文字视频，只要别发定位我们都能看得到啊。同时呢，也要提醒一下西向东方向行驶的朋友，因为今天早间一出门就发现太阳很大，大家进出隧道的时候先减速，拉开点车距，给自己多留点反应时间。
0: 这刚才呢送给闺蜜一箱啤酒花的莎莎啊又说了，她说闺蜜们她们都喜欢小聚的时候喝一点嘛，女生都喜欢花，所以呢酒也有了，花也有了，那一箱酒真的喝完了。
1: 天哪，好多女生一起聚会吧，这感觉就很热闹的一个聚会啊。
0: 在远方发来了陇海高架的情况啊，说东向西紫金山路出口向西20米处右侧车道有一辆车抛锚了。陇海高架东向西紫金山路出口向西20米处右侧车道有一辆车抛锚了。
1: 好的，其他的提醒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
0: 是的，还有没有啊？不二法门说到的，他收到一个礼物是19年的时候，在隔壁台。有台啊。
1: 对对对，
0: 在隔壁台
1: 中奖了，这等于是
0: 收到的一个蛋糕卡。说当时呢这个拎着蛋糕出来走了几步，恍然意识到恰好到了自己的生日。
1: 领的那天还就是生日啊。
0: 恰好到自己的生日，说瞬间非常感动，直到现在呢还保留着这个纸箱子。他说这是我这辈子过生日唯一一次吃蛋糕。
1: 是吗？
0: 对，
1: 就家里可能不太在意这种仪式感，
0: 平时呢都是吃个茶叶蛋都算过生日了。
1: 哎呀，所以这件事对他来讲印象很深刻啊。
0: 是，
1: 我就想说大家在生活当中真的需要制造一些那种有仪式感的时刻，你不管是说生日啊，就有些朋友也说现在你看动不动老是说说这个特别的日子呀，过节呀什么的，其实我觉得是大家在忙碌的生活当中要给自己塑造一些不一样的点，比如说今天我这个业绩完成了，我要好好犒劳一下自己，这也是一个仪式感啊，对吧？然后今天我这个心情不太好，我要自己去看一场电影，治愈治愈我自己，这也是一种仪式感啊。包括刚才不是也一直在说这个姐妹聚会什么的，有时候我们女生在一起聊那个护肤品，然后回去大家互相推荐，然后去涂抹的那个过程，它也是一种治愈的方法。所以大家就是真的要给自己的生活多找一些平衡情绪的点，会让你更加的开心和幸福。说到护肤品了，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那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也值得各位小姐妹来看一看啊。首先是夏天咱们的皮肤就容易出问题找麻烦，外面是大太阳晒着，然后这个屋里是空调吹着，水分又被带跑了，所以你就发现到了夏天你的那个脸啊，外面更油里面更干，再加上万一有一些姐妹熬夜呢，那皮肤就更加暗沉了，泛红啊，日常护肤怎么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发送大牌两个汉字，赫莲娜这个不用多说了，百年护肤品牌，绿宝瓶是他们的口碑系列。这个套盒里面包含了新肌水200毫升，含有这个66.6倍的这种高浓度的海洋锦，就是来浸润皮肤、焕亮皮肤的，还有修护精华50毫升，一年四季，我说这个精华它是少不了的，它帮你维稳呢，然后帮助你减少水分流失啊，还有就是50毫升的轻乳霜，有一些姐妹是夏天不愿意涂霜的，而他们家这款呢是酸奶质地的，就比较顺滑，夏天保湿选它 不会闷敷，而且这个霜才是真正就像皮肤的盖子一样，防止那个水分的蒸发，还是要试一下的。提醒大家啊，四号、五号，今天、明天这两天，爆款商城也给各位再额外送上一张200元的优惠券。那么下单这三件套的礼盒只要999，发送大牌就可以赶紧下单了。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发送大牌。如果你刚好是爆款商城的会员呢，还可以再减5块。
0: 嗯，

0: 龙海路东向西方向紫金山路的那个右侧有个交通事故。
1: 哦，有个事故。
2: 龙海高架紫金山路就是刚才说的右侧有一起交通事故，所以导致现场不好走，啊，感谢。还有没有这小眼睛这个说过了。还有啊，这个也说过了，就是龙海高架东向西紫金山路出口往西20米处右边车道，有这个之前说是有车辆抛锚，不知道和这个事故是不是一回事儿，大家经过之后也再说一说。
1: 对，是不是看错了？其他朋友再帮我们确定一下。
2: 还有戴先生啊，戴先生也是发的，说龙海高架东向西到紫金山路匝道下口，再往前100米左右，右侧车道有一辆白色轿车，这个抛锚了。
1: 那
2: 这说的是一个，
1: 这大概率就是抛锚了
2: 啊，抛锚了，造成后方堵车，请大家注意避让。
1: 戴先生每次发路况发的都特别规整，你知道吗？就是方向、路段、原因发的很仔细，谢谢，谢谢支持。
2: 还有 Captain 说到了，说给老公、给老爸、给重要的朋友，其实最重要的，男士可以买给自己，
1: 老几。哎呀，真的是要好好爱自己，像今天早上那个小倪同学说的一样，是吧？偏爱自己，讲的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秒杀的产品嘛，就是那个套装。刚才我前面说到了几句，我说你给老公也可以，给老爸也可以，重要的朋友，他就提醒我说，别忘了，我们也可以给自己买啊。
2: 当然啦，
1: 当然可以了。
2: 各位男士们，接下来就是给你们精心准备的。再过段时间不就是传统的咱们的七夕佳节了吗？
1: 是啊是啊。
2: 对，各位男士们，你们想不想在这一天收到一款特别有仪式感的钻石呢？
1: 你这说反了吧？你这说反了吧？
2: 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男士们推荐的就是培育钻石七夕专场。给先不太了解的各位兄弟们解释一下，啥叫培育钻石？
1: 反正我们就知道钻石可贵。
2: 钻石呢？这个怎么说呢，培育钻石和天然的所谓的这个天然钻石啊，野生钻石啊，它属性都是一致的。区别只是生长的就是环境不同。另外价格不同。
1: 就是成分是一样的。
2: 对。这天然钻石里面是碳，培育钻石里面也是碳。而且人工培育的这个钻石，它可以做到比这个天然的野生的钻石，它的纯度啊，它的那个亮度啊，和它的整个的品质更高。
1: 因为大自然这个你是撞运气啊，是吧？撞到了一个条件它生成了，但是咱们人工的就是把每一道工序都严格的控制好，那它出来的肯定就更棒嘛。
2: 对，之前我们的主持人弯弯呢专门去溯源去探访了培育钻石的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了这个从石墨到培育钻石的一个整个过程。感受到了科技的实力。所以呢，今天爆款商城七夕真爱礼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更加实惠的培育钻石，品质过硬，价格更亲民了。也能让咱们普通人能够实现这个钻石的克拉自由。以前你买一克拉钻石不敢想，太夸张了。
1: 我记得咱们那会儿就是咱们就大概有个
2: 30分50分
1: 20年前是吧，就买多少分的就已经咬咬牙了，那
2: 对吧。好，所以呢在这个七夕佳节快到的时候呢，各位啊，男士们女士们都可以来看一看。您先发钻石到我们的微信上啊，先发钻石，我再介绍着。咱们今天主推的第一款呢是40分的圆形四叶草手链，这个搭配的是 S925 的银，这一上眼这一上手啊就是很亮，烘托这个优雅的气氛。这个很百搭，就是这个40分的圆形四叶草的手链，就是它是那种可以天天戴的钻石的手链。而且是知名品牌同款的，就要上千块。今天咱们这儿这款手链到手是599。第二款呢是79分圆形耳圈。也是这个镶的925的银。这个呢是戴在耳朵上之后它能修饰脸型，而且呢品牌设计款的价格得2-3千了。今天呢这一款圈后的价格999。还有第三款就是1克拉的培育钻石祖母绿的这个项链。祖母绿型的项链。再搭配的也是925的银链。这个就不说了，1克拉的钻石看上去大气。
1: 那是。
2: 闪眼。
1: 是。
2: 这个单戴就很雅致。然后叠戴呢又很时尚。适合各种穿衣的风格，都能点缀出彩。商场同款的5000多。今天呢咱们直接到手1899。同款。

0: 的女戒1999。
1: 哎，这可是钻石哎，这搁到过去都不敢想。
0: 真的，这一手的货源啊，就是人工培育钻。
1: 嗯，
0: 它和天然钻成分一模一样。
1: 嗯，
0: 来回复钻石两个字到我们这儿就可以了。现在呢，买一件是直接减200，买两件减400，这算下来一件单品最低只要400多就可以了。
1: 嗯嗯嗯，
0: 来发送钻石，赶紧去看看。
1: 是的，就发钻石两个汉字，就女生特别容易被这些亮晶晶的东西打动。
0: 男士谁说不可以的？
1: 哦，你们也想要？
0: 男士看到这闪光光的钻石，
1: 对，
0: 我就说各位男士们啊，给你个什么非洲之心，你要不要？
1: 你带不带？你带不带？
0: 啊，天天给那跑刀跑刀跑刀，就为了一颗非洲之心。这现在一克拉的就在你面前，买一个，不用再去跑刀了。
1: 哎呀，行行，爱自己，爱自己。
0: 啊，哎呀，还有这个 SXS 这位朋友提供一条路况信息，说大学路中原路交叉口，大学路向西，大学路中原路交叉口，大学路向西，地面的导流标线和头上的指示牌不一样。啊，指示牌是直行带右转，地面呢只有直行。
1: 哦，我们把这情况记录下来了，统一反馈一下，看看是怎么回事啊。
0: 嗯，
1: 也谢谢这位热心的朋友。
0: 嗯，前段时间因为是这个建设路修路嘛，
1: 嗯，
0: 所以呢大学路呢有一段时间，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1: 嗯，
0: 有一段时间呢是大学路，中原就是中原路大学路这个地方是可以，由西向北左转的，之前是不让左转。现在好像又恢复，又不能左转了。
1: 嗯，
0: 啊，这是因为前段时间附近修路，导致了很多车从这儿分流，所以当时临时改的中原路可以由西向北左转。上大学路现在好像不行了。
1: 嗯，你说到修路施工，就是像我们自己家其实也是这样的，用的东西时间长了，然后可能跟不上现代的一些智能家电了，也需要翻新翻新。那可是翻新这也是个大工程啊，先拆后建的，找什么样的团队呢？现在您不用多操心，直接发送家装节就能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这是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没有增项啊。这个如果出现延期你说怎么办？延期一天赔200，有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拿这笔钱直接赔付您，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写明白所有费用，不再有增项套路，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来报名了。
0: 嗯，好的。还有没有？哦哦哦哦，米哥说了，刚才开玩笑的，说给老婆买食用油，
1: 赶紧解释一下。
0: 咱今天就问问大家伙儿，你送出去的或者收到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1: 哎，
0: 比较
1: 不一样的小礼物，
0: 不一样的礼物。
1: 对, 对, 对
0: 啊，米哥刚才说给嫂子送了一桶食用油和围裙，
1: 说那个
0: 确实不一样。
1: 嫂子给他送的是一只烧鸡。
0: 那你这样，你回来让嫂子给你回个礼啊，
1: 回
0: 一瓶万能通。
1: 嗨，
0: 但是可能现在用不上。米哥，
1: 米哥说我开的电车，
0: 没事啊。这各位开油车的兄弟们啊，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是送给你们最好的一个礼物。为啥呢？平常呢咱们只是定期5000、8000、10000公里的去换个机油机滤的不够，这时间长了之后，如果经常在市区开车，不怎么跑高速啊拉高速的话，那么汽车发动机里面是必然有积碳的。
1: 嗯，
0: 只是多少的问题。
1: 对，
0: 那有了积碳之后呢，就会导致咱们车抖动变得更厉害了。你品一品，这个车是不是怠速的时候抖得比以前狠了
1: 啊？
0: 再一个就是在高架上面，你想超个车提速，发现这车动力跟不上，另外呢就是开了大几年之后呢，发现油耗升高了。
1: 嗯，
0: 这些都是积碳带来的一个结果。
1: 是
0: 啊，清除完积碳之后，上述说到的这些事儿都会消失，
1: 嗯，
0: 都会减轻啊，油耗会下降，动力会提升，嗯，这个抖动也会降低。
1: 哎，
0: 只需要咱们定期的加万能通就行了。现在针对不同的车型，8万公里以上的啊，我们推荐大家买金装礼盒；8万公里以下的，推荐买三兄弟。各位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平台上就行了。
1: 嗯，发送
0: 888。
1: 888，按照您的行驶里程来选择。
0: 8万公里以上的金装礼盒，一套三瓶是239。8万公里以下，推荐大家买三兄弟，一套也是三瓶，199。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2: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啊，我是李现。
1: 早上好，徐谢涵。
0: 哎，这会儿在路上，你看我们说到的部分路段已经这个堵车呢，距离啊已经有所缓解了。但是呢，现在有一些地方颜色变深了，比方说陇海高架中州大道附近西向东变成了深红色。啊，陇海高架中州大道从中州大道开始到未来路之间这一段西向东，现在已经变成深红色了。北三环农业路的这个堵车的距离在逐渐的缩短。今天呢，到目前为止，西三环很顺，整个西三环现在都是绿的，南三环呢，大部分路段现在也是绿的，除了金代路到机场到中州大道啊，南三环除了金代路到到这个中州大道这一段的西向东有一段车多，可能跟刚才我们说到了有事故有关系啊，其他的都没啥事了。
1: 你看这个。早高峰现在真的是来得快，去得也快，
0: 去得很快的，
1: 就是那半个小时40分钟的时间。
0: 对，还有一个呢，马上要来，但是呢，飘忽不定的，就是我们说到的白海豚。就是今年，昨天的下午5点呢，台风白海豚中心位置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呢6号到7号将会穿过琉球群岛，一路东海。之后呢，会移动路径啊，和我国的影响，现在呢面临不确定因素比较大。目前的研判主要有两种可能会影响我国的路径。一个呢是东海西行啊，趋向长江口以及以南的沿海，并于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沿海登陆。到时候呢，台风的这个风级可能会形成强台风级。登陆之后呢，继续向西。方向移动，深入内陆。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在东海转偏北方向移动，趋向长江口或以北的海域，沿海地区，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到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到时候呢会形成热带，强热带风暴级，大概是10到11级左右。这种情况下呢，东海、黄海、华南，沿海将会先后有9到11级的大风，上海、江苏、安徽、山东、辽宁等地呢，也将会有强降雨。
1: 总之就是，如果影响到咱们国家的话，它的路径最大可能性就是这两个，第一个就给浙江、福建、江西这些地方带来强风雨，第二个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上海、江苏、安徽、山东、辽宁这块可能会出现强降雨。
0: 是的，所以近期还是要注意这个台风白海豚的趋势。
1: 哎，咱们也会持续关注啊。不过这段时间咱们这儿的天气大部分时候就是那个艳阳高照，是吧？可能时不时的有些地方会有阵雨出现，车上呢是这个伞也少不了。不过这稍微一下雨，让大家的体感温度会更热，那个潮热的感觉比较难受，所以你穿衣服更得讲究了。各位男士，尤其是可能经常坐在车里的男士，那你要是穿那个衣服老是粘在身上，肯定很不舒服。怎么办呢？今天的 UP 商城带来的罗蒙冰丝凉感套装还真合适。一个呢就是它拿在手里就是冰冰凉凉的，穿到身上就很透气吸湿，高温天气不闷。再一个呢，它机洗不缩水不掉色，这个抗皱能力也很强，就是你拿出来，你哪怕给它揉成一团拿出来一抖，哎，又是板板正正的了。再加上它是 polo 衫那种嘛，带领子的，看起来去一些这个比较正式的场合呢也合适。给大家也搭配好了，省得你再去搭配的烦恼。配上了同款的这种凉感休闲裤，轻薄透气不闷汗，弹力十足，没有束缚感。颜色黑色、蓝色、白色三个可以选，裤子呢也是经典热卖的黑灰两种，随便搭都好看。就这个衣服就是它不挑人，从 M 码到 4XL 码。这个从90斤穿到差不多200斤，清凉，哎，还时尚，买回来给老公、给老爸，刚才有朋友说给自己都很合适。

0: 啊，同品质的这个罗蒙套装线下店那可能得要上百块了，因为罗蒙本身也是一个有很多那个线下店的品牌嘛。我们的 UP 商城这次给大家拿到的是一批清仓福利啊，今天发秒杀两个字，你去看看，就这种高品质的冰丝凉感套装 Polo 衫加裤子一套只要89，你这么算下来一件还不到50呢，这价格也太划算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啊，同时我们商城还有男女同款的碳板运动鞋也正在火热售卖当中，同样发秒杀去看看。
1: 一路芳华提醒，东三环南向北在蝶湖啊，那刚上高架的地方有一辆大货车在最右边车道停着，不知道是不是走错路口了，直接上了高架了，在高架上现在停着呢啊。在东三环南向北蝶湖，就是刚上高架的那个地方，有一辆大货车停在右边车道，大家上来之后呢注意一下啊。还有上善若水说到了，上次买的金装就是万能铜金装三瓶啊，一天三箱油可用完了
0: 啊。
1: 不是
0: 你这离得太近了，
1: 一天你跑了三箱油
0: 啊。
1: 是这样的，这个兄弟，这个上善若水啊，这个金装，这是金装礼盒那个三瓶啊，它里面是有使用说法的和这个使用的间隔的。
0: 嗯，
1: 大概啊，我们建议大家是每隔3000公里用一瓶。
0: 嗯，
1: 你一天跑了三箱油，意思是每一箱都加了。
0: 那肯定啊。
1: 不建议这么加。
0: 这一天三箱油，老天！
1: 一天三箱油，咱是怎么做到的？跑了大长途了，就一天车就没停呗。
0: 首先就是真的很感谢大家的支持和认可啊，这说明人家很认可咱。再一个就是要提醒大家，咱看看那个说明啊，咱按说明使用，
1: 对，
0: 别劲儿太大了这。
1: 嗯，就是金装礼盒，就是三瓶一模一样的啊，这款适合80000公里以上的车。
0: 嗯。
1: 是一次用一瓶，
0: 对，它强力除碳嘛，
1: 一次用一瓶，然后呢每隔大概3000公里附近左右啊，3000公里左右再用一瓶，然后再隔3000再用一瓶，是这样的。
0: 是，
1: 然后这个金装就是那个三兄弟啊，三兄弟呢是每隔一箱油用一次，
0: 对，
1: 大家也不用记着，你收到手之后呢里面会有使用的说明，
0: 嗯，
1: 按照那个说明来用，要不然就像上善若水这位朋友他这么来用的话，劲儿太大了，
0: 下手太狠了也。
1: 劲儿太大了，
0: 嗯，
1: 怕这个车呀有点受不了。然后还有恰恰说的啊，主持人好，这个你还别说，我加了万能铜半年以后，这个车抖动确实少了，
0: 嗯，
1: 开的也比较稳，感觉提速比以前要丝滑些许。想问一下，下次什么时候加？
0: 哦，也是这个问题。你用的是哪个套盒啊？
1: 对，是三瓶不一样的，还是三瓶一样的？
0: 嗯。刚才反正我们都解释了，三瓶一样的就是3000公里，对吧？
1: 嗯。
0: 然后那个三瓶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三兄弟，你隔一箱油，反正里面它其实都有说明的。大家现在我发现普遍都是一个情况，我自己也是，拿到东西之后不爱看说明书，就自己捣鼓，然后或者是就是询问，懒得去看。其实你仔细看看，它里面写的非常清楚。
1: 我就完全不一样。
0: 哦，你不是这样的。
1: 我看就是新买回来的任何东西，我第一件事打开一定要看它的说明书。
0: 嗯。哎，这是男女的不同吗？因为
1: 我不知道，
0: 我发现我爸也特别喜欢这样，就是现在就年纪大了，也是带着老花镜也要把那个说明书看一遍。但是我从来都是直接拿着手捣鼓，
1: 除非那种经常用的
0: 啊，
1: 你熟知的那种。如果但凡是买了一个新的物件，或者是大物件，或者是大件什么东西，或者科技类的产品，或者什么什么，我都会打开那个说明书去看一看。里面有些使用的事项，所以很多东西都在说明书上写得很明白。
0: 哎，是的，这个是的。
1: 对，你包括以前有很多朋友们会问，我的车能不能加95、98的油？
0: 买车的时候有说明书，
1: 说明书上会写，他说建议你这款车加什么什么什么油，
0: 嗯，
1: 加90几号的油，
0: 嗯，
1: 如果他建议你加这个的话，那咱们就听这个。那你再往加比这个高的标号行不行？当然可以，
0: 嗯
1: 啊，但是他建议加这个更经济实惠、更划算，
0: 嗯。
1: 然后还有呢。很多车型它都上面甚至会标明，就原先油车的时候啊，它都会标明你这辆车在大概什么转速或者什么速度
0: 最省油，
1: 这个区间下是最省油的状态，
0: 哦，
1: 它都会有标明。
0: 看，还真没仔细看过。
1: 还有一些日常的保养啊，或者是排除故障啊等等的一些方法，都在说明书上写的有，
0: 嗯，
1: 就大家不愿意看而已。
0: 所以各位下一次可以留心留心啊，看一看我们给各位准备的小说明。想买万能通的朋友，直接发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去下单了。
1: 对，下面这款产品你是不需要看说明的啊。

0: 就不用费这个事儿了
1: 啊。那是
0: 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
1: 我要喝水再看个说明，我也太闲了我。
0: 哎，但是要看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要看它的那个含量表。
1: 嗯，
0: 矿物元素就后面有一个这个成分表。
1: 嗯，
0: 这个成分里面你看看，它含有很多天然矿物元素。
1: 嗯，
0: 锶、钾、镁，然后这些里面都有。这因为它就是来自天然深山的自然水源，所以里面有天然的矿物元素。就是可能嘴比较刁一点的朋友啊，
1: 哦，
0: 他喝到这款水之后会感觉到和你喝的纯净水
1: 不一样，
0: 和家里面烧开的自来水。那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口感更偏软一些啊，很舒服。发送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价格也很划算，49.9元到手48瓶啊，49.9元到手48瓶，而且是全省包邮的，两件起就全省包邮了，回复水就可以。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继续来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好，请我们的导播编辑再来沟通一下啊，也提醒一下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的微信，领上一份避坑指南，再领上2000元的装修补贴。正规团队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要懂防潮，懂防暴晒，防开裂，有一系列专业化的应急工艺调整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正在进行，记得发省钱参与活动。好了，我们再来尝试连线我们的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谢涵。此刻呢，在省内高速方面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太行大峡谷站往山西方向禁止车辆上站，预计呢会在上午的10点恢复，车友注意提前规划其他路线行驶。如果您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市区北三环的由西向东方向快到文化路右边车道发生事故，后方排队到了锁陵路上。另外呢，在龙海高架的西向东，在通泰路的位置，中间车道发生异常占道情况，后方一直缓慢行驶到了未来路上，各位请小心避让行驶。
1: 嗯，好的，谢谢李雷。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是谢涵。
2: 说到放假了啊，各位下一个假期快到了
3: 啊。
2: 为什么说快到了呢？
3: 下一个是中秋，
2: 中秋国庆嘛，咱们就说大假就是国庆了，
3: 大假就是国庆
2: 啊。国庆那、这个虽然是十月，你说还有俩月呢，怎么就快了呢？为啥说快了呢？因为现在已经可以购买国庆节的火车票了，
3: 可以预约了
2: 啊。哎呀，快不快？今年的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到7号啊，放假7天的时间，从周四放到周三啊。现在呢，国庆假期呢已经这个车票提前开启预约，最长啊提供开车前60天的预约
3: 哦。
2: 所以呢，从昨天开始就已经可以购买10月1号的火车票了。
3: 预约10月1号的火车票，我的天哪，就觉得这时间就是特别不经过，是吧？一眨眼又到11，我怎么觉得咱俩刚给大家拜过年啊？
2: 对啊，
3: 是吧？
2: 咱拜过早年呢，还就是马年刚过完，上班第一天初八的时候
3: 拜羊年，
2: 初八是吧？初八、初九、初八，
3: 初八吧。
2: 初八上班第一天，我们就全网第一个给大家拜年的，祝大家羊年，给大家提前拜个羊年好。当时开玩笑说，结果你看这一眨眼，今年过一半了，
3: 可不，
2: 马上再过再一眨眼，真的该拜羊年了。不敢想啊。
3: 羊年后面是啥年？今年咱再就是追个早。
2: 你现在就要提前再提前吗？没有这个必要吧？
3: 哎呀，
2: 现在羊年已经是下一个早年了啊，不能再你过完羊年再说这个下面的事儿。一鼠二牛三虎四兔五龙六蛇七马八羊九牛，这个牛。
3: 是吗？
2: 不是，一鼠二牛三虎四兔五龙六蛇七马八羊九猴十鸡十一狗十二猪。鸡，
3: 这算出来了吧？
2: 鸡，
3: 还牛，还牛，牛前面都数过了，还牛。
2: 对，
3: 到现在也是必须要完整的把这个给背下来，才能知道下一个是什么。
2: 不行，这个对，不像一些就是老人家会根据生肖就直接推算出来你的年纪。
3: 哎，我特别佩服人家那种，就是一说那个你多大呀，你这边一说多大，然后对方马上说你属什么什么的。我说这个好厉害啊。
2: 乐妈说到了，乐妈过来说，她和我一样，说只要买的东西都会看日期和说明书，特别是吃的和用的。
3: 就是要认真的查看一下才知道。
2: 说明书里面藏着很多就是你会经常问到的或者是遇到的问题，他都给你想到，都能解释到位。还有很多机器啊，一些机械你可能按照自己的直觉去使用，使用不当的时候会对这个机械造成一些损害。
3: 对，所以它的使用寿命可能就会因此缩减了。
2: 但是说明书里面都会告诉你应该怎么使用。
3: 这可能就解释了为什么同样的东西有的人一用人家用好久，有的人用不了几天就坏，用不了几天就坏。
2: 秋风落叶提醒一条路况，说陇海路中州大道西向东，陇海路中州大道方向西向东中间车道有辆车故障。陇海高架中州大道附近西向东方向啊，中间车道有一辆车故障。
3: 请大家小心避让一下。每次听到这个说有的车发生故障了，说有的这个路上去重新维修了等等等等，我就会想到说咱们自己家的房子确实是一样的。如果你的房子已经住了有超过10年了，就需要给它翻新翻新了。水路啊，电路啊，现在可能跟着时代的发展啊，社会科技的发展啊，它会有一些新的家电有新的要求。那咱就重装一下，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直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咱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也会全程跟进。装修不就害怕这个中间拖工期吗？咱这儿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也害怕中间有纠纷，这对方这装修团队不给我赔付怎么办？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有纠纷的话拿这笔钱给您做赔付。签一口价的合同就是没有增项套路了，在开始就合同里面就写明白，您就发家装节添加记者微信。
2: 发家装节。 有朋友说今年是羊年啊，明年才是羊年啊。Klaus 说道，对，我们知道，我们在拜早年。
3: 而且这个年还不是现在拜的，是刚过完，刚这个来到马年，我们就开始提前拜羊年了。
2: 嗯、我说了嘛，今年年初的时候，初八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我们上来就给大家拜了个早年，当时开玩笑呢。结果现在一眨眼，今年已经过一半了。
3: 是。
2: 就觉得很感慨，很快，这个日子现在过的。
3: 对对对对对对，来再看看其他的朋友啊，还有一些，还有一些朋友在提醒我们说，羊后面是啥？羊后面是猴。
2: 嗯，猴年，猴年。
3: 嗯、你刚才背的不是鸡吗？
2: 猴。
3: 猴。
2: 嗯。
3: 啊，猴，我查查啊，猴，啊，就是猴，猴鸡。
2: 猴年。
3: 然后才开始狗、猪、鼠。
2: 嗯，我刚才顺嘴说成鸡年了，但是其实背的时候是猴年。
3: 哦、你再背一遍，我再查一下。来，
2: 一鼠、二牛、三虎、四兔、五龙、六蛇、七马、八羊、九猴、十鸡、十鸡、十一狗、十二猪。
3: 哦，你是这样，你没有背那个什么子鼠丑牛那样背？
2: 没有。
3: 嗯，小时候嫌那字儿太麻烦是吧？不好认。
2: 我接触的时候，别人就是这么教我的。
3: 哦。
2: 我就记到现在。
3: 哦，我们那时候都是
2: 就像我记那个。三十一天那个，
3: 三十一天
2: 老师教我的就是一三五七八十腊，三十一天永不差。
3: 哦，
2: 所以我是这么记的。
3: 哎，我们学的时候是把那个手握成拳头，然后来说，一月大什么，二月平，三月大，四月小，就七月大，八月大。
2: 这不是很麻烦吗？你还得看。
3: 我觉得这样很直观啊。
2: 一三五七八十腊，你数不就知道了吗？这比如说现在是八月，那就一三五七八，好。有八月，那八月就是三十一。
3: 我就发现，就是人他永远是对他自己第一次学习这个东西时候那个方法。
2: 是的，
3: 你自己觉得最简单
2: 啊
3: 啊，
2: 因为一直在用。
3: 对对对，我到现在有时候还是把手比在一起去查，很有意思。
2: 哎呀，还要来来来。

0: 这个叫慧的朋友啊，问了一个问题，说他是吉普车，就是那个吉普车，就 Jeep，
1: 14公里了。
0: 世界上只有两款车，
1: 哎、
0: 一种叫 Jeep， 一种叫其他。
1: 啊，就看问题啊，说14多公里了，说想问
0: 什么叫14多公里了？
1: 他就这么说的，14多公里，
0: 应该是14万多公里了吧？
1: 14多公里，
0: 如果是14公里的话，这个车还没出4S店呢。
1: 14多公里，然后他想问，他想就是
0: 14万多公里了，
1: 对，他用哪个礼盒比较合适？想让咱推荐一下
0: 啊，美系吉普车，不知道是哪一款啊，是那个像大切还是牧马人还是这种，反正建议啊，已经跑了这个14万公里了，直接上我们的金装礼盒，金装礼盒，阿拉伯数字888啊，首选金装礼盒，然后记得千万不要一次用完，一次加一瓶，然后第二瓶。等到3000公里以后再加，第三瓶呢，以此类推。
1: 是的，别让那个劲儿一下太大啊，咱按说明书来加是比较合适的。
0: 对，
1: 发阿拉伯数字888，然后你去选那个金装礼盒下单就可以了。
0: 自由光。这个，我刚才建议就是啊，就是一瓶一瓶的加，而且呢，你加完之后呢，可能你像我个人的感受，就是加完之后可能第一箱油。没有太多的感受，到第二箱油、第三箱油，哎，发现油耗下来了，然后这个感觉这个车也变轻了。
1: 因为它是在你开车的过程当中，一边开一边帮你清除积碳嘛，那自然是越开越顺，越开越舒服。
0: 对，是，另外呢，也要跟各位家长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夏令营。好多家长还在微信上问呢，说现在报还来得及，可不可以报了？
1: 哎，来得及啊，
0: 因为可能7月份呢，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有别的安排，或者出去玩啊，或者干嘛呀，到了8月份之后呢，哎，空下来时间了怎么办？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依然是在线的，3条线路，陆军、海军、空军，3条线路，根据自己的孩子的喜好可以去自由的报名。回复特种兵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了啊，回复特种兵，咱们来听听往期的小朋友们是怎么说的。
2: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3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3: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4: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5: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1: 哎呀，真好！你刚开始第一个小朋友一个人把这咱所有的夏令营全报了一遍了，说今年是第3个夏令营了，是吧？就是从空军特色、海军特色，还有什么那个陆军特色，3个全部走一遍，
0: 这已经成一名王牌特种兵了。
1: 说明真的是很喜欢这里面的各种项目，而且这3个营啊，它的特色还不尽相同
0: 啊。
1: 感兴趣的朋友就发特种兵，趁着还有时间，也就8月到9月没几天了，赶紧留个名额。
0: 对，回复特种兵就行了啊。
1: 好了，那看看时间，8点55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差不多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一路守候啊，明天早上7点钟咱们依然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高温高湿极易引发中暑，老人、孩童、户外工作者、慢病患者是高危人群。高温时段外出，随身携带淡盐水、电解质水，不要只喝白开水。居家空调温度不要设置太低，避免冷热交替诱发感冒、关节痛。饮食少重油重辣，多吃冬瓜、绿豆、苦瓜、丝瓜清热祛湿。冰镇冷饮、冰西瓜切勿空腹大量食用，极易刺激肠胃引发腹痛腹泻。一旦出现头晕恶心、浑身乏力、体温升高，立刻转阴凉处补水休息。高热昏迷需马上送医急救。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3: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4: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0: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关注一下此刻城市道路和省内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7: 你好，刘翔。目前呢，在郑州市区龙海高架的由西向东方向，在通泰路的位置，目前呢是中间车道发生了一起事故，造成后方排队，一直到了钱塘路上。此外呢，中大道的由北向的方向，在国际路的位置，右边车道发生事故，后方排队，快到莲湖高速了，大家请耐心通过以上路段。目前呢，省内高速方面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太行大峡谷站往山西方向禁止车辆通行，预计呢会在上午的10点恢复，持有注意提前规划其他路线行驶。省内高速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0: 刘翔。
1: 好了，感谢李磊的介绍。那关注一下此刻微信平台上各位车友发来的路况信息，目前看到陇海高架中州大道的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排队，陇海高架中州大道啊，郑州市区陇海快速路中州大道的西向东方向队尾已经接近到紫荆山路这个附近了。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在陇海快速路中州大道的东向西方向，大概在黄河路上桥口这个位置，东向西方向也不太好走。如果您在路上出行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山林问到郑州小客车高速走高速从郑东新区站到中牟站免费吗？您走郑东新区站上高速，然后呢如果有 ETC 的话，走京港澳转连货到中牟站下站，应该是免费的，这一段是郑开兰区间的免费路段啊。如果有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发免费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可以看一下具体的免费路段的一些汇总信息。另外呢，经过了解啊，目前在陇海高架黄河南路东向西方向是有一起事故，西向东方向呢，在接近紫荆山路的这个附近呢也有车辆事故，所以导致陇海快速路东西双向啊目前通行都比较缓慢。我们也提醒各位，如果您在前方看到了具体堵车原因或者事故情况，也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分享给更多的车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啊，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应的回复了。另外呢，看到微信平台上秋风落叶给我们反馈的第一时间的路况信息，他说到在陇海高架中州大道西向东方向是在通泰路的上方这个位置呢，中间车道有一辆拉货的面包车故障啊，一辆面包车发生了故障，所以导致陇海快速路中州大道西向东方向整体通行比较缓慢，队尾已经陆陆续续持续到紫荆山路上方了，是在通泰路的上方位置中间车道有一辆面包车发生了故障。也感谢秋风落叶第一时间给我们反馈的路况信息。那如果您看到了前方的一些具体情况啊，包括目前东向西方向的情况也可以告诉我们。目前这是西向东啊，就是这个往东区方向，现在呢是在通泰路上方有一辆故障的车辆。今天节目当中啊，如果您在出行有这个出行路上不太方便记录热线的话，您都可以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同时呢，手机车机用户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的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节目。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那我们的南方谈交通节目啊，今天先来帮帮洛阳的王先生。他说最近马上要审车了，但是呢车上有一条违法记录让他比较发愁。
3: 2026年6月1号在那个洛阳市王陵大道定兵立交东头东向西方向被那个监控拍了一下，就是说他说违反禁停标志，下午然后是5点21分拍的，在交管12123上面，然后我那个有那个通行证，就6月5号我找到洛阳四大队找他复议，那个他说拍的时候是我那个通行证没有弹出来，他说得2-3星期，现在都1个多月了也没消。
2: 王先生是6月5号去了一趟洛阳市交管支队四大队，当时说是可以提交复核申请，应该是能撤销，工作人员告诉他需要两

0: 周左右，但是过了一个月，记录依然在，因为车辆审验周期到8月1号就该审车了啊，他比较着急，所以节目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洛阳市交管支队四大队。
1: 我们核实完给他联系好。
0: 当天下午，王先生就接到了洛阳交警的回复。
2: 你跟他联系完之后，洛阳交警他给我打电话了，问我是几号上传，我说6月5号，他也找不到，他说加你个微信，你重新发一遍吧，驾照、巡查证、身份证再给你重新提交一下。他说争取这个月底之前把他给消了，他说最晚月底前处理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
0: 洛阳交管四大队核查之后啊，确认王先生反映这个情况是可以撤销的，但是呢，相关负责人仔细翻找了之后也没有找到王先生所说的复核材料，不知道当时他交给了谁。根据王先生提供的信息呢，也无法核实到究竟是交到什么地方了，交给谁了，也没有相关的电话，所以就找不到之前的复核材料。不过啊，洛阳交管四大队明确表示，他们会马上启动违法救济程序，同时呢，在接到王先生的复核材料之后，第一时间这个特事特办啊，就王先生这个资料呢单独进行提交，一周之内这条违法信息应该是可以撤销掉的。所以在上周三的时候，王先生就给我们回复了。
2: 我们任何公司经理，我刚才问他了，他说撤了，不传进行那个。昨天我问我们经理还有吗，可以审车了，这很谢谢你们。
0: 目前呢，王先生已经完成了审车哈，这个问题也顺利解决了。再让我们也提醒各位一下，如果您在路上出行发现了一些误拍的啊，或者说是这个拍摄当中有一些特殊情况的违法信息的，你也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重要的是保存好相关的证据，提交复核材料的时候一定留心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交给了谁，这样呢后期万一是需要查找的话也比较方便。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不方便记录热线，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就可以直接留言了，您也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要跟各位做一下提醒哈，假期出行啊，一定检查一下您的车辆车险是不是到期该续保了。如果是该买车险，您别忘了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车险这两个字留下信息就可以了，河南交通广播帮您来把关，真人坐席一对一帮您买对不买贵。好多朋友啊说，我经常问朋友哈，说你是在哪儿买的，朋友都说还行，但是这个还行啊究竟是什么样一个衡量标准咱也不知道，究竟这个保险车险有没有用过，怎么用的，用的时候提供了什么样的服务，可能也不太清楚。所以啊，我们有时候去网上渠道啊，或者找朋友问啊，都是一种个人的体验和感受哈，咱们交通广播帮大家去把关，把那些口碑不好的、服务不行的挡在门外。咱们的坐席团队呢，只服务交通广播的车主啊，这跟咱们听朋友说一句我觉得还行哈，那完全是两个概念啊。所以说，关键是咱们背后有人给您托底，咱们的坐席呢只服务交通广播的车友，您都可以发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填写信息，我们的真人坐席啊会即刻跟您联系，根据您的用车环境、用车习惯，帮您找到最合适的车险。您可以发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填写信息来下单了。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北京的路不好走啊，有时候咱们在路上啊，交通工具不方便，或者是不趁手，那肯定是更不方便。所以咱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啊，往往也希望自己的车辆能够

0: 更加的顺滑，更加的流畅，同时更加的省油。那现在好多朋友在想着换车，可是呢又犹豫不决，觉得这个车还能开哈，汽油车，如果是把它搞得舒舒服服、顺顺利利的，那也许呢我们的车能够多开两年。所以咱们万能通的除碳养护的系列产品啊，就是希望能够帮大家呢，通过更加便宜实惠的方式啊，性价比更高的方式，把发动机的积碳给清理掉，这样呢让咱们开车的时候觉得发动机的运转更顺畅，同时呢发动机也更年轻哈，让它的动力更强劲。所以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现在给大家首推的是全能优护三兄弟，特别是对于因为现在的这个老油车相对数量还是比较多的啊，所以如果您一直没有清过积碳啊，有些这个 4S 店告诉您说这个清积碳需要打开发动机，那您不妨先试试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不用去 4S 店，也不用打开发动机，直接呢架到油箱里就可以用。里边是三瓶，第一瓶是强力除碳，第二瓶是空燃比动力提升，第三瓶呢是三元催化清净，这三瓶是一个疗程，给您的车辆的发动机里面清得更干净，让您的发动机运行更顺畅，同时呢也更省油，踩起来更有劲儿哈。所以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详细了解。原价是299元的全能优护三兄弟，现在呢只需要199元，给您的体验价，也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用上好东西哈。咱也是经过这个10万车主来检验的，很多车主都用过咱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产品啊，后来又买了第二次、第三次等等。所以呢，如果想试一试的话，您都可以在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相对里程不是特别长的朋友啊，或者说积碳没有那么严重，你也可以直接上那个99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啊，针对的是咱们平时养护的、保护的环境，还有就是轻度积碳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经常说用车就是三分修七分养哈，所以养车非常关键。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自主选择，有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啊，这是99一瓶，一瓶呢可以用一年或者10000公里。另外一种呢是全能优护三兄弟，里面是三瓶是一个疗程，还有我们的金装礼盒，针对的是相对积碳比较严重的车辆，您可以直接上金装礼盒。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来接听今天的热线，吴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于7月29号晚上19:43左右，在洛阳豫港大道与洛兰县交大口，被拍那个不按规定使用灯光。
0: 有什么问题呢？
2: 关键问题是那天下了大雨，我骑着车速在20来码，路线根本看不清，变光是我骑着应该是合理的，我骑着这条违法处理罚款有点不太合理吧。
0: 哦，我问一下，这个图片您看过吗？违法图片？
2: 我看过的。
0: 您确定当天下雨了吗？而且还是下了大雨。
2: 不是，那天我确实下雨，我开着车我确实知道下雨了。
0: 但是地面是干的呀。
2: 地面不可能是干的呀，地面是干的。
0: 那怎么不可能呢？您自己看看吧，对吧？这是您发来的图片，您可以看呀。
2: 不是，地面有点黑黝黝的，那确实下了雨了，怎么会地面是干的？
0: 确实地面是干的呀。您可以看一下您这个4张图片啊。上面是一行，对吧？然后下面是一行，然后左下角这张图片能看出来，有一些轮胎上带的水印儿，这个地方是湿的，是地面是反光的。但是除了这个轮胎个别的左侧两条车道地面上有轮胎的水印儿之外，其他的位置都是干的呀。 是您自己发来的图片呀，您可以看看，如果不相信的话，我们可以让咱们其他的车主微信平台上的好友都可以看一看。
2: 不是下雨，这确实我确实是下雨了，当时第二天收到微信我都知道确实下雨了。
0: 嗯，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咱先说这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下没下雨这个事儿啊，这个天气情况咱先搞清楚。但是从目前您发来的图片来看，玻璃上干干净净，地面上是清清爽爽，所以没有丝毫下雨的痕迹，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是，如果真的是下雨了，那就更不能开远光了，因为下雨天就跟雾天道理是一样的，越开远光越看不清。所以在下雨天最佳的搭配就是近光加上雾灯，降低车速。如果你说到这个程度我还看不清，那就不是开灯的问题了，那就需要减速，甚至是需要暂时停车来躲避的问题了。所以下雨的时候，
2: 你说的我能理解，但是也许是当时看路面不太清楚，可能变光了等什么的，这是，但是具体是什么原因操作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看到图片确实是有远光的。
0: 嗯，变光可以变光，就是路上可以会灯没问题。所以说呢，抓拍的时候呢，它是一个连续抓拍，它不是说你闪一下就给你拍上了。您可以看一下这三张图片，第一张图片大概是您距离路口可能还有50米到100米这个位置，就是车头车辆刚刚进入到画面拍摄的上边界这个位置。第二张图片呢，是您临近到导向车道箭头的位置，这个车辆行驶大概有个至少有30到50米吧距离。然后第三张图片是您过了路口导向箭头的这个位置，接近到摄像头杆下的位置，一共拍了三张，三张都是远光。
2: 那你可能我是你路线看不清路线，我可能会变远光，然后再自行。确实远光是远光，这我承认。
0: 嗯，
2: 但是下雨我是白下雨的，那是没有问题的。
0: 您确认下雨是吧？那这样我们图片，我们做个关键词吧，让咱们听众都看一看好不好，看看到底下没下雨好不好。
2: 那天确实下雨，但是他拍的具体的位置我不太清楚在哪的位置，但是那天晚上确实下雨了。
0: 那您看，您位置在什么地方都不清楚，您就说这个违法拍的不对，您觉得这合理吗？
2: 不是，因为这个路线我知道，我当时好像是在宜川县城的，他说7点半以后才能过的，我大概是7点37分左右开始发车，孩子下了小雨，我孩子往另外方向走了，但是这，
0: 吴先生，开远光其实是一种习惯，有时候发现了及时关上就好了，但是呢，如果把它变成一种习惯的时候，抓拍那就避免不了了。
2: 那说的也有可能吧，也可能路线不好，我会开远光的。这是你教育的这一个。
0: 从您反映的这个情况来看，第一，下没下雨照片上能看出来，第二呢，即便下雨了，就按照您说的下雨了，那咱更不能开了。所以这个从目前来看，您也承认确实开远光了。从图片上来看呢，连续这么长时间的路段，三张图片三张都是远光，我觉得这个恐怕你想撤销的话可能性不是很大。如果您不放心，您可以到这个辖区交警部门，或者是通过您公司管理的，如果有这个交管12123的管理端，也可以尝试撤销一下，申请撤销一下试试。但是我估计啊，撤销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2: 那行吧，我将来下雨了应该能撤销的。
0: 那先这样，吴先生。
2: 好，那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5: 我愿那是小小特种兵，
6: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变战术，
7: 连军备，
5: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8: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 发送什么？
5: 特种兵。
9: 你好，燕之屋晚宴。
10: 我。

您发送0804，就可以看到这个远光灯的这个图片了啊，您可以看一下。第一呢，是电子眼究竟是怎么拍远光灯的啊，这是一种情况，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看到，可以看看这个路面到底下没下雨啊，您可以帮我们辨别一下。另外呢，还有用心承诺说不允许开远光灯，那什么时候可以开远光？第一呢，就是在离前车较远，同时呢对向没有车辆的时候可以开远光啊，比如说你走到农村乡村小路，国省道干线晚上车非常少，特别少的时候，这个中间没有会车啊，就是对向车道没有来车，没有会车，跟前车保持在50米以上的距离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用远光，这是第一种情况啊。比如说你走山路，这山上确实没车，山里也看不清，也没路灯，这个时候可以用远光啊。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远光呢是用来会灯的这个作用，大家不要忘了，就是对向有车道开过来，或者你准备超车，或者车辆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信号需要传递给前车后车的时候，尤其是传递给前面车辆或者对向车道的时候，那么远近光交替闪烁，比如说通过路口的时候啊，或者是观察前方路况的时候，远近光交替闪烁，你会发现有时候远近光交替闪烁的时候会看到一些你开着远光看不到的东西啊，比如说前方有一个行人在视线盲区当中，就是在灯光覆盖的盲区当中正在穿行，那你远近光交替通过光影的变化会发现前方有障碍物或者有人，如果是一味的开远光或者一直开近光，那在比较黑的画面的时候，那可能会看不到这个光影的变化，你是察觉不到前方有人的。所以不是不让开，是什么时候能开什么时候不能开，这是个关键。所以一般在市区里面很少会用到远光，第一呢，本身市区里面有路灯，有照明，有市政照明，相对呢这个照明条件比其他路段要好一些。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市区跟车距离比较近，然后会车呢是不停的，就是对方在不停的来车，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是没有办法开远光的，这种情况下都你不能说绝对不允许使用，但是一般情况下都是不具备使用远光的条件的啊。梁爽说看完图片更气愤了，说这个大车的远光更害人啊。这个确实，所以很多朋友说听这个节目说，哎，这主持人怎么这样啊，这人家说下雨了你还不相信，不是不相信啊，大家看看图片是真是假的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吧，我们经常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这没啥可这个辩解的，图片一眼就能看出来，那非要咬着牙说这个是吧，是这种情况，那都有些情况下很多车主是根本就没有仔细看自己的图片，上来就张口就来啊，我就没有什么什么，我不可能这个当时什么什么情况，但是可能跟自己想象的真不一样啊，那是确实有时候违法呢，不是故意的，这个我们都能理解，但是呢有时候恰恰是在自己不注意不留心的情况下发生了这种交通违法行为，我们可能更应该提高警惕，说明我们在当时开车的时候跑神了。另外呢还有玉树没有林芳也说乱开远光啊就应该重罚，说你给他闪灯他没反应啊，不知道是不懂还是咋的，真可能有一部分人是不懂啊，有一部分司机不了解或者是不熟悉。另外同心圆也说，他说这进了路口啊，这位司机师傅还开着远光灯，一看可能就是经常开远光有这个习惯啊，这么多的证据摆在面前怎么还能啊这样呢。另外还有这位没有名字的朋友啊，这个头像我也看不到，他说地上确实是干的。小赵也说，他说啊这货车啊可能这个晚上他就开了远光了，这就有点那个啥了哈，不合适了啊，就确实是他说这开了远光。另外大张带小张说，他说这明显啊远光是开习惯了吧，是吧，一直在开着，所以大家看了图片一眼就看出来了，是吧，这没啥可说的了啊。所以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还是养成一个好习惯啊，是最好的避免被抓拍交通违法的一个好方式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来联系我们。王先生您好。哎，王先生有什么问题您请讲。王先生您在线吗？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哎，王先生。我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但是他听不到我讲话，麻烦调整一下电话信号好吧，我们看看什么情况哈。打通热线之后啊，大家也注意这个听筒里面的声音，另外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地方啊，可能方便我们沟通和交流。另外方丈说啊，他的意思是不是说那天下过雨啊，有的地方可能下雨了。

0: 某些地方下过雨了，但是看图片也不像是刚刚下过雨的样子啊。我们再来重新尝试连接一下，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啊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在9月23号早机大概是8:30-9:00之间，
0: 嗯，
1: 在松山路如何路我发生了交通小事故，
0: 嗯，
1: 当时我是正常直行，他是站到右转道，我们两个发生了小交通事故。
0: 哦，
1: 交警判我个次责，他的主责。
0: 哦，您什么方向直行啊？
1: 我是正常直行，他是右转道，他想直行的，我没让他。
0: 您正常直行是什么方向直行？
1: 从南往北，
0: 松山路从南往北直行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啊，那对方右转是？
1: 他是站住右转道，他想直行的，我没让他。
0: 他是站着右转道想直行？
1: 哎，对，想变道。
0: 哦，想变道。
1: 右转道，
0: 站右转道想变道。
1: 哎，就这个情况，是的。
0: 啊，您没让他？
1: 哎，对。
0: 那、啊、为什么不让呢？
1: 我交警判断我没让他，判我个次责，他的主责。
0: 嗯，那这判的没问题啊？
1: 有问题吗？
0: 没问题啊。
1: 没问题
0: 啊。
1: 他变道还没问题吧？我正常执行。
0: 他变道，他承担主要责任了呀，他违法呀，确实没问题啊。
1: 他判的是次责，他的主责，他的主责，我的次责任呢？他判我一点责任呢？
0: 对呀、啊，那您为什么不让他呢？
1: 我正常执行，我为什么让他？
0: 对呀、啊，所以问题就出在这儿啊。
1: 啊，对，
0: 就是
1: 是吧？
0: 我们如果碰到紧急情况的时候，该避让避让，但是不能因为对方违法，所以我就故意，我就是不让他，那这个事故就不行
1: 了。我为什么让他？
0: 所以这就是您承担次要责任的原因吧？因为咱们在路上碰到情况的时候，碰到违法信息，不是说我就得制止他，我就得管管他，那你弄不好的自己真有可能会承担责任。因为他如果错了，他压线了，该罚他罚他嘛，对不对？有电子眼该拍他拍他嘛，对吧？
1: 他压线呢？
0: 啊，对呀、啊，他压线不对呀、啊，他违法了呀，也给他开罚单了，他也承担主要责任了，没错啊。
1: 他交警有没有给他开罚单呢？
0: 那就给他开嘛。
1: 没有给他开啊？
0: 那就给他开嘛。那咱就联系他给他开嘛，对不对？
1: 那你的意思交警判的没问题？
0: 没有问题。对方违法了，我们看到了，如果我离这个车还很远，该让让，没有问题。但是不能说我看到他违法我就故意的，我就是不让，那这个您就有责任了。
1: 啊，就是这样的。
0: 嗯，是的。
1: 那我正常执行了，我不得不让了，我想到他让我的。
0: 这跟您刚开始打来电话的说法不一样，王先生。
1: 嗯，
0: 好吧，您这是几队处理的事故啊？
1: 应该交警2大队吧。
0: 2大队，好，我们联系一下，给对方处罚一下这个驾驶线，好吧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一下此刻高速上的情况，由于抢修施工，目前呢，太行大峡谷站往山西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通行的，预计呢10点钟会恢复正常。啊，目前呢太行大峡谷站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通行，预计10点钟会恢复正常。提醒走高速的朋友要注意，那省内其他高速呢是正常开通的，但部分服务区或者是路段呢可能会有施工，提醒各位要注意。目前呢在连霍高速的郑州服务区，这个施工关闭啊会到年底。所以走连霍高速的朋友，如果您准备休整，最好提前选择中牟站或者巩义的服务区哈，来提前的休整或者补能，避免避开这个郑州服务区，就是连霍高速汇集站西边的这个郑州服务区，目前是关闭的状态，正在进行升级改造。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呢，跟各位做个提醒哈，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发省钱这两个字，先领一份避坑指南，然后再领2000元的补贴来轻松应对。在微信平台上发省钱这两个字，想要装修的朋友，您发省钱这两个字，领一个2000元的装修补贴来轻松应对。因为正规的团队啊，拥有比较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夏天呢相对人这装修的这个是个淡季哈，所以现在装修呢性价比更高，再加上咱还有2000元的装修补贴，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直接来参与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另外呢，还有就是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 UP 商城哈，今天给大家上线的是 polo 衫加上休闲

0: 棉裤的套装好穿又有型，到夏天呢，其实我们的衣服经常换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会有，特别是有那种情况，就是同款的好几个颜色的衣服啊，好穿不贵，性价比就非常重要。罗蒙的冰丝凉感套装，罗蒙品牌呢线下本身有很多家门店，品质有保障。这款 polo 衫加上休闲裤的套装，好穿又有型，上穿的舒适度是给您直接这种感受打满。 polo 衫采用的是锦纶加上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制作，除了冰丝舒适，另外呢还有就是很有型啊，这种锦纶加上氨纶的搭配啊，就能保证这个衣服啊是保持一个比较有型的状态，再搭配上同款的锦安的凉感休闲裤，轻薄透气，不闷汗，弹力十足，没有束缚感。 polo 衫有黑蓝白这三种颜色可以选择，裤子呢也是经典热卖的黑灰两种颜色啊，这个尺码从 M 号到 4XL 都有，90到200斤都能穿，清凉又时髦。 UP 商城和品牌方合作多年，这次给大家拿到一批清仓福利，现在呢是高品质的冰丝凉感套装，同品质的休闲裤加上 polo 衫，这个清仓秒杀价只要89啊，就是上衣加上裤子一共89，单件还到手不到50块钱，这个价格已经非常划算了，而且还是罗蒙大品牌。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来看到了，发秒杀这两个字可以直接来下单。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条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唐唐和程程就发来的互动哈，他说这种情况啊，如果证明是故意撞的，甚至严重损失，造成严重损失，甚至人员伤亡的，是不是还要负刑事责任？是的，那可能就是危险驾驶行为了。所以在路上啊，我们经常说，第一呢，我们是要做的是让，而不是抢，就记住这个字啊，是让不是抢，这是第一点，就是不管什么情况，礼让为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第一个理念哈。那第二个理念呢，就是要确保安全，这是最重要的。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不是执法者，我们也不是判官，我们只是驾驶员。对方究竟什么情况，发生了什么问题，需要什么样的处罚，我们不知道。我们本身正义感爆棚啊，感觉好像是这个事儿是我做的对啊，我就是要去那个惩罚你啊，我要去故意的去跟你造成事故啊，让你我教训教训你，让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第一，对方可能真的不知道，你撞了他之后他还一脸懵，他还不知道这事儿到底是对是错。第二，扩大了自己的损失，本来自己让一下可以没有损失的，现在呢用自己的损失去惩罚别人。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如果造成了就像唐唐和程程说的这种情况，如果因为故意而造成的重特大的交通事故，那么可能还会承担刑事责任。所以我陈刚刚也说，他说比如说你看到有人闯红灯，你明明可以让，就非要撞上去，那出了事故肯定是有责任的。等个人也说，他说这压线不应该是全责吗？可不一定哈，您注意听，刚刚王先生自己说啊，我就故意的，我就是不让。那你这种情况明明可以让开但不让的这种情况，判个次要责任已经不错了啊，还没给你判的更严重的，那就更吓人了。你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个

0: 原因啊，他速度也快，你速度也快，你故意就是故意不让撞上去了，那造成了重特大的交通事故。他万一失控了，是吧？到时候再造成冲撞人群，那这么严重的后果，可不是简简单单的这个你觉得当时凭你的一腔正义感能够换来的结果啊。所以可能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是正义的，是想维护这个秩序和公平的，但是这个做法不可取啊。就是换句话来讲，有个词叫以暴制暴，就是我就故意用这种方法去惩罚你，往往可能结果惩罚的是自己啊，不是别人。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继续来接听热线。王先生您好。
1: 啊，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就是我这边，就是我是给一个老板就是开车的，然后我开他那个4名的厢式货车，在西四环的高架上，然后从下边挂了一下限高。
0: 嗯，
1: 就是在四环的高架上面挂了一下限高。
0: 嗯，
1: 然后这边，然后就是老板他们就是私下找到熟人，然后就是说刚开始啊，就是他说的是让保险去赔付，的话，第二年的保费上浮，他说这个钱让我拿出来，我说可以没问题。后来他那个保险可能是买的有问题，然后保险公司不赔，然后第二个办法，的话，然后他说的是，那个如果说我要是找熟人，能把这个赔偿的费用在10000块钱之内，到时候你拿一个大头，让车队给你补一个小头，我说这样也没问题。后来，然后是他去找熟人去说这个事儿，人家10000块钱之内办不下来，然后他又找到熟人，人家要20000块钱，要20000块钱的话，我说这太高了，我没有办法跟你私了，你这样只能走这个法律程序了，就这。
0: 嗯，那就走呗。
1: 啊，然后我们老板的话这边，就是他说，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这20000块钱让我赔，然后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肯定觉得太高了，我接受不了，因为我只是给他一个打工的。但是我们老板现在是这样说的，他说的是他现在不承认我是给他打工的，他说我去车队之前他都说了，就是我们这个模式的话是那种分红模式，不是那种模式，就是不是那种就是他给我发工资那种模式。就比如说这个运费是，比如说200块钱，然后除去这个电费两个人平摊，过路费两个人平摊，剩下的全部两个人，就是运费减去这些成本的话，两个人都是平分的。
0: 嗯，我觉得这样哈，王先生，两种方式啊。第一种方式，如果想打这个官司，你去该走法律程序走法律程序，那么您就抓紧时间请个律师帮您固定证据，这一点很重要。你不用听他说什么，这个固定证据才是最重要的。到法院不会听对方说了什么和你说了什么，而是看你们双方手里有什么证据。所以如果想走法律诉讼的这个途径，那么您就尽快请一位律师啊，然后呢帮助您锁定证据，争取这个官司能够就是相对更有利于您这一方。我因为我听明白您的意思了，您的意思就是说雇佣关系的话，这个费用应该由他来承担，对吧？但是呢，如果对方证明你们双方不是雇佣关系，那么这个费用可能就需要您来承担了。所以是不是雇佣关系这件事就非常重要。那怎么来证明你们双方是不是有雇佣关系？比如说你们双方有没有协议，双方分账的方式，然后还有你取酬的方式等等，它可能都会成为最终到法院起诉的证据。所以现在固定证据非常重要。这是
1: 就是现在的话，等于说就是说，就是现在就是我还没有发工资，就是现在我啥都没有，就是我们之间也没有协议，但是我确实是给他干活的。
0: 这都是口头描述。
1: 嗯，
0: 就是你到法院，你不能说我是给他干活的，一句话你就赢了，这不可能。
1: 嗯，
0: 所以说你们之间，就是一定要让律师帮您去锁定有利于您的证据才可以。
1: 嗯，
0: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如果你说我觉得这不合适，我也不想走诉讼，那你们双方就私了，就通过私下协商的方式。因为现在是这样的哈，我们倒退回来到这个事故上，这个事故认定下认定了吗？
1: 下认定了，但当时、啊、当 当时然后我不是挂到相框掉下来一个掉下来一块小铁皮，不是掉下来一块小铁皮，然后刚好落到一个网约车上。
0: 嗯，
1: 然后是网约车，然后我们那边联合就是报警了，然后交警过来判我是全责
0: 啊，判您全责。
1: 但是撞了相框，然后是这个认定书只是过来加上去的。
0: 嗯，所以说你现在您这方是全责，你是驾驶人，你是这个车的第一责任人。所以如果比如说这个网约车或者是限高杆的管理方只起诉您一个人的话，那么到后期还是问题，就是你肯定得先赔，你赔完之后你再去跟你的这个老板再打官司。如果你想让老板垫付或者让老板做连带赔偿的话，那就要追加他，或者是后期再跟他打第二茬官司，这就很麻烦。
1: 你说现在，你说现在的话，然后就是说很可能就是我这边是就是他就是现在就是相关方现在就是准备去起诉了，就是现在就是这
0: 么。对呀，那因为你们不赔嘛，因为你俩现在的问题是你跟老板之间的矛盾影响了人家正常的赔偿，限高杆没人赔，网约车没人赔，那你
1: 不
0: 能说
1: 网约车已经有人赔了，网约车他那个交强险已经赔了。
0: 哦，交强险赔完了。
1: 对，
0: 交强险没有问题是吧？
1: 嗯，
0: 那就是剩下的限高杆是不够的。
1: 对对对，就是限高杆的话他应该用那个商业险赔，商业险现在不赔。
0: 那商业险为啥不赔呢？
1: 商业险他对他那个商业险，然后现在就是说就是老板说买的不对。
0: 您手里有商业险保单吗？
1: 有，老板发给我了。
0: 那就直接给保险公司客服打电话呀。
1: 客服打电话，然后客服打电话说这个客服就是这边说不赔。
0: 为什么不赔呢？
1: 就是，赔不了。
0: 那总要有个原因呢。
1: 他总得有个原因，他那个上面写了一个，就是说挂着限高，就是第三条挂着限高就是不赔。
0: 挂着限高就不赔。
1: 对。
0: 我这个我没太听明白，是不是因为那不对啊，这是什么原因呢？下来我们帮您问问保险公司吧，好不好？我们记者跟您联系，您把保单发过来，我们先帮您问问保险公司，看能不能通过保险的方式去解决，这个可能就简单了。如果不行的话，我还是那个建议，您早一点介入，早一点入手，找律师，对您会更有利。要不然您这个手里什么证据都没有。
1: 不是，现在就是说现在我们老板现在就是他出了个政策，就是什么都是5-5分，然后是他是不是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能够降低就是他这边就是发生事故的承担率呢？
0: 嗯，我们只能说是有可能，猜测是有可能。
1: 嗯，
0: 所以说你得抓紧时间固定证据嘛，对吧？那你要不然你什么都让老板固定了证据之后，你不再固定证据就晚了吗？
1: 对，是的。
0: 你不就来不及了？你那时候不就被动了？
1: 你说如果说要打官司的话，比如说我也有可能就是损失最大的一方是吧？
0: 那当然有可能，因为你是驾驶员呀，驾驶员是第一责任人呀。
1: 哦。
0: 你的管理方只是连带赔偿啊。
1: 你说什么连带赔偿？就你说就是老板这边可能就是连带赔偿是吧？
0: 对
1: 呀，
0: 啊，车主。
1: 如果说老板要是雇佣我给他打工的话，可能这个事儿然后就老板就赔得多了是吧？
0: 他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他会承担管理责任，或者是这个车主是他，那可能法院会判他由他来直接承担，都不排除这种情况。如果你们双方是雇佣关系，很有可能是管理单位来赔，这都有可能。但是因为现在这个案件中间还有很多的细节，我没有办法去详细的跟你分辨究竟怎么赔，我只能说是有这种可能性。
1: 那你说这样的话，然后我们老板刚开始的话，他就是没安好心，他就是那种就是让这个驾驶员这样拿这个分红的模式。
0: 哎，王先生，我觉得说这都没有意义啊。第一，法律的事儿交给法律程序去办。心好与坏，你在这一件事上他不一定能够完全体现出来。我们可以怀疑他有这样那样的这个想法或者问题，但是这一切都是我们的猜测，最终都要看法律证据。所以我一直跟你建议的就是咱平时啊去跟大家去你去争取利益，你是一种吵架的思维，就是我想办法我怎么吵赢你，不是法治思维，也不是证据思维。人家真正厉害的人一句话也不跟你说，默默的去收集证据，把他往法院一送，你就败了。这是法治思维，是证据思维。 所以现在你去猜他心好与坏跟这事儿没关系。
2: 嗯，
0: 咱就觉得他这个事儿他做的不地道，那我以后就不跟他合作。

0: 就完了，对不对？我这事儿了了以后，我就不跟你玩了嘛。
1: 嗯，
0: 这不就行了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的这个你得把这个事儿首先得先把它捋清楚。咱们作为驾驶员来说，我们不能去怀疑我发生交通事故了，我老板这样那样那样这样的，这个都可以理解。就是你别说老板了，那您作为驾车的第一责任人，你是驾驶人，你碰了限高杆，你自己都不觉得有点问题吗？
2: 我有问题啊，我都跟他说了，我说我这边肯定是愿意赔偿的，但是你要全部让我赔的话，我这边觉得有点不太合适。
0: 嗯，但是你作为驾驶员，你说是老板让你撞的限高杆吗？
2: 那肯定不是啊。
0: 那对呀，那你说他能说帮你承担一部分，这本身你说这人心眼坏，他只能帮我承担一部分，他得帮我全部赔偿，那是吧？这不能按照这个方式模式来，咱只能说这个我们按照法律程序该怎么办怎么办，好不好？咱按照法律程序，然后把相关的证据提供出来，然后呢按照法律的规定，谁该承担多少咱承担多少。我们在这打这个嘴仗，然后去跟他去分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没有必要。嗯，不，这个对处理这个事故没有什么好处。
1: 行，我知道了，
0: 好不好？这样节目之后呢，我们一方面呢帮您沟通一下保险公司，我们先看一下保险公司是什么原因不赔，我们弄清楚，对吧？如果是不正当的理由，该由保险公司解决的，那我们看看保险公司能不能解决。而且呢，现在是不是这个老板不让保险公司赔，我们都未尝可知，对吧？是不是老板跟保险公司之间有沟通，我们也不知道。所以第一呢，我们先跟保险公司先沟通一下，看看保险公司什么原因不赔，先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了，咱每一步都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然后呢，如果确确实实保险公司有理由不赔，那么我们再说这官司怎么打，然后怎么打有利于自己的问题。如果您需要法律援助的话，我们这边可以帮您提供法律咨询，你也可以问问律师怎么更有利于维护您的合法正当的权益，这样呢在后期打官司的时候我们才能有占有主动权，提前去做好准备，提前做好应诉的准备，这样呢您胜诉的可能性才会更大。所以我们把这事儿啊都给他搞清楚，别弄得一团乱麻啊，这个理也理不明白，说不明白，到最后到法院之后一去打官司，咱不就全这输了都不知道咋输了，对吧？所以节目之后呢，我们先跟这个保险公司沟通一下，再请位法律顾问呢给您做一些咨询吧，您先大概了解一下这个程序。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这个高架上撞限高架这件事呢，咱们本身确实是有错在先啊，这是很重要的。而且你想啊，这我还不知道你们双方比如说是不是有什么协议有什么规定啊，如果协议里头当中就明确，比如说你是因为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失，那人家理应不赔，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啊？或者说这个有一些什么免责的条款，我们这都不知道。那你本身你作为驾驶员，你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如果你是明知违法而故意违法导致的这种情况，那是不是这个有一些情况是不赔偿的或者免赔的，这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咱现在第一时间先固定证据，把这事儿底细先弄清楚了，然后我们再说怎么赔的问题。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微信上见到这位朋友，他说了，他说我感觉啊，这老板让你来开车，没让你发生交通事故啊，是吧？没让你上高架违法呀，你自己违法了，你还想让别人全部买单，这本身也不太合适啊。说有些单位啊，违法处罚全由司机承担，说老板让你开车，但是没让你违法。两码事儿哈，一个是咱说情说理的事儿，还有一个是说法的事儿，所以我觉得这种事儿其实。

0: 就是一方面呢，就是大家都跨前一步啊，敢于承担，咱先把人家的损失给解决了。你现在两个人在这吵架，对方的损失没人来承担，这本身这就不合适啊。至少是这个两方呢，有一方能够先主动跨前一步把这事儿给解决了啊。这个所谓的这个老板呢，就刚刚说到的这个人，人家还想办法去降低损失，另外呢还说主动说提出来先承担一部分啊。这个怎么说呢，这本身也是一种态度啊。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看看怎么处理比较好啊，尽量不要让他闹僵了，是吧，闹掰了闹僵了这事儿将来更麻烦。先保护人家第三方的权益啊，先保证人家的这个，你俩在这吵架，最后人家的损失没人赔，你这不是这是耽误了最重头的事儿嘛。所以先把人家的这个损失给解决掉了，然后再讨论你们两个人怎么办的问题。关注一下桑榆发来的一条路况提醒，他说在南三环开发路口和碧云路口信号灯坏了，南三环与开发路口以及碧云路口的信号灯坏了，我们把这个信息反馈给咱们的消息交警部门。在这儿呢跟各位介绍一下咱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如果孩子的作业写的差不多了，或者是啊这个孩子还没有找到想能玩的地方，你不妨呢来关注一下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在孩子在家的时候，可能家长最担心的就是一个是看手机、看平板、看电视啊，这个对眼睛不好。还有一个呢，就是觉得孩子自己在家时间长了，老是早上不起床，晚上不睡觉哈，挺影响作息习惯的。所以您不妨呢来关注一下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咱们也是今年第十年了，最重要的就是关注孩子的安全问题啊，这是放在重中之重、头等位置的。那咱今年呢是海陆空仍然是三线齐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以及湖北的空军特色项目非常的丰富。前两天啊，咱们上一个参加夏令营的咱们的小伙伴呀，也在夏令营的现场给我们录制了自己的一些感受哈，我们来听一听。
1: 我今年11岁了，
2: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3: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4: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5: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其实很多小朋友啊，在这一天当中，早上其实还挺期盼起床的啊，不像在家老是赖床啊。起来之后呢，有很好的小伙伴啊，还有很好玩的游戏。所以想了解的话，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还给孩子报名。现在咱们拿出了重金补贴，最低的一个团期呢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了，现在福利名额不多，只剩70个左右，暑期已经过半，想要了解的朋友您可以发特种兵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详细了解。
6: 一口 Q 弹，一口鲜 ，UP 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7: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立秋后的核心养生原则是收敛阳气，滋阴润燥。此时体内阳气逐步向内收敛，不能再延续盛夏寒凉饮食习惯。切记暴饮暴食牛羊肉进补，过量肉食会加重脾胃负担。初秋燥邪初起，容易口干舌燥，皮肤干痒干咳，日常多吃梨、银耳、百合、蜂蜜滋阴润肺，起居调整，早睡早起，减少熬夜，晨起傍晚出门备薄外套护住肩颈腹部。高血压、心脑血管人群早晚少剧烈运动，防止温差刺激血管波动，平稳过渡，夏秋交替。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时间的关系啊，咱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最后给大家推荐一下10C爆款商城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喜欢逛这个爆款商城的朋友啊，可能会有感受哈、啊。您可以经常在我们的爆款商城当中呢搜到好物。咱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只限8月4号和5号两天的时间，不要错过了。三伏天呢，皮肤容易有这种烈日暴晒啊，损伤屏障的情况，而且商城还推出了七夕的真爱礼，急救护肤套盒。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另外呢再送咱们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知名品牌修护套组优惠到手，把这份礼物带回家。赫莲娜呢源自法国百年的护肤品牌，绿宝瓶作为口碑系列得到了很多明星啊、美妆博主啊以及用户的认可。这套产品搭配科学，从调理角质层到深层修护再到锁水防护，一整套接下来呢能给您解锁精致的护肤体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200毫升的新肌水，加上50毫升的修护精华，以及50毫升的轻乳霜。那这个新肌水当中啊，还有66.6倍的一个它的精华的元素哈。另外呢，轻乳霜呢是那种酸奶质地的，非常的顺滑，夏天保湿也是首选。这套礼盒专柜价不便宜，但是呢，今天8月4号啊，5号两天，爆款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在商城下单三件套礼盒只要999元。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咱们的大品牌，您可以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先抢个名额。另外啊，想要装修的朋友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同时啊，如果有纠纷的话，咱们的百万质保金可以先行赔付。华普装饰啊已经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来希望给大家做一个质量的保障。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家装放心无忧。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联系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为您送上的是买车找飞扬。那另外呢，提醒各位，如果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最后关注一下桑榆发来的路况提醒，南三环由西往东走到紫荆山路的上桥口上高架的位置不让上桥了，南三环西向东紫荆山路这个位置上桥口暂时是不允许上高架的，提醒各位要注意。
9: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0: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5569-7009。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8: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3: 这里是
8: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的情况，由于抢修施工，太行大峡谷往山西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预计10点钟应该是目前差不多恢复了哈，是在太行大峡谷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通行，您在现场的话也可以了解一下最新情况。另外刚刚桑榆发来的路况信息说到，在南三环西向东方向紫荆山路的上高架的位置暂时是不允许上桥的啊，暂时管制建上，提醒各位走南三环西向东的朋友要注意。还有关注一下北三环，目前北三环花园路桥上西向东方向通行较为缓慢，如果您看到了前方具体的排队原因，也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各位推荐一下咱们的这个真人坐席的车险啊。为啥强调真人坐席？因为现在可能好多朋友买车险的时候说我打这个电话呀，他都是 机器人哈 AI 啊，听了半天，原来我是在跟机器人对话，所以具体到自己的车辆该买什么样的车险，什么样的保险更合适，可能就拿不准了。您不妨呢，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啊，该续保的话，您发"车险"这两个字，直接呢让咱们的真人坐席给您根据自己的车辆使用情况啊，做出针对性的选择。咱们的车险呢也是。交通广播给大家专业遴选过的，也希望大家用上靠谱的服

五，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交广的专属坐席会给您服务，真人坐席一对一的给您提供合适的方案。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0: 买车找飞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飞扬。朋友们有关于车型选择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编辑好您的个性咨询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就是当下年轻人在选择这种低趴的或者说时尚的轿跑 SUV 的时候呢，会重点来关注什么。秋月有留言了，问到我们说这个是小鹏的 Mona L03 咋样，有没有什么竞品车型，应该怎么选。来，我们先来分别回答哈。就首先呢，就是您问到了这个Mona 的 L03 是小鹏家族当中比较新的一款车，也是一个 SUV 的一个造型，它的价格是从143,800开始起步到160,000出头。那么这个车呢，就是它就是您说那个哈，就是有点轿跑感觉的，因为它搭载的还有当下年轻人喜欢的无边框的车门、溜背的这个车身、贯穿式的尾灯。它这样呢，其实一方面是颜值好看以外，还有就是它整个低风阻的一个设计，你看上去它不太像是一台传统的家用车。而且呢，就这个车你有时候甚至很多朋友会经常在节目里面咨询说，这个车到底应该是轿车还是 SUV？ 在这两者之间呢，它有一个就是轿跑型的 SUV 的一个车型的定义。这个哈就是第一个，就是您问到了 Mona 的 L03。那么另外在同平台或者说这个级别当中，我们还可以再去看哪些哈，像乐道的 L60， 包括智己的 LS6， 您都可以同步来看一下。他们几个车的一个共性是，都是主打这个受众群体，而且颜值方面都不低，也带有一定的这种就是智能化的配置。我们先说这个三个车型的相似之处哈，就是他们不是当下很流行的那种方盒子就很方正的 SUV， 也不是说那种像以前的传统油车姿态很高大的，也没有，它是属于一个跨界的轿跑型。而且外观我刚刚也讲了，就是都比较侧重于年轻化，座舱都会强调那种大屏，包括都会搭载 HUD 的抬头显示，它的音响、它的这个舒适的座椅和空间都会来兼顾家庭使用。当然智驾哈是他们共同的一个核心卖点。那么Mona 的 L03 呢，它不是在和同价位的小型的 SUV 抢市场，因为它会打一个越级，它是用150,000的这个价格去碰了那个乐道的 L60 和智己的 LS6。 为什么把这三个车给您放到一起哈，是因为虽然说价位是有这个错层的，但是其实里面的一些配置相对哈，相对来讲它接近一些。就像我们说的，可能它150,000靠上178,000的这个价格，它就可以追平乐道60和那个智己的 LS6， 甚至要追到它更高的一个配置。那么它们分别又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哈，咱们再来说一下。先说那个智己的 LS6， 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车大、平台高、底盘配置相对并更完整一些。轴距接近3米，它要比就您一开始咨询到的这个 Mona 的 L03 要大了一圈。它更大的这个车身呢，带来的是什么哈？就是不仅仅就我们说不能仅仅去看这个参数，我们需要人坐到这个车里面去感受一下它实际的一个体感。它的后排的空间，包括整个后备箱的一个纵深，以及就车内横向的宽度，这些东西哈，是我们说你后期你装不出来，装就指的这个加装。类似于说我们去买一个房子，它这个空间就这么大，你通过软装你可能可以调整它的格局，但是那些硬性的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这个车的价格，就智己的 LS6 目前终端价格应该是探到180,000以内了，那200,000上下你就可以买到一个更大的这种纯电的 SUV， 而且它给你后轮转向，在市区窄路掉头的时候就更有优势。它不是说像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些你可以后期加的，有一些是不能够后期加，也不能够靠车机 OTA 去升级去补充。

的，所以说这个呢是为什么 LS6 哈，它也会就是卖的不错。如果说我们讲到的你的这个预算是在就是15万再靠上一点的话，你可以去购一下这个智己的 LS6。那相比起来 ，Mona M03 这个价格，因为它在15万这个价位段里面，它就更便宜。当然，因为它便宜，所以说它整个车身的大小、尺寸、平台的级别都会有一个下探。如果你喜欢那种大车的感觉，喜欢底盘的完整度，喜欢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后轮转向，或者是纯电比较高级的一个平台，那么智己的 LS6 就可以。但是问题也有一点哈，就是它虽然已经降到18万了，但它依然比那个 Mona 的 L03 还是要贵。那么对于我们年轻用户群体来讲，我们就要想它给的多，价格给的高，那么是不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用得到的，对吧？车大一点，底盘高级一点，5万块钱，我们得衡量一下，就这个钱咱花还是不花。如果说是我们只是日常通勤，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来用车的话，那我觉得其实 Mona L03 就更适合您。它的纯电续航是625公里，如果是那个增程版的话，是有1300公里靠上的。那智己 LS6 它本身就是定位更高一些哈，所以说这个他们两个之间是有一些错层的，看您的实际的用车需求来选择来决定。另外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乐道的 L60， 它跟 Mona 呢，就是他们两个之间哈，就是因为首先你看乐道，如果是你买断的话，它那个价格就买断电池，它的价格会更高，但是你租电的话呢，它那个价格又压得比较低，所以说从表面上来看 ，Mona 的 L03 的起步价格和乐道 L60 的租电价格其实是很接近的，但是买法是不一样的哈。你比如说 Mona L03 等于是你一次性把车和电池你都买走了，那乐道的 L60 是如果你选择那个 Bus 版的话，就是租电，它车价虽然低了，但是它电池是租的，那你后面每一个月你都会产生租金。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账可能它不太好算，对吧？但是租电的另外一方面是说明什么呢？就是电池它不属于你，它的衰减的风险或者是报废的风险以及后期更换的风险同样你也不需要来承担，对吧？这个哈，就是关于我们是买断好还是租电好，也要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电车最贵的部分就是电池，那么电池最怕的就是时间，买断电池以后几年衰减多少，残值怎么算，坏了谁来承担，我们都需要自己去面对。那么租电模式呢，就是理论上电池可以通过它整个体系的一个流转来进行更新，我们不用把一块就是衰减的电池一直背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资产上，对吧？还另外哈，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车型应该怎么来选择？如果说你可能预设的就是我开个3-5年，对吧？那 Mona L03 可能更适合，因为它便宜，不居高，有增程的这个版本，就是里程方面哈，你的焦虑感不会那么强，前期用车养车成本都偏低一些。那如果说你想长期来用这个车的话，或者说你在的这个你或者说就是你换电方便，那么你就去考虑这个乐道的 L60。再有一个就是，乐道 L60 它是也是主打家用的哈，所以说它比整个 Mona L03 要更大，轴距也更长，更像是就是这种家庭的主力车型。它不像那个 Mona L03， 你一看这个，你可能你说，哎，我买了一个这个 Mona 的 L03， 大家就会觉得说你自己开的多一些。但如果你说我提了个乐道的 L60， 哎，就会觉得说可能你家用的需求更高一些。那乐道哈，就它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短板呢？就是它没有增程的。那么租电的话，你需要长期去付费；买断的话呢，它又比那个 Mona 的 L03 要贵。如果说没有这个换电的需求，也不打算长期去持有的话，那么乐道 L60 的优势就不如 Mona 的 L03。所以哈，就是还是咱们说的，看您的这个家庭实际的用车需求，咱们来决定。143800的有一个纯电的525公里续航那个 Max 版本，它呢就是这个车型，可能目前来看的话，在本家族就是在那个 Mona 里面，销量走得还不错，因为它已经有了525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然后750 TOPS 的一个智驾的算力，这个750哈，这个数据越大，它运算速度越快。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它也有15.5英寸、2.5K 的一个中控屏，26.8英寸的一个 WHUD 的抬头显示，都是当下主流甚至偏上一点的。再加上20个扬声器，以及那个 DCC 的智能可变阻尼，对吧？前麦弗逊和后五连杆，7个安全气囊，爆胎的稳行，就这些哈，可能确实是它能够打动消费者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点。小鹏现在就整个在智能化方面，它其实走的也是比较早
的，但还是我们说的哈，看您的这个需求，我们通过刚刚一系列这个比对，按照您的需求

0: 排序，比如说我们首先要卡这个预算，那么其次呢我们要去看它的一个空间表现，最后可能是它的一个支架体验。如果您是按照这个顺序来排的话，那么就按照您刚问到的第一台车型，就是小鹏的 Mona L03， 您更多的去看一下。不管大家想要选择什么车型，如果是想获得我们的帮助哈，你也可以直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哈，我们可以帮大家去避雷，甚至去帮大家拿到一些买车的优惠哈，我们都会去努力去尝试。大家只需要把您的信息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2: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13: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14: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
15: 连军备，
13: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6: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7: 发送什么？
13: 特种兵。
18: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19: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8: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9: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4: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我省东部、东南部偏东风，其他县市区偏北风，全省风力3级左右。我省西部、北中部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我省东部呢是东南部36到38度，我省西部30到32度，其中的西部山区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最低温度，西部20到22度，东部、东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 在这儿呢，我们也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的系列产品哈。万能通呢，也是希望让大家在夏天开车的时候能够更轻松。开空调的时候，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个动力发沉啊，油门发紧，那可能是踩油门不给劲儿啊，这个车一直提速提不起来，特别是开了空调，这种情况比较明显。那您考虑一下，有可能是这个万能通啊，就是没有用上，就是咱的积碳啊没有清理干净。目前呢，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啊，至少是有三个系列了。第一个呢是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适用于相对里程不是特别长，那直接呢能够用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啊，作为一个保养以及清理轻度积碳的作用，让咱的平时的发动机状态更好。另外呢还有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呢是三瓶。原价是299元，现在一套只要199元。这三瓶的第一瓶是除碳的作用，让咱们的油门更轻，怠速不抖。第二瓶呢，提升动力，加速的迟滞感消失。那第三瓶呢，就是清洗三元啊，是三元催化清净剂。故障灯灭了之后啊，咱年检也能一把过了。所以，发动机有积碳的话，您都可以先来试试这个万能通的系列产品。如果是相对里程比较长，没有清过积碳的朋友，您可以直接上全能优护三兄弟，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另外在这儿也要给您推荐一下，想要装修的朋友啊，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来轻松应对咱们的夏季施工。其实夏天施工的时候本来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时候啊，现在呢相对是属于装修的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也不赶工，让咱的装修啊更加的细致到位。同时呢，正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的方案，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也正在征集当中，想要装修的朋友，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发省钱这两个字，他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16: 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汽车离开。
14: 关注一下今天10C爆款商城给大家上线的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在这两天啊，可能很多朋友说夏天的护肤问题啊，确实是有点麻烦的，而且呢七夕也快到了，所以咱们的1041的爆款商城给大家推出了七夕的真爱礼急救护肤套盒，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啊，这个咱们再送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让您买的更划算。赫莲娜本身也是法国的百年护肤品牌了，作为口碑系列绿宝瓶这个系列啊，得到了很多美妆博主以及这个明星的认可。这套产品的搭配科学，从调理角质层到深层修护，再到锁水防护，一整套下来解锁精致的护肤体验。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200毫升的心肌水和50毫升的修护精华以及轻乳霜啊，50毫升，一共是三种啊，组成一个套盒。这个礼盒呢，专柜价不便宜，但是8月4号、5号这两天，爆款商城给大家准备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在商城下单，这个三件套礼盒只要999元，顺丰包邮还送礼袋。您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个名额哈、啊，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啊，因为大品牌嘛，您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7: 你好，您外卖到了。
2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7: 哎呦，这太感谢了。
21: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7: 哎，老板，来碗面。
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21: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

朋友们在车型的选择上，以及您的车辆买回来之后的养护维修以及二手车的买卖交易，有任何需要我们的，都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就现在这个 SUV 的造型也在发生一些变化。以前我们去买车的时候呢，喜欢那种圆润的外观，因为它能让你觉得好像车内的空间也更大，因为这个车看起来更饱满。但是这两年呢，开始逐渐流行方盒子的造型。方盒子造型的车的这个代表哈，比如说像从去年开始一直卖得很不错的这个方程豹的泰七，以及奇瑞的这个 iCar 系列。那现在呢，其实陆陆续续哈还会有很多新车，因为我们从工信部就是看到有一个数据，基本上有一些新车它已经完成了这个申报，那马上就是到我们身边的时候，大家可以发现他们依然沿用的还是那种家族或者说当下比较主流的这种方盒子造型。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有几款哈，就是新车属于这个方盒子造型的，我们给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可能从这几款车型当中，大家会对于自己将来再买什么车会给您一些方向的参考。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像哈弗大狗，它有一个那个 Hi2 这个车哈，就是它用的是外方内圆的一个那个大灯，就你看到这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这个车整个它都是一个方盒子的一个造型，包括它用的是那种矩形的前格栅，对吧？还有就是它在下侧也搭载了一个加黑加粗的那种保险杠，尾部呢是一个贯穿式的尾灯，就整个风格你看起来从前到后，包括车一侧都是那种非常硬朗的。轴距也还不错，2米738。那目前来看的话呢，相关的信息还没有完全的公布出来，预计哈可能会给到一部分这种智能驾控的系统，也会继续来搭载 1.5T 的一个混动，可能就是它在这个电机方面会选择一个是双电机，一个是两档的 DHT 的一个动力组合方式，为的是能够给这个新车更好的一个通过性能，或者说一个动能。再有一个呢，就是方程豹的这个泰七相当一部分朋友已经不再陌生了，因为从去年上市之后，就它整个家族打造的都是那种很方盒子很硬朗的一个外观。那么这个车呢，这一次它其实在设计上也没有做太多的改变，因为消费者已经接受和习惯了。同样很方正的外观呢，它配备的是那个就是封闭式的前格栅，也是用的矩形的双大灯，这也是方盒子造型的一个共性特点。它那个品牌的 logo 呢是在整个前脸的中间的，而且呢它配备的是 H 型的一个前护板，所以说整个线条的运用让你看起来它就是很方正。轴距2米920，用的是一个五座的布局，所以由此来看呢，整个车里面哈就空间上给大家的这个就是余量还是很大的。另外它也会搭载 1.5T 的发动机，匹配 eCVT 的一个变速箱。那么整个这个车呢，就是电池组哈可能会有一些变化，那入门级的车型会搭载的还是 26.6千瓦时的一个电池，那部分车型呢可能会搭的这个电池更大，比如说到这个50千瓦时，电池越大肯定它续航的里程就越高。再有一个呢，就是猛士的 X700，方盒子这个风潮之下哈，就猛士汽车它也坐不住了，它推出的是一个泛越野的一个概念。那这个车呢，就是它的定位风格都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就像我们说的，不管看前脸还是贯穿式的大灯，以及它那个猛士的 logo 被点亮的瞬间，你都会发现虽然增加了一些时尚的元素，但整体看起来还是很方正，同样也是给到了和那个方程豹泰七一样2米920的一个轴距。在辅助驾驶上哈，这个车它用到的是那个华为的乾坤智驾系统，而且动力方面目前来看它用的这个插电的混动形式，配备的是 1.5T 的发动机，动力电池的容量是 51.46 千瓦时和 68.1 千瓦时，就电池给的确实挺大的。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它整个也是在续航方面的表现是比较值得期待。那么另外呢，就是iCar 的那个 V25 的话呢，它也是就是目前刚刚完成一个工信部的申报，外观或者是它的这个就是内饰的设计风格很家族化，也是复古和时尚兼具的一个造型。有人说它很像那个放大了以后的 iCar V23， 确实是有一脉相承，而且从它的整个 V23 到 V25 尺寸是在放大的，它的轴距达到了2米820，同样是五座布局的一个 SUV。 它整个车型采用的是承载式的车身结构，新车呢也会搭配高级的智驾辅助系统，可以选装激光雷达，但这个部分哈，它是一个选装件。那么动力方面呢，也是 1.5T 的一个增程器，配备的是33.679千瓦时的一个磷酸铁锂电池。所以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一系列哈，就是方盒子造型的 SUV， 它不是

0: 那种很纯的硬派越野，它在设计元素上就有很多很时尚很潮的东西，可是它之所以不是说那种很纯的那个硬派越野，是因为你通过它的这种底盘的悬架，通过它的这个内饰的布局，通过它的动力的组合方式，它跟我们以前买这种纯越野车要求到的几把差速锁离近角接近角，在整个车型设计之初哈就已经拉开了距离。因为当下真正有这种硬性越野需求的人群并不多，那你生产一款车，你肯定是希望能够匹配更多消费者的一个用车场景，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它能够满足的我们就是我平时上下班对吧，就是我在车里面坐着，我需要你比较温馨的那个座舱的感受，你可以把这个智能化做一些提升。当我休假了，或者是我周末约着朋友出去露营有需求的时候，我又希望你能够变身成那种看起来很硬派的那种越野。所以它的内核哈，其实还是一个就是很温馨的家用车，城市代步就是兼顾这个比较多，只是说偶尔大家有这个户外露营需求的话，它这个方盒子的造型可能和这种露营的场景就更适配一些，它把这个心理诉求把握住了，这也是为什么当下很多方盒子 SUV 越来越热销的原因。大家如果说你已经在看这个方盒子的车型了，这几款新车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又或者是大家现在有自己已经看好的车型，想要我们在节目当中帮您做对比和分析的，都可以编辑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在节目之外联系我们哈，也很简单，您只需要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就行了。在节目之外你有任何需要，在群里面直接艾特我们，和车相关的和车消费相关的我们都可以给大家解疑答惑。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看了一下此刻省内高速以及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的省内高速是正常开通的，如果您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啊，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哈。另外呢可以看一下那个就是在假期出行的时候提前了解一下服务区的情况，比如说暑假带着孩子一块出去自驾哈，像目前连霍高速啊，提醒特别是一些过境车辆，连霍高速的郑州段啊，郑州服务区，连霍高速的汇集站西侧的郑州服务区目前正在进行升级改造，预计到年底才能恢复正常，所以走连霍高速的朋友可以提前选择巩义或者是中牟服务区来修整以及补能。大家也跟各位推荐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已经是第十年了。其实好多家长的在参加完夏令营，在孩子参加完夏令营之后啊，家长都给我们反馈说，哎，确实这个假期过得更省心了。孩子一大早自己就起床了啊，说在夏令营期间呢，养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习惯，电子产品看的也少了，尤其是这个假期啊，可以出去跟大自然好好的亲近一下。咱们这次呢，这个夏令营呢已经剩下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团期是很有限的，所以要想报名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河南交通广播也是拿出了重金补贴啊，最低的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福利名额只剩下70个左右。暑期过半了，想要给孩子有一个难忘的假期，有一个想要改变的假期啊，您都可以参加一下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让孩子到那儿去体验体验。咱们郑州啊，是陆军特色在郑州，那如果想要去远一点的地方，海军特色在青岛，这个空军特色在湖北，海陆空三军的特色您都可以让孩子去体验一下。有些孩子是一个假期直接这个海陆空全打卡啊，还有一些这个孩子呢是在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每个暑假都来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就可以详细来了解了。那另外呢，还要跟各位想要装修的朋友推荐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啊。那如果是这个在装修之前啊，先给您签一个闭口合同来保证一口价，不用担心预算之外再有增项。那特别是对于质量这块啊，给大家做一个有一个质保金啊，这个在 装修之前啊，这个质保金已经准备好了。那如果发生了质量问题，这个质保金啊可以做到先行赔付，有一个百万只的质保金已经提前。

0: 准备了。这次也给大家推出了质量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家装放心无忧。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联系了。
1: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这时刻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买车找飞扬，我是主持人飞扬。来回复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有朋友我找一下啊，听众这个是钟杰问到的，准备买一下领跑的拉法五600公里 MAX 版本的那个，请飞扬老师分析一下这个是不是值得出手，另外还有什么推荐。它值不值得出手呢，主要是依据于您的这个用车的需求哈。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您看到的这个拉法5 600公里 MAX 这个版本。首先呢，它是在这个领跑的 3.5 的一个架构，就 B 平台打造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哈，确实是家族里面的一个明星平台。它定位呢是10万级别后驱的一个运动的两厢的纯电车型。这个车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哈，第一个就是605公里的一个长续航，另外它是激光雷达的一个智驾，还有无边框的这个高颜值的车门，那它可以说是兼顾了家用和个性。那整体来讲的话呢，就是您要是问到了说跟这个车有一定竞争关系的，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车型推荐，像这个领跑的 B10， 包括大众的 ID3， 还有就是比亚迪的海豹 06GT 以及长城的欧拉5都可以。这几个车哈，就是也顺着您的这个信息往下说一下。首先呢，我们考虑就是说优先选择您自己看到的那个拉法5，是因为它刚刚我们讲的那些优势以外哈，它还有一个分期的这个门槛比较低。那如果说你要选择这个海豹的 06GT 的话，它可能更加强调的是那种空间的感觉。如果是你想要去选择合资品牌的一个背书，您可以去看一下 ID3。 那如果是女生的话呢，就可能会选择这个欧拉5。当然了，在这儿呢，我们其实也关注到哈，它目前给到的一些这个旧车的置换政策也可以同步来了解一下。如果是你要有这个比如说第一个是本品的一个增换购哈，对于就是您看的这个车型来讲，它是有一个4000块的补贴。但如果说不是本品的置换，他品的置换的话，可能给到的这个价格呢是在3000块钱左右。所以说这点您结合您自己目前就是当下开的这个车的一些需求去看。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从车辆的操控性上来讲，因为 ID3 它的这个底盘调教的质感更强，就它是来自于大众的一个底盘，所以如果说你能够接受那种就是科技感的座舱的体验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 ID3。 那么还是我们说到的哈，就是欧拉5在相对这一系列车型里面，我把它放在最后，主要是因为考虑到它更多迎合的是这个女生驾驶的一个需求，包括它的这个外观颜值的一个需求。如果是你想要去考虑大牌的一个背书，那么你就首先去优化选择比亚迪的海豹的 06GT 就可以了。这是给到您的一个回复哈。另外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听众 Keep 也问到一个问题，说女生开的这个新能源的四座小车预算在50000以内，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这个价位段其实能够选择的车型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首先您可以看那个50宏光的 mini EV， 它是四门四座的，价格是从就4万5左右到50000之间吧，但它补贴过之后应该会有个2000到3000元的补贴，补贴之后呢肯定是价格会摊到45000以内。它有205公里和301公里的两个续航，那也正好是卡在您的50000预算以内。它的一个优势呢就是四门四座的，所以说上下第二排哈，就后排的乘客会更方便一些。另外它也标配了有双气囊，包括像倒车影像以及快充，就当下人们比较需要的。那么从操纵上来讲的话，本身车子个头就比较小，所以说转弯啊、调头啊或者停车都比较方便。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去看一下吉利熊猫的 mini， 这个车呢就属于那种萌系的车型，49900，价格稍微要高一些，但现在差不多也有5000-6000块钱的一个优惠补贴。它的续航呢就要稍微再低一点了，它基本上就是200和210公里，但是它带那个直流的快充，补能的时候呢方便一些，还有8英寸的一个大屏，包括 LED 的大灯、倒车影像。就对于很多新手朋友来讲哈，也是非常的就是便捷。再有呢，你也可以去看那个长安的糯玉米，这个车的颜值也很高。它是205公里的，但是它没有这个就是快充，所以在补能方面呢可能会相对弱一些，但它的内饰很简约很好看，同样非常适合女生。而且它的那个横向的空间是比较宽的，就后排坐着不会挤，虽然说也是这个四座的车型啊。再往下看还有一个相对冷门的，但您 既然看了这么多了嘛，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有一个奔腾小马，这个车推荐的原因呢，是因为它的那个低配车型只要35000左右，比较合适。但是如果是您选择的话，卡着预算去看，它有一个40000出头的，42000左右的哈。但这个车的续航里程比较低，它仅仅就适合只是在市区里面做一个代步使用。它的续航是170，高的话也就是200公里的。但是它同样哈有快充，所以说补能补起来比较方便。那为什么有很多人还是会喜欢这个车呢？是因为它，第一个也是打女性群体的一个用户，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车门有化妆镜，有那个储物槽，有倒车影像，所以说对于新手，对于女生来说呢，这一点哈就是比较能够打动人。这是我们给您推荐到的一系列的车型，您可以接着看。那其他的朋友如果有车型选择方面的疑问和咨询，想要咨询了解的，依然可以编辑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再来回复一下阿当也问到的一个问题哈，说关于这个春季轮胎的养护，师傅说我需要兑换轮胎，大概多久的时候换一次？如果说师傅已经建议您去对调这个轮胎了，您就按照师傅这个叮嘱去做就行。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为了让这个轮胎的磨损更加的均匀，会建议的各位是8000到10000公里的时候呢进行一次轮胎的换位。那前驱车型哈，因为它通常用的是这个前后轮交叉换位的方式，那对于车身更重的新能源车型，其实您可以把整体这个轮胎换位的周期呢缩短，差不多也就是6000公里的时候哈，您可以就是进行轮胎的这个位置的对调。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换位之后，就轮胎换位之后需要重新去检查一下，特别是把胎压重新再打一打。那大家在车辆的养护和使用以及选择上有任何想要咨询的，都可以继续编辑信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来关注一下今天 UP 商城啊给大家上线的好物。天气闷热难耐，出门能有一身清凉透气、不用费心搭配的套装，那是最好不过了。所以今天啊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好穿不贵、性价比非常出众的罗蒙的冰丝凉感套装。那这款冰丝凉感套装啊，也是给大家上线了之后啊，就是方便大家到夏天的时候呢，能够快速的洗、快速的干，同时呢还能有不同的方式可以去搭配哈。这款呢是 polo 衫加上休闲裤的一个套装，好穿有型，上身的这个舒适度也是满分。因为夏天咱们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这个容易出汗哈，然后换衣服的比较勤一些，所以也不妨呢可以试一试哈。这个 polo 衫它采用的是锦纶加上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的制作，一方面呢是冰冰凉凉的穿上，另外一方面还可以比较有型。polo 衫呢是有黑、蓝、白这三种颜色可以选择，裤子呢也是经典热卖的黑灰两种颜色，随便搭都很好看啊。这个上身的是凉感的这种 polo 衫，然后呢下装呢是这种配上锦安的凉感的休闲裤，轻薄透气不闷汗，而且呢弹力十足，没有束缚感哈。这个尺码呢是从 M2到4XL， 90斤到200斤都可以穿，清凉又时髦，不管是买来给老公给爸爸哈都很合适。同品质的罗蒙套装线下店要上100块，今天 UP 商城跟品牌方合作这么多年，这次啊直接给到大家一批清仓福利价，来 UP 商城下单高品质的冰丝凉感套装 polo 衫加上同品质的休闲裤，清仓秒杀价只要89元，上衣加上裤子单件可以说啊不到50块钱啊，就是上衣加裤子这一套套装一共89块钱。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来详细了解，直接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了。
0: 买车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出行在路上，你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来回复一下我们这个李刚的咨询哈，问到了问界的 M9、 理想的 L9、 小鹏的 G9 和 9X， 您应该说的是极客 9X 哈，请飞扬老师分别说一下优缺点，不知道您的这个选车需求是什么哈。但这个四款车型呢确实可以在节目当中拿出来给大家做一个比对。首先我们这样子先来看一下哈，就是 按照车辆的一个价格定位来讲的话，你像问界是46万9千8起步，顶配的车型的话差不多是58万9千8，那理想的 L9 呢是40万9千8到55万9千8，极客的 9X 哈是46万5千9到59万9千9。他们的这个区别呢，就是你比如说像那个问界 M9 有增程有纯电，理想的 L9 呢是纯增程，那如果说是极客的 9X 的话呢，它就是一个那个插电混动的一个形式。而且在这些车型选择的过程当中，根据您的需要哈，如果说你特别在意的是它的一个华为的全线的一个智能科技的豪华，那它是属于均衡度比较高的。另外呢，就是想要选择家庭舒适感觉，冰箱彩电大沙发都有的，您就去冲那个理想的 L9。 如果是你觉得在意的是底盘的这种极致的操控和百万级别的音响和底盘的话，您可以看一下 9X。而小鹏 G9 呢，在整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它的大空间以及空间可变的拓展性，包括呢就是我们在车辆的选择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的它那个原装的一个充气的床垫，这都是哈就是这个小鹏 G9 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卖点。那么从空间上来讲的话呢，其实这几个车怎么说呢，它定位还不太一样，有的是比如说四座的，也有的是五座的，有的是六座的，有的是四五六座都可以来选择的，看您的这个个人的需求。那目前呢，我们从整个市场的销量上来讲，就是理想 L9 因为上市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说它拥有的这个受众更早一些。但是问界 M9 它作为后起之秀，它打的也就是它其实就很猛。那么像极客的 9X 呢，因为它现在整个哈有这个900伏的一个架构平台，所以它也吸引了极大的一部分的车主。所以对于您来说，在车型的选择过程当中，首先还是要看一下预算。那么预算来讲的话，就如果说给到40万出头的话，在理想的 L9 包括这个小鹏的 G9 之间，可能您的这个可选的空间就会更大一些。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给您总结一下，依照您的需求，还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如果说你是纯家庭用户的话，你去看理想的 L9， 如果说你是追求性能甚至是发烧友的朋友，你就去看一下极客的 9X。 这是我们还在节目当中给到您的一个回复。那如果说您还有任何想要咨询和了解的，继续可以编辑信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就是提供及时的这个解答。再来回复一下这个焦珠发来一个信息，他说我的这个车长期开使用节能模式，听说会伤电池，不知道是真是假。看您什么车哈，就先给您回应，就如果说是新能源车，你长期用节能模式来开车的话呢，确实就是不需要过多的担心，因为它没有特别大的影响。这个节能模式呢，它只是说调整你的电机输出功率的，来降低你的能耗，它反而可以减少的是电池的负荷，延长电池的一个使用的寿命。那比如说我日常城市通勤，我肯定是要开到这个节能模式的，续航呢是可以多跑出来几十公里的，等于说它把这个性价比呢反而是给咱们就是拉得更满了一些。那还有一个情况啊，就是在朋友们车辆使用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开新能源车的，如果你发现你的电池已经开始出现了鼓包，我们会建议大家你要立即停止充电了，停止使用它。因为电池鼓包呢，它是就是老化或者说发生故障的一个很强烈的信号，继续使用的话呢就会引发安全隐患。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跟品牌直接进行联系，就是回到您的店里面去做这个检测才行。那再有呢，就是说到这个新能源车的使用和养护哈，我们给大家一些建议。新能源车在充电的时候呢，能不能开空调这件事情，我们的这个建议是你可以开，但是不建议长时间开。因为在每一个小假期呢，我们都可以在这个比如说服务站能够看到很多朋友呢在那儿做补能，也能理解，就天气挺热的，对吧？大家在车里面开着这个空调去充电，偶尔为之还可以，时间长了哈不太建议。因为你充电的时候开空调呢，它就会增加我们的电池的负荷，延长充电的时间，还会影响到电池的寿命。那如果说你实在是需要开的话，我们建议大家你调到那个中低档的风量，温度在26度左右哈，它也是比较省电池的。最好的情况是什么呢？就车充电，咱们可以到这个服务区里面去避暑，对吧？所以关于新能源车，因为现在选择的朋友很多，那么关于它怎么使用、怎么养护，还有一些技巧，咱们说买车找飞扬，养车有良方，我们会非常的 建议大家，咱们都通过一样代修的方式来增加我们车辆本身的一个使用寿命。你比如说在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那么开空调的时候它也是有一些讲究的。起步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些技巧。那因为第一个就是你冬天刚回来换季的时候，首先你肯定是要去清洗一下空调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如果你清洗完空调以后，你发现你的空调不制冷，你要去看一下是不是那个制冷剂有一些轻微的泄漏，是不是那个压力不足了。另外要检查一下冷凝器有没有被那个柳絮杨絮之类的灰尘给它糊住，这样呢会导致你的散热性能变差。还有一个就是空调滤芯可能太脏了，那个风量它出不来，所以你感觉就不凉。那么再有哈，就属于故障类的，比如说压缩机的离合器没有吸合啦等等的哈，它都会有一些情况。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先用自然风去吹一吹，然后您再打开这个 AC 键，通过内循环调整到最低的温度最大的风量，这样呢是可以帮助我们车内有一个迅速降温的过程。那大家还有任何从车辆的选择、车辆买回来之后的养护维修保养、二手车的买卖交易的一系列和车相关的问题，包括车消费哈，你有任何想要咨询的，也可以发关键词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一口 Q 弹，一口鲜 ，UP 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在这儿呢也跟各位提醒一下，咱们的1041爆款商城啊上线了培育钻石。爆款商城推荐七夕节的传统节日啊，给大家试一试这个培育钻石啊，也是七夕的专场。培育钻石呢跟天然钻石它的属性是完全一样的，区别是生长环境不同，价格不同。咱们的主持人弯弯啊专门去溯源了，探访了这个培育钻石的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了从石墨到培育钻石的培育全过程，实打实的感受中国制造的科技硬实力。所以咱们爆款商城七夕真爱里更推荐价格实惠的培育钻石，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咱们普通这个消费者也能够轻松实现克拉自由。培育钻石呢它有很多种款式哈，其实也都是就是用成品的钻石给大家切割出来的。有40分的圆形的四叶草的手链，是搭配 S925 纯银的这个手链。另外呢还有79分的圆形的耳圈，也是搭配的925银的这个耳圈哈，上面的是镶在上面。还有1克拉的培育钻石祖母绿型的项链，也是送925的银链啊，那都很划算哈。比如说咱们79分的这个圆形耳圈，券后价只要999，40分的这个四叶草的手链券后价只要599，那1克拉的培育钻石的祖母绿更是您想象不到的价格啊。七夕的专享价只要1899，同款的女戒1999是活口的哈。所以咱们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想要试一试这个培育钻石的朋友啊，同样象征着坚硬的品质，还有超值的叠加优惠，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钻石这两个字，发钻石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西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6: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6: 最好的保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先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沪陕高速唐河段1060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3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此外呢，因为抢修施工，太行大峡谷站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通行，预计10点可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大家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动态版本的信息文字版本的形式发送到您手机上，方便咱们参考出行。再来看到啊，我们出行的安全兜底保障就是我们的车险，我们时刻要有绷紧开车安全驾乘这样一根弦，但是呢，车险会在万一出现事故的时候给我们进行兜底，每次事故的发生总是让人心酸心痛的啊。那咱们车损维修啊，你从3000到30000不等是吧，重大事故可能达10几万，有时候一起事故会让整个家庭的财务状况陷入到危机当中去，有了车险啊，这个就可以帮我们转移潜在的风险。特别是车险车损险改革之后，哎，您就会发现这个车损险改革之后啊，实在是让我们花小钱办了大事儿。像以往我们对车损险的那些简单的认知现在都发生了变化，现在呢已经覆盖到了自然灾害险，比如说洪水地震之类的啊，意外事故像碰撞剐蹭、盗抢险、玻璃险等等，这些风险也都可以通过附加险来进行转移了。投保车险可以降低事故纠纷风险，同时提供像道路救援呐、代位追偿啊这些增值服务。如果说开车在路上碰到了这种啊，他撞了你，他不负责任啊，来回纠缠的这种啊，各种原因，哎，就可以走代位追偿这样的服务。专业的理赔就是用他们的专业来快速解决问题的，不浪费咱们的时间，不花冤枉钱，增值服务还多。所以这样靠谱专业的车险从哪选择呢？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啊，不要图便宜，或者说啊，网上啊各种随便一个链接咱们就点开购买了，你根本不知道服务他的第三方平台是谁。你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

前两个字，首先是真人坐席来为咱们解答，并且我们的坐席人员是专门服务交广车友的，所以会更专业更贴心。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选择值得您信赖的车险服务。

0: 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此刻您锁定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101C家装课堂节目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说到装修啊，现在呢，无论房子我们多少钱买的，家里的内部环境搞好了，都会让我们住着舒心舒畅很多。那房子买的再贵，如果装修的比较简陋比较粗糙，动线设计不合理，布局不合理，或者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像那些电器啊无法使用，大功率电器容易跳闸，或者说水路容易跑水漏水渗漏，这些问题多贵的房子都解决不了我们住着的不安心不舒服。有些人就是因为住着不舒服，甚至想要再换一套房。你有没有这样啊？一套房子住了十几年，觉得翻新吧太麻烦，不翻新吧住着不舒服，于是就决定弃掉这套房子，然后呢租出去，或者说卖掉啊，总想在新的房子里重新去装修一下。这就是装修对我们生活的重要性。那在装修这一块啊，我们现在为了服务很多的智能电器，所以咱们的电路改造啊也是少不了的。那说到智能家居，越来越多的朋友在选择购买，除了传统家电之外，现在呢像床垫、鞋柜、饮水机、台灯纷纷披上了智能化的外衣。然而有朋友就发现啊，并不是所有的智能家居都能带来预期的便捷和舒适。有听友就反映啊，说买了5台家电，被迫下了4个 APP， 家居智能了，怎么麻烦却多了呢？有没有像我一样特别讨厌在手机上去下载 APP 这样的一个行为，也不太喜欢去使用的？那我还算一个中年人啊，就不太喜欢。那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操作起来会更加的麻烦，不合心意。您呢，在这方面有什么偏好吗？是特别喜欢这种智能产品呢，觉得它能让自己的生活特别便捷，还是觉得并不是所有的都适用、都舒服、都适合加载一个智能的外衣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可以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呢，您随时都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我们收听节目的福利很多啊，不要错过。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呢，首先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对咱们家未来的装修全程跟进，从前期的选择装修公司、选材、签订合同的审看、每一步工艺的验收，包括售后服务的跟进等等啊，这是记者可以给大家提供的服务。那新房我们的记者还可以帮您预约验房团去进行验房，划清开发商和自己的责任，是吧？咱们避免装修之后自己掏腰包去维修那些遗留下来的问题。那再有就是可以发省钱两个字过来，扫码记者微信之外。

0: LINE 呢还可以点开链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每购买一个家电产品啊，现在呢可能都会需要下载一个对应的 APP 进行控制，就连体重秤和智能跳绳也不例外，对吧？听众卢女士啊，就曾经向我们反映说，手机里已经装了7-8个控制家电的 APP 了，手机内存都不够用了，也不敢卸载，真的是让人头疼，有点被强行智能的感觉。那么为什么不同品牌之间不能一键互通呢？看着是用空调才安装的 APP， 实际上里面还有这个品牌的其他家电，比如说洗衣机、热水器、扫地机器人等等。你下次想购买相关产品的时候呢，可能首先就会想到这个品牌，无形当中就提高了它的复购率，所以这是一个锁定或者是培养用户市场的行为。谁也不想自己品牌的软件里出现竞争对手的产品，这可能就是不能一键互通的逻辑吧。所以各品牌应该转变一下思路啊，从用户的角度出发，我们去构思和设计产品，确保技术能够实实在在的为人服务，形成统一的行业标准，互联互通，让产品回归需求，让智能家居真正的智能起来。听众卢女士啊，这会儿发信息说，智能家电表面光鲜啊，实际上麻烦不断，指纹锁失灵了啊 ，APP 翻烂了，售后糟心，隐私泄露等等。当科技沦为割韭菜的工具的时候，我们是否该反思一下，究竟是人在用家电，还是家电在折腾人？翱翔天空这位朋友说啊，前几天和老婆去商场买热水器，结果看到两款长得一模一样的，心想怎么价格差了300块钱呢？问卖东西的那位才知道，贵的那款居然能连 WiFi， 还可以用手机 APP 远程指挥热水器去升温。洗澡的时候水太烫了或者是太凉了，可以随时用手机去调节。洗完澡之后呢，还能轻松的在手机上把热水器给关了。一听觉得哇，这款热水器好炫啊，炫的不行。仔细一琢磨，洗澡的时候还会抱着手机吗？这个可能吗？水太烫或者是太凉，转转龙头不就行了吗？还非得通过 APP 去操作吗？这些花里胡哨的功能偏离了方便使用的目的，但是却让机器贵了很多。现在装修如果家中没有配备智能家居，好像是什么遗憾之举啊。事实上，智能设备的使用频次高低，方便当中也会存在困扰，经常也被讨论。不同年龄、不同的生活习惯、体验感也都是各不相同的，也有让人哭笑不得的又爱又恨的互动瞬间。您在装修方面或者说智能家居的运用方面，您觉得哪些是特别有必要的，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又哪些是纯属的浪费，披着智能的外衣实际上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并不好使。我记得还有网红博主啊，专门在用声控指挥晾衣架，就是这个互动的过程拍成了段子啊，就是你让它高它反倒低了，你让它低反倒高了，还得是普通话啊，各种在切换啊，就是不听话，造成了一些尴尬或者说麻烦啊。包括这个智能窗帘，您觉得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是真正的舒适，还是说就是一个概念的炒作，让它多加了很多钱呢？都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聊一聊。听众说啊，在装修新房的过程当中，广泛涉猎了各种家装知识和设计理念，被网上智能家居博主展示的回家模式、离家模式、电影模式等等多样化的场景所吸引，尤其是那句欢迎主人回家的智能问候，让人心驰神往。于是呢，就开始深入了解全屋智能的概念和功能了，并最终决定为自己家装上某品牌的全套智能家居系统。通过阅读产品说明书、观看教程视频以及实践操作，逐渐掌握了怎么去设置场景、控制灯光、调节温度等等这些基本操作。现在呢，已经能够轻松自如地使用智能家居系统了，享受智能化生活带来的便捷和舒适，但也正式踏上了和智能家居的爱恨交织之旅。 要想体验更智能的生活，就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来探索更高级的玩法。比如说通过轻敲桌面就可以开启电脑，坐在沙发上就能切换到电影模式，躺在卧室就能欣赏投影影片，这些都是智能家居的高级应用。在智能设备准备就绪之后，接下来的挑战就是水电改造和安装了。智能家居的水电改造和普通装修是有所不同的，其中最大的差异在于灯光控制的方式。那智能家居通常采用单控或者是断电器方式，是一个内嵌开关控制一路灯光，那这样你就可以根据需要灵活的控制灯光了，不需要多个开关。比如说卧室的主灯，在非智能家居环境当中可能需要多个开关，但在智能家居当中，您可能只需要一个内嵌开关和一个无线开关就能实现灵活控制了。安装完毕之后呢，接下来的任务就是配置这些智能家居了。然而如果前期没有充分规划，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不同品牌的智能家居生态各有它的规则，难以兼容，这可能会导致设备无法顺畅工作。通过 APP 可以查看和管理所有智能家居设备，包括智能开关、家电等等。然而配置过程当中的一些小错误，比如说命名冲突或者说设置错误，都可能影响智能家居的体验感。此外呢，语音控制是智能家居最直接的体验之一。首先，方言识别的问题。目前许多智能家居设备仅支持普通话触发指令，对方言的识别度比较低，这无疑限制了产品的使用范围，给用户带来不便。其次呢，反应有点迟钝，那这和音响设备性能的密切相关。比如说电视在用户呼唤的时候需要时间来读取信息，有时候读取一句话的时间过长，最终导致对不起，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这样的回应确实让人蛮沮丧的。那么方言的多样性也给智能家居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让智能家居真正做到智能贴心，是我们共同面临的难题。此外还有就是怎么让老人更便捷地控制智能家居，也是我们在装修的时候要思考的问题。就像我们家啊，有一套房子，是精装修交付的，从进小区大门就要扫脸识别，进单元门又要有各种什么对话呀、扫脸啊等等这些，所以就造成啊，老年人特别不愿意去我们家，就觉得很麻烦。你给他指纹吧，他的那个时间久了手容易脱皮，指纹不太清晰也不太好用，刷卡吧也总是眼睛不太好使啊，按不到位置啊，密码吧也是数字小看不清楚等等啊。所以说老年人和成年人，老年人和年轻人他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模式，我们的身体机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在家庭装修的时候，我们的实施方案以及真正的便利需求是不同的。当智能家电肯低头听话，真心把用户的烦恼当成创新的燃料，那这样科技才会真正为人类服务，才能让家电不再是只知道吵闹，用得让人挠头，最终赢得了大家的支持和信任。当然啊，全屋智能已经成为提升生活品质、增添幸福感的新时尚了，在线下门店啊、社交媒体、电商平台等等线上渠道很热销，不少消费者期待享受更加智能化、舒适化和个性化的生活，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打开手机，不同品牌的智能设备 APP 图标是让人眼花缭乱的，不同品牌间的协议壁垒割裂了体验感，增加了用户使用成本。也有用户吐槽啊，说想要开灯先唤醒 A 音箱，调节空调温度又得打开 B 品牌的 APP。同时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个别设备存在掉线断网啊、语音识别反应慢、不准确、自动还不如手动更方便这样的问题，有的设备呢还存在技术缺陷和隐私安全隐患，一旦出现故障，不仅会影响用户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选择全屋智能的初衷是为了让家居更智能，生活更便捷，而不是给自己添堵。智能家居产业的发展仍然需要打通这些痛点啊。对消费者来说，选择全屋智能家居的时候要结合实际需求，要充分考虑前期投入、后期维护和更换成本，关注设备的性能、安全性、兼容性、易用性等等，通过正规渠道选择有认证资质的服务商，确保产品具备可靠的售后服务和质量保障。 您在智能家居使用方面有什么样的感受体验，或者说给我们一些经验的总结，都欢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呢，是每天104.1家装课堂的节目时间。雨薇希望可以为爱家的人，想在装修路上少走弯路的朋友来提供助力。想联络我们的记者了解家装补贴政策，咨询更多家装内容，欢迎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能同时点开链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
1: 如果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2: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3: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4: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0: 关注一下天气，东部、东南部偏东风，其他县市区偏北风，全省风力三级左右。西部、北中部局地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东部、东南部36到38度，西部30到32度，其中西部山区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20到22度，东部、东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明天呢，全省是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北部、西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会郑州市同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见阴天，会有阵雨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天气闷热难耐，出门呢就希望感受到一些清凉透气。这个季节啊，穿衣服真的是你说要样子吧，有时候它就兼顾不了舒适，要舒适吧，它可能就兼顾不了美观。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套非常舒服又非常穿得出去的衣服啊，就是罗蒙的冰丝凉感套装。罗蒙这个品牌线下很多家门店，品质很有保障。那这是一款 polo 衫加上休闲裤的一个套装，非常好穿有型。我们都知道 polo 衫其实穿上去啊，它比较有商务感，但是呢又

0: 什么逛街啊，就又得去换个衣服，蛮麻烦的。哎，他就可以全场景来穿着。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Polo 衫呢，黑蓝白三个颜色可以选择，裤子也是经典热卖的黑灰两种颜色，随便搭都好看。尺码呢，从 M 号到 4XL， 可以说从90斤到200斤都可以穿，清凉又时髦，买来给老公啊爸爸都非常合适哈。那么罗蒙的套装线下店啊，这款上百块 UP 商城和品牌方这一次也是合作多年的一个结果，拿到了一批清仓福利价。今天 UP 商城下单这么一个高品质冰丝凉感套装啊，一套一个 polo 衫加上一个同品质的休闲裤，秒杀价只要89块钱，上衣加裤子合在一起89块钱，单价不到50块，这个价格真的是超值又划算，还是罗蒙大品牌，爸爸、老公、岳父是吧，都可以用到。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那正品防伪加上三包售后到手就是这个价了，赶快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那么商城还有男女同款的碳板运动鞋啊，也是可以直接再下单的，到手也是99块钱啊，一个碳板的运动鞋，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下单吧。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你好，您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0: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0: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每天11点到12点这个时间，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同步呢，您也可以领取一些广播渠道的专属收听福利。比如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全程跟进监督。兜底咱们的装修事宜，从选材、合同签订啊、工艺工序的验收等等，后续的一些售后服务跟进啊，都可以给大家提供帮助的。希望我们的助力啊，可以让您少走弯路、少踩坑。同步呢，发省钱两字过来的同时，还可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说到了一些全屋智能的话题啊，在家庭装修方面啊，现在我们都渴望全屋智能带来一些舒适和便捷，然而生活当中的实际并非如此。比如说每一个家电都需要下载一个 APP， 又不能一键互通，

0: 品牌之间还会有一些壁垒，有些呢纯属是披上了智能的外衣，为了加价，生活当中实际并没有带来便利快捷，还有就是对老人可能没有那么的友好，对小孩呢可能也会由于他们的频繁操作带来一些故障等等啊。那微信平台上诸事念来过道，哎，这位朋友他说，我们家呀还不是全屋智能，都发生过一次尴尬。有一次外出回来，晾衣架和空调在对话，然后电视机自己开机了。所以有时候觉得没有那么必要全屋智能。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觉得接下来装修哪些地方是可以全屋智能？哪些地方是可以智能的，会给我们带来切实的便利？哪些是没必要智能的？比如说电动窗帘这件事儿，我自己始终觉得手一拉窗帘就合上了，何必非得装一个智能的窗帘，用遥控器 一开一关呢？就是同样是一个动作，一个是手一拉的动作，一个是手一点的动作，这个动作浪费的时间也好，怎么样也好，它好像都不至于让我们很累吧。那为什么非得要这种电动窗帘缓慢拉开的感觉呢？不能是刷一下拉开，刷一下合上的感觉呢？哎，每个人的体验不一样哈。但是有一些，你比如说这个智能晾衣架，它可能就会方便一些。还有马桶，有人喜欢全智能马桶，有人喜欢轻智能马桶，包括一些智能音响啊等等这些啊，智能的灯光设计啊。您觉得家里的哪些设备是智能效果蛮好的，能给我们带来舒服的，哪些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也都可以聊一聊。昨天呢，在我们的听友群里有一位朋友反馈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每次拖完地，家里不仅没有清新的味道，反而会有一股腥臭味儿，必须打开门窗散好久才行。起初他觉得是拖把该换了，后来换了新拖把，腥臭味还是没有改善，问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处理办法。没想到啊，这个听友反馈完之后，下面跟随了很多人也在咨询相应的问题，说是啊，对啊，我们家也是这样。看来有这个问题的不止他一家。本该越拖越干净的地面，为什么会有腥臭味呢？如果不是拖把的问题，那会是什么问题呢？我们随即就咨询了家装设计师，原来问题是出在了瓷砖上。有可能是瓷砖的吸水率太高造成的，每拖一次地面，瓷砖就会吸收一定的水分，所以啊，即便把表面拖干了，瓷砖里面还是积累了不少水分，而且瓷砖一旦吸水，挥发是非常慢的。他们经常给业主做瓷砖实验，将高吸水率的瓷砖浸泡15分钟之后，彻底晾晒，竟然需要6个月左右。除了吸水率之外，设计师还提到了装修的时间问题。以前的瓷砖呢，在生产过程当中可能会添加一些贝壳粉，贝壳粉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它遇水或者是潮湿的环境就会释放出鱼腥味来。现在啊，这种材料已经不用了，但如果我们的业主家是老房子，装修比较早的话，瓷砖也是很久以前的瓷砖，那么腥味也可能就是这个贝壳粉的原因。所以建议我们的听友啊，装修的时候我们选择高温烧制的吸水率低的瓷砖，在预算范围内可以尽量选择质量比较好的砖。如果已经完成了地砖铺设，可以使用美缝剂填充地板的缝隙。如果多年前已经做了美缝，可以再检查一下它是否还牢固，有没有已经坏掉的地砖，可以重新进行美缝处理，清理坏砖下已经产生的一些霉菌。话说到这儿，雨薇给大家说一点怎么去挑选瓷砖的问题哈。客厅选大尺寸耐磨砖，湿区呢用防滑砖，背面呢滴水可以测一测它的吸水率，划痕呢你去检查一下它的耐磨性，平整度误差不要超过1毫米，防滑系数呢在2.9以上就是更安全的。选大品牌的砖啊，品控会比较稳一点。瓷砖呢选对我们可以很省心，稍后我们也会讲一讲怎么去挑选到性价比比较高的瓷砖，大家也可以发送相应的关键词到微信平台上来，您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我们的记者呢在您咨询的时候可以随时在线解答。节目是一个小时的时间，每天11点到12点，那节目之外的时间我们的记者是随时在线的，可以给您提供一份装修避坑指南。 说到这个味道的问题啊，还真想跟大家多说几句，家里面有异常味道的一定要多留意啊，说不定就是安全隐患。比如说家里总有臭鸡蛋味儿，那没有臭鸡蛋的话，室内有这种味道，你就要检查一下燃气管道是否有泄漏。一般的民用工器都对燃气进行加臭处理，让燃气带有类似臭鸡蛋的味道。第二种异味呢，是家具会有甜甜的香味儿。如果新买的家具上有一种香甜的，闻着像杏仁的味道，未必是木头自然的香气，而要注意它来源于苯。第三种味道呢，就是墙面或者是家具会有一种厕所味儿啊。如果在新盖的房子、新装修的墙面或者是新买的家具上闻到了这股公共厕所的刺鼻味儿，有可能是氨气的味道，比如说混凝土当中可能用了含尿素的劣质防冻剂，会逐渐还原成氨气，从墙体当中慢慢的释放出来。一些室内装饰材料当中可能含有氨水成分的添加剂、增白剂，以及含有尿醛树脂的粘合剂。制作成家具之后呢，会在使用过程当中释放出这种氨气来。还有一种味道啊，就是冰箱旁边可能会有淡淡的机油味儿，这是什么味道呢？很可能是冰箱冷冻油的味道。由于冷冻油和氟利昂装在一起，冷冻油漏了，说明氟利昂也出现了泄漏，一定要多留意家里的这些异常味道。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每天11点到12点和您来聊一聊家庭装修的内容。咱们1041家装课堂不仅可以帮大家储备家庭装修方面的知识，还带来了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别忘了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点开链接登记一下面积，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也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为咱们的装修监督到底。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了解一下高速方面，沪陕高速西峡段1262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单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1、第2、第3、第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南陵高速林州段173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分水岭隧道内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1车道、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那大家您看，遇到事故的时候，第一记得联系咱们的车险客服啊，买对车险的话，它就是可以在关键时刻给咱们快速专业的来处理问题，不耽误时间，不让咱们花冤枉钱，给咱们有一个风险的转移，为我们经济兜底。那如果说车险没买对，碰到了这些事故就真的很麻烦，有时候客服失联，有的呢指挥的不专业，有的还是机器人在和你对话，根本不知道你的实际需求是什么，会让人非常的着急恼火。所以还是通过河南交通广播，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会比较方便。因为抢修施工的缘故呢，这个太行大峡谷站往山西方向目前是禁止所有车辆通行的，预计到12点钟就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乌海这位朋友问到说，1041除积碳的那个产品在哪儿买？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一瓶90多块钱。那当然3万公里以内的车子都是一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那如果是3万公里以上的车子，咱们就下单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性价比更高啊，解决问题也更彻底。比如说我们的三兄弟，它是有3瓶产品构成，一瓶除碳养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这3瓶一个套盒，我自认为性价比很高，100多块钱3瓶，它解决的是咱们日常车辆去养护的时候你需要花1000把块钱解决的普通养护但是它带来的结果就是协同作业，咱不用开车到 4S 店或

0: 修理厂等个大半天了啊，也不需要去花那么多钱了。它就是油箱空的时候你加一瓶啊，再去加油，跑个5000公里之后再加第二瓶，就这么以此类推就可以了，省时省事儿，还省钱，还解决大麻烦啊。清除完积碳，咱们的油耗会降低啊，油门会轻，空调啊什么的各方面，就车子开起来会非常的轻盈，动力澎湃。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你看微信平台小张他说啊，加过万能通一个多月了，效果确实好，总结一下就是车轻，噪音降低了，省油了，我以我的丰田担保，大家可以放心去买，谢谢啊。还有刘海勇说，咱们这个万能通除碳氧呼吸效果确实好，用过之后我的油耗降低成个位数了，提速快了，必须给点个赞，谢谢各位的分享。需要的朋友咱们就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吧。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河南交通广播啊，除了在交通领域之内可以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帮忙帮助助力之外哈，您看我们在家装方面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多一份选择的。那马上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节就要到了，总要表点心意是吧，有时候我们就是借助节日来增进感情，借助节日让我们的亲密度更高。你说甜言蜜语是一方面是吧，有时候这个小礼物啊并不是说礼物多么的贵重，而是在于你愿意为他花那点心思，而这个心思其实是最珍贵的。送点什么能够表达心意啊，显示出自己的这份心思和用心呢？河南交通广播爆款商城前一段时间给大家带来的培育钻石，我们这次再给大家带来一个七夕专场。爆款商城的七夕真爱礼啊，推荐价值实惠的培育钻，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也能轻松实现克拉自由。那先给大家介绍几款人气热卖爆款哈，每一款都非常的精致好看。首先是40分的圆形四叶草手链S925银，上手非常的亮眼啊，烘托咱们优雅的气质，百搭不挑人，是那种可以天天戴的钻石手链，它是一个钻石手链啊，夏天呢随便在这个手腕间哈，就显得很灵动。您发送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多少钱呢？知名品牌同款要上千块，咱们爆款商城七夕专享价只要599块钱，599块钱买的是40分的四叶草手链啊，是一个钻石手链，连接处呢是 S925 银的，四叶草代表的是幸运和美好，七夕送自己送爱人都非常的体面。那再有就是79分的圆形耳圈，哎，这个圆形的耳圈呢，就像是把星光戴在了耳朵上，非常修饰脸型啊。品牌设计款，价格得2-3千块钱，咱们七夕价也是999块钱就可以了。999块钱，79分的圆形耳圈，是不是实现了克拉自由？再来一个重磅的一克拉培育钻石祖母绿型的一个项链，大家看看啊，这款送的是 S925 的银链，一克拉的培育钻石就垂在锁骨间啊，单戴呢非常的雅致，叠戴呢又很显时尚，适配各种风格的衣服都能起到一个点缀出彩的效果，市场同款是5000多块，今天呢七夕专场1899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同款的戒指啊，活口的，所以不用挑戒圈，1999就可以了，成套佩戴，哎，我们出入正式场合的时候真的是气场翻倍啊。您发送钻石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咱们全部都是源头工厂一手货源的，所以价格很实惠，超值叠加优惠，你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啊，算下来一件单品最低只要400多。

钱，所以说400多块钱，您发送钻石两个字，挑挑选选吧，七夕真爱就定它了，来发送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了。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每天11点到12点，聊一聊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我是雨薇，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大家呢想要报名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你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咱们微信平台上来，请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合作伙伴华普装饰。每个月的线下活动呢，我们都会举办几场家装节。那家装节的现场除了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大的实惠之外，还可以给大家在家庭装修的程序方面、工艺操作方面，让您来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标准。比如说您在现场就可以看到强弱电走的时候，交叉的部分要有锡箔纸包裹，避免信号的干扰。那么在走顶和走地，它不同的施工工艺标准，水电改造啊，您以往看不到的那些隐藏工程该怎么做，您了解了这些每一步每一步的标准施工操作方案、标准的工艺工序，您自己在做挑选的时候也会变得很有底气，不至于咱们是一个装修小白被别人轻松拿捏。除此之外呢，河南交通广播为大家提供的装修服务，我们给大家的承诺是装修延期一天赔200，就保证了咱们的工期能够按时入住。这个呢是避免过程当中啊，我们接到过有一些听众的投诉，他说他们家呢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前期遇到的设计师也好、工长也好，就特别的热情，哎，热情完了之后合同一签，发现迟迟不动工，家里一直本来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场景充满着期待，结果就是啊左推诿右推诿不开工啊，合同一签。就好像说什么话都不好使了啊！那河南交通广播就用这样的制度来保障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再有呢，就是给大家承诺，过程当中有任何质量问题、质量纠纷，绝不推诿。那并不是口头说一说的，不推诿用什么来保障？我们有100万质量保证金给到各位啊，100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并且河南交通广播对这100万质量保证金有支配权。还有呢，给大家10年质保终身维护，因为装修这件事儿不比其他的，你说一个小家电啊，它也会有质保，但是它真不保了，您说换个家电它费不了多大的事儿。可是装修呢，您即便是愿意花这个钱，都不一定找到合适的人来给咱维修。比如说入住了一年以后，经过了热胀冷缩、四季更迭啊，瓷砖脱落了一块，脱落的这块瓷砖您买块砖单独买一块，颜色有没有色差呀？您如果找一个师傅来贴着一块砖，水泥大厦背胶啊等等，这些返修的成本会非常的高，找人的成本也很高，那并且补完之后它会不会再掉啊，这些都是特别麻烦的事情啊，墙缝开裂呀等等。所以装修它是需要经过时间考验之后来验证质量怎么样，如果有问题它是需要售后维修的。所以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承诺的是10年质保终身维护，妥妥的给大家一份安心。那还有朋友问到了，说都说雨天刷漆不行，是真的不能刷呢，还是对技术有要求呢？那万一赶上了下雨刷漆怎么办？你说装修这件事儿啊，有时候呢他可以去挑季节，有时候啊你比如说赶上孩子要上学，或者说婚期临近，他就必须得装。你正装修的过程当中他遇到了多雨的天气，那停工也是蛮让人闹心的。其实啊，不同的温度湿度
天气情况之下改变工艺也是可以的。在梅雨季节或者是多雨地区啊，家庭装修和建筑施工遇到雨天也是很常见的事儿。不过雨天和湿度比较高的时候直接刷漆，不仅会影响油漆附着力和干燥速度，还可能导致漆膜起泡脱落或者是出现皲裂。这也就是说为什么不建议雨天刷漆，它会带来危害。这个湿度过高呢，就是造成油漆的干燥不良，漆膜附着力下降，是因为空气当中的水分过多，它就会附着在基层表面，形成一层微小的水膜，让油漆没有办法和底层充分的去结合。还有就是色差和表面的缺陷。雨天施工的另一大问题就是漆膜容易出现色差的，尤其是对深色漆或者是光泽漆来说就会更明显。那么雨天必须要施工的话，咱们做哪些准备呢？首先你要选对漆种，雨天呢优选干燥速度快的，对湿度不敏感的油漆啊，这样呢它的问题就会解决一大半。会有一些专用型的快干型油漆，耐湿性比较好的环氧漆、水性漆，在高温环境下特别容易吸水啊，所以不建议使用，要谨慎使用。像这个环氧漆啊、速干漆啊都是可以的。第二种是要准备一下施工环境啊，检查一下，我们确认雨水是不是会直接打到施工的地方，那同时避免风力过大带来的一些灰尘和杂质落入到漆面。也可以调整一下工序，我们优先去进行那些不受湿度影响的施工环节，比如说做一些基层表面的清理啊、底层处理和局部的修补都可以，而把实际刷漆这个环节推迟到天气条件改善的时候再进行，不也可以吗？那对于室内施工，可以在窗户关闭啊、空调除湿的环境下进行也没有问题。所以不得不在雨天施工的时候，我们做好一些保障措施，比如说控制施工时间啊，选择降雨间隙或者是短时小雨的时候进行就可以。那使用一些防潮设备啊，比如说室内或者是半开放空间刷漆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除湿机啊，空调干燥功能降低空气湿度都是可以的。或者是通过临时的遮蔽物、塑料薄膜覆盖墙面和施工工具，减少湿气对漆膜的影响。再有就是加强通风了，即便在雨天也要确保施工空间空气流通，避免湿气积聚，合理的去涂刷的厚度。雨天施工避免一次性的把漆刷的过厚，那漆越厚干燥速度就越慢，咱们可以多遍的去涂刷。你比如说一次刷太厚的话，还容易出现流挂呀、起泡啊等等啊，薄涂多遍，跟咱们女性这个做护肤的过程一样啊，女性涂这个粉底一样啊，每遍之间保持它充分的干燥就好了。施工之后呢，注意一些养护，延长干燥的时间啊，避免二次受潮啊，检查一下漆膜质量啊等等。雨天施工呢，就是我们要注重这些临时的应对方案就可以了，合理选计施工，制定施工计划，材料储存也要非常的合理。那对于施工人员和家庭来说啊，谨慎对待雨天施工是保障装修质量、延长漆膜使用寿命的关键环节。科学的施工安排啊，细致的现场管理啊，也会对最终的装修效果带来坚实的保障。当然选对人是最好的。当初我们选对了施工团队，这一系列问题就不是问题，因为他们非常知道啊什么样的温度湿度什么样的仪器检测来确保施工工艺和结果。那特别是有售后保障的，他在前期的施工过程当中就会更在意这些了，谁也不想一直的去维修，对吧？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让记者来全程跟进监督。

0: 屋验收咱们的装修事宜，还可以同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记得都是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点开链接登记面积就能领取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喜欢逛爆款商城的朋友哈，就是平常您发团购两个字或者是发大牌两个字就会到咱们的爆款商城。到爆款商城之后啊，今天给大家送了很多代金券，只限8月4号、5号这两天使用啊，所以说赶快来领一下这个代金券，咱们可以下单。那三伏天皮肤容易出问题，烈日暴晒损伤了屏障，所以今天咱们可以直接领券来购买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非常划算啊，也可以马上出手，您就发大牌两个字顺丰包邮到咱家。那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给听众送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哈，所以说您买其他的也行，买这个也行哈。今天这个特别优惠，这个三件套是什么呢？新肌水200毫升，修护精华50毫升，轻乳霜50毫升，这全部给大家带来，就是仅此两天哈，这三件套只要999块钱。那8月4号、5号今天明天这两天爆款商城给大家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啊，赶快来领取一下，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下单。想体验一下精致护肤，想感受一下赫莲娜绿宝瓶到底用着怎么样，趁着价格有优惠有代金券，咱们赶快发大牌两个字，微信平台直接就可以下单了。
2: 一口 Q 弹，一口鲜 UP 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0: 装修呢可以找专业的施工团队，那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听友啊，业主啊，很多都选择从河南交通广播来订装修公司。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就真的让您装得好还省钱哈，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那还有业主不仅从我们这儿订了装修，还从我们这儿订了水，给这个设计师啊，现场的施工师傅啊，夏天来补水哈，因为这个水特别好，您发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咱是天然山泉水哈，也是为咱们的车友定制的专属水，因为它的矿物质元素特别多，日常家里放着呀，车上放着呀，居家待客呀都可以。一件是24瓶，两件48瓶，两件49.9元全省包邮啊！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你好，燕之屋晚宴。
7: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6: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7: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8: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南第一个小时现在刚刚开启，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没错，我们就是谁都别吃饭，谁也别说谁的组合。
1: 我们听起来就是有点无赖，就是说，
0: 非常的一碗水能端平。你说啥呢？谁无赖？咱俩不吃不喝，人家不是吃着喝着呢吗？咱们作为下饭类节目，对不对？每天在这个午间送给大家啊一丝丝，这怎么说呢？吃饭时候的陪伴。
1: 下饭类节目，我们饿着肚子。其实大家给我们下饭，其实。
0: 大家是给我们开胃，
1: 啊、我们下饭都没资格。
0: 对，我们是什么叫没资格？我们陪他们下饭，人家吃到肚子里了，真是
1: 相互成就，相互依赖。
0: 对，
1: 但是你要说一碗水端平，我觉得还是要到尖尖小河，咱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定制水。
0: 为什么用它才能端得平？
1: 因为它是天然水源啊。口感清冽甘醇，而且是原生水质，富含多种矿物质元素，用这个水一定端得平。目前各位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水，就能直接下单，整价24瓶49.9元，咱们两件全省包邮送到家。
0: 全省内所有的朋友，我们这碗水都端平了。
1: 出省暂时不管啊，
0: 啊，
1: 回头再说吧，业务再扩展拓展。
0: 省外的一些朋友们要说，哎，你们这不公平，凭什么呀？那就真没办法。对吧？不行，
1: 找你们省的山挖泉水去。
0: 我是想着说，不行，让他们买张票来这儿，来这儿先订一订。
1: 你说这个也不至于。
0: 回复一个字水可以下单，而且是支持企业定制的啊，就是如果想要批量定制的一些朋友们也是没问题的，回复水就可以了。
1: 没错啊，当然这个如果想参与到咱们节目互动，欢迎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联络方式。
0: 是的，
1: 这个就像我们刚刚有朋友，我看到了有人找这个海洋老师的电话啊，有事您说话。这个是你等到晚这个下午晚一些，15点到16点。这是海洋老师直播的时候再问。那我们这个节目直播过程中，咱们的这个参赛规则就是你得加一个前缀。这也是你应该能想明白为啥要加这个前缀。因为我们全天这个热线诉求的节目还真是不少。
0: 挺多的。
1: 各种各样的方式都有。所以您要验明正身，不然咱搞不清楚您是想跟哪档节目玩。
0: 是。
1: 说清楚我们咱们就知道了啊。
0: 记得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昵称，你也可以直接回复疯狂或者游戏两个字来进入到我们的游戏23群当中来。昨天已经给大家新更新了我们的二维码，扫码进群，可以在群里面跟大家一起交流。包括一会儿我今天还没来得及，没腾出空啊，没来得及给大家来发我们的这个在线收听小程序，一会儿给大家发一下啊。
1: 对，确实操劳了今天啊。
0: 何止操劳了，我都老了。人一累就容易出现到这种疲态，疲态一多了呀，就容易显老。
1: 姥姥呀，说实话，哎，这得看您接触的人是什么。接触的人是什么？
0: 我天天接触你呀，我不是老得更快？你喊我姥姥，你是我的啥？
1: 那我要真是这种感觉的话，你就不应该觉得自个儿老，
0: 你应该觉得自个儿年轻啊。
1: 我天天跟老年人在一块儿，我怎么觉得年轻呢？
0: 因为你喊我姥姥，因为你是外孙啊。那你才应该觉得年轻啊。
1: 我不跟你抬这杠啊。我想表达的是，这个咱们在哪个环境才能收获哪种年龄段的一个心气儿？有句话说叫少年心气不可留，就是说当你丧失少年心气之后呢，可能就无法再挽回，所以你就觉得那种老态啊是由心而发的。
0: 明白了，我知道你想说的意思，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是少年游。是这个意思不？
1: 这种感慨但是我觉得你得找个地方充电，是吧？你经常跟孩子群一块玩，所以我
0: 孩子群，
1: 我目前就一直在羡慕路飞的工作
0: 哦，
1: 能天天跟一帮孩子在一块儿。你说这人七老八十了，看着都跟小孩似的。
0: 老 老顽童。
1: 对啊，你整个心态年轻，他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年龄焦虑、
0: 嗯、
1: 没有年龄焦虑，那么年龄它就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所以说呢为啥这个
0: 咱说了半天咱这不招成年人吧？
1: 不招，
0: 不招成年人啊。想变年轻的朋友们另谋出路，咱这不招，
1: 别的想办法。等我们回头需要招什么生活老师的话，你们可以去应聘一下。
0: 我去，
1: 我
0: 先
1: 去，
0: 我先去一趟啊、嗯，
1: 行，回头考察考察你。我们还有这个生活老师的岗位，
0: 生活老师，
1: 你实在生活老师岗位，还有这个心理辅导老师的岗位。
0: 这个心理辅导老师我能啊，我作为一个火爆脾气的火象星座，我跟你说，做这个心理辅导老师，我觉得
1: 我
0: 门儿清。
1: 我怕你这个
0: 谁欺负你
1: 骂孩子，
0: 跟老师说，老师教你，怼回去。主打一个就是耗别人，不内耗。
1: 还说就是你。
0: 我呀，顺带着这个路飞一起说段相声、啊、真是。
1: 行，话分两头，嗯，还是说咱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目前呢暑期已经过半了、嗯、是吧，我们从小呢一直都是跟同龄人一起长大，这种感觉呢也确实收获了很多不同程度的一些友谊、
0: 嗯、
1: 啊，不同的场景收获不同的朋友。那咱这个夏令营呢也是河南交通广播以及河南音乐广播共同搭建的这样一个平台，它其实把这帮同龄人孩子聚集在一起呢，也是希望他们共同来完成一些我们设计的军事化主题的项目啊，一天玩个四五个项目，真的是在玩中可以学，并且能收获攻克每一个任务之后能够收获到的一个信心，从而增强他们的自信，并且在这其中呢也能够健康他们的体魄。就像刚刚说的，暑期已经过半，所以咱们的时间呢就是期数吧，就每一期每一期的
0: 不多了，
1: 也是有限了，可能目前就有个几十个，
0: 最后几十个这个名额了、嗯、
1: 这样的一个名额、嗯、所以说您要说现在抓紧时间想了解了解看一看咱们看这个后续的这个

0: 营期是否跟自己的规划的时间能够相契合，都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提前看一看。
1: 嗯，是的，回复特种兵，我们给到大家的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给自己家孩子报个名了啊。回复特种兵，最后这么几十个的名额，希望有您家一两个，好不好？
0: 咱们就营区见啊，也看一看这个老顽童路飞老师。
1: 嗯，哎，路飞老师说实话确实是非常的操劳，但是另外还有一个人我觉得也挺令我佩服的。
0: 还有一个人
1: 他的名字叫高明。人家本身是作为一个这个媒体记者来着，每天呢都是奔赴在这个新闻事件的这个第一现场。但是自打我们给大家做出了承诺，说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了大家在装修上面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他就义不容辞的给担负起了这个责任
0: 啊。所以按照之前那个逻辑，路飞对接的都是小孩儿，长老顽童，是吧？这高明这种什么都对接，长得男女老少。
1: 他不仅是什么样的人都要去对接，他还需要啊去汲取一定的专业的知识。
0: 没错，这份耐心也是更加难能可贵啊。但是好在这些事儿呢不用全让高明操心。
1: 放心，不是他给你们装房子啊，
0: 是
1: 不让他装。
0: 我们是提前把规矩立好，按照这个立的规矩然后往下走，中间有什么差池啊，或者是有什么纠纷误会，并且呢有想申诉的，包括想要去了解的这几个渠道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直接跟高明对接。所以您要发送加入您三个字，想要提前了解情况的话，我们这边特别的建议可以先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
1: 没错，
0: 那此次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共同主办，也是希望能够让万千业主信赖，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咱赔付200，发生纠纷有100万保金现金赔付，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有问题随时找记者谈的一个最大的底气啊。欢迎各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了解详情。
1: 是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8: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9: 别准备，
10: 每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1: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2: 发送什么？
10: 特种兵。
13: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来提醒到大家一条路况消息，来自于云淡风轻这一位微信网友，他说这个西三环南向北快到长江路桥下左侧车道有一个老年人开着电动三轮车慢慢悠悠的晃着，感觉在这很危险呢。啊，这反馈给我们了。
1: 哎呀，这老人家有的时候可能确实路况不熟，只知道大概的方向，走着走着看着一个口就上去了，稍微缺乏一些安全的意识，大家呢也注意一点啊。这也说明了这个路上的情况，你确实你对于交通的这个法规多么的了然于心啊，多么的这个遵守遵章行驶，但是你架不住可能有一些
0: 意外
1: 极个别，对极个别的情况啊，叨扰到您啊，所以说很多小事呢，我们也不希望耽误自己的时间还费自己的钱啊，其实都挺得不偿失的啊。所以说这个车险服务呢，你要说买的对，那多关键多重要啊。如果您这个就是最近可能是到了续保期，那在这里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车险到期前三十天是黄金续保期，千万别说是我往后拖一拖，拖延耽误耽误啊，到时候这个你耽搁个一两天啊，存在的这个侥幸心理，可能后续想要再补上这个车险的空窗期可能就麻烦了，就复杂了。那么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有什么特色服务呢？那就是咱们首先集聚媒体的公信力啊，咱不是说你找人去推荐一下啊这那的就可以了，就是万一真的是遇到什么问题，起码咱落了一个保障，是不是？并且呢，咱有专属的车险顾问，不凭感觉啊，咱们专门凭借经验啊，您的这个车况啊，包括停放的环境啊，像停地上还是地下啊，包括这个高速用车的频率等等，来综合评估您可能需要的车险服务是什么，咱不多买不少买。欢迎各位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具体详情。
0: 是的，微信公众账号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好的，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也说一个在路上发生的事情啊。云淡风轻他又补充了一下啊，刚刚我们在说的过程当中给我们补充了一下，说这个老大爷应该是个电动轮椅，
1: 火
0: 还不是个三轮，速度很慢很慢啊。首先我们先请后方的车友朋友们注意避让一下啊，这个西三环南向北快到长江路桥下左侧的这个车道。那么其次呢，我们现在也这个赶快反馈给相关部门来进行到这个处理啊。也是希望更多家里面有这个老人的朋友们啊，也一定要好好给老人说清楚啊，哪些地儿该就是能上，哪些地儿不能上啊。
1: 这不是，我觉得不是说清楚的问题，都坐三轮了，三七轮就别出去，
0: 就是
1: 哪儿都别上，
0: 不知道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
1: 对，你可以在小区里遛弯儿，说看风景，千万看好了，别让他出去。包括咱这个平时如果家里有这样的老人的话，我觉得除了跟他说以外，很有必要跟物业讲一讲，让物业留心一下。
0: 没错，
1: 你都不用说特征，说一老头儿，你看着三轮，你别让他出去，是吧？提前跟物业讲一讲，如果在医院住院的话，那一定要跟大夫说好。
0: 没错，确实是，就是你我们也了解大家，基本上你看这个精力都是有限的，有的时候看孩子呀，或者看老人啊，或者自己忙工作呀，他都是需要分心的，
1: 是
0: 一不留神呢，就有可能出现到这种差池，当然不希望大家出现一些严重的情况。说到这里，因为我刚刚还在跟我们的这个新媒体的这个工作人员在聊天，因为最近呢有一件事情，因为刚刚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推出了，在三分钟之前推出了一个视频啊，这个视频呢是河南的一个外卖小哥，在烟台他送外卖嘛，电梯里面突然间遇到了一个小孩子有多大呢？大概可能就十几个月，十几个月就刚会走路那种。然后呢，他的订单当时快超时了，他是不顾订单即将超时，全程的守护着孩子，然后带着孩子去找妈妈。然后呢，这件事情呢确实非常的暖心，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也为咱们河南小伙点赞。同时呢，这件事情就是触发了我这个前一段时间的这个记忆。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应该是在10月份、11月份左右，基本上还是天有点冷的，我下了班之后呢，从地铁站出来，然后在那个十字路口就看到有一个小朋友，大概有个4-5岁的样子，然后他引起了我的注意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他是穿的短裤啊，然后其次呢，他穿的一双就是这个凉拖鞋，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很冷了嘛，当时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男生在旁边也在看着他，我在那个十字路口我也在看着他。后来我跟那个男生两个人对上眼了之后，他问了我一句，他说你认识他吗？我说我不认识，你认识吗？他说不认识。 然后我就上去喂这个
1: 孩子。我以为你俩看对眼之后加个微信吧。
0: 然后问了这个孩子，我说你爸妈呢？他说我不知道家在哪里。从家出来了。
1: 你看他这个穿着，我认为你一旦看到这个穿着，在那个季节下，你就可以直接报警了，因为不可能有家长让孩子打扮成这样出门。
0: 但是我是觉得说，他既然这样出来，他应该家就在附近。
1: 对，也有可能，
0: 对吧？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家在哪儿？好在是这个孩子，他知道他家
1: 大概的
0: 叫什么名字。
1: 哎呦，
0: 他不知道在哪儿，他说叫什么名字，他只是说我找不着家了。我说那姐姐带你找家好不好？好呀。然后就是带着他，我一搜
1: 也太容易骗了。
0: 我一搜，哎，距离那个地铁站还真的不远，基本上七八分钟的这个时间，带着他过去了。然后我到了这个门卫，我就说，你这小区有没有小孩走丢了？他说，哎，刚才小孩奶奶在这找呢。我说，哎呀，哪一家？他说大概给你说一下哪一家，你去吧，我这边值着班走不了。然后我就去了，
1: 送过去了。
0: 到那儿一看，那个门是大敞着的，家里面没有人了，已经没有人了，所有大人都出去找孩子了。然后我看这小朋友就是非常驾轻就熟的到了，他就是到自己的地儿了吗？坐上这个餐桌旁边的椅子，然后开始摆弄手机。我说有手机啊，我上去看里边有谁。打一个视频过去，好像是孩子奶奶还是谁的。我说你别找了，回家吧，
1: 别找了，你孩子在我手上。
0: 那确实也是
1: 啊，
0: 回来，就等着孩子回来，不是孩子回来，就家长回来了之后，完美的进行到了交接。好的，我再回家。
1: 你还偷摸的干过这种善举呢？
0: 可多了呢。我的意思不是这个。
1: 台阶迈的是太快了，我就有点没反应过来。
0: 真的有，真的有，也送过。

0: 那这个是爱的传递。最近在广西南宁街头出现了这样喜气洋洋的一幕啊，有一个外卖骑手，他在这个电动车的后备箱，就很大的那个后备箱啊，然后用大红色的纸然后贴上糊上，然后上面写着我女儿考上北大，请大家免费喝水，免费自取。然后不少路人就纷纷的啊，就上前围观。他是怎么的呢？在他的那个后备箱下面啊，就是用那个一个绳子一个绳子，就是去绑着一瓶饮料，啊，就是绑了大概十几二十瓶嘛，大概这样子，请大家免费喝水嘛，自己来取。很多路人就上前拿水的同时送上了祝贺，相关的这个视频也是得到了网友们的大量点赞。随后呢，骑手所在的这个配送平台也在评论区留言说，我们找到这个师傅了啊，大家放心，孩子的学费我们必须管。
1: 那肯定啊，
0: 哎，
1: 这也说明这平台是有格局的，因为这事儿其实对于平台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曝光。
0: 另外呢，这个饮料商家也在评论区就表态了，说这挂的不是饮料，是父亲憋不住的这骄傲，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父亲那一份沉甸甸的爱，说这水啊，我们管够。
1: 都展现了自己作为商家的格局。
0: 那么这一位父亲表示呢，说女儿考上了北大，自己也特别开心，想庆祝一下。那么目前呢，这个就是平台不是表示了吗，将资助女儿一年的学费，也是帮助他们这个家庭减轻了一些负担。因为大家都晓得说是这个能在外面这个跑外卖
1: 确实不容易，
0: 肯定不容易，
1: 人家需要这份助力。
0: 对，然后网友还说呢，这不比摆那个流水席有面子多了？
1: 那可不是吗，
0: 喝水的可都是陌生人，你试想一下，迎面一个陌生人走过来拍着你的肩膀说，呀，你们家闺女考上北大了，太了不起，太牛了，就是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多爽啊啊！哎，说实话，这一份藏在朴实无华烟火气里边的骄傲，
1: 扬眉吐气，
0: 我们觉得啊，我们看到了，分享到了，也是能够感受到人世间的那一份啊，这个珍贵的美好。
1: 哎，那如果说你看，我在想，如果我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孩子考上北大了，那我应该我在干我干什么呢？我能干什么呢？
0: 你能干什么？你别拖后腿。你能干什么？你
1: 能？我想你看，
0: 你想的真远呀。
1: 那我要是个骑手是吧？我也想送点什么，我送个盒饭肯定不太合适，可能人家不饿。我可能确实送水是比较合适的，能够更直观的分享。
0: 送瓜。
1: 送瓜得瓜也可以，主要送瓜有点沉，主要
0: 说白了就是现如今就是大家需要什么，
1: 肯定是想分享给大家。但是我现在是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坐在直播间，
0: 最主要的是也没什么孩子，
1: 我应该送
0: 你送什么？
1: 我怎么去？
0: 什么？等一下，
1: 我想就是如果这事发生到我身上，
0: 是
1: 不是我发生到我身上，我应该怎么去彰显我的这种喜悦之情？
0: 哦。那就是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你发声祝贺，然后凭着这个祝贺来这儿领
1: 啊？对，不是，
0: 是这种吗？
1: 他人家是来见者有份，你得遵循着见者有份的这种感觉。
0: 那平台上
1: 我就今天
0: 知道了，进群吧。
1: 我闺女考上北大了，听众朋友们，你们一人帮我做一分钟节目。
0: 哎，人家骑手也没有让人家
1: 一
0: 人送一单，也没有这样，哪有你这样式的？我就说你这要不拖后腿就已经挺好的了，你就不要想那些歪门邪道了。
1: 一人说一句话在这儿，把我节目给抻圆了，抻圆乎了。
0: 算了吧，你好好的在你的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的修炼。
1: 但是你肯定得要一个祝福呀。肯定是要有的吧，
0: 就是不能偷摸是吧？
1: 死乞白咧的，你对呀，你肯定想分享昭告天下。我觉得各行各业肯定都有他的这个表达的方式，是吧？如果是银行前台，就举个例子，我估计人稍微有点格局的经理也肯定愿意，我给前台这来这个窗口办公拿块糖，对不对？
0: 我感觉
1: 放盒糖，
0: 我感觉这不是格局的问题，这是规矩的问题。你不要啥都往那上面上
1: 去。放盒糖是咋了？放盒糖，
0: 那大家都放。
1: 来这儿办公吃颗糖。
0: 不是，我跟你说，其他的这个窗口办理的这个用户就不乐意了，凭什么他那有糖，我这没有？
1: 那他闺女考上北大了，这事儿那也不是说
0: 真的是
1: 每个都考上北大了。你必须得彰显一点特殊性嘛。
0: 咱就是说，这个糖就不能大家都分，就非得搁那儿。
1: 我得
0: 就不能多买，
1: 昭告天下，多多分享。
0: 有
1: 这样的一个初衷，我得想让一个一个人知道，我得跟人谝谝这事儿。
0: 所以张弛，你知道为什么你没有一个考上北大的闺女吗？
1: 因为我没闺女。 用你问我为啥没有，我就没。

0: 有，
1: 哎呦，
0: 我根上就没有。
1: 哎呦嗨，
0: 我就是一个刚出厂的新车，一点积碳没有。
1: 哎呦嗨，等一下，
0: 你跟我聊了半天啊，张弛，你要你知道为啥你的车积碳那么多不知道？我说我刚提的。
1: 等一下，
0: 我说我都没车。
1: 谁家把积碳比闺女？你能不能 好？
0: 我把万能通比闺女。
1: 万能通咋了？
0: 是吧？张弛，为啥这个你没有一个万能通啊？
1: 啊，为什么你用不上万能通啊？
0: 因为我没车呀、啊。
1: 新车也是、
0: 新车，但是新车其实也能用，因为咱万能通除了除碳这个功能以外，它还有养护效果。
1: 我知道了，你就说如果这个人他非要用，他非要用行，
0: 就是可以。就是你非要用可以，但是我也知道很多新车其实用的也少，毕竟咱既到病除的这个整体的手段和效能也是很多朋友愿意直接选择我们万能通的一个缘由所在，所以很多人觉得哎，我这没有积碳我干嘛去做保养、有这份侥幸心理能明白朋友们，所以说有积碳再想起我们亡羊补牢找我们不晚。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看您的这个车型，看您的公里数，如果您是这个跑了3到5万公里，那咱们就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对症下药，一套199，包含3瓶，用3步方式养护到位啊！这个，咱们用完第一瓶把积碳清了，用完第二瓶把动力提了，用完第3瓶，您放心，不仅油耗降低了，您的这个三元催化也帮您顺带清洗一遍，咱们故障灯灭了，年检就一把过。
1: 哎，说到故障灯这事儿，咱听听小黑。
2: 我的车是5万多公里，其实油耗也不高，但是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然后我就想着也比较忙，没时间去四 S 店检查，就买你这个万能通试一试。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这个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然后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它也没有再亮了。你觉得这个万能通还挺神奇的，
1: 意不意外？惊不惊喜？
0: 来我们这儿说相声呢啊！
1: 嘿，还真对得起咱这辆车。当然，咱还有精装礼盒啊，这是适合10万以上、20万公里的啊，
0: 老油车，
1: 这老油车了啊。精装礼盒一套3瓶，239，3瓶一个周期啊，专治老车的这个积碳后油耗高，还有抖动大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强力除碳啊。
0: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您后续不知道怎么选择的话，其实精装礼盒也是可以无脑冲的。欢迎各位发送888啊，可以在这个自动回复里面看到更多的好朋友们给您展示的卖家秀，也可以对您做出一些启发和启示。
1: 是的，秃猪迪还在说呢，说张弛，我给你出个主意，如果说以后你真的是有一个能够考上北大的闺女。可以办一场免费的脱口秀，然后来的人只要祝福到了就免费领水。等一下，免费办了一场脱口秀，然后还要免费送水。
0: 我直接免费送水，
1: 对，他直接送水不得了吗？好像大家就是奔着水来的呀。
0: 你觉得不然呢？
1: 他主要是想要再白看一场脱口秀，就这么回事。
0: 我这个可能要给人钱，我免费都有点占人便宜。
1: 对，没事，到时候你拉着池妹子一起，她能帮你拖点。
0: 那这我就不认可了。
1: 哎，我跟你说，
0: 你可以侮辱我，你不能拿着她侮辱我。
1: 为什么？反正都是侮辱你。
0: 那不行，我不接受第二种方式。
1: 不是，我的意思是，她一定也会挺高兴的，因为你们俩名字都够用的，说不定他到时候说这是我干闺女。
0: 那你怎么不知道我目前所有的畅想其实不是针对他闺女的？因为他真有闺女。
1: 他是真有闺女是吧？那这时候那就好办了呀，他去办一场免费脱口秀，你去免费送
0: 水。
1: 免费领水不就行了吗？
0: 然后我跟因为我送水我就直接说是我闺女，我闺女 啊我闺女。
1: 没错挺好的，你们俩就是打配合打得很好，
0: 拿到了话语权。
3: 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4: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7: 你好，您外卖到了。
8: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7: 哎呦，这太感谢了。
9: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1: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9: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3: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9: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FM 104.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你被写在我的歌里啊，不知道哪一些朋友在哪一首歌当中有着自己的过往还有故事，你说出来我们听一听。
1: 那就别说了，就直接唱吧，就是我想要的。
0: 不是，你有的时候你得了解到背后的故事，你再去听那些歌词，你才能够有代入感，对吧？
1: 所以有 MV 吗？MV 就是其实最早的就是沉浸式感受歌词魅力的，
0: 哎，也是，但是现如今啊，朋友们，现如今的这个 MV 好像跟我们之前就不太一样了。据说，因为我好久好久没有去这个 KTV 唱过歌了，据网友们说反馈，说现在去 KTV 唱歌那个 MV 都是非常随机的，就是你在唱一首非常非常深情且悲情的歌曲的时候，他的 MV 给你配的广场舞。
1: 这个情况一方面可能涉及到某些对某些 KTV 它没有这个，可能是没有某个 MV 的版权，甚至有一些更极端的，它连这个歌的版权都没有，所以变成这个效果。其次是因为现在的这个音乐市场，大家现在都是数字听歌，
0: 对，基本上很少有 MV 了，是吗？
1: 是，以前有 MV， 因为我们买这个 VCD， 就买这些。然后包括在电视的播出
0: 点播，
1: 有视觉的这个呈现，现在基本上很少，就是很少人为此买单了。那没有买单的人，那谁来拍？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做的产品没人要，是吧？你只是喜欢，你光凑着看一看，你光摸摸不买，你这我何必再生产？
0: 但是我跟你说，你说的这些呢，可能针对于比如说网络歌手，或者说是他就是这个。在某些平台上的这些音乐人，正儿八经的那些歌手们还是会出来。
1: 对，少数的歌手还是会拍的，因为其实投入跟那个浪费的精力也很大。
0: 确实是。
1: 你以前可能网络歌手出一首歌都会精心的做一个 MV， 哪怕有一些很敷衍。
0: 对。不是，因为早年的那些个 MV， 他有的时候可能他不会画，就是真人出镜去拍，他有可能在网上会用一些，
1: 哪怕是对，哪怕是出一个动画也，
0: 哎，是，
1: 起码给你出一个像模像样的 MV，
0: 对，
1: 让你能够沉浸式的感受这个歌，包括也更好的去容纳这个 VCD 的承载体，或者在电视上直接播出。那电视播出总不能是吧，直接播个音频嘛，电视也不可能播广播呀，当然，大家不能开电视不看画面光听是吗？
0: 也可以啊，
1: 看这个电视干嘛？
0: 有这个功能啊，
1: 是有这个功能，但是它普及度并不是很高嘛。
0: 明白。所以说啊，就是希望大家啊，就是去 KTV， 然后。

0: 我 K 歌的时候，如果要是真的是看到的这些话不对版的，
1: 嗯
0: 啊，这个音不对话的这样的一些 MV， 要是特有意思，记得拍过来给我们看看。因为我好久没进了，
1: 心里知道，对，心里知道大概原因就行了，是吧？
0: 哎，那接下来
1: 话不对版，这事儿呢，确实是不是什么好事儿、哦？就像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一样。
0: 哦呦嘿，你说这个确实很吓人啊。
1: 咱们首先，但是我说的点没有那么的夸张啊，你也不要想的太复杂。我说的这个话不对版是年龄范围。咱们是5到15岁，你超龄了，低龄了，这对不上，咱是不收的啊。
0: 那这个，那你说的这个
1: 规矩是很严的，
0: 它只不过是一个规矩和门槛。我听说的这个货不对版，有的时候它给你保障的非常好，但是呢，实际上你到了这个营区之后，你会发现确实货不对版。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教官他并非是非常专业的，他甚至是可能。不能够很好的去带领孩子，他在管理不好孩子的时候、他可能会用一些其他比较极端的手段让孩子受到一些迫害。
1: 我这是别的地方。
0: 对呀，
1: 我也
0: 会有、啊、
1: 我也不了解，咱也不去多过多的阐述别人。我那既然你说完这个情况，这个可能存在的情况，我来说一说我们自己。就是我觉得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说到教官啊，咱们的这个教官的专业性和职业性。有一年6月份我们去参观营区，我们好多主持人过去，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小的事儿，都是自己人去。孩子甚至可能有一些孩子都不在啊，就孩子们都不在，算是有点休营的时刻。咱们的教官有多有纪律性，6月份最热的时候，大中午大白天，教官穿得严严实实的，
0: 嗯，
1: 整个皮靴然后长腿裤，穿着这个军用的马甲，作战马甲，然后戴着帽子，跟我们跑前跑后，忙前忙后，然后展示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设备和训练内容。其实他完全可以穿一个便服，
0: 嗯，
1: 但是没有，就很明显感觉到他已经很热了，
0: 嗯，
1: 然后还依旧是保持着这样的一个状态。就什么是军人，就是随时随地，保持着一个精气神儿。他的衣着并不会因为外界的环境而改变，
0: 嗯，
1: 而是一切的遵从他们的规矩、规章。这个就是我们的教官的专业性，就是由小窥大嘛，就这他们的纪律性。所以我当时就是因为这个小细节印象极其的深刻，尤其是最后我们人都走了，最后我跟着路飞老师离开这个营区，他才堪堪只是把帽子给摘了下来，
0: 嗯，
1: 就是有那么一丝放松的整个状态啊。所以说我们的教官真的是非常的专业，这也是大家可以放心啊。今年海陆空3线齐发。啊，郑州的陆军，啊，还有我们这个山东青岛的这个海军，
0: 还有湖北的空军
1: 、3军齐发，不同的补助项目，当然时间也有限了。目前几十个名额，因为暑期快结束了嘛，所以说欢迎各位发送"特种兵"3个字来了解详情。那么您要担心货不对版的问题，发送特种兵，咱们也看一看现场的视频，
0: 嗯，
1: 视频的展示，包括孩子们的声音是不会骗人的。
0: 哎。记得恢复特种兵。说到货不对版，我又想到了一个，有一些人 在购买车险的时候，他以为买的是车险，实际上入手的是车辆统筹。这个算不算货不对版？
1: 那就是被骗。
0: 哎，就是就是一看对比正规车险，你看，哎呀，少个几十块钱，少个几百块钱，反正也有侥幸心理，没关系，那就用它吧。结果等到出险了之后，你会发现事后客服电话有一些打不通，有些连业务人员都失联了，而且它还不是正规保险，它都不受保险法保护。
1: 嗯，对，还有一种情况是这样的，还有一种情况是这个，因为你试个车，你都需要配备车险。
0: 嗯。
1: 然后呢，有一些朋友看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就觉得
0: 那我就是
1: 意思意思
0: 最便宜的，
1: 对，我意思意思
0: 就捡最便宜的，
1: 就我之前啥事儿没出过，
0: 嗯，
1: 我带着一个侥幸心理，我就买个这玩意儿，
0: 但是关键
1: 是当个遮羞布就完了。
0: 人家那些这个业务人员，人家会直接告诉你这就是车险，但实际上他根本就不是，
1: 保护不了你。
0: 对的，
1: 就说白了，你说哎呦，我天太热了，我随便，哎呀，我不用穿那么严实，我就随便套个衣服完了，你套个塑料袋出去了，
0: 嗯，这不是衣服。
1: 都有点骚扰大家了，
0: 嗨，
1: 就是状态出门，
0: 就是钱，你说的花的再少，那是不是也是冤枉钱，还得不到实用的理赔？
1: 嗯，
0: 所以赶快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回复车险2个字，看一看正儿八经的我们帮助大家把关的专业的可信的有保障的靠谱的车险服务。
1: 欢迎各位发送车险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您的基础联系方式过来，之后呢，我们的这个 专业的客服团队会跟您取得联系，根据咱们的沟通之后呢，就帮您推荐可能适用于您的车险服务。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7: 一口 Q 弹，一口鲜，阿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想要出行自在呀，全方位的咱们都得做好提前量。刚才说到了孩子这边，咱有这个有地方可以让孩子就是得到快乐的成长。车子上面咱们甭管是万能通还是咱们的靠谱车险，也得有保障了。那你说出门了之后呢，这个现在如此大的日头，咱们是不是也要好好的保障好自己的皮肤状态，是不是？
1: 说白了，那最重要的我们露在外边的这个脸面，最起码得看着让人看着好看吧，是吧？
0: 你看看三伏天皮肤特别容易出问题，这烈日暴晒损伤屏障，长时间的吹空调还带走水分，咱这怎么着呢，就包括熬夜啊，也得加重这皮肤的暗沉泛红啊，出油啊，干敏啊。所以说给大家针对这些问题，今天咱们爆款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急救护肤礼盒啊，这就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而且除此之外就在今天明天就两天的时间啊，给所有的听众人手一张200块钱的专属代金券，知名品牌的修护套组优惠到手了之后，你看一看这个价格，你真的会觉得惊掉下巴，
1: 这也太丰富了。
0: 回复大牌两个字啊，首先咱说赫莲娜，赫莲娜源自于法国百年的护肤品牌啊，这一份口碑那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而且绿宝瓶作为它的口碑系列款，得到了很多明星美妆博主甚至众多的用户的认可。这一套产品科学搭配，从什么调理角质层啊，到深层的修护啊，再到锁水防护啊，一整套下来都给大家精致护肤体验。来说一下这里面包含什么，一个套盒，高定套盒啊，里面包含的心肌水200毫升，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还有轻乳霜50毫升。这里面为什么给大家搭配了这三款？首先第一，心肌水里面还有66.6倍高浓度的海洋锦。
1: 嗨，它是666啊，这是。
0: 确实六啊，浸润肌肤的同时焕现水润光泽。那么另外修护精华可以修复受损的这些敏感的肌肤，包括舒缓这个痘痘肌，改善这个闭口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减少水分的流失。另外轻乳霜酸奶顺滑的质地，夏天保湿优选它啊，润感十足，而且清爽不闷肤。
1: 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您就看吧啊，反正效能肯定是尤为的明显，毕竟呢这么多年的一个品牌是吧，备受信赖，并且呢市面上一卖这个大概市值差不多是
0: 应该是在4000左右，
1: 4000-5000差不多得有，
0: 我觉得得有。
1: 所以说这两天的这个价格呢，从今天4号到5号、
0: 就这么两天，
1: 两天爆款商城呢给大家这个准备的，包括刚刚提到200块的专属的优惠券
0: 叠加，
1: 对，叠加到一块，那么这三件套的礼盒呢就只要999块钱。
0: 哎，
1: 顺丰包邮，哎，还送礼袋。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大牌”两个字，咱先抢占住名额。当然，如果你想，也送给自己一份礼物。
0: 赶快入手吧。

0: 又来吧。
1: 啊，999这个价格，我跟你说，就两天，今天明天，好不好？而且你还如果是咱们商城会员的话，还再给你减5块，
0: 可不是吗？
1: 每一单都给你减5块，7天无理由退换货啊，售后无忧，大家放心下单。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嗯，这是哪儿？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百。

0: 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
1: 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前端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13:01，第二个小时疯狂张真人现在刚刚开启，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快散架的珍妮。
1: 啊，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平平无奇的张弛。我快散架这个事情，主要是因为
1: 不是我打的，
0: 不是。
1: 不行，说清楚啊，给我，你别碰瓷儿。
0: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啊，有的时候这个运动这件事情啊，为什么说一定要坚持呢？如果你不坚持的话，偶尔的间歇性的发愤图强，就会出现这种快散架的情况。就是
1: 那肯定了。
0: 前一段时间因为太热了嘛。就是我有点这个偷懒，懒的就是去跑步，于是乎呢就一直在这个家里面做这个爬坡。然后呢昨天一看，哎呀，早上起的也挺早，说有时间我去跑个步吧。哎呀，跑完步之后神清气爽，结果今天一早上一睁眼，我就觉得我晚上被人打了，那种感觉，被人打了一晚上的感觉。哇，从我的这个腰背，然后到我的颈椎，然后再到我的腿，就没有一处好地儿。打得非常全面，
1: 服老吧。人都要经历这个
0: 过程。我不服。我觉得这不是老的缘故，主要是因为可能就是我就懒的缘故，那段时间懒。你不信我跟你说，我明天早上我再跑一圈我就试试，我觉得我应该能把它掰回来。
1: 你知道你这个 行为叫啥？
0: 叫什么？
1: 懒老。
0: 这还是个东南亚国家的语言。来关注一下咱们身边的事啊！郑州237号领航员说，西三环南向北陈武这儿附近限高架被撞掉了，目前通行压力有点大啊。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现在已经把这个情况反馈给了交警以及市政管理部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稍加注意，耐心一下，好不好？耐心通行。
1: 哎，你不得不联想到之前我们接触到的那个，
0: 什么？
1: 电动轮椅老人，首先排除是他撞断的啊。我感觉这个西三环南向北事还真是不少
0: 啊，确实是有一些，所以呢，大家注意一下，如果在路上有什么其他突发路况，也可以直接告知我们。
1: 是的，欢迎您随时反馈啊，我们直接对接的是咱们的交警部门啊，负责梳理大家路上的一些特殊的情况，务必助力大家这个在路上一路畅行无阻。
0: 没错，
1: 我们的记者高明，他对接的是华普装饰。啊，您在家装的时候，如果参与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那么联系他，就是直接帮您在家装方面做的畅行无阻，放心无忧。
0: 是的，怎么样找到他？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
1: “家装节”，我差点说成别的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儿。真的，以后在本节目组除了夏令营，不要问发送什么。这个以后这个问题独属于夏令营，太魔性了那个东西啊。回来说咱们的这个家装节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过来。延期工期九十天，我啥时候说延期九十天？延期九十天，朋友们，你发了，你知道吗？延期九十天是什么概念？
0: 一天200，请问多少钱？
1: 小2万，18000。
0: 不可能，不可能，
1: 带回家，
0: 这不可能。我跟你说啊，就是如果你想要以此这种方式来这个发财发家致富，那不太可能。
1: 延期九十天，我都很难想象到你们家发生了什么事儿。这制定的工期嘛，九十天，多一天就赔200，发生纠纷，咱们有100%保金先行赔付，有真金白银兜底儿，您就尽管放心，把这个您的这个小毛坯房交给我们。甚至有些朋友可能说需要这个旧房改造啊，这个局部的装修，这些呢都可以搞定。具体的情况呢，还是依托于高明老师，都可以去问他，提前问他。你说我暂时这台周二我不想去现场看，我想先问问高明，
0: 没问题啊，
1: 我想先做一些简单的交涉和沟通，我不想直接对接商家，可以，你这些情况呢也能够直接跟高明老师去聊，都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添加他的个人微信。
0: 是的啊，加了他之后呢，这个选材、施工、验收，就全程的，您放心，他都可以帮助您来托底，全程护航，维护您的合法装修权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1: 这是直接找到他的方式，那找到我们的方式就更加直白了，就是还是依旧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热线闯关环节当中。如果您没有被外界的这个高温天气热的迷糊啊， 有点迷糊的想在这个车里小憩，或者是稍微在阴凉处休息休息，转悠转悠，在这个空隙里边呢，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咱一块儿玩一玩游戏。
0: 是，我跟你说，天气热的时候就应该找像我们这样能够让你开心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天气一热你就容易动气生气。
1: 你这个腔调挺让人有气的。
0: 在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做气象情绪效应。
1: 气像情绪，
0: 不是像情绪，气象，气象不是气，
1: 跟天气
0: 像情绪，
1: 跟天气有关。
0: 对，就是指人的情绪会受到天气的影响。
1: 这个自古都有，这有诗正约呀。
0: 啊，怎么说？
1: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是吧？根据不同的天气，人的这个情绪，
0: 这是类比吧？
1: 但是类比之下，你有的时候你就是因为类比多了，所以一到这个看到什么状况，你就有这样的情绪代入感了呀。
0: 哎，行，
1: 你不得不说这也是原因所在，我觉得这肯定是原因之一。
0: 反正呢，每年到了这个七八月份持续高温的这种情况下，会让不少人心生无名火。
1: 是，
0: 哎，心情就是更容易烦躁。
1: 我就是。
0: 你是？我怎么觉得你一年四季都
1: 是打散架了？
0: 你一年四季都是，甚至有人啊会出现这种情绪中暑的情况，导致到行为失控。你是吗？还没中暑哈。
1: 你在关心我吗？
0: 我在。
1: 你别失控啊！别失控，注意你的行为，不要失控，好吧？
0: 真的，我差点就失控，我马上中暑了。
1: 啊！
0: 就是人家说这个时候容易发生人与人之间的摩擦或者争执。
1: 你控制一下。
0: 别惹我
1: 啊！
0: 情绪中暑的主要症状就是心情烦躁，然后容易动肝火，好发脾气，思维紊乱，行为异常，对于事物缺少兴趣，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健忘。完了，我好像有
1: 播个新闻把自己诊断进去了是吧？
0: 现在有些人因为鸡毛蒜皮的一点小事就大动肝火，某些情况下有一些人也会出现到胸闷、心慌等等的一些所谓的假心病啊。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啊，然后遵医嘱去排查症状。当然我们自己如果有意识到啊自己确实可能会出现情绪中暑的情况，我们可以自己个儿给情绪降降温啊。第一件事情，哪凉快哪待着。当然也不要一直在全封闭的空调房里面待太久，偶尔也要透透气啊。这个清晨

0: 说夜里室内外的这个温差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时候，你注意打开门窗通通风。那么另外听听一些让你心情愉悦的音乐，能够刺激大脑的奖赏系统，让人感到快乐，唤起美好的记忆。实在你要说我不知道我要听什么，
1: 不想听歌
0: 啊，白噪音也是可以的啊，什么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啊，下雨的这种声音啊，啊，或者说是瀑布的声音啊，小雨滴啊，这种都。
1: 白噪音这块真的也非常卷。
0: 嗯，
1: 我收藏了一个，就是一个应该是有一个二三十个小时的一个白噪音。
0: 嗯，
1: 是真实的取景。就是去到了冬天的树林，
0: 嗯，
1: 然后拍摄了多长时间，然后在室内的篝火啊，拍摄了又拍摄五六个小时，
0: 哇，
1: 包括去海边拍摄五六个，就是既有观赏性，同时它的这个白噪音又非常的自然。
0: 等一下，观赏性的意思它是有视频，
1: 对，它是视频实景拍摄，
0: 没错，我跟你说这样的、
1: 太卷了，
0: 一些大自然的一些怎么说呢，景象真的会让人感觉到很安心，
1: 对，
0: 看起来情绪又稳定的这个作用，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甭管是因为工作还是因为娱乐，你都不需要，你都不能够去牺牲自己的正常休息时间，你不要透支这个时间，这会影响到后续的工作效率还有你的生活节奏，无形中给自己增加了压力。当你睡不够的时候，我跟你说你的情绪更是一点就着，
1: 是，
0: 对吧？
1: 没睡好的话伤肝，
0: 嗯，
1: 肝火旺的话脾气就容易暴躁，
0: 嗯，
1: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0: 好，那么接下来还有一点，大家也可以从我做起，现在你都可以去做，每隔15到20分钟补补水，200毫升就够了，不用太多，水温不要过高，当然也要少喝那种冰镇的什么冷饮啊、凉水啊，尤其在你大量出汗要额外的去补充盐分和矿物质的时候呢，适当的去饮用一些糖水啊，或者说是电解质水啊，运动饮料都是 OK 的。
1: 不同的状况要这个汲取水中不同的养分，
0: 嗯，
1: 就像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尖尖小河，对于咱们车友的专属定制水一样，天然矿物质元素让您在其中汲取您身体所需要对于水的一切渴望。
0: 是的，口感柔和顺口，日常去饮用它，包括放在车里面，你开车的时候你渴了累了，或者说是想补水的都可以，而且居家待客也合适。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的专属福利来了，现在回复一个字水，整件24瓶两件全手包邮给你送到家，只需要49.9元，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
1: 把这水喝好了，定好点儿，15-20分钟，咱们整一口喝一个纯天然的矿泉水，让你舒舒服服的过这个夏天，给情绪好好降降温。
0: 好，最后一个方法来教给大家，这就是冥想。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真的会冥想，你有体验过吗？
1: 我没有。
0: 哦。
1: 我一般只在开会啊，或者是
0: 你那叫打瞌睡，跟冥想是两码事儿啊。反正呢，如果这个确实是需要有一点点的引导吧，你不能说功底，你得需要有人引导，从呼吸开始放松，怎么怎么着的，然后感受到自己的内在情绪的变化，提高对于自己的情绪的控制能力。反正呢，就是大家挑选属于自己觉得方便、简单、易做的这些个情绪降温的方式，让自己的情绪好起来。
1: 它其实也是剔除大脑垃圾的一个过程，这个
0: 真的是，真的是，
1: 因为大脑它一天的思考下来都是还有很多垃圾的存在的，
0: 它有很多积碳的，
1: 对，特别多的积碳。
0: 那人又不能灌这个万能通，对吧？
1: 人也不能，就是
0: 怎么了？
1: 跟车一样把拆一拆
0: 也不行，
1: 清清，只能你自我去调整。
0: 对，这是属于自清洁系统。但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感受感受我们给大家说到的这些个自清洁的这些个方式感受一下我们对大家真挚的爱。这首歌送给你，真爱。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5: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6: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7: 练军备，
5: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8: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9: 发送什么？
5: 特种兵。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有的时候听到这小朋友们的这个欢呼雀跃的声音，总会让人觉得说哇，太青春了，
11: 母性泛滥。
10: 不是，什么你就母性泛滥？你怎么回事啊？哎，我跟你说啊，你这种感觉，就是昨天是谁？摆渡人。他在经过了你对他的这个叫什么骚扰之后，然后他应该特别由衷的能够感受到我平时跟你做节目的那种无奈，就明明你不是这个意思，他非得说你是这个意思啊！摆渡人今天过来，他没骚扰你，他来投诉你了啊！就是这很，这他今天来投诉的这个，我也不太好意思说。因为大家如果要不知道前情提要的话，总觉得张弛他应该是确实骚扰了我们的这位朋友。
11: 首先没有骚扰啊，不存在，有点过度发挥了。已经对我，你这种行为已经对我构成骚扰了。
10: 好吧，就是摆渡人啊，我看他一直耿耿于怀，从昨天下了节目之后，在咱们的这个群里面就开始了，然后还在那说呢，张弛，我知道你看得见，你出来。当时到现在跟个缩头乌龟一样，到现在都没有出来，
11: 装安全
10: 啊，就是没敢出来，就是一点都不敢接话。朋友们去群里边围观一下吧，回复游戏两个字。
11: 我怕你太在意了，你知道吗？咱俩不能再纠缠了。
10: 摆渡人，你就这样，你就让他随风去吧。你不要再纠缠他了。不是，
11: 相忘于江湖吧。
10: 志伟说呢，还真你有偶尔用一下夹子音，还挺俏皮的呢。我刚才啥时候用夹子音了？
11: 你是骨子里散发的。
10: 我那不是夹子音，真不是。
11: 那是什么呀？
10: 就是对于我们这个节目的艺术再加工。
11: 之前我们有一个猜词，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去描述夹子音，我现在知道了，声音的艺术再加工。
10: 哎，你看吧，跟着优秀的搭档你就学吧。
11: 这确实，我从来没想过形容这个词儿，有点东西。
10: 是的，那就告诉大家，跟着同龄人啊，有的时候呢，你真的是可以在深入交流的同时，还能够得到一些成长。尤其是在我是特种兵夏令营，
11: 人教人教不会啊，你得事儿教人。这事儿上的那确实是我们特种兵夏令营的这个很多的丰富的项目。在这个项目里面呢，能够让孩子能够收获到不一样的感觉啊。你像这个完成一项任务，跟同龄人一起共同经历过一次对抗，就是有一种这个革命友谊、战斗情怀， 在里头，
10: 是真的是有的。你包括那个真人 CS 嘛，对不对？他们是需要协同作战的，啊，然后需要就是他们在一起去
11: 分工明确，
10: 没错，
11: 讨论基本的简单的战术，太复杂了也肯定也是讨论不了。
10: 你要知道，在一些别说小朋友了，大人也是这样啊，就是大家都不熟悉，都是陌生人的时候，然后接下来要把你们分到一组，然后给你们制定一些任务，你们去来进行到这个交锋的时候，然后到时候你这么一场下来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友谊不一样了，深入了，
11: 是
10: 就是这样。
11: 因为我们其实生而为人，都最开始都不会如何跟同类相处，对吧？就可能最开始的接触就是凭借眼缘，凭借偶然性的事件。那其实如何真真正正让你学会社交，学会交流，那确实得需要一件事儿的推波助澜。所以我们营造了一件事情，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去共同的讨论。其实也，你从侧面角度也让他们学会了社交，
10: 没错，
11: 学会了交朋友。
10: 是的。那么在这里除了这些，孩子还能收获到什么呢？我们来听听我们的小这个队员们他们是怎么说的。
7: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9: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 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12: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啊。
13: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10: 你看看啊，小朋友们对于自己的这个收获啊，都是满满的那种自信。希望孩子们都能在这一个夏天，通过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真的啊，变得跟同龄的小朋友们不一样了。
11: 是，
10: 哎，这时候在于归到这个学校里面，我跟你说，甭管是这个同年级的这些孩子们，还是这个老师，一看呀，你们这2个月干啥了呀？给孩子培养成这。
11: 有的时候有了独立性格、坚强的品质、交朋友的能力，相信也不会存在校园霸凌的事情的发生。
10: 哎呀，
11: 对不对？
10: 不会的，对吧？来吧，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记好了，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啊，男孩女孩都是可以来报名的。
11: 对，你听我们这个很明显也都有男有女，你仔细听是能听出来的。小男孩的声音就是从小都特别的外放。
14: 夏令营。
10: 那女孩呢？
11: 女孩可能会稍微有点瘦，她的尾音好像往里拐一点。
10: 我是一班的

0: 翻篇了啊，翻篇了，超过600度，成年人啊，他的这个近视程度超过600度，
1: 曾经的我
0: 啊，儿童的近视程度超过400度的话，这就算是高度近视了啊。那么高度近视的这种情况下啊，在进行剧烈的运动，比如说跑跳、打球，或者说是玩一些游乐项目，比如说坐过山车呀、跳水呀、蹦极呀、急速转弯啊、向下俯冲啊这些动作的时候，会瞬间使人的眼球的压力剧增，相当于眼睛挨了一记重拳，有可能造成视网膜的脱落。哎，轻者呢能够挽回部分的视力，重者就会发生不可逆转的失明或者说是眼球萎缩。所以说近视啊，600度以上的你就别进行这种剧烈的运动了，刺激的运动了，
1: 眼球有负担。
0: 没错，
1: 它不是说你闭上眼睛行了，不是说你跟你看东西有关。
0: 不是啊，而且你要知道这个近视度每增加300度，它这个眼球前后径它就增加约1毫米，眼轴一变长，视网膜它就会长期处于一个被这个牵拉还有变形啊，或者说变薄的这样一个状态，特别不利于眼睛的健康。所以一般的运动没有问题，可以做的控制好强度，控制好运动量，不要做剧烈运动的程度就可以了。
1: 适当的慢跑啊、爬坡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0: 没问题。别冲刺，
1: 简单的室外的运动
0: 啊，包括有一些那些室外的那些游乐场会有一些比较剧烈的上下翻转的那一些个什么过山车啊之类的，尽量咱就能避免就避免。
1: 旋转跳跃我闭着眼
0: 那也不行闭眼也不行，对不对？那你说做运动这件事情，咱们最主要的是要收获到身体健康啊，咱要自己舒舒服服的不好吗？就像是穿衣服咱也得要穿舒舒服服的。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好穿不贵的性价比又很出众的罗蒙冰丝凉感套装，就是遵循的这个原则，
2: 这也是老朋友了。
0: 哎，线下有很多家门店，罗蒙嘛，这个大品牌品质是有保障的，而且这款 polo 衫再加上休闲裤的套装又好穿，它又有型，上身的舒适度是非常满分的。
1: polo 衫呢，采用的是这个锦纶，加上氨纶的一个冰丝凉感面料的制作，所以说，当你把这件衣服拿在手里的时候，就好似拿到了一个就是特别凉的小冰块似的那种感觉，就非常的清凉，那穿上更是，透气，整体的还能有吸湿的效果，因为自然呼吸，不会觉得特别的闷，尤其是最近几天，哎呦，我最近真是被这个天气折磨得够呛。他老是跟你预报可能有雨，包括昨天晚上我都觉得他要下了，
0: 他一定会要下的。就昨天看
1: 那天颜色，
0: 对，
1: 都已经泛橘色了，整体那个黄昏的感觉，然后这个刮着这个小凉风，我觉得哎，好了，好好下一下。时间长不下，总觉得自己心里边憋口气，因为确实太闷了。确实太闷了，所以这个衣服呢，也是应对这样的一个天气，会让你更舒适一些。
0: 穿上去不闷热不黏腻嘛。
1: 没错啊，这个再搭配同样材质的凉感休闲裤，更加的轻薄，透气，不闷汗，弹力十足啊，穿起来出去运动啊，包括日常休闲，出游。约会也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 对，
0: 对，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这种面料会不会就是很难打理。不会，它是属于机洗不缩水不掉色，抗皱能力也比较强，你都不需要特别费心，直接把它就是往洗衣机里一扔就可以了，没问题的。
1: 目前咱们发送秒杀过来，点击链接进入商城，可以看到还咱们有这个黑蓝白三个颜色可以选择。你也可以选择跟这个裤子颜色一致，也很好看啊，裤子经典的黑灰两种颜色随意搭配，尺码呢从 M 到 4XL， 就90斤到200斤都能穿，清凉又时髦，买来给自己、给老公、给爸爸都行。
0: 是的，同等品质的罗蒙套装，线下门店上百块钱是要有的。今天我们和品牌方合作啊，给到各位再一次把这个爆款上架，一批的这个清仓福利，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给他抓在手里。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清仓秒杀价，上衣加裤子只需要89块钱，单件到手还不到50块钱，价格非常的划算，而且还是罗蒙大品牌，品质细节都到位，拿到手质感满满啊！记得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回复秒杀两个字，您就可以来看到咱们的这个下单链接了。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

0: 来碗面。
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2: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7: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8: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八仙》。
9: 有这种可能吗？
10: 只有神仙才能进入藏宝阁。
4: 该动漫以家喻户晓的传统民间故事《八仙过海》为灵感进行创作。八仙在成仙与成功之间选择了成团，在搞钱和搞事业之间选择了搞对象。
11: 你不是想要两分，
12: 他也要一分啊。
4: 吕洞宾、钟离全带队，集结何仙姑、铁拐李、韩湘子、曹国舅、蓝采和与张国老八个身份各异的凡人，因不同机缘稀里糊涂凑在了蓬莱仙境。
13: 这下你多个爹哟！
4: 有人临时起意，有人开团秒根，开启道观过足了神仙瘾。面对蓬莱百姓，主打一个有求必应，草台班子的外壳下却暗藏着瞒天过海的胆识。怎料一个惊天阴谋正悄悄朝他们砸过来。
14: 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4: 这场啼笑皆非的奇幻之旅最终会走向何处呢？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7: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5: FM1041
16: FM1041
1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7: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8: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9: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8: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如果已经失去的那个人再回来，你还会跟他重来吗？你还会珍惜他吗？你会告诉他
1: 什么？
0: 是我错了。过去的我太幼稚，不懂得

0: 珍惜。你会说吗？
1: 我会错得再离谱点。
0: 我就知道有些人的想法是这个样子的，我既然都干成这样了他还能回来找我，那说明我没错呀。
1: 说得好，
0: 是吧？所以说有的人就是被某一些心软的女人给惯出来的。所以我们只是说希望啊，就是大家都遇到良人，遇到对的人啊，遇到能够珍惜你的人。如果真的是遇到了的话，别忘了马上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节就要来了啊。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个让你送出去又显心意又显面子、啊、还能够拖住里子有性价比的这样的一款好物。
1: 那这种东西必须得是真金白银。
0: 那我再给你加点钻石怎么样？
1: 太好了。
0: 哎，爆款商城给大家来推荐到培育钻石七夕专场，给不了解的朋友们来科普一下什么是培育钻石啊。培育钻石跟天然钻石它的属性是一致的，区别是什么呢？成长的环境不同，价格也是大相径庭。前一段时间的这个交广主持人弯弯啊，这个专程去溯源了，去探访了培育钻石的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的啊，从石墨到培育钻石啊，这个全程的一个过程，然后实打实的感受到了中国制造的科技魅力。所以说爆款商城今天七夕真爱里推荐到的价格非常之实惠的培育钻石，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轻松拥有克拉自由。关键是啊，你送出去人家真看不出来，你别说咱们普通人看不出来，他就是专柜人员他也不一定看得出来。我之前有去到过专柜，然后有去问过，我说这个现在培育钻石天然钻石你能分区分开吗？他说这肉眼是区分不开的，你只有去上机器你才能够知道。所以说接下来给大家来推，
1: 你该不会花700块钱买完你问他3万收不收？
0: 咋了？人家不用上机器收啊，谁傻？
1: 我以为你试探完了准备讹人家的。其实主要是什么呢？想说这些的缘由在于美观。其实我昨天真的在想一个事儿，因为昨天在刷视频的时候刷到一个片段嘛，就是看到了正好是男女主人公交换对戒的一个画面。我当时专门停了一下，因为当时刚好打开那个戒指盒，我还多想了想，就是男士的那个戒指是没有钻石的，一个指环。
0: 对，
1: 女士的是一个很大的，一定要很大的啊，一般。对，在短视频里边一定要拿最大的这种大钻石。我在想，那女士戴这个，男士戴这个可能觉得男士有的要干活什么的不容易掉这些钻石，那女士这个就不容易掉嘛，对不对？你要是手上一直戴一个万把块的，哪怕是七八千的，其实特别小的那种，小的其实更难受。小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怎么掉的，掉了甚至都找不着。
0: 等一下，我要告诉你，就是正儿八经的人家镶嵌工艺、切割工艺，说实话确实
1: 不会掉的，
0: 不容易掉。
1: 但是总觉得有点，你不觉得这个天天搞一个这种戴手上有点吓人？
0: 而且关键是，基本上如果他要是能带个3克拉、5克拉往上的鸽子蛋出门的这些女孩子，基本上也不用，
1: 也不咋出门，也跑得也不远。
0: 或者说他就是特定的场合，他就是要展示这个的时候，
1: 这时候才会去戴。哎，那你也说到点上了，其实展示我们更多追求的是一个好看、一个品质、一个气质，
0: 没错，
1: 一个搭配。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选择这样的钻石的一个缘由。
0: 好，接下来给大家来隆重推荐一下，咱们由小到大来推荐
1: 我们的款式。
0: 第一款40分的圆形四叶草手链，它不是戒指啊，手链配 S925 银的这个链子，上手很亮眼，而且烘托优雅的气质，百搭不挑人。关键是知名品牌啊，同款的上千块钱是要有的。今天咱们给到大家的七夕专享价格，券后只需要599元。哎，
1: 而且手链很有说法，
0: 没错，
1: 拴住你。
0: 而且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和美好，七夕送人或者是送自己都有体面了啊。那么来第二款稍微大一点，79分的圆形耳圈啊，也是 S925 银针的啊。那么它就像把这个星光戴在耳朵上一样，正常您去买这一款的话，2-3千块钱的价格在专柜是要有的啊。但是今天我们商城给到大家的券后价格999元。好。 好，接下来第三款
2: 重磅戏来喽，
0: 一克拉的培育钻石祖母绿型啊，这个项链。那么送给大家的也是 S925 的银链子，培育白钻祖母绿啊，这个形状的这个项链，一克拉的培育钻石垂在咱们的锁骨之间，你单戴它是可以衬托的那种雅致的感觉，叠戴那就更显时尚了。所以配各种各样的风格的衣服，你都可以点缀出它的色彩。
1: 对，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可能会穿一些比较露肩的那种露肩款的话，它其实包括高领
0: 很适合的。
1: 低领不是高领，
0: 高领也适合。我跟你讲，
1: 它总之就会显得你整个上半身锁骨以上这个区有点素，所以就需要有这种东西来压一压。
0: 是的，
1: 衬托整体的一个气场。
0: 听好了，商场同款5000+的这个品质，我们目前为止只需要1899。如果你想搭配成套的同款的女戒，活口女戒啊，1999也可以一起带走，成套搭配气场翻倍，好不好？
1: 是的。还觉得您的这个气息诚意不够，还觉得曾经为那个真爱的他没有送上一个闪闪发光的大钻戒，来吧，发送什么
0: 钻石，
1: 哎，发送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点击链接选择你心仪的那一款。
0: 是的，源头工厂一手货源，价格非常实惠，而且还有叠加的优惠啊，每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一件单品最低只需要400多块钱，您就可以带走了。很多的款式大家自己来选择，回复钻石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后台进入，慢慢选，好不好？对了，还有这个专柜的这个礼盒礼袋都给大家来备好了啊。
1: 其实我非常好奇，在七夕这个前后中间，我们会就是上线哪些
0: 款式是吗？
1: 产品，类型的产品，其实看着这些也觉得挺热闹的。
0: 你觉得自己有的选了？
1: 对，我就是选择的过程，就像我们那天聊的这个外卖，虚假外卖。
0: 哦，明白了。那你可别在这儿就下了单，然后你就
1: 我没下，就是我把这些事儿给大家说完之后，我就觉得很爽。
0: 哦，明白了。
1: 跟大家讲一
0: 下，就好像拥有的，
1: 对，我们就共同的畅想，我就在这儿畅想，畅想完了我也很爽，你们下单之后真的送出去之后你们也很幸福。
0: 对，
1: 我们共同收获了幸福。
0: 他为什么没有办法体验你们的幸福？因为他没有人送。
1: 这话说的，有人我也不一定舍得送。
0: 是啊是啊，所以说就是为什么人家说送你钻石的这些男人格外珍惜你，对吧？有些人
1: 特别的硬气。这钻石呢，是吧？有时不时的送礼品，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我愿意把它类比为车险服务。
0: 为什么？
1: 你得一直续。对不对？感情需要经营，不是说人跟了你，跟你在一块儿，你天天就直接把人撂那儿了，
0: 对，
1: 就不需要维系感情了。
0: 所谓的钓上了鱼就不喂鱼食了。
1: 朋友之间还要这个时不时聚餐来维系感情，更何况天天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你更要给他送上一些礼品，并且这个礼品为啥我还觉得跟车险一样呢？你要送到点上，
0: 对，他还得实用。
1: 你不能说什么东西都送，甭管喜不喜欢，一股脑往那儿堆，那也是没诚意。送的东西也不走心，
0: 就是被一个直男看出来了，你看看怎么回事？
1: 还是跟车险比较像啊。那如果
0: 送车险，我觉得也行。人家说了，现如今啊，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就特别喜欢那种老带引号的老式的这种表达爱的方式。有这个视频是这么
1: 的，我爸也没送过我妈车险。
0: 不是，你等会儿说一下。人家说那种老式的就是朴实无华，啥意思呢？您说这个亲爱的，就是你过生日了，我也不知道该送你啥，要不这样吧，我把你的这个花呗或者信用卡给你还了。实在不行，给你交一个月的房贷，或车贷。再实在不行的话，我再给你就是续点这个话费。你怎么听你都觉得可以，朴实无华，但是我又很
1: 受用。但是你不能当成七夕的礼物。
0: 我现在也不挑了，
1: 平时也可以。
0: 七夕可以多花两个
1: 月。我刚刚想了一个招，把他身份证扔了，然后我送你补办一个身份证。
0: 你真的是怎么省钱怎么来呀、真是，不怪你没有女朋友。
1: 你给了我一个朴实无华的思路，扯远了。 说我们的车险服务啊，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填写一个信

0: 息，咱们的真人作息会马上跟您取得联系。咱们的真人作息团队一对一跟您交流，不是语音菜单，不是机器人发送车险，咱们跟您沟通，根据您的这个停放环境、车况、高速频率，为您一一理清，买到适合您的车险。
1: 没错，
0: 这比什么都要关键。
1: 而且呢，该续险的朋友们要提前啊，这个做好准备，车险到期前的30天黄金续保期，千万不要再拖延了啊！恢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填写完信息，等待我们的联系。
0: 是，哎，这咱们的专属团队，这事儿反正一股脑全帮您解决了，后续反正啥都不用操心，啥都不用想，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哎，
0: 啊，不过呢，家装服务不一样，
1: 嗯，
0: 家装服务它确实是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就是怎么怎么地一年了给他搞定了，或者是谁都能帮你去梳理明白的一个事儿，
1: 嗯，
0: 那确实得实打实的每一份材料给你装修到位，让您满意并且住好几十年的这个工程。
1: 没错，所以才需要更加的货比多家。我们不怕大家去比啊，比完之后您才知道到底谁真材实料，到底谁能够有这种大品牌，包括呢高的这个信任背书，微信公众平台，
0: 还有姓高的记者
1: 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我们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为所有的业主朋友们的权益保驾护航，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你就可以报名，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啊，这个介绍以及那位姓高的记者的微信，你也能够得到。
0: 是，最好是添加一下他的微信，因为作为咱们这个首次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我们也会让他们从这个选材、施工到验收都是全程跟进，务必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如果选择了这个咱们的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的记者全程保驾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参与报名。
1: 当然了，如果有一些朋友说啊，我就不可能主动的加别人的微信，
0: 这人就是你吧。
1: 我觉得也行啊，我觉得也行，要不然不行，您把您的微信留下来，然后我们转给这个高明，让高明来添加您。我觉得这对他来说不是个事儿，对吧？
0: 好的太太
1: 啊，好的某某太太是这个意思吧？
0: 您是真作呀，但是我们也怎么着也为您服务，
1: 我们也是宠您啊，对不对？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啊，您想要的啊这些个服务都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如果您想要进群，回复游戏两个字就可以了。刚才说的想要进群这个围观张弛被讨伐，
0: 这就别聊了，
1: 还真的有人进了。
0: 哎嚯！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一口 Q 弹，一口鲜，UP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8: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7: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9: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的方式给人生活的人，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

0: 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啊，您走到西三环农业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多一些耐心，缓慢通行。另外呢，在高速方面，京港澳高速新乡段611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1、第2、第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赶往现场。因为降雨，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连霍高速速的驿马站到玉林站，还有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连接线的全线，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如果您的车呀快要审车了，或者您的车呢年限有点久了，您觉得自己的爱车呢动力稍显不足，油耗突然也上升了，没有新车开着驾乘感那么的好，油耗有点上升的过程当中呢，又觉得喝了很多油，车不出劲儿啊，那怎么办呢？您可以把车辆的积碳出一出，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888购买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适合8万公里以下的车。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车，购买万能通的精装版。那么这三瓶用完之后呢，你的车呢，会比之前的动力要更足，甚至上线检测有可能一次就过。还有就是我们的车呢，油耗哈、会下降的，因为万能通10万车主亲测有效。很多车主都是说用完之后呢，明显觉得油耗会降1到2个左右。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我们今天呢是法治六十分警官反诈课堂时间啊。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高温补贴、虚假中奖、投资理财、民警拆解暑期高发骗局。那么持续的高温呢，大家也在想办法防暑降温，骗子也盯上了这个热度。高温补贴来了。最近郑州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呢连续发布了多起预警啊，有一些人呢被同事拉进群聊，点开一个高温补贴申领链接，填了银行卡号，输入验证码，钱就没了。还有一些学生呢在某网络平台呢看到了粉丝抽奖中了二等奖4000块，结果呢是被助力提现，操作失误绕晕了，拿着妈妈的手机一通操作，1.6万没了。还有一些人呢在短视频平台看到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投了6万多，平台打不开了。这些骗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盯上你急用钱、想赚钱怕吃亏的心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公安局上街区公安分局上街区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四级警长李鹤祥李警官。你好李警官。
3: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2: 欢迎郑州市上街区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李鹤祥警官做客法治六十分的直播间啊。我们先看这么一个案例哈，在2026年的7月22号，郑州市反诈中心呢发布了最新的反诈日报啊，就说这个居民刘某他被同事乔某呢拉入到一个名为夏季通知的群聊。这个乔某他在群里面发布申领高温补贴的通知，还附带了申领链接。那刘某呢他在这个群里面之后就点击页面，依照指引填写银行卡号、手机号码还有短信验证码，操作完成之后，刘某就收到手机银行交易的扣款提示，账户有2笔资金被转出，一共是损失4468元。经核实呢，原来乔某他的个人社交账号被盗了，也就是说他的微信号被盗了，被诈骗分子用于建群，并且发布虚假信息。高温补贴诈骗呢不是个案啊，其实呢警方通报也显示，有一些不法分子的事先会通过木马程序非法获取企业员工的内部聊天软件账号，骗子呢就趁电脑空闲的时段远程操控，冒用职工的账号发布一些什么加温补贴、绩效补贴、高温补贴、国家津贴这些虚假的通知，而且还会附带那些诈骗的链接或者是二维码啊。那目前呢是有多人被骗的。我们问一下李警官哈，就是骗子他为什么要盗用同事的账号来发布这个诈骗信息？就这种内部人发消息的通方式，他比陌生人发短信啊迷惑在哪里呢？
3: 同事是跟我们朝夕相处的人啊，诈骗分子冒充同事是利用我们跟同事之间的这种天然信任感，还有一种我们互相帮助，跟同事互相帮助的这种潜意识啊。我们对待这种情况呢，可能就直接略过了这个核实查证，还有这个怀疑查证的一个环节。
2: 对，我想你看，我们要是平时在一个微信群里面啊，看到陌生人发布一个所谓的什么链接之类的，我们就会有一种防备心理，就觉得自己不能随便点开。但是一看哈，这是我的同事，假使说这是我同事赵亮啊，我同事李现发布的，那我看到之后呢，我那个防备心就 下来了，就没有那么强烈的一种觉得自己会被骗的那种心理啊。我们之前呢在节目当中还分析过这样的类似的诈骗案例哈，其实他是冒充财务诈骗的，就是他的那个手机不是登了微信吗？这个财务人员他登了微信之后呢，他在电脑上也登了微信，然后呢他去吃饭的时候呢，电脑上的那个微信没有退，结果呢诈骗分子哈就不知道怎么着，就把他的这个电脑上的微信哈做了这个操作，远程去操控，然后冒充他的老板啊，在微信群里面说让这个财务人员啊给某某账号转账啊，然后这个财务人员也照做，就去转账。其实就是我们手机有可能啊被这个诈骗分子植入了木马病毒，而那一刻我们并不知道，所以诈骗分子他是可以潜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里面的。还有这个案件当中，你看他是发布的一个高温补贴的申领链接。我之前见过那种木马病毒哈，它是做成一个压缩包啊，说的是什么退税补贴啊，它看上去之后让人也是有一种想点的欲望。那么这种高温补贴的申领链接，它的页面通常会做成什么样子？我们普通上班的职工如何一眼识破它是假页面呢？李警官，
3: 像这种高温补贴申领链接的这种页面，通常啊，它会使用我们一些比较官方的一些标志啊，红头文件的一些样式啊，可能标题是我们国家某部委啊等大字标题啊，排版格式全面模仿我们这个正规国家单位的这个样式，
2: 对
3: 啊。第二呢是这个文案直接套用我们国家官方的这个政策公文政策表述啊，比如根据某某部委这个发布的通知，现已开启这个夏季期间职工防暑降温工作啊。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链接的域名跟我们这种官方的域名非常的相似啊，仅有可能是一些这个小数这个字母个别的这个差别，普通人非常难以分辨。
2: 哦，其实我们是很难以分辨它是一个假冒的页面。总之就是你在各种各样的微信群里面，你要是看到所谓的补贴申领的链接，即便是你的好朋友、你的同事，甚至可能是你的家人发布的，你都要提高警惕，因为现在诈骗分子是无孔不入。在这个案例当中，刘某他因为点击了高温补贴链接的银行卡号，因为上面是让他填手机号，还有他的短信验证码，这钱就被转走了。验证码它为什么被称为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骗子哈，一般让受害人

0: 填完验证码之后，他具体会做什么呢？
1: 哦，是这样，我们这个对应的这个手机银行啊，还有这个第三方支付 APP， 这是第三方支付 APP， 它会给我们发这个验证码。我们一般情况下可以用来做以下几件事：第一呢，就是进行转账；第二呢，是这个修改支付密码。它作为最后一道防线呢，是因为这个验证码具有以下几个特性：第一呢，是这个验证码它具有一定的这个时效性。一般说，我们收到验证码之后，这个会提示我们啊，在一分钟之内或者在十分钟之内是有效的，超过这个时间段，这个验证码就失效了。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专属性啊，因为这个验证码是我们这个金融这个部门银行，它有这个验证码的服务器啊，它这个服务器呢会这个验证码是随机生成的，安全性就比较高。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不要轻易的给出这个验证码。
0: 对，因为这个验证码啊，即便是你的银行卡号、还有你的身份证号以及你的密码都填过了，你不一定能把这个钱给转出来，如果你没有收到这个验证码就转不出来。但是诈骗分子哈，他很可能在你的电脑或你的手机里面潜入了木马病毒之后，因为你点击那个补贴的链接了嘛，相当于是你手机的每一步操作他都能看到，况且你还主动把验证码也填进去了，那么也就意味着你这个钱啊轻轻松松的哈，没有一道闸门能把它闸住啊，所有的门全部打开，这钱就被转出来了。高温补贴，我们听这四个字呢好像也是似曾相识，的确可能会有一些地方给自己的员工会有高温补贴。那高温补贴它的真假如何辨别啊？就是您给这些职工们啊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啊。
1: 是这样，我们牢记以下四个关键的一个判断点。第一呢，是看这个我们这个链接，它是这个域名啊，看这个域名是不是以这个.gov.cn 结尾的啊，如果是以这个结尾的，那就说明是我们官方的一个域名，就非常可信啊。但是如果说是以其他后缀结尾的啊，大概率就是钓鱼网站啊。
0: 这个叫.gov.cn， 就是我们看网站，如果看到这个网站的结尾是.gov.cn， 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网站是正规的网页啊，
1: 对，
0: 不用担心。但是如果不是的话，那是不是就有可能是涉嫌这个诈骗的网页？我们只要看到这样的网页啊，就要把它正规的啊可以点开看，非.gov.cn 的就直接赶紧关闭哈，就不要在上面做任何的操作。除了看这个之外，还要看什么呢？
1: 还有一个就是看这个我们这个链接，你点进去之后呢，看它需要你填写的内容。正常情况下，我们领我们这个高温补贴，想要收到别人给你转的这个钱啊，有一个你的银行卡的开户名，还有银行卡号，还有一个是开户行啊，这个就够了。但是这些呢，它需要你填写你的银行卡密码，你的这个银行发给你的这个验证码啊，一旦需要你填这些，也直接判定为诈骗。
0: 一旦是有一些网页或者是有一些 APP 让你填你的银行卡密码还有你的手机短信验证码的，基本就可以判断就是诈骗。因为要给你发钱的话呢，不会问你要这些东西，直接给你一个银行，给他一个银行卡号，这钱就可以打上去了哈。除了看这两个之外，还要看什么呢？
1: 第三个呢，就是看我们这个渠道。高温津贴呢，一般是由我们用人单位随工资啊，直接发到你这个工资卡里面啊，不存在这个所谓的线上申领通道啊。所有声称需要通过这个点击链接申领的呢啊，一般或者扫码申领，一般都是这个骗局。我们企业呢，内部福利由这个财务部门或这个官方公告发布啊，绝对不会以私人账号或陌生链接这种情况发出来。
0: 刚刚郑州市上街区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四级警长李鹤翔哈，讲了一些防诈的干货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把它给记到脑子里哈。首先就是在网上，不管是任何人，你看到的一个熟人所发布的补贴链接，不管它是高温补贴链接，还是所谓的退税补贴呀，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补贴，你看到之后呢，你都不要随意的点，有可能是一个诈骗的木马程序。另外一个是，你只要点了某一个网页之后，上面网页的结尾的域名哈，不是点 .gov.cn 的，赶紧关闭。 也可能就是一个，基本上可以判断100%就是一个诈骗的网页啊。还有就是你想领高温补贴，

0: 是单位直接发到你的银行账户的，不需要你做任何的操作。如果有一个网站，有一个程序让你输入你的银行卡号、卡密、验证码的，那100%都是诈骗啊。这种补贴诈骗的核心呢，就是利用同事的信任和补贴的诱惑。要记住，高温补贴是由用人单位直接发放到您的工资卡内的，它不存在个人在线申领的环节。凡是群里的补贴链接，你要先用电话啊，或者是给同事见面哈，用这种方式去核实一下，凡是要求填银行卡输验证码的页面一律不填。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如果你也想让自己的爱车呢开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么多的压力，你的发动机动力呢能够像新车那样输出澎湃的动力，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888购买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的万能通。这个万能通哈、啊，我有一个同事叫李鹏，就是南方谈交通的主持人啊，他说他现在买了不下50单的万能通，他给自己的亲朋好友送伴手礼哈，送的就是这个万能通。首先就是名字寓意特别的好啊，八方亨通。另外还有一个，他说他自己用了之后呢，觉得车比之前更有劲儿了，油耗也下降了。他把这个伴手礼呢送给朋友哈，朋友的车开的过程当中呢，状态越来越好，也会想起来这个礼物呢是李鹏送的。这个万能通呢，我们的记者和主持人都是试过的，试过之后才有底气给您推荐。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怎么用啊？就是8万公里以下的你买199的，8万公里以上的你买239的精装版。油箱的油空了之后呢，先倒到油箱一瓶，然后把油加满，利用油枪的压力在发动机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那个表面活性剂的这种产品哈，就是 PEA， 它呢是可以运动起来的，在发动机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就可以起到清除积碳的作用了。另外呢，就是您隔一箱油哈，再用第二瓶，它不是一共是三瓶吗？就是您大概是2箱油用1瓶，2箱油用1瓶，6箱油之内把3瓶用完就可以了哈。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888就可以购买。风磊他说哈，我天天在郑州堵着走2步停3步。短途多，怠速久，发动机的积碳是越积越厚，动力的确很肉，油耗涨到13.6，用了你们的万能通，现在油耗是12.1了，已经降了，希望能够继续降一降。那您要坚持用啊，长期用啊。其实你1万公里用一个套盒到2个套盒就可以了，一般就是1万公里用一个套盒足够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888。那目前呢，在省会郑州哈、西三环航海路立交桥由北向南的方向速度缓慢，车流量大，还有一段呢是在东风路花园路西向东的方向，车流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我们的车呢在路上开啊，保险一

0: 定要买足了，买得更全面一些。你像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不是分析有一个案例吗？车险哈，买的交强险呢，其实它是立即的生效的，但是我们买的那个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就是商业险，它未必是立即生效。那有一个车主就比较倒霉哈，他是早上9点多投保的，到了中午13点多的时候呢，车就发生交通事故了，保险公司就以你的商业险应该是次日临时起保为由去拒绝理赔。在这种情况下呢，法院呢就是综合认定哈，作为你保险公司来讲，你没有去尽到足够的提示说明义务，你没有去告知这个车主哈。另外呢，你的格式条款哈，作为投保人来讲，他是第一次投保，他没有一个经验，后来呢就判决哈，这个车险公司要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赔付范围内去赔偿车主的损失。这说明什么？其实我们的那个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啊，你要看一看你的保单，就是保单虽然它很复杂，不一定能看得懂，但至少你要看一看一些关键的信息，比如说它的保障期间，它的保障范围，它的免责条款，它的保额是多少，就这些关键信息你要看一看。如果它的保障期间不是立即生效的，您最好和您的车险公司之间沟通一下，你要求它立即生效，因为现在各家车险公司也在拼服务的，但是你要不说，他也不说，很可能你这个当天就脱保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啊，我们给您推荐的车险服务呢，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流的推荐的这个主流的车险公司，价格很透明，没有隐藏的消费。最重要的是哈，出险之后不会出现那种互相推诿扯皮的现象。那有一些朋友他去报保险哈，这个保险公司迟迟不给理赔款，而你通过交通广播买车险的话，是权威媒体背书，理赔机制畅通无忧。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投保。在这个夏天想给咱们家宝贝儿报一个夏令营，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这是我们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有很多家长报过夏令营之后呢，每一年都会给孩子报这个特种兵夏令营。这个夏令营呢，主要就是通过军事化的体验，弥补我们普通家庭教育的短板，帮助我们的孩子实现全方位的成长蜕变。比如培养孩子的习惯和能力，磨练孩子的意志和品格，让孩子的认知和心态升级等等。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进去了解一下，看一看往年我们所发布的营地的视频和图片哈。在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好友满座，他就说哈，我们家孩子说夏令营的伙食真是好好吃啊，他平时呢都是有点挑食的，但是到了你们的夏令营之后呢，跟我说每一顿他能吃两大碗，跟战友都是抢着吃饭，香的不行哈，连之前不爱碰的青菜都主动吃光了。还有一些家长也说，之前也给孩子报过别的军事夏令营，对比下来还是我们交通广播的课程实在，价格呢也很优惠，而且不是那种走形式的摆拍，还有那种游玩的项目啊，孩子非常的喜欢啊，像那个什么真人 CS 呀，什么打靶呀，还有登上军舰呀等等。他说孩子回来之后给我讲一个晚上，直接把他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都勾起来了。想给孩子报特种兵夏令营，请您关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私信啊，发特种兵三个字进群就可以了。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江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河南省气象台今天的10点钟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4号的10点到5号的10点，安阳的西部、鄱阳、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

0: 注的主要内容是高温补贴、虚假中奖、投资理财等等这些陷阱哈。民警拆解暑期高发骗局。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郑州市上街区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四级警长李鹤翔。我们刚刚讲到的案例呢，是关于高温补贴的诈骗案例。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另外的一个跟中奖相关的诈骗套路。在2026年7月21日呢，郑州反诈中心发布的反诈日报啊。学生小张他看到某网络平台的博主发布的粉丝抽奖福利帖啊，就是他喜欢的那个idol， 然后发布了一个粉丝抽奖的福利。他扫描二维码之后呢，显示其中二等奖4000元，好高兴啊，自己中了4000元。对方就告诉学生小张说，你需要完成助力流程才可以把这4000块钱提现。那小张就按照指引操作之后，又被告知操作失误，要求使用他母亲的手机处理。小张按照要求下载了某会议软件，通过视频会议用自己的手机对着母亲的手机关闭免密支付，并且下载伪造的 APP 登录对方提供的账号。操作期间，他的妈妈发现了银行账户内资金被转出，一共是损失16379元。其实呢，相关的一些报道呢也是有的哈，比如说之前央视报道了中奖骗局盯上未成年人抽奖领现金，有些中学生因为轻信中奖险些被骗。那么暑期呢，咱们的孩子都在家里面经常玩手机，也是涉未成年人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时段。免费领什么游戏皮肤呀，抽奖中奖背后啊，它都是暗藏陷阱的。公安部针对近期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哈，做了一个梳理。虚假中奖还有抽奖返利是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骗局之一啊。我们来问一下李警官哈，这个微博上的粉丝抽奖它为什么会成为骗子的工具？就这种中奖的页面是如何让受害人信以为真的呢？
1: 是这样，这个抽奖的这个页面呢做得非常的逼真啊，又拿捏了我们这个受害人那个心理啊。第一个呢是占便宜的这种心理，第二呢是一些未成年他的这个社会经验不足，使这个诈骗分子钻了空子啊。这个页面呢做的有以下几个特点啊，大家回去可以对照一下。第一呢是这个视觉上风格上会模仿这个大平台的这个风格，展示权威的这个中奖名单啊和公证信息。第二呢是会把你拉进所谓的这个官方粉丝群啊，群里面有恭喜中奖啊、感谢主办方啊这种刷屏这种信息，营造出这种非常多的人都在同时领奖的这种假象啊，使我们这个受害人放下戒备，利用这个从众心理让受害人放下戒心啊。但是这个群里面呢，实际上非常多的这个人
0: 都是诈骗分子，
1: 都是诈骗分子，可以说就是全部。一个
0: 只有一个受害人，
1: 对，我一圈人围着一个受害人在那里演戏。第三呢是诈骗分子会扮演这个客服，跟我们受害人进行一个聊天指导，话术都非常的专业。我们诈骗集团他的这个诈骗分子呢，每天他们诈骗很多的这个人啊，他们会复盘自己的这个诈骗话术，一直在进行一个改进啊，所以说防不胜防啊，这个非常的专业。甚至有时候呢还会发送我们这个虚假的营业执照和身份证照片来获取我们受害人的这个信任。第四呢，这个页面它会有一个倒计时的一个标识啊，提示如果说我们没有在规定时间内5分钟啊10分钟之内啊支付相应的这个所谓的什么解冻金啊或者一些其他各种名目的资金啊，便视为自动放弃奖品。这种时间上的这种紧迫压力会使我们受害人丧失这个判断能力被骗。
0: 对，刚您讲到就是一群诈骗分子哈，他围绕着一个受害人，况且这个受害人还是一个未成年人哈，他们在演戏。那么未成年人呢，看到诈骗分子哈，就是各种各样的话术还有抛出的一些诱惑哈，他是很难抵挡的。如果这个时候他不立刻去告诉自己的父母的话，很可能就拿着父母的手机啊一通操作，这钱就没有了。这个案例当中，骗子是先让受害人在自己的手机上操作啊，然后说你操作 失误啊，你要用你家长的手机处理啊，你要把你父母的手机拿过来进行一个

0: 领取这4000块钱的大红包。他要求受害人用父母的手机处理，这一步的目的是什么？就为什么孩子就那么的愿意乖乖的去拿着父母的手机进行操作呢？
1: 可以说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这个诈骗套路，他们的这个诈骗目的啊，从一开始虽然是从这个孩子作为一个入口，作为一个引流手段，但是最终的瞄准呢还是我们父母的这个手机，因为我们这个未成年这个孩子他是没有经济能力的啊，他手机内如果说家长除非给他预备了大部分现金的话，他是没有那么多钱的啊，所以说如果说诈骗分子想要将这个单次诈骗的这个金额给拉大啊，必须通过这个让孩子去拿这个父母的手机。
0: 嗯，对，
1: 我们大部分的这个未成年人呢还是比较守规矩的啊。
0: 嗯，
1: 叠加这个社会经验少，很容易就被诈骗分子牵着走啊。部分这个诈骗团伙呢，为了提高这个单次诈骗的这个成功率啊，他会直接冒充公检法啊，形成对这个未成年人形成一种震慑啊。未成年人在这种恐惧心理之下呢，会不断的听从诈骗分子的指示，啊，有的甚至比较极端一点的这个未成年人，会把自己反锁在房间之内，拿着父母的手机进行操作啊，避免被家长发现啊。
0: 对，
1: 我们在这种日常办理案件过程中呢，还有一些是拿着父母手机直接跑出家门，到一个比较隐蔽的地点啊，按照这个诈骗分子的要求进行操作。
0: 就是诈骗分子那一刻就是希望孩子和他的父母和他身边的大人进行一个物理的隔绝，然后呢以便于他更好的去发出一些要求，让未成年人拿手机进行操作。因为小孩子他特别的单纯，他很容易相信人，他容易相信身边的人，甚至他也容易去相信网络上的那些陌生人，陌生人自己设置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他都信。对方说，哎，我是这个办案人员，因为你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操作，你要是不按照我们的一个要求来进行操作的话，哈，我们会把你也抓了，把你父母也抓了。就是这样的话术会吓着孩子。我们作为父母的回到家要给孩子讲，一旦网上有人跟你说他是公检法人员啊，是这个人民警察啊，说他是检察院的，说他是法院的等等啊，不要信。第一件事儿要学会告诉父母，赶紧告诉父母啊。第二，如果父母没有在家啊，孩子也可以拿这个110来报警啊。这个案件当中，受害人小张他是个学生，他按照对方的要求就去下载了有一个会议软件，通过视频会议呢，用自己的手机照着妈妈的手机操作。他和那个屏幕共享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吗？就为什么说这种操作比屏幕共享它更隐蔽，更难被家长发现呢？
1: 屏幕共享的话，我们如果屏幕共享是跟这个你操作这个手机银行的时候是在同一台手机上面啊，这个时候呢，很多手机银行 APP 为了提高它自己这个安全性，它会识别这个屏幕共享。如果你手机同时开着屏幕共享的话，啊，这个有可能就打不开这个手机银行，或者没法实现手机银行的部分功能。啊，还有一个，现在是部分比较这个做的比较完善的一些金融类型的 APP， 啊，它检测到你这个屏幕共享功能之后呢，会直接把这个自己你操作的这个金融 APP 页面给模糊化处理，啊，所以说这个嫌疑人他是观察不到你这个具体的这个受害人手机银行 APP 的这个余额，他掌握不到，所以说他需要用另一台手机去拍照，这个展示的信息就非常的全面了。
0: 哦，诈骗分子好狡猾呀，就是他知道可能屏幕共享会发生什么，所以让孩子拿着手机对着父母的手机进行操作。这一步做的目的是为了能够让他看得更直观，看得更彻底啊。所以我们作为家长哈，日常在生活当中，要告诉孩子，在网络上有一些小诱惑，什么领奖呀、免费得什么游戏皮肤之类的啊，不要去点啊，这些都是诈骗分子骗孩子的前奏。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郑州市上街区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四级警长李鹤翔，李警官拆解暑期高发骗局。
2: 0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

0: 顾。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3: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2: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啊，陇海高架黄河南路东向西的方向速度缓慢。在高速方面，京港澳高速新乡段611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1、第2、第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赶往现场，因为降雨呢，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连霍高速一马站到玉林站、三峡黄河公铁两用桥连接线的全线。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路上开车掌握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微信好友飞天哈，他说我们家孩子已经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了，每天晚上那个群里面都会发孩子训练的视频，还会单独给我们家长发每一个孩子当天的小进步总结。我们家娃娃那一次敢站在队伍前面喊队，教官还特意拍了特写镜头，我都存下来，现在当手机的屏保啊。说我们家孩子在这个特种兵夏令营都当男子汉了，他自己能做很多事情哈，看来还是要学会放手。大家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那么一个营期回来之后呢，你会明显发现孩子和之前不一样，更懂事儿了，更独立了，也更懂得去感恩父母，心疼父母。他有陆军特色夏令营、海军特色夏令营和空军特色夏令营，在不同的举办地，比如陆军特色夏令营呢，它是在郑州，海军特色夏令营和空军夏令营是在青岛和武汉啊，根据孩子的喜欢来选择哈，价格从1800到2500之间啊，这个价位呢，如果孩子们成团报名的话呢，比如他的同学和身边的小伙伴组合报名的话呢，会更优惠。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装修房子你想更省钱，你就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省钱两个字，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券。后期在装房子的过程当中，家装券呢是可以抵成真金白银的。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还给你预约免费的量房设计验房服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两个字领取优惠。如果你和华普装饰签订合同的话，会有很多的硬核福利给到您，工程延期1天赔您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些纸上的承诺，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哈，会监督他们落到实处哈，给您实实在在的保障。找华普装饰装房子，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如果您要买车险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媒体公信力把关，价格公开透明，理赔无忧不扯皮，价格也是清清楚楚，理赔机制畅通啊，这是官方媒体给您严选的主流车险公司的车险服务啊，不花一分冤枉钱。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车险两个字。那今天我们的秒杀好物呢，给大家说一下啊，是清仓特惠价的罗蒙冰丝凉感套装啊。罗蒙是一个大牌子哈，它线下会有很多的门店，品质是有保障的。这款 polo 衫呢是休闲裤套装加 polo 衫，好穿又有型，上身舒适度满分。有一些朋友哈，他一买就是买3-4套，孩子也买，他自己也买，他给父母也买。他这个 polo 衫哈，适合爸爸穿，孩子穿哈，就是有一些小孩子他平时喜欢运动的，你给他买这个 polo 衫穿着特别的透气啊，而且它是冰感凉丝面料啊，穿上身上是凉凉冰冰的，很透气，高温天气穿它也不闷热。同款的那个休闲裤是轻薄透气不闷汗的，比如你要是去自驾游，你带2套这个 polo 衫就可以了。它有黑蓝白3种颜色可以选择哈，尺码从 M 到 4XL, 90到200斤都可以穿。我们今天是和罗蒙的品牌方合作，这次给

0: 您的清仓福利，是高品质的冰丝凉感套装，就是 polo 衫加上休闲裤，一套89啊，一套才89，但是好像货已经不多了，你自己买来穿，或者是送爸爸、送老公、送岳父都很合适。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抢单啊，它一套只要89啊，但是你穿上一点都不像是89的产品。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1: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0: 他们为成长护航。
2: 同学们，上课。
0: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郑州市上街区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四级警长李鹤翔。李警官呢在节目当中拆解暑期高发骗局。刚刚李警官呢给大家拆解的是高温补贴还有虚假中奖的诈骗套路。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个案例啊，在2026年的7月23号，郑州反诈中心发布了一则诈骗的套路啊，这是居民杨某。他在浏览视频的时候，他看到某一个博主介绍投资项目，咨询之后他就添加对方的好友，对方就发来投资平台的网址，杨某点击登录注册。他前期呢通过某平台兑换价值3900元的虚拟币投入到这个平台，如期收到返利。哎呀，这个杨某一看啊，简直是找到了一条生财的门路。受到高额回报的诱惑，杨某又追加投入。7月20号的时候呢，杨某向博主咨询之后，对方也称自己无法提现。随后杨某发现这个网站没有办法登录，察觉之后他发现自己被骗了，报警，累计损失67807元。其实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的诈骗涉案金额是最大的，损失50万、100万元以上的哈，大多是属于这个虚假投资类的诈骗。那么诈骗分子呢，经常会借助投资理财陷阱呀、虚假兼职多种套路，诱导受害人转账操作。李警官，就是骗子他为什么要用虚拟币来包装投资骗局？虚拟币在交易的在这个诈交易，它在诈骗的链条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3: 虚拟币这个概念还有这个现实中我们已经提出来很长时间了，但是对我们很多群众来讲呢，它属于一种比较前沿的技术啊，包括骗子常用的这个区块链啊、 Web3 还有这个去中心化这些术语啊，这些概念对我们普通人来讲呢啊，既陌生又高端，很容易制造这个信息不对称啊，让人觉得高大上、可靠、稳赚不赔啊，高额固定收益、保本付息是这类骗局的这个标准话术，精准利用这个群众追求高收益的这种心理。
2: 这个虚拟币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哈，因为我们国家没有这个正规的哈这种虚拟币，就是一旦是网上有人跟你讲说用虚拟币进行投资理财的，本身它就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啊。这个案例当中，杨某他因为用虚拟币去进行交易投资，他前期也的确是收到了返利，然后这个时候他心里就会放松警惕，他发现自己真的是赚钱了。这种前期返利他在骗局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关键作用？其实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受害人，他之所以被骗了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前期都是因为他受到了返利的一种诱惑，就是这种返利驱使他不断的进行投入，加大投入。为什么受害人看到他真的是赚钱了，他会放松警惕呢？李警官，
3: 是这样啊，我们这个传统的心理就认为诈骗分子他一般都是空手套白狼的啊，他不会说舍下很多成本啊去给我们这个受害人进行一个返利。但实际上我们电信诈骗啊，这群人呢他是精准拿捏我们受害人的心理啊，懂得这个放长线啊钓大鱼。很多受害人刚开始的阶段呢，他对实际上他做的这个投资理财他心里也是没有把握的，但是一旦收到返利啊就不一样了啊，就很快的这个深信不疑，自我说服，自我说服啊，很容易在这个冲动中决策啊，最终导致大额被骗。
2: 那么虚假投资平台哈，它通常会用什么样的话术让受害人不断的追加投资，从让他返利啊，再到这个平台失联啊，这中间通常他会经历哪几个阶段呢？
3: 常用的这个话术有以下几个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诈骗分子会说我们投资名额很少啊，但是我特地为您预留了几个啊，10分钟之内您不打款我就要给别人了啊。还有一个就是您这个账户因违规操作被冻结了啊，需要充值同等金额的这个保证金才能解冻提现。它往往这种诈骗呢一共有 这个以下几个阶段。
2: 嗯
3: 啊，第一呢是首先受害人被拉进一个这个投资理财的这个群，啊，诈骗分子在里面会提出这个几百元的小额的这种任务啊，受害人投入之后呢，啊，很快呢就会接到这个高额的返利，啊，受害人这个时候就深信不疑了。
2: 嗯
3: 啊，第二呢，受害人这个时候卸下防备之后呢，开始投入这个数千乃至数万元啊，这个时候也会有这个返利。
2: 嗯
3: 啊，甚至允许受害人也提现出来一部分，
2: 嗯
3: 啊，这个账户上显示的这个余额会更多，
2: 嗯
3: 随后呢，受害人再点击提现，会点击这个会显示啊，提现失败啊，这个账户属于这个风控审核状态，诈骗分子抛出上述这个保证金啊、解冻费啊、个人所得税啊、刷流水这些借口和理由啊，会这个时候诈骗分子会要求啊。就使用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视频的方式，或者是同频共享，来远程指导操作啊，有的甚至会要求这个我们受害人去刷网贷呀啊借款来进行这个转账啊，最后呢就是受害人被这个钱被骗干净之后呢就。报警了，
2: 对，他可能还一直想着把他之前投入的资金要给赚回来，然后他还不断的去加大投入，但是骗子要的就是他加大投入的本金，是永远不可能把本金和他的就是返利哈返给我们的受害人的，因为本身他就是一个虚假的投资平台啊。如果有一些人正在用虚拟币投资平台正在投资，或者他已经看到了高额收益啊。最直接的劝阻方式是什么啊？您有没有哪些话能够让这些人立刻清醒呢？
3: 啊，实际上我们在日常劝阻工作中呢，使用的这个话术就是让受害人直接进行提现，啊，这个时候呢，肯定是，刚刚讲到了我们这些嫌疑人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啊，比如说什么风控啊，什么东这个需要你刷这个解冻金啊之类的，你交这个钱才能把这个钱提现出来啊，实际上是根本就提不出来。这个受害人往往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话术告诉他，他一看确实是这样的话术，他往往也就会醒悟了。但是有更多的这个受害人呢，他是处于一种这种执迷不悟的这种状态。
2: 嗯。
3: 啊，有的呢是这个出于这个好面子的一种心理，他可能觉得，这个当着自己家人的面承认被骗啊，非常难为情，所以说，还是比较这个嘴硬的，
2: 嗯
3: 啊，但实际上，只要我们耐心的做这个工作，跟这个受害人的家属一块儿这个开展劝阻啊，基本上都能劝回来。
2: 对，就是刚李警官讲到的哈，如果你或者是你身边的亲朋好友正在经历这样的虚假投资理财，可能你们也不知道它是虚假投资理财，因为前期的确是让你们有一定的返利，也有过提现，那么你只是提现一次两次哈，如果你对你所投资这个平台呢有点不放心，你试一试再去提现，你看看你提现能不能提出来，如果不能提出来哈，那你，赶紧报警，有可能你现在也遭遇到了虚假投资理财。其实他诈骗的核心就是用稳赚不赔的话术和前期返利的甜头，让你越投越多。要记住，所有承诺稳赚不赔、保本保息的投资项目都是

0: 骗。非常感谢郑州市上街区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四级警长李鹤翔做客今天的法治六十分。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很多的朋友想给孩子报特种兵夏令营啊，这个特种兵夏令营我是很建议家长给5到15周岁的孩子来报一期的啊。你可以让孩子体验一个陆军特色夏令营，因为他在郑州也不远，1800块钱左右的团费。你有什么样的事情的话呢？就是你即便是不放心的话呢，至少他离你是比较近的啊。其实我觉得你只要把孩子放到这个夏令营呢，你就完全不用担心了。尤其是安全方面，安全是我们的底线。这是我们交通广播自己的夏令营，是我们自己主办的，不是第三方的平台，所以我们把安全呢视为这个夏令营的底线。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买车险的话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哈，是媒体公信力保障，价格全透明，专属专人对接理赔，全程无忧。如果您要是买万能通，想让自己的爱车哈油耗再省一些，动力再强一些，驾乘感更好一些，直接发888购买万能通全能优惠三兄弟，或者是精装版的哈，有199的，有239元的，回复888就可以下单。同时今天的大牌的美妆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看一看哈，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这是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赫莲娜是一个大牌子啊，当然如果说你皮肤呢经常熬夜、暗沉、泛红、出油、干敏，那你一定要用这个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为什么？它是源自法国百年护肤品牌，首先它有口碑，很多的明星美妆博主哈都很认可这个产品。另外它是搭配科学，它从调理角质层到深层修护再到锁水防护，一整套下来解锁精致的护肤体验。那么这一套的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是有肌肤水200毫升，修护精华50毫升，还有轻乳霜50毫升。你像它那个新积水哈，就是那个水哈，是含有66.6%的高浓海洋锦，浸润我们的肌肤，焕现水润光泽，修护精华还有轻乳霜都是他们家的明星爆款，只有2天的一个大牌秒杀价啊，是999元，顺丰包邮还送礼袋。如果在七夕的时候想送朋友礼物啊，这个礼物呢是绝对送到别人的心坎里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可以下单。装房子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去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券。这个家装券呢，领完之后是可以抵成真金白银用的。您和华普装饰一旦是签订合同之后呢，2000块钱的家装券可以用。另外，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您和华普装饰的装修事宜，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可以把心放肚子里，由我们的记者帮您监督，媒体公信力保障。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些承诺哈、都会让他兑现的。由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当您的一个忠实的保障团队啊。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找华普装饰报名。想给孩子报一个一日游的夏令营呢，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工厂两个字，这是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一日游，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它有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让孩子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还可以去参观一下它那个珍藏藏品馆啊，让孩子了解可乐的百年品牌故事。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报名，带上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它是一周大概有1-2次，上午的时候呢，你把孩子送到集合地点就不用管他了，中午的时候呢我们管一顿饭，下午的时候呢带孩子做那个特调的可乐哈，挺有意思的，到晚上的时候您去接孩子就可以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工厂两个字报名。
1: 喝水要解渴，有水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6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3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
3: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0: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2: Magic，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
1: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年会不能停二》。
3: 公司都被你们这些歪风邪气的人搞坏了。
1: 当天选之子，张若昀扮演的刘奔，遇上天降搭子白客扮演的马杰。
4: 卧龙能插一句吗？
5: 先生请讲。
6: 我不想升职，这个形势下还能升职的是咱们普通人吗？
1: 这对天选流马联手上阵，究竟能否一路开挂，爆笑逆袭？
6: 三季度的考核不合格。
1: 而这条笑料铺满的掀桌之路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秘密？
5: 咱们一起升上去，打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的脸。
0: 咱们是流马组合，
5: 打那些投机取巧的。
3: 不，
5: 土秘术剑，
6: 看看你们啊，
5: 内上欺下的小人坏人
0: 是您。没个重口 ，Great again！
5: 滚出中国
7: 去！哎，你是那个啥声来的？
1: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一口 Q 弹一口鲜，阿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哎呀，忙的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10: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11: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12: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3: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14: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15: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16: 连军备，
14: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7: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8: 发送什么？
14: 特种兵。

0: 心，孝见于行，别让孝行缺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下午的3: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看高速方面，目前这个大广高速的周口段2049公里北向南方向单方事故啊，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了第一车道。另外，受到降雨的影响，这个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还有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这个连国高速一马站到玉林站，还有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的连接线的全线，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我们来看一下，截止目前的整体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不过在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过了黄河路往合一立交桥方向去的时候，车流量比较大。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将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三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C， 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C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C 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呢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您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有事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随时在公众号上呢可以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会看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呀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各位留言了。或者呢你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当然了，更方便的方式呢，您就是在手机上啊打开这个抖音啊，如果手机下载里有抖音，打开之后呢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那个私信我啊都可以。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大下午啊，天儿挺热的，大家也比较困啊，给大家问个问题啊，就是，动动脑子啊，比如说，去停车场停车，对吧？然后利用这个停车场的这个漏洞，然后逃避停车费啊，这应该属于一个什么行为呢？啊，就是，贪便宜啊。还是盗窃呢？还是诈骗？那据这个央视报道啊，近日呢，浙江宁波市多个停车场出现恶意逃费的案件，当地警方呢迅速呢展开调查，并抓获相关的嫌疑人。其中呢，一名嫌疑人就通过这个尾随前车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啊累计逃费183次啊。这里面我们画几个重点啊。首先呢，宁波市多个停车场出现这样的案件啊，当地警方呢抓获相关嫌疑人，其中一名嫌疑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不是一个人啊，意味着呢可能有不少的像咱们这种普通的车主啊有的时候会想去贪个便宜，讨个停车费啊，然后呢停车场报案了啊。具体什么情况，我们先来听一听央视的报道。
3: 7月15号，宁波市奉化区警方接到辖区内某停车场报警，称有一辆黑色轿车长期只进不出，涉嫌恶意逃费。民警调查发现，该车多次离场时紧跟前车，利用道闸抬起尚未回落的短暂窗口快速驶出，属于典型的跟车逃费。经查，该车驾驶员王某通过此方式累计逃费183次，金额超3000元。很快，民警将王某抓获归案。

0: 闸口本身配备车辆保护机制，前车通过后，如果感应区域还有车辆，道闸不会立刻落下，嫌疑人就是利用这个空隙长期跟随前车闯闸。
1: 目前王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在宁波市鄞州区，警方还发现了多名车主通过跟车闯闸、利用遥控器撕开道闸等方式逃费，最终三名嫌疑人被警方抓获，其中两人被依法行政拘留，另一人因涉嫌盗窃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提示，盗窃罪的侵害对象不限于现金、手机等实体财物，也包括财产性利益。停车场的计时收费服务属于经营方提供的有偿服务，逃费行为本质上就是不支付对价而获取服务，直接造成停车场经营方的财产损失，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2: 相信这几名车主啊，相互之间并不认识啊。警方呢是通过停车场的报案找到了一些线索，然后对几名啊可能涉嫌到这个逃费的爱贪个便宜啊、薅个羊毛的车主啊，展开了这么一次行动，然后呢，抓获了几名车主吧。其中呢，啊，有的就像这位逃费了183次的这位啊，就被定盗窃罪啊，进行了刑事拘留。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便宜啊，还真的就占不得啊。小了看，可能呢被行政拘留了；大了看，有可能啊就被刑事拘留了。所以呢您怎么看这个事啊，可以在教广微信公众号上发表属于自己的这个观点啊。
3: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所以生活当中啊，有一些细节，有一些看上去或者在我们心理上认为它是一件小事的事儿啊，我们有的时候也要认真的去思考一下啊，这个万一东窗事发啊，是不是就不像你想象的那种薅羊毛啊，贪个便宜而已啊。这位朋友玉 Z 就说了，说郑州站西广场地面停车场啊，那出租车有的时候他也组团逃费，这个东西所以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是严肃的跟大家提醒一下，你不要因为一件小事啊，最终啊真的这个酿成大祸。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0: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来看看。

0: 很多好朋友有话要说啊，方方说，海洋哥呀，那个充电站一般免费停车俩小时，跟车逃费的车呀，我见的也特别多啊。实际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那高速公路上蹭那个 ETC 的，真的，这种情况也比较多，而且呢，后车也特别恼怒啊，因为他一旦在你前面蹭出去了，然后你的车可能就出不去了啊，还被扣费了。所以有的时候啊一些这个小的贪便宜的心理啊，确实是要不得啊。天气啊闷热难耐，出门呢能有一身这个清凉透气不用费心搭配的套装最好不过了。UP 商城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好穿不贵性价比出众的罗蒙冰丝冰感啊凉感的这样一个套装。龙门品牌啊，线下也有很多这个门店啊，品质呢是有保障的。这款 polo 衫呢，再加一个休闲裤的套装啊，好穿有型，上身之后啊，充分的能体会到它的这个舒适度啊。polo 衫呢，采用了这个锦纶啊这样一个冰丝凉感的面料来制作，拿在手里是冰冰凉凉的，穿上更透气吸湿。高温天气啊，你穿上它之后不闷热不黏腻，走路呢自带凉感啊。另外呢，它机洗呢不会缩水，不会掉色啊，抗皱能力也是非常的强的，不需要你费心的去打理它啊。再搭配上同款的这样一个凉感的休闲裤啊，轻薄透气不闷汗，弹力十足，没有束缚感。polo 衫呢有黑的、白的和蓝色的三种颜色呢，可以供您选择。裤子呀，也是经典的热卖的黑灰两种颜色，随便搭看都非常好看啊。尺码从最小的 M 到 4XL 啊，就基本上体重是90到200斤的都是能选到自己合适的这个套装啊，清凉又时髦啊，买来给老公啊、给父亲啊都非常合适。同品质的罗蒙套装的线下店你买上要上百块钱了。 UP 商城和品牌方合作多年啊，这次直接给大家拿到一批清仓的福利价啊。今天来 UP 商城下单啊，您就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咱们高品质的冰丝凉感的这样一个套装啊，就是 polo 衫再加一个同品质的休闲裤，等于说清仓价只要89块钱啊，上衣加裤子啊，单件到手算下来不到50块钱啊，这个非常的超值又划算啊，而且还是罗蒙大品牌，品质细节都到位，拿到手里啊这个质感满满啊，买来自己穿啊，送这个父亲啊老公都是合适的啊。不过这个福利价是库存有限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秒杀抓紧时间抢单。另外商城啊还有男女同款的那个碳板运动鞋啊火热的售卖当中，正品方位三包售后到手只要99元，回复秒杀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是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呢，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开封、许昌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的部分县市区呢有重大大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最高温度呢，我省的像东部、东南部啊，36到38度，西部呢30到32度，其中啊这个西部山区25到27度啊，其他地区33到35度。最低温度呢，像西部20到22度，东部、东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的时候，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啊。其中啊，像北部、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重大大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呢有这个阵雨、雷阵雨啊，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 现在提到装修啊，业主们心里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期待住新家，当然期待，当然担心呢，主要是这个担心装修过程当中啊，自己会踩坑啊，周期长，环节多，用的材料也非常的多，中间的这个材料一次充好啊，隐蔽的工程咱们看不见，到底装的怎么样啊？工期呢一拖再拖，没人管怎么办啊？有很多的一些顾虑。河南交通广播呀，咱们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建议您可以关注一下啊，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让咱们安心的去装修啊。另外也帮大家省钱，因为活动也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你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呢做这个施工服务。另外呢也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来监督它的施工过程。那报名参加家装节啊，您会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啊。首先就是工期啊，工期是90天啊，咱们确保工期按时完工啊，也承诺延期一天就赔200，上不封顶。第二呢，就是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华普装饰啊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100万的保证金啊，发生纠纷啊确实是装修公司责任的话，那么这笔钱可以直接拿来赔偿您啊。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了啊，因为在很多业主有过这样的体会啊，就是签合同的时候价格其实并不高啊，让你看的哎呀我这装修下来不花多少钱挺高兴的，可是在装修过程当中呢啊，这个施工人员会不停地给你增项加费用啊，说这儿少了一点，那儿要添一点什么东西啊，最后你算下来你发现整个装修费用

0: 到最终一算啊，可能比之前翻了一番啊。啊，所以我们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签完合同中间啊不会出现这种增项加费用的套路。参加活动你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多一点夏日关爱啊，这个天确实很热啊，这个天气热，有一些骗子呀也会利用这个高温天气来行骗。怎么回事情呢？近日啊，浙江嘉兴某企业员工的高先生就收到了一条高温津贴的领取链接。他一看这个消息啊，是来自于自己这个手机微信，这个叫企业微信里的同事。那想想啊，现在正是这个高温季节啊，他就放下防备了啊。天这么热啊，这个企业微信里同事发了这个链接，那肯定是真的啊，那不就是一个高温补贴吗？然后就点击这个链接，按照这个步骤啊，就填写了自己的身份证信息、银行卡等信息。但是之后这个高先生没等来补贴，却收到了3笔莫名其妙的扣款信息啊，这个一共大概有1800块钱。这个时候他突然意识到啊，刚才申领的时候不仅填写了自己的身份证的信息、银行卡的账号，还把支付密码和验证码也给填进去了。原来啊，这是骗子盗用了同事的账号，向这个通讯录好友群发了诈骗的信息啊。目前呢，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警方提醒啊，任何单位发放这个高温津贴，它是不需要个人去申领的啊，不要轻信各类的补贴申领发放的信息啊。如果接到类似的可疑的邮件链接，务必第一时间与所在单位的这个相关部门核实，千万不要盲目领取，以免上当受骗啊。在这儿这个新闻当中，我就注意到一个关键词，叫企业微信。我一直搞不懂这个企业微信它是干嘛的。我不知道大家手机上就那个微信啊，有没有收到过企业微信邀请你入群的这样一个，就是那个链接，就是那个消息啊，就是企业微信邀请你入群的，就是那个消息啊，它就像一个狗皮膏药一样，它一直提醒，一直就不定时不定时的，长时间的你给它拒了。对吧，你给他删了他又来，你给他删了他又来，而且你不知道是谁在拉你，而且有一些东西你发现这是所谓这个企业微信根本就不是你所在单位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微信开发的这个企业微信到底是干嘛的，本来就已经可以成立群了，这个企业微信它到底是干嘛的？你们企业有企业微信吗？那里边的人真的好杂呀，虽然我没有进去过，我知道给我发企业链接的那些号，要么就直接写个企业链接，我现在都搞不懂，要么就是一个人，这个人我也不知道是谁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反正就是你微信这个事情啊，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就是不要相信不明链接的这个不明来路的这个链接啊，朋友圈里边的一些东西你要注意甄别啊，别人

0: 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换车的打算啊？一到金九银十，又是这个换车的一高峰季了啊！如果您换车的话，我估计啊，我估摸着至少有差不多七成的人啊，都选择的可能是新能源车啊，不管是插混的呀，还是纯电的，对吧？因为现在这个。基本上大家如果换新车买新车的话，基本上都会考虑，100%的人都会去考虑，但是我估计六七成的人都会最终还是买了这个新能源。因为根据这个乘联会啊相关部门的这个就是统计啊，目前国内的这个汽车的产销量，新能源车已经是超过50%了啊，已经是超过50%了。包括咱们现在去这个就是汽车市场去转啊，你会发现很多的店其实好多店都是这个啊新能源的店，这个传统的油车店啊其实越来越少了啊。如果您近期有买车的打算啊，如果您想买一个高性价比的啊这个性能又非常好的纯电车啊，给您推荐关注这么一款啊 MG 啊。 MG 呢最近推出了一款高性价比的纯电轿跑 MG 的07，一经预售便实力出圈了引发市场的关注度。那新车呢推出了5款配置提供了610公里和840公里两种续航版本供您选择。你看现在这电车啊真的是迭代的非常快啊，之前我还有印象很多那个电车都是续航200公里到什么301公里后来到主流市场400到500公里，对吧？这样一个续航。你看现在MG 已经推出这个 MG07 它就提供了2个版本，就即便是低续航的也达到了610公里的续航啊，而且全系标配了 MCDC 加上VMC 的防爆胎系统啊，舒适与安全兼备，15万的级别就能买到超过800公里续航这样一个版本的车啊，这个高配的这个800多公里续航的这个啊，只要15万啊，嘉宁王的电池，800伏高压，5C 的快充，还有Momenta R7世界模型激光雷达智驾等配置。如果你说我用不了800公里续航的能再便宜点吗？610公里续航的啊，13万起就可以了啊。这个上汽青陶半固态电池13万级别的这个610公里续航的啊，就能拿到上汽青陶半固态电池的 MG 了。官方预售价125,900起。到165,900啊，上市预计呢还有5,000到6,000块钱的让利啊，所以如果您近期想购买纯电车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啊，也可以致电 MG 的这个4S店来咨询更多的优惠信息。
0: 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一起来关注全省的这个高速路况啊！目前的大广高速周口段2049公里北向南方向单方事故还在清理现场啊，还有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京港澳高速的新郑段709公里占用了双幅的，就2个方向的第一车道啊，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受到施工影响，京港澳高速的新郑段。就是南北2个方向那个快车道都被占用了啊，这个提醒大家注意。到了今天下午5点左右就能恢复正常通行了啊。另外受到降雨的影响啊，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啊，包括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现在还是这个连霍高速一马站到玉林站，还有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连接线的全线，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
0: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

0: 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1: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3: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
4: 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5: 我愿烂事小小乐种兵。
6: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7: 叠军备，
5: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8: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9: 发送什么？
5: 特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来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郑州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2:55呢，就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航空港区所辖的乡镇及街道会受到雷暴大风天气的影响，阵风风力达到7级以上，局地8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各位注意防范。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说到这个企业微信啊，悠然自得说企业微信里还发来抢红包的信息啊，说好多同事啊都抢到了，赶紧去抢吧啊。这个企业微信，我觉得他自己就在抢啊，他在抢人头啊，他拼命往里面抢人头啊。咱们这个如果没有必要啊，如果不是单位这个官方通知你，对吧？让你加入，大家还是谨慎审慎的去加入那些不明的那个群啊。来，我们有请王先生上线。喂，你好。
2: 喂，你好，海洋。
0: 哎，王先生，什么事情啊？请讲。
2: 我是南阳的一名公交车司机。
0: 嗯。
2: 然后南阳宝马恒信 4S 店推出了一个事故随手拍活动，我已经连续拍了3年了。然后他们这个今年年初，他们这个小程序取消了，然后他有40多块钱一直没给我结。
0: 事故随手拍是这个恒信宝马4S店做的事儿是吧？
2: 对对对。
0: 那意思就是你在路上看到有宝马相关车型的这个交通事故，你给他拍下来，告诉他时间地点，对吧？
2: 对对对对，他们小程序里有那个拍照定位，那个他们自动记录，他们会那个第一时间到事故现场。
0: 嗯。然后他欠你多少钱啊？
2: 400多块吧，445大概劲儿大概，因为他小程序取消了，有些数据我看不到。
0: 那400多块钱你没给你啊？多长时间了？
2: 2-3年了，我想着一直合作，我也一直没有提现。
0: 啊，不，就你开始给他要这个，就是他小程序取消到你给他要钱到现在多长时间了？
2: 3-4个月了。
0: 哦，这3-4个月。
2: 他以前给我承诺的是5月底以前给我的，但是他现在还一直也没有给我。
0: 南阳的恒信宝马4S店是吧？
2: 对对，恒信宝马。
0: 南阳4S店不接电话，他那个电话打不通是吧？那他武汉这个打通了？武汉那个总部那个小程序能打通吗？那个电话也。我没问你，你稍等，王先生，我再问我们导播啊，我再问我们导播。那个人说电话不对，就把这个给挂了，是吧？来，这个王先生啊，你刚才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就是，手机号是湖北那个啊。
2: 我到南阳恒信 4S 店去过，他们说这个小程序是委托湖北那边，可能是他们公司上家那边做的，他们给了我这个电话，我联系过，他们说他们电脑上可以查到，也承认这个事儿，也承认5月底以前给我结清，但是到现在他们还是只承认，但是没有给我结。
0: 但是恒信宝马4S店这个电话打不通，你现在还有其他联系人联系方式吗？
2: 我也是在那个百度上查的他们那个联系电话，然后我大概3-4月份去他们店里去了一次。他们说这个是不归他们店，他们是恒信的好像是总部开始推出的这个活动。
0: 那恒信总部你联系过吗？
2: 我打过那个宝马的400客服电话，他们只是说做登记，但是也没有回音。
0: 这事儿你打厂家没用啊，这是恒信集团这个推出的一个活动吧，他们自己这个汽车销售集团提出了一套。
2: 我想
0: 那
2: 不是厂家应该是可以管他们吗？
0: 你看这个不属于厂家的业务，这完全就是4S店他自己为了多收一些事故车，多去修车，多去挣钱，他自己搞的这个活动，这跟厂家是完全没有关系，所以你找厂家 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啊。我就问你，这事儿南阳宝马4S店说归恒信他们总部管，那恒信总部你有联系方式吗？你给谁联系问的呀？
2: 他们当时好像是给了我这个电话，我好像就问了一下，他们说电脑号能查到，因为后期我也没联系，我现在我到新疆工作了。
0: 你回答我问题，你去哪儿工作我不关心，我只关心你的那个手机号码提供的是否正确，你有没有打通过？
2: 我打通过，你看我那里我那个
0: 152、
2: 有那个通话记录，
0: 是15207156265是吗？
2: 那我再看一下，我看看，我记得还好还有一个湖北。
0: 来，给我们这个导播报一下啊，再把那个湖北的，就是留的那个手机号码再核对一下啊，因为之前那个王先生呢打通过，证明，确实是这个号码啊，看看是留错了还是怎么回事，再让这个王先生报一下，我们稍等一下啊，这等于说是跟这个4S店去合作，啊。有朋友就说了啊，罗刘就说怪不得啊，经常有司机投诉这个维修的比交警120来的都快啊，真的啊，你在这个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啊，你会发现这个自己还没来得及报警呢，甚至就是还没来得及打110或者打这个保险公司电话呢啊，这个4S店先来了，那简直啊，这真是无力不起早，我跟你说啊。这位朋友啊，怎么说，
3: 中三环过了火车站向南下雨了，
0: 东三环过了火车站，那应该是东站是吧，就是南边啊，郑州南边啊，东南边已经开始下雨了啊，各位这个注意一下天气变化带来的这个给交通出行啊带来的不利影响。那我们导播呢也正在尝试联系啊，就是王先生提供的这个湖北恒信宝马总部的这个电话啊，看看能不能联系得上啊。我们稍等一下。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你好，燕之屋晚宴。
6: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5: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6: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7: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微信好友平安吉祥也报来天气的变化，淮河路、秦岭路那边开始下雨了啊，这会儿不太大啊，但是已经开始这个下雨了。车子开的时间长了之后，如果你发现动力变得肉了啊，比较费油了，等红绿灯这个车辆怠速的时候还有点抖啊，那就是这个有积碳了啊。有积碳去 4S 店维修保养啊，就是正常的保养，换换机油机滤啊，是不起作用的啊，因为除积碳是一个单独的一个项目。这个有一些车友去除个积碳，除完之后啊，发现确实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好用了啊。来，我们先把恒信宝马湖北这边的工作人员给请上来啊，问一下这个王先生那400多块钱什么时候能给他结。来，我们请上来。喂，你好。恒信宝马湖北集团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吧？
8: 我这边是南阳恒信宝。
0: 你是南阳恒信宝是吧？
8: 对，是的。
0: 啊，你好，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呀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你问好啊。
8: 嗯，你好。
0: 就是王先生啊，王先生呢之前参加过你们集团有一活动啊，就是那个随手拍嘛啊，在路上遇到一些这个事故车可以拍下来，拍下来之后通过你们小程序去上传，然后呢你们会给予一定的叫奖励，对吧？
8: 嗯，
0: 这王先生呢前几年一直在就是做这个事情，然后呢在他的账户上应该还有大概450块钱左右。但是呢从前一段时间你们这小程序不是取消了吗？取消了之后那450块钱呢没给人家结账，所以今天呢就把这个电话打到河南交通广播了，你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呢转交给你们就是负责这个事情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或者领导啊，让他抓紧时间把王先生这事儿解决一下，就400多块钱好不好？
8: 好的，好的，
0: 好，那谢谢你，你不要挂电话。那个王先生联系方式，还有河南交通广播海洋我的联系方式，我们导播待会儿都告诉您，好不好？
8: 好，好，
0: 好，谢谢，哎，谢谢啊。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我们接着说发动机除积碳这个事儿啊，发动机除积碳是很有必要的。一般的车初次出现这种情况，大概就在3到5万公里之间啊，除积碳，咱们之前确实要跑汽修厂四 S 店啊，当然效果也非常的好啊。我刚才说了，除完积碳之后，你立马觉得你这车开起来轻了，非常的灵动，就像新车那感觉一样啊。但是呢，毕竟费时费力又费钱嘛，尤其咱们现在大家伙都比较忙，天又这么热，你好不容易休息一会儿，你还得跑到四 S 店去。对吧？弄2-3个小时，因为为什么得时间挺长呢？因为你看，其中你到四 S 店之后有一种就是打吊瓶，你打吊瓶的话，基本上就是把车在工位上举升起来，就是把这个发动机呢给它点着，然后呢就是打吊瓶，就像咱们人输液一样，然后呢需要大概1.5个小时，就让这个车在这儿空转。啊，然后把那个液体打进去，空转的过程当中，它把那个液体就是一种清洁剂嘛，就把里面的积碳给清除了。这个效果真的非常好。很多年前我的第一款车的时候，我曾经做过这种项目。真的，你清理完了之后，你发现真的非常的好。但是你想吧，你的车在那儿空转1.5小时。费油不费，费事儿不费，对吧？而且那个价格也比较贵。现在呢，咱不需要那么麻烦了，不需要打吊瓶了，你直接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加到燃油箱里，一瓶就搞定了。而且你不需要发动机空转，对吧？你直接开你的车就行了，那油没浪费啊，你就除了积碳了。其实你想想，打吊瓶跟这个原理是一模一样的。那为什么之前四 S 店是那么样打吊瓶呢？或者汽修厂打吊瓶呢？因为有的时候啊，他不来点米其林，对吧？他要不上那个价儿，对吧？所以咱们现在啊，一瓶只要99块钱，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这也是咱们自主品牌，只要99块钱，除积碳，而且不耽误你的事儿。另外咱们还有两款那个热门产品，就是套装产品，您可以选一下。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除了一瓶，里边是三瓶啊，除了一瓶咱们刚才说的除碳的，还有一瓶是调整空燃比的。除完积碳之后，你要防止积碳继续产生，对吧？所以调整空燃比，让燃油充分燃烧，这样的话积碳少了，另外呢不费油了，因为燃油燃烧都充分了，对吧？第三瓶呢，就是三元催化清洗剂啊，就是有一些车开的时间长了之后，那个尾气排放不达标啊，去审车比较麻烦啊，或者那个尾气的味道比较大，坐在车内亲戚朋友啊总是提意见啊，你就清理一下三元催化。这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个套装三瓶全部搞定，一系列的这个发动机啊、油路啊、排放全部搞定，只要199块钱啊，相当于在外面做一单一的一个除积碳。啊，可能都不够，对吧？非常划算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有很多车友在问啊，下发什么这个除积碳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这是咱们自主品牌啊，万能通除碳养护机也是咱们交广车友10万车友用出来的好口碑啊，效果实打实的。天儿比较热。喝水呢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是清冽甘醇，清爽止渴。那天然的原生水质啊，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所以这瓶水呢买回去可以试一试啊，喝的时候是清爽止渴啊，它不像有一些这个瓶装水，你喝起来之后呢它会显得相对比较的就是涩涩的啊，越喝越渴。咱们这个水是非常的这个柔和顺口啊，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非常合适。一件呢是24瓶，49.9元两件给您送到家，全省范围、全省包邮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你回复一个字水啊，就可以下单了啊！另外呢，咱们也支持这个企业的定制啊，就是如果企业呢，想把这个水啊放到咱们会议室、办公室来接待客人啊，接待咱们客户使用都是可以的啊。发送一个字"水"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行了啊，您印上企业的 logo 啊，都是可以。说到买车险啊，大家也提高警惕啊，因为。这个咱们刚才说到这个就是金九银十啊，很多朋友买车是两个时间段比较多，大概呢就是这个8、9月份啊，10月之前，还有一个年底，所以这个时候这两个时间段续保的朋友也比较多。给爱车续保的时候啊，咱们提前续保啊，不要到根儿季之后手忙脚乱，容易上当，因为有很多这个冒充保险公司的汽车服务公司啊去。向你兜售一些统筹险啊，就是假的保险啊，出了事儿之后没人赔啊，钱打水漂。关键是出了事儿之后你正是需要有个保险公司在后方给你提供支援的时候，你发现它是假保险，对吧？那个损失可就大了啊。所以买车险咱们通过正规的渠道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行了啊。咱们交广呢还有属于咱们车友专属的坐席团队啊，就真人坐席给您一对一的服务啊。您的车适合什么样的保险，怎么去搭配这些险种啊，怎么去适合咱们的用车场景啊，保障的全，省得多啊，都可以咨询咱们客服，会给你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车辆想续保了，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啊就可以了，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啊。再过一段时间啊，中国的传统节日这个七夕节呢就要到了，送点啥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而且性价比还高啊，还这个显得咱们这个礼物啊是用了心的啊。您可以考虑一下爆款商城啊给您推荐的这个培育钻石七夕的专场啊。先给大家就是不太了解这个培育钻石的朋友科普一下啊，这个培育钻石啊跟天然钻石属性是一致的，区别就是一个是生产环境不同，价格不同，对吧？前段时间啊，我们交广主持人弯弯也专程去溯源啊，探访了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墨的培育啊，这个培育钻石的这个整个的培育的全过程，实打实感受中国制造的这个科技实力啊，这其实也是咱们河南的啊，河南的骄傲啊。所以啊，这个爆款商城七夕真爱礼呢，给大家推荐价格更实惠的培育钻石啊。这个钻石现在之所以所谓不受这个年轻人欢迎啊，也不能是不受年轻人欢迎，而是因为它其实价格挺贵的，然后呢，它又不太保值，所以呢，现在很多朋友不再买这个钻石了。但并不是说钻石这个东西它不好啊，或者说大家不希望它作为饰品存在啊，是希望的。所以这个培育钻石啊，就充分替代了那个就是天然钻石的那个空缺了，就是它既好看又璀璨 而且价格又便宜，能让大家买了钻石之后还能随便去换，而且呢你都能买得起鸽子蛋了。而且这个钻石它本身其实虽然是人造的，但它实际上它跟这个真钻石它是一模一样的，它的结构，它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结构，它的这个叫什么内容啊，其实都是一致的啊。今天给大家推荐几款爆款的啊。第一款呢就是40分圆形的四叶草手链，哎，再配上 S925 的一个银的这样一个手链啊，上手非常的亮眼啊。第二款呢是79分圆的圆形耳圈啊，79分的圆形的耳圈啊，这个也是配上925银的啊，像把这个星光戴在耳朵上一样啊，修饰咱们的这个脸型啊。这个呢3000块钱啊，这个市场价啊得2-3千块钱，咱们这个商城的七夕福利价啊，今天您发送团购这么一款好看的啊这个圆形耳圈呢，只要999块钱啊。另外第三款就是那1克拉的培育钻石祖母绿啊，这个形状的一个项链，送925银的一个链子啊。这个呢是1克拉的，咱们刚才说啊，这个你可以，你现在有了这个培育钻石之后，可以很轻松的把这个鸽子蛋带在咱们身上啊，这是贡献啊。所以呢你买了之后既好看啊，又有面子，而且呢咱们可以做到钻石的一个自由了。这一次爆款商城啊，给大家从源头工厂溯源回来的价格啊，比市场上要划算多了。你如果需要的话啊，七夕真爱礼啊，发送钻石两个字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钻石两个字，抓紧抢单了。好的，今天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中州大道过了金水路之后，北向南方向政变路到金水路段都是缓慢通行的一个状态，还有陇海快速路是东向西方向过了黄河南路之后也会有少段的不太好走的情况。京广快速路今天表现还不错啊，只有陇海路到航海路段的车流量较大，但是这个车速还是可以的，提醒大家我们在路上一定要小心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
10: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啊，咱这个车况也别耽搁了，您的车是不是也经常这样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这个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如果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实打实的那就是好用。你像这个车友和平就说了，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了，说一下感受啊。第一瓶加过之后怠速抖动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呢，油耗呢从 6.1 降到了 4.5。 其实啊，说到这个油耗从 6.1 降到 4.5， 我也是深有感受，原来我车呢从33个油耗现在变成十几个油耗，全靠万能通啊。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万能通的金装礼盒三兄弟啊，它一套是239，也就是三瓶啊，一个周期专治老油车这种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如果您是老油车，不妨可以发888过来，用这个金装礼盒三兄弟啊，强力除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9: 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截至今天的15点50分，洛卢高速卢市段131公里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车道，第一车道目前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
10: 因为抢修施工，京港高速新政段709公里，现场呢是占用了双福的第一车道啊，双福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预计等到这个17点钟啊，就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因为降雨，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连霍高速一马站到玉林站、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的连接线的全线。除此之外，省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到官方微信。
9: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降雨方面的情况。郑州市气象台在今天的14点55分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个小时，航空港区所辖乡镇以及街道呢受到雷暴大风天气影响，阵风的风力达到7级以上，局地8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弯弯，
1: 我是阿木。
0: 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1: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或者是在抖音平台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0: 今天好像有点那种阴阴的潮潮的感觉
1: 啊，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嘛？
0: 对，就是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湿气可重。
1: 湿气重，那我们接着聊烧烤，把这个湿气给烤一烤，烤干它。
0: 那又不是烤自己，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应该多喝点汤
1: 啊，
0: 多喝点汤出点汗
1: 哦，
0: 然后把那个湿气给它排出去。
1: 哦，您是这个理解呀？
0: 不然呢？你像你在
1: 思路清晰。
0: 你在川渝地区他们是如何排汗的呢？
1: 喝个火锅汤底，
0: 对，吃火锅，对吧、
1: 哦
0: 那如果说往咱们北方走，往咱们郑州来的话、你如果想排湿气的话、我个人觉得
1: 啊，
0: 砂锅麻辣烫，
1: 哎呀，
0: 它像不像一个人的火锅？
1: 对，
0: 就是说什么冒菜都是弟弟，我们这个砂锅麻辣烫才是，上来的时候都还在孤独呢、
1: 哎呦，
0: 冒菜做得到吗？
1: 那做不到，
0: 而且有的地方还要冷拌呢，冷拌哪能出汗啊？就得吃砂锅，
1: 说太有道理了。
0: 所以我昨天去吃了一次砂锅，给我热的呀、
1: 哎呦，
0: 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热
1: 啊，满嘴泡了都。
0: 今天跟大家好好聊一聊，郑州砂锅你最爱哪家？
1: 哎呀，说到这个

0: 砂锅那可以说是分门别类，各种各样都有。
1: 嗯，
0: 而且呢，砂锅只是我们对它一个统称。你说瓦罐算不算砂锅呢？
1: 算。
0: 陶瓷的算不算呢？
1: 算。
0: 也算啊，就是无论是带釉的还是不带釉的，然后无论是这个起线的还是五制的，
1: 黑的、黄的砂锅都行。嗯、
0: 对，川式的还是这个广式的，要说都算砂锅。
1: 是。
0: 嗯，
1: 而且这个。如果你要说铁锅它是爆炒江湖的话、嗯、那砂锅就是那种慢熬的感觉、嗯、就是它非常懂锁味儿两个字
0: 是、
1: 哎、啊，这跟广东人的这个理念是有点类似的、嗯、
0: 啊，对，
1: 嗯，要把食材本味给它凸显出来
0: 啊，就是讲究这个时间的味道，时光的这种温和，
1: 只凸显食材本味吧好像不太够、
0: 嗯、啊，
1: 因为我们中原其实味儿挺重的
0: 哦，
1: 你得来两勺辣椒油，
0: 哎呦，
1: 再来两勺花椒面，
0: 你不愧是这个焦作人呢，
1: 最后呢、
0: 啊、
1: 我们还得再压点香菜，
0: 嗯，
1: 这吃起来才有够味儿。你说砂锅
0: 压点香菜还不够，最好是那个生的那个小白菜往里边一压，
1: 哎呀，还得说你会吃、嗯、那不是五制砂锅
0: 那不就是吗，
1: 我以前都不知道小白菜原来就轻轻一烫就熟了、
0: 嗯、
1: 我一直以为它需要长时间去炒的，
0: 嗯、啊，
1: 直到我吃到了五制砂锅，
0: 哎呀、
1: 啊、
0: 它那个余温都足够了，而且它其实有两个作用，一个呢是把这个小白菜给烫熟了，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把那个砂锅的温度给稍微降一降，
1: 对，而且小白菜这个物种吧，
0: 嗯，
1: 它就特别好，它不像香菜你放进去之后全是香菜味儿、啊、
0: 对，
1: 它就又有青菜但它又不夺别的味儿、嗯、
0: 哎，
1: 而且它没有土味儿，
0: 嗯
1: 嗯，像很多生菜都有土味儿、
0: 啊、是，我曾经去采访过很多这个做砂锅的老板嘛，其实这个专业的这种砂锅料理人呢基本上都会，主理人都会选择小白菜放到这个砂锅里边，他不会选择用上海青，也不会选择用油麦菜，更不会选择用笋衣啊，或者说这个像你刚才说的其他的一些这个白菜呀、啊、或者说其他的生菜呀、啊、因为小白菜是最不躲味的，甚至你像吃烩面，就拿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炝锅烩面品牌张老炝，他们家里边这个汤底里边用的也是小白菜，就是它不坏汤，
1: 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它不分季节、嗯、
0: 哎，
1: 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非常好吃的小白菜，
0: 嗯，
1: 那种脆生那种小汁愣、嗯、然后嚼起来还有那种沙沙的感觉，
0: 对，也丝儿也不多，然后还比较嫩，哎呀，这就是这个小白菜的魅力所在，
1: 当然在很多老式砂锅店里面一般不太会放小白菜，比较少、
0: 嗯、哎，
1: 必须得有的是啥呢、嗯、就是一种海鲜
0: 啊，
1: 它叫
0: 海带，
1: 对、
0: 嗯、那可鲜了，我跟你说
1: 海鲜过敏吃不了啊朋友们、嗯、
0: 刚从烟台回来把海带都成为海鲜了你到那儿也没吃啥好的呀
1: 我跟你说吃到后面就是对东星斑啊梭、嗯、子蟹啊什么已经没感觉了，
0: 现在开始返璞归真了，
1: 对，光想吃点、啊、那嗑点海瓜子儿啊什么、嗯、吃点、啊、那种小颗粒的，
0: 哎，你知道我对哪个最感兴趣吗，
1: 嗯，
0: 就是那个八代饺，
1: 八代水饺
0: 啊、八代水饺，
1: 我第一次听到八代水饺的时候，
0: 嗯，
1: 我在想说，我说啥水饺呀，传了八代，
0: 哎呦，
1: 我才发现，
0: 嗯，
1: 说是八爪鱼，
0: 是
1: 啊、八爪鱼在当地叫八代，
0: 哎呀，
1: 但是哈、嗯，八爪鱼是特别特别容易老的，
0: 嗯、哎，
1: 就是我们在
0: 就稍微一汆烫。
1: 对，我们在海鲜市场选那个八爪鱼，
0: 嗯，
1: 就是它其实已经非常简单，很快速的给我翻炒出来、
0: 哎，
1: 我都觉得没有那个砂锅、嗯、不是、嗯、那个水饺里面的八代好吃。
0: 哇哦，
1: 超级嫩，就是它是那种 Q 弹弹，有点爆浆那种感觉，就是你咬下来，它又嫩又爆的那种感觉。嗯、
0: 这个是说实话，我很期待，因为我在咱们郑州呢吃过这个八爪鱼做的最好的一个地儿，应该就是离咱单位比较近的那个海鲜店，
1: 嗯，
0: 还上了那个必吃榜嘛，啊，然后他们。那主要就是八代想做好呢必须得是鲜活的，
1: 对，
0: 就是你拿到手里他还反过来抓你的那种，
1: 对，而且个头一定要小，
0: 嗯，
1: 最好是那种跟你的大拇指大不了多少的那种，
0: 哎，就是、
1: 最好吃，
0: 他那个头比你大拇指大不了多少
1: 啊、哦？对，可不是那个，如果是爪爪的话那就老了、啊、太老了、
0: 哎、你像那个美人鱼里边那个八爪鱼、
1: 嗯、
0: 我估计好处不到哪去，
1: 大家咬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你根本都就是对人类咬合肌的巨大考验，
0: 哇，
1: 头能甩出去，
0: 是，
1: 那我们今天继续回到砂锅这个主题当中，
0: 嗯
1: 嗯，其实说起来砂锅呢它算是咱们华夏最早的炊具之一，
0: 哎，
1: 你刚刚不是说烧烤吗，其实烧烤也是非常、
0: 非常久远了
1: 烹饪方式，
0: 那是人类掌握的第一个烹饪方式了，
1: 是的，然后在新石器时代人类跟动物的区别是什么，人类会使用工具，咱们在会使用工具之后就烧出了那种粗陶釜 的一个砂锅，然后用它来炖煮食物，就是最早的砂锅的一个雏形。后来就是陶瓷工艺慢慢发展啊，什么这种

0: 槽砂锅，大家家家户户都会用了。
1: 嗯，
0: 像在以前的时候也没有特别精密的灶具，你像咱们电饭锅，我定时哈，快煮，一会儿就熟了。
1: 是。
0: 但是你想要慢炖这种肉食，然后煮点汤啊什么的，砂锅是最好的方式。你光烤哈，容易上火。
1: 哦。
0: 啊。
1: 你说太对了，
0: 还没有办法去湿。
1: 哎，那
0: 除湿器很重要，
1: 是吧？
0: 啊，尤其是这几天，你看一到咱们节目点
1: 儿，
0: 就开始发各种降雨的信号呀什么的。
1: 哎呀，
0: 所以这个大家不要觉得夏天哈，我一直出汗怎么样？我们在空调房里面是最需要去湿的。
1: 对，把这个湿气排出体外。
0: 对呀，但是在排出体外的同时，你也别忘了补补水。补水，喝好水。
1: 哎。喝好水就可以发水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
0: 啊，
1: 这是我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说到这个啊，小分子水其实有很多，去很多这种高端餐饮店呢，包括那个商场里边啊，这种进口超市啊都有卖啊。小分子水基本上这个平均的日常售价得8到12块钱一瓶。我们这个呢是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的清冽甘醇，清爽之喝。其实这个小分子水呢好不好？特别好。贵不贵呢？售价贵，但其实在原产地并不见得特别贵，
0: 就是你买对地方它就不贵。
1: 对，我们这儿呢由于离的是比较近的，所以把这个运费节省下来，而且呢把中间环节砍去之后啊，我们就让利给大家，现在是49.9块两件，总共48瓶包邮到家，一瓶才1块出头，而且全省之内都是可以包邮的。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可以发送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陈家庭说，北三环已经开始下雨了，您所走的路段如果有降雨的情况或者有积水的状况，也欢迎您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别忘了今天的话题，说一说你最爱吃哪家的砂锅呢？
1: 其实吃砂锅的时候啊，怕出汗，咱就可以穿点清凉的，然后方便透气的，然后方便排出湿气的这个衣服。天气闷热难耐，出门呢能有一身这个清凉透气不用费心搭配的这个套装啊，最好不过了。UP 长城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好穿不贵性价比出众的罗蒙冰丝凉感套装。罗蒙这个品牌啊，线下有很多门店，品质呢是有保障的。这款 polo 衫加上这个休闲裤的套装呢，好穿有型，上身舒适度啊直接满分。 polo 衫呢采用的是锦纶加上那个氨纶的一个冰丝凉感面料制作的，拿在手里冰冰凉凉的，让我想起了一个古早的词，的确凉，但是它比的确凉这个要更凉啊。
0: 你有没有想过的确凉它是一种就是称赞，
1: 对，
0: 的确不错，
1: 对，的确很凉啊，穿上更透气吸湿，高温天气呢穿它是不闷热不黏腻，走路呢自盖凉感，你由衷的感叹一声的确凉，
0: 的确凉。
1: 而且呢它机洗不缩水不掉色，抗皱能力也特别强，不需要费心打理。同时呢搭配有同款的这个锦安的凉感休闲裤，轻薄透气不闷汗，弹力十足，没有束缚感，一套啊费心穿搭，穿上之后啊就可以直接日常通勤啊，运动啊，出游啊，约会啊，多个场合都合适啊。版型呢特别挺阔显身材，关键是还遮肚子啊，上身之后非常显精气神。 polo 衫呢有这个黑蓝白三色可以选，裤子呢是经典热卖的黑灰两种颜色。其实我觉得建议大家可以选择这个黑白灰这个三原色啊去搭配，男士啊用来这个搭配颜色是就简单大气时尚。尺码呢可以从这个 M 码到 4XL， 从90斤穿到200斤都可以穿，我都能穿，朋友们，清凉又时髦，买来给老公爸爸都合适啊。大家可以发秒杀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秒杀到手呢是只需要89啊，上衣加裤子单件到手不到50啊，是这个凉感套装两件到手才89，罗蒙大品牌，品质细节直接到位啊，发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商城呢还有这个男女同款的碳板运动鞋火热销售当中，正品防伪三包售后，到手呢只需要99，发秒杀就可以去看看了。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先听。

0: 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7: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安阳西部、濮阳北部、鹤壁、新乡、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西部、平顶山、许昌、洛河、南阳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烈的天气。明天呢，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北部、中西部、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烈的天气。我省的东南部偏东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再来着重关注省会郑州市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烈的天气，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3到34度，最低温度25到26度。明天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6号多云转晴天，7号晴天见多云。这样天气啊，挺适合把这个装修给好好安排一下。现在温度啊、湿度啊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发家装节成功报名之后，将会享受以下硬核福利：工程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记得添加记者微信。
8: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9: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8: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9: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8: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9: 好吃又好玩。
1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7: 俺是阿木啊。
10: 木白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果然这两天天气好到就是每天上节目就会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但是它不一样。
7: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
10: 是杨坤老师吗？你好，欢迎做客河南交通广播。
7: 然后他说这个蓝天白云都是爱你的形状，弯弯你看，弯弯你看，
10: 我这儿没窗户，但是我已经感受到了。
7: 哇哦，是。
10: 如果说要说爱的话，你对于一个吃货来讲，真正的爱是什么？
7: 请他吃顿好的。
10: 如果一顿不够，
7: 那就天天吃。
10: 比我还贪心，我想两顿都够。
7: 然后这个陈家平说了，北三环已经开始下雨了。
10: 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啊，说这个省会郑州
7: 啊，淮河路、秦岭路这儿也下了平安吉祥，也说了
10: 啊，现在限行吗？
7: 限行，
10: 包限行的
7: 啊，大家可以发限行或者限号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是周二，所以限行的车辆尾号呢是2和7。
10: 也提醒大家，三环内是限行的，但是三环不限行。
7: 对。
1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那些好吃的砂锅都有哪家呢？其实你要是非要让我选的话，我可能第一个想到的还是那个老生常谈，异香苑瓦罐。
7: 哎呦，
10: 这时间真的太久了。
7: 哎，你发现没？这个河南，特别是郑州，做砂锅的上B吃榜这个概率还挺大的。张记瓦罐上了，异香苑瓦罐也上了。
10: 也有道理，而且呢，你说它真的是瓦罐还是砂锅呢？你很难去给它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在我们看来，它都叫砂锅。
7: 哎，血脉的传承好像有其他这个容器混入，但是不影响我们对它这个这个品类的喜欢。
10: 对，而且我们去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在健康路附近的优胜南路那儿。但是很多很多朋友都说到，他吃异香苑瓦罐其实是在他那个老店，
7: 东三街嘛。
10: 对，我们经常去东三街嘛，很多朋友去的其实是西郊那家店。
7: 西郊，西郊还有异香苑呢、
10: 你不知道？
7: 不知道啊。
10: 前进路前进路那有一家异香，应该是郑州最早的异香苑了。若华就说了，异香苑瓦罐不可替代，最常去的就是前进路上那家。你知道吗？我经常路过那一家，但是我极少去。
7: 我还以为他只有这个金水区这几家店呢。
10: 不是不是，你可能你不在西郊住。
7: 对。
10: 然后
7: 离西郊比较远。
10: 然后他不是重新装修了吗？他重新装修之后，我觉得他的砂锅都不对味儿了。
7: 是吗？
10: 我特别喜欢砂锅店的感觉是啥样的？就是那个砂锅那个底儿，熏得黑漆漆，
7: 哎呀，
10: 乌麻麻，
7: 就是烟熏火燎的。
10: 然后有一些砂锅，甚至你得用那个钢丝给它箍起来。然后上桌的时候呢，它那个边儿绝对干净不了。就喷的全是那个油。
7: 嘿，
10: 然后拿个夹子就给你下面放个垫儿，就给你放桌上，也许放桌上的时候还得撒一点儿。
7: 哇！
10: 然后那个桌你用手摸住就是一就是擦过的。也是一摸一手油，
7: 哎呀，
10: 那个地踩到上面有点粘脚。
7: 现在应该做不到了。
10: 对，这种店我觉得是非常正宗的。你看刻板印象，
7: 您瞅瞅，
10: 它就属于是。然后一般砂锅店，我对它的要求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主食必须得是现做的。如果说你的主食你是我烧饼，我给你打一下，那不行，我觉得你这个砂锅它就不正宗。
7: 我宁可不吃。
10: 对，甚至有一些店可能它是买这种饼皮，但是它给你一烤，烤出来也是那种。跟个菊花卷一样就是又酥又脆又分层，
7: 也能接受。
10: 对，我觉得也行。但是绝对不能是圣魔。
7: 哎，圣魔再给你这进到这个微波，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进微波里，哪怕用烤箱给我热，我都能忍。
10: 如果有朋友之前听过我们中午节目的话，就知道 M 老师对于微波炉多么的深恶痛绝。
7: 我不是对微波炉，我是对微波炉热烧饼这个行为深恶痛绝。
10: 微波炉它是热
7: 烧饼，我宁可凉着吃。
10: 不是，它有差别，但是我感觉给你热了不就行了？
7: 哎呦，
10: 热乎乎的。
7: 温度和口感，我追求口感。
10: 还有就是，如果说确实给你个凉的，你放到砂锅里面，很快就降温了。
7: 对。而且它那个外表酥酥的，这个硬硬的这个感觉呢，它泡到这个汤里，它还能有一个这种口感的层次。但是它给我热的软趴趴的，那就是是可忍，说婶儿都忍不了。
10: 哎，但是它如果说用微波炉给你热的软趴趴的，说明它热膜一定很有技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儿？
7: 我不吃它的膜。
10: 但有没有微波炉热过膜，就是蒸膜？它就特别硬。你想那烧饼都能给你热得软乎乎的，说明啥？
7: 排水了呗。
10: 对，第一排水了，第二是它也许在里面给你放了一杯水。
7: 哎呦，
10: 大家可以学这种方式，就是如果你热用微波炉热膜总是热的不虚捧的话，你就可以排排水呀，放一杯水啊什么的。
7: 是吧？
10: 这我在网上学到冷知识，
7: 我谢谢您了，
10: 希望对大家是有点用的。
7: 并没有丝毫用。
10: 然后还有一家砂锅，就是刚刚咱俩说到的五制砂锅。五制砂锅你在郑州要吃的话，要不然就是那种特别小，不管它做的好不好都很难存活的店。要不然就是那家非常知名的
7: 红星砂锅。
10: Yes。
7: 哎呀，我怀疑他是不是这个就是跑到五制红星去学的。
10: 我对他家印象吧，就是他放到郑州，其实你知道郑州砂锅是很卷的，我觉得他有点贵。
7: 那是有点贵吗？
10: 我在郑州生活时间久了，我跟你说去哪儿我都觉得贵。
7: 我跑到那个五制，你想在村里边麦田旁边，大夏天的跑到那儿去吃，吃的汗流浃背的，环境也非常
10: 就很多
7: 普通，
10: 对，有很多什么飞虫
7: 啊，
10: 没有走兽，只有飞虫。
7: 对，然后呢，就那样的环境。一锅砂锅卖我四五十，
10: 然后在郑州之后它就降价了
7: 啊！
10: 它即便是降了价，我仍然觉得它是贵的。
7: 咱就对比一下，不对比其他的，咱就对比京八路那个杞县砂锅，就是同样的这个肉砂锅，它那儿卖四五十，那边卖十几块。
10: 对，
7: 要我肯定选这个十几块的。

0: 互动，
1: 一种共鸣。
0: 哎，他会有一种来来回回反复打乒乓球一样的那种感觉。但是那家、反正我那天吃的时候我是觉得它就是个蒸鸡蛋、所以我再也没有去过那家、虽然它很便宜。
1: 是
0: 我一般都是出门左转去吃大盘鸡、
1: 嘿嘿嘿，那更硬实。
0: 那有好几家大盘鸡都还挺不错的。
1: 咱们聊砂锅吗？
0: 啊，对。然后回到胡志红这个砂锅里面，然后我是不太会压小白菜的，以前、因为它那个砂锅是非常满的嘛，然后它咕嘟咕嘟往外喷水。
1: 哎，
0: 你想这小白菜咋压进去？
1: 对，
0: 那砂锅口那么小，你压不都鱼了、
1: 啊？
0: 后来老板现场教我，就是你那个白菜啊，它得竖着，
1: 哎，
0: 竖着扎到你的锅里头，
1: 就是压水花。
0: 对，
1: 像跳水一样。
0: 对、然后你但凡是平着放上去，要不然不熟、要不然你的汤就鱼了。
1: 您瞅瞅，
0: 你看还是能
1: 跳水运动员，
0: 学到很多知识的。然后他家连那个做的，我们叫做叫油馍
1: 哦，
0: 郑州
1: 油馍
0: 可能叫葱油饼啊什么之类的。
1: 哎、
0: 他家落那个油馍，我觉得也很贵
1: 啊、
0: 就是如果你好像4块钱一张，特别薄。特别薄，薄到可能就四毫米左右的厚度，然后一个小盘装，
1: 四厘米，到底是多少？
0: 我对这个计量衡就是确实有点，然后
1: 统一度量衡显得尤为关键了。
0: 是的，然后如果让我奶奶去的话，我奶奶真的会就一直喋喋不休，因为这个就是
1: 油馍
0: 尝，对，因为这个油馍的价格尝不出味的这种感觉，因为它确实是这个、
1: 略贵了。
0: 对，确实是略贵了。
1: 名店嘛，
0: 但好吃是还可以。
1: 但是有些东西啊，你发现那个出名了之后啊，不仅没贵反而更便宜。你就像那个快乐水，在我们小时候啊可以说是非常昂贵的一个饮品了，
0: 对
1: 比其他的。但是现在你觉得哇好便宜，对不对？
0: 这么多年还是那个价格
1: 啊享有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就可以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罐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呢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工厂，带上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吧。
0: 我昨天喝到了一个玻璃瓶装的可乐，
1: 那不得幸福，
0: 太爽了。
1: 我上次喝到这个非常非常好喝的可乐，你猜是哪？
0: 崂山？
1: 不是，在那个高新区。
0: 洛阳
1: 高新区、
0: 哪儿？
1: 可乐就是那个高新皇冠假日酒店里边，他们拿回来那个港版可乐
0: 啊、没喝，着急吃榴莲的没喝。
1: 哎呀，当时我喝了两罐，太开心了。
0: 然后那200多自助没吃别的，
1: 可过瘾了。
2: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你好，您外卖到了。
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9: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7: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

0: 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路况信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依旧是中州大道北向南方向，从政变路开始一直到金水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尤其是接近金水路段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就是走起来非常困难。虽然道路宽，但是提醒大家，这个道宽车多的情况下特别容易发生事故。
5: 你刚刚是不是肚子叫了
4: 啊？是吗？
5: 嗯，我听见咕咕咕的肚子叫的声音。饿了是吧？
4: 上美食节目
5: 啊，
4: 都是这种的。
5: 嗯，
4: 你光听光在节目里说，快乐水，喝水，小分子水有啥用？那都不顶饱
5: 哦。
4: 顶饱的是啥？
5: 啥？
4: 发秒杀。
5: 哦呦，
4: 你说对不对？
5: 对对对。
4: 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5: 我觉得你赶紧回家吧，你趁着外边还下雨，肚子又饿了，赶紧把自己的家装的呆呆又静静，然后回家做点好吃的。和家人共叙天伦之乐，这多好！
4: 点外卖也行。
5: 哎，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就可以轻松应对各种各样这种突如而来的天气啊！当然，说到这个夏天啊，正规的团队拥有成熟的这个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急工艺调整呢，能够严控每一套工序。河南交通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呢，也在进行当中啊，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就可以参与其中了。再把这个视线呢转向我们的这个市区方面啊，你看京广路还是挺热闹啊。
4: 嗯，
5: 京广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啊，南北双向处于一个缓慢通行的状态啊，大家在后方啊，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当然行驶在路上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咱这个车险也要提前买齐全。
4: 金九银十。
5: 对。
4: 马上9月份买车了，都该买车险了。
5: 是。买车险的时候啊，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朋友经常会说特别热心给你推荐，哎，我就在那儿买的还行。可这个还行到底是啥水平，咱心里也没底儿。万一理赔的时候客服失联了，流程卡壳了，您找谁说理去？
4: 找朋友也不行啊。
5: 那朋友好心呢，但是他负不了这个责呀。还有就是网上各种渠道价格看着挺诱人，但是仔细想想给你报价的是真人还是机器人，出了事到底找谁，那些平台背后又是哪家公司在服务，一问三不知。咱河南交通广播帮助各位筛选靠谱的保险公司，帮你把那些口碑不好、服务不行、理赔不顺的挡在门外。而且呢，咱们的作息团队只服务交通广播自己的车主，这就跟朋友听朋友一句我觉得还行啊，或者网上随便找个便宜链接下单完全不一样。关键是背后有人给您兜底儿。车险到期前的30天呢是黄金续保期，别等到最后一刻才着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填个信息，真人坐席马上联系您，发车险过来吧。
6: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7: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2: 我是阿木。
1: 洛流，他说前进路市场街门口，说的是那个一香院。他说之前是大青花饺子馆。
2: 大青花是不是现在只剩丰产路那一家了？
1: 反正我很多年没有见他了。你现在说到大青花，我脑子里全是那个白菜饺子。
2: 主要是对大青花这个品牌呢，对于我们来说觉得去魅了。因为我们楼下有扁食坊。
1: 确实是比较少去。就是你知道的，一旦一个人拥有了之后，他就不知道珍惜了。
2: 对，
1: 就好像一香院就在我们家门口，我走路都能到。但是我一年最多去一次。
2: 您瞅瞅，
1: 什么时候我才能对赫莲娜去魅呢？
2: 我估计很难做到吧。
1: 难吗？
2: 除非他降到这个骨折价之后，你对他去魅了，觉得稀松平常就可以拥有了。
1: 我现在觉得就四个字，指日可待。
2: 是吗？
1: 不是因为我的收入涨了
2: 啊，
1: 是因为赫莲娜的价格被我们打下来了，朋友们。
2: 这不是打到地板上了，这是打到地下室了。
1: 真的，就是这次除了给大家打折之外，还给大家送代金券。只限8月4号和5号，可两天可以。
2: 今明两天，朋友们。
1: 但是你知道，今天是4号啊，今天彩彩也给你发这个券。如果你到5号你再用的话，这个货不知道还有没有，
2: 就不一定有了。
1: 所以趁现在，越早买越划算。
2: 先囤券。
1: 是的，三伏天哈，那个脸上的情况那可以说是纷繁复杂，外面出油，
2: 天气一样，
1: 里面是干的，就是你看你整个脸，
2: 外油内干，
1: 就真的很像那个猪肝，
2: 水油失衡，
1: 那个，
2: 哎呀，
1: 你知道吧？
2: 油头粉面，
1: 对，真的。然后你洗完脸之后，你发现就是干的搓皮这种。你想想这个皮肤状态它能好吗？它能保持青春吗？然后再加上暴晒之后你的脸还发红，然后红去下来之后又开始黄了，日常护肤怎么办？咱得上点狠货。
2: 对，
1: 这个爆款商城给大家上线是七夕真爱礼，因为马上到七夕了嘛，你买给自己吃也可以，急救护肤套盒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给大家送的是本身打折基础上啊，再送你一张200块钱的专属代金券。哎，你可以先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感受一下。很多朋友一听三件套说那价格划算，我觉得是正常，因为都是小样嘛。不是，朋友们我们这次高定礼盒给的全部都是正装，新肌水200毫升，修护精华50毫升，轻乳霜50毫升，天特别热的时候只用新肌水就行了，白天用新肌水，晚上的时候新肌水加轻乳霜，然后稍微凉一点，到秋天那种特别干就不油了，彻底干了的时候，你把这个精华给它加上去就可以了，加起来有300毫升的，
2: 就是再过一段再用这个。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新肌水非常好用，它含66.6倍的高浓度海洋锦。
2: 哇，这个用法也太有心机了。
1: 我专门查了查海洋锦，厉害的很，大家有兴趣自己可以查一下。
2: 发大牌先了解详情啊，先把这个券囤到手，然后再把这个东西买到手再说啊。
1: 对，而且这种天气就是外油内干的情况下特别容易闷痘，你发现没有，就是你隔三差五脸上就冒一个痘，然后就有一个白色那个口在那等着你挤它。
2: 哎呀，
1: 你就这个修护精华对于这个痘特别好用，你就点一点抹到你的痘上，很快它就下去了，
2: 自己下去啊。不用挤，
1: 别挤，
2: 哇，也不用留疤，主要很多朋友是疤痕体质。
1: 对，反正我是忍不了一点，我看到就要挤，现在好了，现在我用精华就好了。还有轻乳霜，轻乳霜是那种酸奶的很顺滑的质地，夏天用完全充足。
2: 是
1: 这个专柜，价格不便宜
2: 啊，
1: 具体多少钱我不跟你说了，我怕你听了之后你就是直接退出了。
2: 不是，赫莲娜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就是，平均每个字儿2000呗。
1: 2000
2: 不止，
1: 是最基础的基础款。
2: 对，
1: 我们这次给大家上是三件套啊，给到大家200块钱的优惠券的基础上，在我们原来的那个超级折扣价，到手只要999，
2: 还是套盒，
1: 套盒里面有3瓶，加起来300毫升啊。
2: 哇哦，
1: 送礼袋拿来送人真的很合适，送自己其实也可以，因为有的时候你拆那个包装，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灵上的 SPA，
2: 哇，
1: 就很疗愈。
2: 是。
1: 发送八八不是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以999的价格享受到它。只有这两天啊，
2: 对
1: 啊、再给大家
2: 把大牌就可以了，
1: 再给大家省5块吧。
2: 嗯，
1: 你添加一下那个商城会员
2: 哦，
1: 每单再减5块钱。
2: 你刚才是不是除了发大牌之外，你是不是想说发八八八来着？八八八八那是养车的，这是养夫的，不一样、啊。
1: 奇怪了、嗯，那两个加起来也就1000出头。
2: 对，
1: 对吧？你先把这个脸的事情解决了，发大牌过来购买它，嗯、然后呢，就是咱老油车的问题，直接发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2: 说完养夫和养车了，
1: 嗯，
2: 咱养养自己的这个内啊，对。
1: 喝汤真的很养胃，
2: 哎呦，
1: 哎呦，但是如果你吃那个砂锅麻辣烫的话，
2: 嗯、
1: 就另说
2: 啊、哦。
1: 因为昨天我专门叫同事一块去吃了一家就是特别老式的砂锅麻辣烫，
2: 嗯，
1: 我觉得哇，真的吃到小时候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就是你上学的时候吃那个砂锅麻辣烫吃的是哪家哈？
2: 嗯，
1: 我吃的是姐弟俩。
2: 哦、oh, ，
1: 跟现在那个姐弟俩完全不一样，
2: 两个概念
1: 啊。我们那儿可能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加盟的，
2: 嗯、
1: 还是说还盗用了人家
2: 的
1: 品牌？对对对，他、
2: 嗯、
1: 吃起来就是那种老式砂锅的味道，尤其是那个辣椒油，它辣椒油那个打的不是特别碎，辣椒那个皮都能看到一块一块的，在里面，
2: 嗯、
1: 你呢一口嗦到嘴里，你就有一种
2: 啊，
1: 回到那个就是做53的那个年纪。嗯、
2: 哇，5年3考不是5年高考3年模拟。
1: 对
2: 啊，53，
1: 阿姆老师
2: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1: 阿姆老师真的就是做到了5年高考、啊、
2: 3年模拟，
1: 干了8年，属于是
2: 啊，没有啊，就是各自
1: 干了
2: 高中上了5年啊，然后参加
1: 三
2: 次高考，
1: 前3年只模拟，
2: 对，
1: 然后剩下的3年，就一直高考，
2: 对，
1: 一直考，
2: 哎呦，
1: 一直考，
2: 考熟了，
1: 考到了就有卡到了8个，
2: 考到70%，
1: 哎，正好就上了这个咱们省内一个
2: 。211
1: 一般般的学校，
2: 对对对，就是高照职业技术学院，
1: 对，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就是如果你是他的校友的话，也怪丢人的，你就别、
2: 咋就丢人了。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砂锅、你觉得哪家砂锅最好吃、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
2: 我们来看一下微博做到里说了，木格湾姐，许昌建安区榆林乡这块已经开始下大了，
1: 看来是从苏州回来了。
2: 另外他有互动话题了，说这个砂锅烩面、砂锅热干面等等，砂锅
1: 热干面，
2: 我们不是吃喝砂锅，不是吃砂锅就是为了喝汤吗？
1: 砂锅热干面什么东西啊？
2: 我差点被他糊弄过去。
1: 砂锅里头拌热干面是吗？
2: 另外他还说这个砂锅米线、砂锅方便面、砂锅两串，哦，我明白了，砂锅热干面是拿热干面煮到这个砂锅带汤的热干面，啊，他说这个季节呢不会啥带热的，因为太热了，夏天还是喜欢吃凉皮、擀面皮、凉面、冷面这些的。
1: 我想问一下朋友们，谁吃过砂锅热干面？除了阿木。
2: 哎，你咋知道我吃过？
1: 你刚说了嘛、你听起来就好像还蛮有见识的样子。
2: 但是我当时真没吃的，我看到这个玩意儿，我说实话菜单上有，而且看到别人点了，但是我没点。
1: 他们就是砂锅煮碱面吗？
2: 对，差不多。
1: 有芝麻酱吗？
2: 哎，还真有，他加了点，
1: 加了点还是很多、
2: 没有很多，因为太贵。老板不舍得加，
1: 不行，我感觉还是不行、我无法跨，
2: 接受不了，
1: 对，我心里这道坎儿它有点高，确实是吃不了砂锅热干面。如果哎、你知道在哪儿能吃到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一下。
2: 然后蓝东坡说了，由于我个人比较胖，吃不了汤多的饭，一吃呢堪比洗澡，
1: 就
2: 跟我差不多，
1: 去湿气效果特别强
2: 啊，所以呢砂锅吃的少。一直以来有个问题啊，就困扰着我，就是为啥五只砂锅比杞县砂锅贵那么多？它是有这个
1: 区别的。
2: 区别就是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杞县砂锅是提前熬好一锅鸡汤，有的呢用高汤，然后汤底提前熬好，
1: 那个料也是提前做好的。
2: 对，但是五只砂锅不一样，五只砂锅很多是原汤，就是你比如说你要点它这个砂锅羊排，它就是拿这个羊排加清水给你现煮出来的汤，
1: 是的，
2: 就是羊肉汤。
1: 它主要是肉比较贵，所以它各个方面给你价格就上去了。
2: 对，
1: 但开封那个杞县砂锅，它有很多，比如说小酥肉是提前过了油放到那儿的，
2: 是
1: 啊，然后包括它的面筋啊什么的那种配菜什么特别多。但是五只砂锅一般配菜不会特别多，但是它的主菜会非常丰富。
2: 哎，你可以把这个五只砂锅理解成原油肉，而把这个杞县砂锅理解成四味菜。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了，
1: 很准确，很准确，就是看风景游人吧，你喜欢吃哪种类型的，但是鸡蛋砂锅真的是评判一家旗舰砂锅好不好吃的唯一标准。
2: 对，然后这个文说了， 有没有吃过这个鲁山版本的这个麻辣烫？在县城二高附近，叫人记麻辣烫、大嘴巴麻辣烫，跟其他地方都不太一样。
1: 嗯，
2: 哇，说实话，去鲁山我基本上很少去涉猎到麻辣烫这个领域，基本上都是去吃懒锅菜
1: 了。我们这些外地人肯定是要懒锅菜吃到饱的呀。
2: 对，
1: 没想过怎么不一样了，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然后这个斌说了，砂锅热干面我吃过。
1: 你倒是说在哪儿吃的呀？
2: 啥味儿啊？
1: 对啊，好不好吃啊？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其实这个体验就在于这个多种多样啊。我们有时候自己体验过了，包括小时候我们去推铁环也好啊，跳皮筋也好啊，包括这个拧麻花辫
1: 也
2: 好。
1: 你也跳皮筋哈？
2: 我没有，
1: 跳不起来。
2: 拧麻花辫也没有过。
1: 但是拧其他小姑娘的麻花辫，
2: 那倒也不敢，没这个胆子。反正就是小时候啊，那不是回家就抱着手机啊、iPad 啊，或者守着电视啊。小时候好像是放学回家到这个家之前，还会有一段这个游乐的过程。但是现在孩子不一样了。就是放了学就是回到家，中间有少了很多这种玩乐的这种部分啊，也少了很多这个体验的部分。但是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帮您补上这个部分，而且大家伙评价都还挺高的。我们来听听学员们评价如何。
3: 今年九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4: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5: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1: 大家也都可以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给咱家孩子报个名。
2: 哎，今年呢依然是三条线路齐发，海陆空三军齐备。你像那个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项目非常丰富。我儿子呢是参加这个海军和陆军的，反正回来之后觉得海军更好，因为能去赶海拾贝、捡贝壳呀、抓螃蟹什么的不在话下。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这个前海江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等等等等啊，就是去外边一项都得大几百的这个项目，在这儿一价全含。多少钱呢？河南交通广播拿出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福利名额仅剩70个左右，暑期过半报不上名只能再等一年。马上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手慢无。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7: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6: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8: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0: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车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我是阿莫。
0: 我们先来听一条路况信息啊，来自于这位叫做大宝，天是宝的朋友。
1: Hello，
0: 听一下。
2: 这个京沙快速宝泉街最交叉口最左车车道两车发生事故，造成后面的车拥堵的比较多一点。
1: 好嘞，感谢您的提示。
0: 后方有排队的一个情况发生。我们刚不是问嘛，他说这个鲁山的麻辣烫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然后我们问他说有啥不一样的，发一张截图，是他在这个抖音上吧，应该是找到了别人拍那个视频给我们看了一下。大嘴巴老式麻辣烫，我觉得它的精髓一个是辣椒油，另外是你看到上面这一坨蒜泥儿没？
1: 对，蒜泥儿。
0: 它那个蒜泥儿是有点稀的那种，稍微兑点水，但它也不是完全水的那种。
1: 对。
0: 然后他说是直接配好的，不是自选。现在郑州的麻辣烫也很少有自选的。
1: 大部分是自选的，现在就是那种老式麻辣烫。
0: 什么翔什么羊？像卖羊毛衫，就是这两家，就是新的之外，其实老式麻辣烫都是完全配好的。另外呢，就是很少会放那种丸子，就是半成品丸子，要冻的那种。其实我不太喜欢这种丸子，因为它很难去选到真正喜欢吃那个牌子的。我有非常固定喜欢吃的丸子的品牌，
1: 明白
0: 啊。然后它也比较占肚子，
1: 对，
0: 你说它给你配了，你吃还是不吃？然后素的为主，里面放的有血块，
1: 这就是不一样。
0: 对，然后郑州的老式麻辣烫嘛，除了血块之外，它还有一点
1: 啥？
0: 就是那个焖子，是吧？
1: 对，
0: 就它算是应该是素的
1: 哦，
0: 但是吃的有点肉味儿
1: 哦，肉汤熬的，
0: 然后还是切成方的，然后每一锅最多只有两块，可能因为它少，你就觉得它特别好吃，
1: 稀缺了呗。而且它里边，你看那个鲁山麻辣烫，它用的是那个扁粉条。然后这个应该是绿豆粉条，
0: 跟郑州的麻辣烫也是一样的砂锅麻辣烫，
1: 宽的，
0: 对，那种宽的，然后透明度比较高的那种粉条，然后你吸溜着，
1: 对，
0: 不能放，稍微放一放，它有点浓了，就容易断。
1: 但是这会儿啊，我就突然说到这个吃麻辣烫，我就跟这个微不足道里共鸣了，包括蓝东坡然后他说这个木哥你是不是吃热的跟蓝东坡一样？我也是，胖人都这样，容易出汗，就是。胖人确实这个容易出汗，你就像之前我去一个朋友家做客，他说他的床单基本上都是一周才洗一回，但是我去他家做客之后呢，每天都在洗一次，就是稍微一躺，就是躺那儿不动，床单就湿了。
0: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去朋友家躺到人家的床上？
1: 做客嘛，投奔人家。
0: 做客，滋屋卧坐。
1: 做
0: 客。
1: 滋坐滋卧嘛，除了坐还有卧嘛。
0: 卧不发音。
1: 啊。
0: 大家少跟这种人做朋友啊！好了，今天陪伴你。
1: 你来住酒店是吧？
0: 不是，你可以不去。
1: 那不行，这是吃朋友的，喝朋友的。
0: 你这个朋友他就是还挺讲究一个人，一个星期洗一次床单。
1: 这是热情待客嘛？
0: 碰到你之后，我的天哪！家里那个洗衣机哈，就是没有接过这么大的活儿。
1: 频繁了。
0: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1: 拜拜，明儿见。
3: 一口 Q 弹，一口鲜 ，UP 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两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关注路况，那5点过后这会儿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已经开始车多排队了啊，还有一段呢是在中正大道和商鼎路这路段也是北向南方向走走停停，需要各位呢放慢您的车速了。再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在连霍高速郑州段564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4应急车道，后方车友呢咱们需要耐心的等待一下了。还有安罗高速正阳段299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2和应急车道，后方车友呢咱们注意一下。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今天出小区捡到了10000，哎呦，抱着这个10斤。

0: 不昧的精神啊，我在原地啊苦等失主等了很久。
1: 就是别人丢了钱肯定很着急的。
0: 左等啊，等不来。
1: 右等，
0: 等不来。
1: 中等，
0: 中等，中等不上不下的也等不来。
1: 那咋办呀最后？
0: 你来不来呀啊不来这一万我可就拿回去了。
1: 那不行那不行，你这是出了名的那个什么。
0: 但是我这个
1: 实在人
0: 出了名的这个正直哎善良我的良心拷问着我，我不能这么做。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到了天黑都没等到，我就奇了怪了。那麻将缺个一万那还能打吗？都不着急的吗？啊，掉个一万放在这儿心是真宽呐。啊，
1: 你等吗？
0: 是不是各位朋友们啊？
1: 你等吗？
0: 等啊，等到最后我看那个一万啊越看越眼熟然后直到我媳妇给我打电话说咱家那个自动麻将机好像卡住了这个坏了，你能不能来修修？少一张他好像是我说是不是一万啊，你对一下。
1: 是不是上一次跟我们打牌的时候你藏牌了？
0: 是是是，
1: 明明大项目了，弄出了一张。
0: 哦，合着是我掉的，取个快递拐回头来看见了是吧？哎，我就不是那种藏牌的人。
1: 啊，他藏牌起来不是人。
0: 今天还看到一个段子，可以一并这个讲了。
1: 哦，
0: 说这个当年啊，在牌桌上啊，一群文人雅士吟诗作赋。然后呢有一个人说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
0: 他要胡七小对了。
1: 对得上对得上对啊。
0: 来吧，这个周二的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驰。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哎，各位朋友们啊，在今天下午两点多的时候呢也是发布了这个雷暴大风的黄色预警。建议各位啊这个抓紧时间尽快回家。这样的话有利于咱们这个行车安全啊。今天下午呢我抓紧时间提醒了大家一波。
1: 对，大家说提醒非常到位啊，张驰
0: 啊
1: 下过了。
0: 都说我这话呀说的都有点晚了，说西四环啊已经这个下过一阵儿，雨都已经停了。行，各位，节目的刚开始您现在走在哪儿，有没有下，或者说有没有下过，
1: 哎
0: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
1: 是啊，包括如果要是您所行走这个路段已经开始下雨的话啊您也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咱们来说上一声。
0: 没错。这个今天我为了给大家打探雨情，因为本身我们这个工作的这个楼层挺高的，
1: 那是
0: 我两边窜呐，各位朋友，
1: 咱
0: 窜到西边这个窗户这儿看看荥阳那边有没有这个乌云，
1: 然后再跑到东边那边看看周末那块的情况如何，
0: 往这个大玉米楼那儿看一看是吧？
1: 咱池哥也号称交广千里眼嘛，
0: 是我就是不看郑州，我左看荥阳右看中国。主要是这个视野也比较好，所以说今天呢也不号召大家这个拍各种各样的云的这个形状了，只要大家能早点安全到家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了。
1: 是
0: 啊，行，那我们来说点有意思的事儿。
2: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这么个事儿啊，大家来听一听 发生在浙江杭州的事儿。有一家超市报警了，
0: 说
1: 店内啊有三瓶的飞天茅台丢了，
0: 价格不菲。
1: 对呀，这个监控啊锁定了一名可疑的女子然后就根据她看了这个监控当中，她是戴好了手套和口罩就趁机将那个酒啊放入到包内给她带走。
0: 哦，这个监控拍到了。
1: 在这个期间呢，他作案过程当中他多次换装还有各种打扮，然后现金购买地铁卡来乘坐单程卡
0: 就怕这个留下痕迹是吧，
1: 还找人叫就是代叫了那个网约车不用自己的手机来叫让别人帮忙叫然后回到小区呢他故意乱按电梯的楼层，还走那个消防通道回了家。
0: 这么多操作吗？
1: 是吧，
0: 这反侦查意识可以说是拉满了呀。这
1: 民警啊也是搜索他的这个住处没有发现赃物最终呢这个经验丰富的民警就捕捉嫌疑人的这个心虚的眼神就在那个消防通道门后找到了完好的茅台没有动没有开封，
0: 终于是还是找到了这个应该说失窃的这个茅台
1: 三瓶
0: 这整个过程下来啊大家也确实是感觉啊就是捏了一把汗， 就这个女子，你看为了偷这三瓶酒，
1: 嗯，
0: 真是极尽各种的这个想的各种逃避的这种方式，
1: 是吧？
0: 是不是？这叫什么？一顿操作猛如虎，这一看战绩0-5啊，还是被逮住了。
1: 是，
0: 嗯，
1: 你搞这么多花招，
0: 嗯，
1: 说吧，在家应该反复观看学习了几十部的悬疑推理电影吧？都用到这上面了，
0: 估计柯南也不少看
1: 啊。
0: 所以说咱有什么本事咱得用到正道上。
1: 嗯，说到电影啊，这个暑期的电影档还是挺热的啊。
0: 嗯，是
1: 看了一下今天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上映了有7天，
0: 嗯，
1: 总票房呢是突破了9亿，
0: 火、啊、一天1亿+啊。
1: 很多网友看完以后呢纷纷玩梗，哎，就是学习里面的动作、嗯、然后甚至还表示说刚看完电影以后呢是热血沸腾的。
0: 嘿，
1: 甚至还有网友啊是直接从那个电影院的斜坡
0: 嗯
1: 模仿蜘蛛侠的跳出，
0: 哦，
1: 结果下一秒啊就迎来了大翻车。
0: 嗯，
1: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可以看到这个看完蜘蛛侠的后遗症的这个视频啊、
0: 哦、
1: 这个视频啊
0: 模仿翻车了是吧？
1: 翻车了
0: 啊。行，这个模仿失败的视频大家乐意看。
1: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0: 不允许别人比自己就是太帅太潇洒。回复聊天啊，
1: 对对对，点赞量是80多万，转发量是180多万加，还在上升。
0: 你看，我就说大家爱看这个视频吧。
1: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啊。
0: 哎呀，说到这个蜘蛛侠了，
1: 嗯，
0: 因为也有很多朋友这个喜欢嘛，
1: 啊，对，
0: 行侠仗义，然后也非常的这个帅气。其实我也有这个看蜘蛛侠的这种后遗症，
1: 嗯，
0: 就把自己的手腕对准一些墙壁和远处。
1: Snake
0: 是
1: 蛇。
0: 这个视频啊，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可以看到，可以说是什么呢？上一秒啊 Spider-Man，
1: 哎，
0: 下一秒失败的慢。
1: 他确实失败翻车了吗？
0: 你也别慢了
1: 啊、
0: 嗯！你失败的挺快的。
1: 果然啊，
0: 嗯，
1: 看完电影咱还是得留一留的，
0: 多坐一会儿。
1: 彩蛋这不就来了吗？能力越大摔得越疼啊。不过该网友啊也回复了，
0: 哦，
1: 本蜘蛛侠没有任何事儿，谢谢大家的这个喜欢啊，已经老老实实上班了。
0: 这本蜘蛛侠
1: 演进去了。您回复聊天能看看
0: 本无蜘蛛侠。行，这个既然当事人都已经回复没啥事儿了，
1: 没啥事，
0: 那我们也就放心了。
1: 您放心看啊，
0: 啊，就是其实应该做好这个解释工作，
1: 嗯嗯，
0: 啊，就是就按这个叫什么呀？危险动作切勿模仿。
1: 对对对对，而且你们注意看啊，旁边还路过了一位这个大哥，
0: 嗯，
1: 大哥看到眼前这一幕，非常的淡定，你知道吗？
0: 哦，是吗？
1: 然后甚至从他身边走了过去，我也不知道是从身上跨了过去，还是从旁边绕了一下过去。大家回复聊天，您给看一看啊。
0: 我跟你说，有两种情况，
1: 嗯，
0: 一种情况是大哥心里默默的在想，
1: 啊，
0: 这个人做了我一直想做但是没敢做的事情，
1: 嗯。
0: 原来会摔着啊，哦，还好我没有做。另外一种情况呢，可能就是这个大哥呀，就是憋着内心的这种狂喜，
1: 嗯，
0: 然后呢从他身边淡定经过，然后等到转到一个街角的时候，
1: 没有镜头的时候，年轻人就是身体好啊。
0: 就是就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嗯
1: 嗯，
0: 邓超演的那个美人鱼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去警察局报案，
1: 哎，
0: 两个警察捂住自己的嘴，
1: 嗯
0: 嗯，我们是专业的美人鱼，上半身是人，
1: 下半身
0: 是鱼，哦，算了，我不跟你们说了，一出去俩警察，一开门，
1: 好，你接着说，
0: 先生有什么事吗？嗯，我估计啊，
1: 嗯，
0: 这个如果视频啊再火。你比如说是吧，
1: 嗯，
0: 下一次就是让你啊也尝试一下演一把超级英雄。
1: 哦，这么喜欢，啊，下次你来。
0: 让你过过吸引嘛，因为现在很多这种平民想当有一个英雄梦的这种题材也很好啊，
1: 嗯，
0: 就类似于那种叫什么煎饼侠呀，
1: 啊，
0: 什么侠，就是拍一个普通人没有超能力没有特别强的这个身体但是依然想成为英雄的那种电影嘛。
1: 对对，我有一段时间特别想成为工资侠。帮大家 涨涨工资嘛。
0: 哦，我想起来了，
1: 对吧？
0: 就是。

0: 虽然说你不想换工作，但是在那个某直聘上投几份简历，这个月薪啊标的高高的。
1: 哎，我虽然不去，但是咱这个
0: 就为帮助那些求职者，
1: 知道
0: 吗？就是哄抬一下这个市场价。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下一步名字我都想好了，这哥们儿就演《蜘蛛侠五之陨落影院》，没你我们看。
1: 有戏有节目，
0: 好吧，你演我就买票。来，今天啊，这个说到这个电影了，其实呢，这个电影真的是会让人啊，就是有的时候心灵得到这个震撼，或震撼，或净化，或温暖，或紧张刺激，都是一种非凡的这种视听的感觉和效果。
1: 今天我们聊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0: 今天咱聊这个什么超级英雄啊什么的太遥远。我们今天就聊一聊那些你看过的影视作品当中，哪一句台词曾经啊触动过你，或者说你挺喜欢，一直记到现在，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其实这个那可就太多了，有的是幽默，有的是深沉，有的是狂暴，
1: 还有的是励志。
0: 还有的是励志。就是影视剧当中的哪一句台词你很喜欢，今天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也共勉一下啊。我先说说我。我其实有一个挺喜欢的，但是还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一个台词，是有关于爱情的。
1: 爱情呢？
0: 哎，
1: 你先说，看我能不能猜到是哪部电影好。
0: 甚至那部电影我都已经忘了，然后就
1: 那我猜不出来了，猜不出来了，太小众了，冷门了，肯定估计没看过。
0: 我可以给你大量的提示，他是那个赵又廷演的男主角。然后呢，有一个
1: 是电视剧还是电影？
0: 应该是一个电影。然后呢，他们两个等于说在考大学期间的最后一年，然后呢，女主就很喜欢这个赵又廷演的这个男孩。这个男孩也很喜欢那个女孩，但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家里边啊比较贫困，然后呢自己有着就是说要先挣钱的一个生活当中的压力，他不想让那个女孩跟着他吃苦。
1: 我有印象这部电影。
0: 有印象，
1: 上大学的时候看过。
0: 然后对，然后最触动的我的那句台词是，女孩哭着想要求和嘛，想要跟他在一起，然后女孩哭着说，如果我愿意和你一起吃苦呢，就是因为赵又廷说出来自己的这个情况嘛。然后赵又廷就非常有爆发力的说了一句说，可是我不愿意。
1: 就这一幕非常的触动你。
0: 对，就是他们俩说的都是实话。但是就是因为赵又廷越喜欢那个女孩，他就越不希望那个女孩跟着他受苦。就这种感情，我觉得哭成泪人。我就觉得真正的爱情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有可能在不在一起不重要，但是他过得好才重要。
1: 但是反正
0: 当然话说两头啊，
1: 赵又廷他当时他确实也不想。
0: 对，话说两头，你真正的喜欢他，那你是不会相信任何人可以比自己能够给他更好的生活，
1: 是吧？
0: 对不对？
1: 有的时候也是占有啊。
0: 所以说就是谈恋爱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自信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别自恋就行了。
1: 来，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就说一说电影当中的一些经典台词。
0: 所以你没猜出来是吧？
1: 致青春吗？
0: 有点像，好像是，好像是这个名字啊。
1: 行，一会儿搜一搜啊。
0: 你这一个致青春，一惊一乍。
1: 那个女主的脸已经浮现在 我眼前了，但是
0: 就是啊，对，就是长得大眼睛的那个。咱说说自己的吧。
1: 行，
0: 说一说哪些影视剧的台词你很喜欢，一直记到现在，可以分享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你好，燕之屋晚宴。
2: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1: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2: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那个各位朋友们啊，拜托各位啊，一边啊咱聊着节目当中的一些内容，一边啊帮我们盯着周遭的这个天气。
1: 对
0: 啊，
1: 下没下
0: 哪下雨了，立马就跟我们来说一声啊。各位朋友们，目前我们这边呢能够看到的是这个预警信息，跟各位发布一下，但是具体到现在此时此刻哪下雨了哪没下，还是要仰仗各位来跟我们发一下啊。
1: 哎，对，
0: 来自于郑州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2:55发布的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未来6小时航空港区所辖的乡镇以及街道呢将会受到雷暴大风的天气影响，阵风风力会达到7级以上，局部呢8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呢注意防范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啊。不过这个预警里边啊，最有意思的我觉得就是这种短时强降水
1: 哦，说明它对于我们的这个影响也不大。
0: 这几天我们经历的都是那种阵雨啊，下个10分钟、15分钟，然后就停了。所以各位呢不要着急，咱注意行车安全就行了。
1: 还有就是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汉字直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那上岛之前呢，在连霍高速郑州段564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需要后方车友呢咱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
0: 是的，云淡风轻，感谢您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啊。中州大道正面路没下啊，下雨不下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啊，我们这样呢越多的信息汇集越好。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来说一说啊，电影当中的哪句台词还挺让你触动的啊？
0: 嗯，印象挺深刻。
1: 嗯，
0: 这D句号，我感觉上来就是王炸。
1: 是
0: 啊，
1: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感情。
0: 你要这么没感情的念出来吗？
1: 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
0: 听我的，
1: 来。
0: 曾经有一份真，
1: 你还不如我呢，师哥。
0: 他得你得模仿那个石斑鱼老师的那种语气，你知道吗？
1: 你找找语境，
0: 就是至尊宝的那种语气，《大话西游》里面啊，第一句号说的是：“曾经有一份真诚的感情放在我的面前，
1: 真挚的感情，
0: 我没有珍惜，真挚的感情，直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对他说，
1: 对他说，
0: 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个爱前面加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10000年。然后这个朱茵的宝剑就该掉啊，紫霞仙子就
1: 手再挠一挠自己的这个手臂。
0: 哎，但后来不是说过了吗？说那个。至尊宝啊，在感情方面他确实是有所亏欠，因为他毕竟最后要当一个这个斩断了情缘的这个取经人嘛，所以说金箍戴上的时候呢，这个人世间的这种啊，这个
1: 烦恼啊，
0: 七情六欲啊，
1: 与你都再没有任何关系，
0: 再没有任何关系了啊。各位朋友们啊，这个只有取经人可以做到啊，咱们普通人啊还是这个烟火人间，知道吧？但是就是那么一个理想的绝美的，
1: 哎，
0: 像白月光似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反而是爱情最美的那个时刻，
1: 哎，
0: 啊，最美的样子。
1: 是，
0: 嗯，这上来就王炸，这还聊不聊了？因为你要说到这个
1: 最经典的了，
0: 这个星爷导的这个。就所有的这个电影，或者说他演的这个电影里边这些经典台词，
1: 嗯，
0: 那都快占了半壁江山了。
1: 对啊，人要是没有梦想，那和咸鱼有什么区别？
0: 对，
1: 嗯，
0: 刚才在群里边还有一位朋友，4个字，
1: 哦，
0: 我养你啊，也是非常之经典。
1: 我养你啊，
0: 是吧？
1: 希望的是有好吃好喝的，然后穿的衣服更好的那种养，
0: 是吧？
1: 而不是每天吃馒头喝白水的养哦。
0: 你先养好你自己吧。傻瓜。
1: 来，既然说喝水的话，我们建议还是大家来尝一尝我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啦。
0: 哎，
1: 这个水啊也是我们选的是深山的好水源，
0: 嗯，
1: 而且还是富含有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口感呢是那种偏柔和顺口的，日常饮用啊，或者说咱在车里面放上几瓶都可以的。您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看到我们这边为大家整理好的有我们1041 logo 在的这个标志啊，
0: 是，
1: 单件的24瓶装，49.9元两件 直接包邮到家了啊，全省包邮的那种。我们这边支持企业定制，把这么好的天然山泉水带回家。
0: 是，
1: 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得到链接了啊。
0: 回复水就行了啊。哎，这个喝的好水源，把咱的这个皮肤啊养得好好的啊。另外，我也特别希望大家对自己的爱车说一句：“我养你啊。”啊，这个养是保养的意思
1: 啊，对，好好的养护养护、啊、
0: 尽快让他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你光天天把车漆擦得锃光瓦亮的，那是叫做什么什么表面光啊，那句歇后语。
1: 而且你说到这个养车了啊、我昨天才知道咱池哥给自己的爱车养的呀，
0: 啊，
1: 哇，那叫一个操啊。因为我昨天我求助了一下池哥，
0: 粗糙啊。
1: 对啊，我说池哥，池哥，你会加玻璃水吗？
0: 啊，
1: 然后我就让池哥帮我加了一瓶玻璃水。然后咱池哥千叮咛万嘱咐说，瘦瘦啊，没有玻璃水的时候，千万不要用什么
0: 自来水
1: 啊
0: 啊，就纯净
1: 水、
0: 矿泉水都不能用，
1: 对对对对，
0: 必须得用专用的玻璃水。
1: 我一听
0: 啊，
1: 池哥，你是不是干过这事儿啊？
0: 全是教训，没有成功经验，全是失败的教训啊！
1: 啊，
0: 这一点确实大家也要这个引以为戒啊。
1: 对，
0: 有一次我是临时就是
1: 抱佛脚，
0: 玻璃水没了，
1: 嗯，
0: 然后手边上呢又没有，然后我就加了两瓶矿泉水进去，
1: 它是真兑水啊。
0: 结果也是时间久了，再加上那几天呢，正好就是。

0: PA 原液，而且操作简便啊，可以说您只需要一到两步就可以啊，给爱车一个非常到位的这个养护。
1: 而且万能通这个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挺方便、挺好加的。
0: 嗯。
1: 起码不用打开前车的那个引擎盖嘛，
0: 它比加玻璃水还要简单。
1: 对啊，
0: 加到油箱里就行，
1: 油箱里面就可以了
0: 啊。
1: 然后很好操作，咱加油之前带上它。如果您的爱车是3到8公里左右的车型的话，建议大家可以直接选择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这三瓶呢正好是一个养护的周期，只需要199。第一瓶除一下这个积碳的问题
0: 啊，是的。
1: 第二瓶提升一下动力，第三瓶洗一下三元。这一系列下来之后呢，到时候咱油耗也降下来了，动力也足足的了、啊、
0: 从发动机到三元催化干干净净。
1: 嗯，
0: 到时候汽油的雾化效果好，输出的动力强，
1: 哎，
0: 您开车平顺了还能省油。
1: 所以说咱对爱车老实说，我养你啊，咱也得好好养好不好、
0: 不能光说不练是吧。
1: 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根据您的爱车公里数自己选择吧。
0: 对，我相信大家比当年的那个星爷呀、要有实力。
1: 嗯
0: 啊，这个应该是轻轻松松吧，199块钱这个一套三瓶，
1: 我全款拿下，
0: 全款的，有实力啊。
1: 我买99一瓶的，
0: 而且
1: 因为我
0: 而且操作是真简单，
1: 对，真简单。
0: 你瘦瘦不会加玻璃水，但是会加万能通、
1: 哦、
0: 你就知道有多简单了，
1: 非常简单。
0: 为啥昨天呢拜托我加玻璃水，池哥你会加玻璃水不会，我说会啊，打开引擎盖就行了。池哥我不会开前引擎盖，
1: 对，
0: 我说有个扳手。
1: 扳手在哪？
0: 扳手掰完以后然后呢？
1: 所以说我们的万能通是真方便。
0: 嗯，是的。而且
1: 我真会加万能通，朋友们，不带段子的那种。
0: 对啊，
1: 我会拉醋瓶。
0: 对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这个万能通，就是拉开口，然后呢把那个尖嘴拧上去，然后加到油箱里面就行了。
1: 是
0: 啊甚至你还可以让加油站的这个小哥帮你这个加都行。
1: 哎，是
0: 啊。李宁这个朋友跟我们说的是，
1: 说惠济这块没有下雨。目前呢高新区这块啊，我往那边再去看看啊，
0: 感谢
1: 帮你们
0: 啊，感谢
1: 探测一下天气啊。
0: 你看我这李大哥是吧，跟我们说惠济区没下雨，自己还要去高新区继续给我们探测天气，
1: 谢谢 啊
0: 简直是我们这个移动的路况信息源啊，感谢大家。那如果说您所行驶的路段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路况或者说天气的状态，也都可以微信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来跟我们说上一声。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梳理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监控视频系统啊，此刻郑州市区高架桥还有主干道都是顺畅通行的一个状态。今天啊，优先出现的一个这个堵点呢，是农业路高架东向西方向，在过了河南博物院以后，一直往西有一段呢，大概到不到天明路吧。这一段呢有一些不太好走。如果说您知道这儿堵车原因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这 比较有可能是出现事故了啊，因为一般这个路段呢是不会堵车的。走农业高架这个东向西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陇海高架此刻也都挺好走的，在黄河南路东向西上桥以后呢，有一段是车行缓慢，大家需要注意一些这个前车的安全的车距了。
1: 嗯，
0: 更多的高速详情呢，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
1: 是，这暑期也是过了一大半了啊，想让孩子有一个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吗？

0: 可以带着孩子来到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您现在就可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工厂两个字啊，就可以得到报名的链接，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还有非常灵活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当中的一些机械知识给它变成实景，渐渐的珍藏藏品也是诉说着百年故事品牌，自制专属于您的这种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加关键词回复是工厂两个字，带上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吧。
1: 是，到最后这个制作饮料这个环节，我相信大家都是最喜欢的啊，原料都给你们备齐了，比例你自己来，说不定啊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个饮料配方啊就诞生在你手了。大家也都知道可乐的这个配方有多贵有多机密啊。来，这个天气啊闷热难耐，除了一口这个冰爽的这个碳酸饮料，
0: 哎，
1: 出门如果说能有一身啊清凉透气不用费心搭配的套装是再好不过了。今天阿布商腾带来的就是好穿不贵性价比出众的罗蒙冰丝凉感套装。罗蒙呢品牌很多线下门店，品质呢有保障。这款 polo 衫加休闲裤的套装啊，好穿有型，上身啊舒适度也是拉满了。polo 衫呢是采用锦纶和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制作，拿到手里啊你就能感觉到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穿上去更是透气吸湿，高温天穿它啊，不闷热不黏腻，走路还自带凉感，机洗不缩水不掉色，抗皱能力也是一流的。大家不需要费心打理，同款配给大家这个锦安的这个凉感休闲裤，轻薄透气不闷汗啊。经常看到听友说，哎呀一坐这个裤子上啊容易出汗，往那儿一站呢浑身啊里边都已经被汗这个搭湿了。其实这一套您不用费心搭配，穿上的日常通勤啊运动出门约会多个场合都适配。polo 衫呢有黑蓝白三色可选啊，因为这一套这个 polo 衫呢我自己也在穿，我也是在上城下的单，所以如果说您是想要比较商务风的比较稳重的，您就选择黑和蓝。
0: 对，这个的话
1: 白色的显得有活力一些
0: 啊。对对对，而且刚刚张驰说的这个黑色和蓝色的话，它就是正好很多这个场合都适配嘛。
1: 啊，没错，就是显得比较正式庄重一些，因为它本身也带领子嘛。然后呢我穿上去丝丝滑滑，非常有凉感，而且呢弹性十足，也非常的显身材。
0: 哎，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它不容易皱
1: 啊。
0: 对吧，
1: 抗皱能力也非常强，
0: 非常的强。
1: 尺码 M 到 4XL， 90到200斤都可以，买给老公啊爸爸呀都很合适啊。说一下价格，同品质的这个罗蒙套装呢线下得上百块了。 UP 商城也是跟品牌方啊合作多年，这次直接给各位争取到清仓福利，这一套清仓价只需要89元，就是上衣加裤子啊，单件到手不到50，价格非常划算，还是大品牌。抓紧时间回复秒杀，趁现在呢因为有部分的尺码呢货不多，随时可能断码，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下单。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大家可以继续回复聊天两个字啊，来看一看这个，看完这个蜘蛛侠以后啊，有个男子从电影院直接从那个斜墙的窗户跳出来，跳出来以后没落到平地上，于是呢就变成了失败的曼。啊，
3: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2: 哎，那根据这个新闻呢，今天也跟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啊，叫有没有哪一句影视剧的台词你很喜欢，或者说哎印象比较深刻，记到现在。
3: 对
2: 啊，刚才上来就是一个王炸，什么我养你啊，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啊，这个真的是星爷有很多的经典台词刻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3: 就是张嘴就能来的那种。
2: 结果咱群里还有一句你养我啊，就这么一听画风突变。
3: 你养我
2: 啊，就是那个什么尹天仇在前面走着，然后后面呢，这个张柏芝演的这个跟着，哎你咬我呀，我咬我上杆子追过去了。拉货小刘说了好多，
3: 他说的是这个是咱俩可以来进行对白的
2: 哦，还让我们两个对话是吧。
3: 嗯，
2: 那我们就试一下啊。今日得见夫人乃天性也，
3: 瞧瞧吃了你们家一杯茶就来回使唤人家了。
2: 哥哥你快走，
3: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0: 这都连得上吗？这都啊，
1: 每一句都是经典，
0: 而且就主要是最后一句印象深刻。我可不是什么娇滴滴的女王，
1: 我有的是力气和力气。
0: 悟空，救命啊！兰东坡说有一段啊，必须得粤语念。你俩谁来？我俩呀，谁也来不了，
1: 都不会。
0: 他说有先说了一个是电影《触不可及》的里面的一句台词，这应该是一个法国电影，因为我看过好几遍这个简介，也看过好几遍这个原片。他说有的时候你必须进入别人的世界，才能发现自己的世界缺少什么。
1: 哦，因为它算是一个悬疑类的这个电影是吗？
0: 它不是悬疑类的，它好像就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它有点像法国的一个就是绅士，就是什么都不缺，住在城堡里。但是呢，他患上了一种病，双腿呢，他不是患上一种病，他好像出车祸，因为双腿啊就落下残疾，只能坐轮椅，人生就很颓废。这个时候呢，要就是招护理他的那个护工
1: 啊，我好像在这个抖音上面看到过那种切片。
0: 之前招了很多人，然后呢，
1: 就护工叫小帅。
0: 对，黑人小帅最后招了一个这个黑人去照顾他。这个黑人呢完全不把他当这个腿脚不方便的人看，
1: 是他甚至都没把他当人，
0: 甚至给
1: 就是那个感觉吧，
0: 甚至这个给给他的轮椅装了一个大电瓶，然后当电瓶车带他去这个兜风，然后带他去飙车，
1: 然后看各种各样的风景，
0: 对，然后带他去那个采耳，最后还是这个治愈了那个人的这个内心，
1: 就是那种孤独啊，或者是跟别人保持距离的这种感觉。
0: 对对对，他就是关上了自己的世界的那扇心门，打开了，又重新迎接了这个世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就是这个人呢有一个非常好的笔友。他们互相通信，有一个女孩，但是呢她因为双腿这个落下了这个残疾，然后呢她就觉得自己没信心，一直不敢跟这个笔友见面，因为他们就属于那种在灵魂上非常有共鸣的那种。然后那个什么这个护工小哥小帅
1: 然后就开始给他打气，
0: 对，就开始打气，然后呢他的做法呢也非常的温柔，就是把他推到那个女的跟前，然后自己就
1: 走了，
0: 上下，对，就走了，
1: 就让他直接直面这种尴尬。有印象，有印象，
0: 无处可逃。
1: 对，太坏了，
0: 这个、不应该叫触不可及，叫无处可逃。
1: 因为我想到这个触不可及，我看这个电影名字的时候，第一反应还以为是像那种海市蜃楼啊，然后消失的客人啊，什么看不见的来客啊，
0: 带点科幻呢、啊。
1: 对对对，就还以为是类似的这种电影。
0: 哦，是。他的这个名字有的时候就是挺误导人的。然后兰东坡又讲了一段，说大概粤语没办法啊，就是讲你又不听，听你又不明白，明白你又不做，做了你又做错，错你又不认，认了你又不改，改了你又不服，服了你又不讲，你要我怎样？
1: 你要我怎样？这段我建议大家可以发到早高峰，
0: 确实
1: 让你植物来。
0: 那各位朋友们啊，今天说的这么多台词，如果说大家自己觉得很喜欢又经常模仿过这句台词的话，我们非常建议大家把语音发过来。
1: 对，
0: 对不对？
1: 您自己来说，
0: 尤其是有一些台词啊，它必须得是那种情绪，
1: 那个调调。东坡兄，发一个语音过来呗。
0: 对，你别光让我们念，你来念。我等一下啊，我找一下这个，必须得用语音发过来的一句台词。
1: 哦，
0: 它只有三个字，各位。
1: 三个字儿，还得现找是不是？
0: 就是有一些表情包都有声音的那种。我看一下啊。
1: 在我们社群当中啊，跟我们互动的车友也是蛮多的。
0: 哦，这位朋友微信名本身就是一句经典台词。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这个和
1: 烧
0: 岛
1: 之前的时候
0: 相信这位朋友不谋而合，是吧？
1: 对，就是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然后感觉这句话
0: 也是直接做评委席了，好吧？最近这个这一句话太火了。

0: 然后这位微信名叫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他印象深刻的台词是别吓着大家哦，还有谁？
1: 吓一跳，
0: 想起来没？
1: 表情包都浮现到眼前了。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喜欢的台词，如果说您能模仿过来发语音的话，那我们不胜荣幸。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
1: 关于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啊，如果您问还有谁，有我们这边全程为您来兜底啊。
0: 对，最好是把家啊装成自己满意的完美的作品。哎，别人一参观，还有谁？看我这
1: 整的
0: 不好超越呢。
1: 哎，您回复省钱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咱们记者的微信二维码也已经摆上了，先添加一下他，领取一份避坑指南，再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剩下的事儿啊，我们好轻轻松松的应对。夏天的话，主要一个是高温，还有一个就是多雨，像这种特殊天气，其实对施工工艺这个板块要求会比较高。咱们这边呢有正规的团队，也是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季施工的方案，
0: 是的，
1: 懂防潮，懂暴晒，还懂这个怎么预防这种开裂。所以说您发送关键词省钱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地店。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好家伙，这会儿这个发的语音我都来不及这个听了啊。
1: 因为有些朋友一听，可以发语音，那我就要演戏咯。
0: 大家不知道在微信公众号后台能发语音吗？求这位朋友啊。
8: 昨天晚上我托一只蜘蛛告诉你我很想你，你知不知道？
0: 我托一只蜘蛛告诉你我很想你，你知不知道？这应该也是大话西游里边的啊。
1: 哦，我光想成蜘蛛侠了。
0: 也有可能。因为这句台词反正我觉得还挺小众的啊。托一只蜘蛛告诉你我很想你。还有晨曦。
9: 还有谁？
1: 来了来了，
0: 这给我吓一跳。行，你能不能换一句？
1: 张弛刚嗷嗷过啊，
0: 刚嗷嗷过，有很多的都是得带上演员的那种情绪。比如说那句啊，
1: 啥？
0: 那可是我亲师弟呀，得加钱。一句话加钱句式。还有 Leo 说的是
1: 这句
0: 给我擦皮鞋。
1: 哎呀，我想要验牌了。
0: 我要验牌，给我擦皮鞋。
1: 前一阵子
0: 还没有问题。
1: 前一阵子是比较火，太洗脑了。
0: 现在如果说大人忘却了这几句的话，最近因为短视频频的一波大火呀，你问问身边你们家孩子。一天800遍擦屁鞋，
1: 900遍要验牌。
0: 也挺有意思啊。柠檬水提醒我们说了，
1: 说这会儿灯风已经开始下了啊，雨刷已经开到最大了。
0: 好的，那大家如果说遇到这个下雨的一些路段的话，把好自己的方向盘啊，这个多听我们给大家这个报报路况，另外呢安全到家啊。如果说您这会儿啊闲了啊，比如说今天自己没开车，或者说等红绿灯的这个间隙，车停到朗丽的地儿了，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您影视剧当中印象比较深的一句台词，或者说您喜欢的，当然最好是发语音。 还有一句台词叫钻石钻石亮晶晶，你知道吗？
1: 这不是歌曲吗？好像天上闪烁的星。
0: 哎呦，蒙不过你啊。这个再过段时间就到了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了啊。
1: 嗯，
0: 有没有想到
1: 看了一下是下下周啊，
0: 要准备点什么呢各位朋友们？越到根儿啊，咱们不是说那个礼物不好找啊，嗯，越到根儿越贵，反正是。
1: 您现在可以发送钻石两个字来看看今天我们104爆款商城给大家找到的这个七夕的好物了啊。
0: 哎，送点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有性价比呢？
1: 嗯，
0: 今天爆款商城推荐培育钻石七夕专场。
1: 哎，
0: 首先我跟大家说，培育钻石也是钻石。
1: 嗯，
0: 而且它跟天然钻石属性一致，区别就是它是在实验室里边长出来的，生长环境不同，然后呢本身的这个成本不一样，所以价格不同。其实长出来就跟天然钻石属性是一模一样了，
1: 就是它那个光泽呀，啊，还有火彩呀，
0: 嗯，甚至比天然的钻石要好，
1: 就那个切割技术真的那个品质真的很过硬，啊，
0: 它不只是切割技术，因为培育钻石它能够更纯净。
1: 您回复钻石两个字可以先看看来款式啊，
0: 你说这
1: 来挑一挑，
0: 这找谁说理去？这天然钻石真是因为物以稀为贵，所以它的这个价格呀，
1: 嗯，
0: 居高不下。但是培育钻石同样的属性同样的品质，这个价格呢就能够让大家都接受了啊。喜欢钻石的不要错过啊，您先回复这个钻石两个字，
1: 嗯，
0: 到后台我们慢慢挑选。这一次呢是我们主持人弯弯专程去溯源探访了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了从石墨到培育钻的一个培育全过程，
1: 嗯，
0: 也实打实的感受了咱中国制造的科技实力啊。七夕真爱里给大家推荐培育钻石，品质过硬，价格亲民，有几款人气热卖的爆款，大家发送钻石俩字可以看一看。一个40分的圆形四叶草手链，
1: 嗯，
0: 搭配 S925 银，这个上手非常亮眼，而且是那种可以天天戴的那种钻石手链
1: 啊， 对，
0: 就是既低调又低调不了，带着您的那种优雅气质还百搭。
1: 嗯，
0: 知名品牌的这种同款呢都得上千块，但是咱这儿券后只要599，而且寓意很好，四叶草幸运加美好嘛，
1: 嗯，
0: 七夕送自己送爱人都很好。第二款呢是75分的一个圆形耳圈，搭配 S925 银，这个呢一般品牌设计款得2-3千，
1: 嗯，
0: 咱这儿啊只要999，这戴上去啊怎么说呢，就像把一点星光戴在了耳朵上，
1: 嗯
0: 啊，
1: 阳夏季了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搭配嘛。
0: 对，如果说您去的是一些这个怎么说呢，灯比较考究的一些高端场所，就这耳朵边的这 一点星光啊都足以让您啊，
1: 嗯，
0: 气场全开啊。第三款那就是1克拉的培育钻的祖母绿型项链了啊，大家知道挂在脖上的那得是有点分量的，
1: 嗯，而且还是1克拉的啊。我们这边还送这个银链啊，
0: 1克拉，
1: 哎，都是925纯银的。
0: 嗯，
1: 咱们也可以这个单戴，或者是说直接叠加一下，哎，能够适配于各种风格的这个衣服。
0: 各位，1克拉培育钻石啊，垂在您的锁骨间。七夕专享价多少呢？只要1899啊。同款的这个女戒就是戒指啊，1999啊。您要是成套戴，这气场翻倍了啊。虽然说您在我们这儿花了，比如说这俩是4000块钱，
1: 嗯，
0: 那肯定是能戴出不一样的气场的。
1: 您，嗯
0: 啊，
1: 回复钻石两个字过来看一看，挑一挑了。
0: 回复钻石俩字来挑一挑看一看。
10: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11: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12: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13: 练军备，
11: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5: 发送什么？
11: 特种兵。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点钟，此刻我们来连线一下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2大队的韩超宇警官，了解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你好，韩警官。
6: 好的，主持人。那个我们现在2大队辖区内交通流量平稳，其中73环农业路由北向南的方向有车多排队情况，希望广大车友绕行至辅道，也可以由辅道由北向南行驶。另外提醒广大车友，近期属于这个阵雨暴雨突发的这个时期，如果说大家在行车的过程中突发这个阵雨或者暴雨的话，一定不要涉水前行，及时查看高德地图的路况，然后及时进行绕行。
5: 好的，感谢韩警官的一个提醒啊和一个梳理。确实大家如果说遇到短时间内的一个暴雨，路面上有积水的话，不要贸然的涉水行车啊。平时我们提醒大家也比较的多。另外呢，这个回复高速两个字啊，随时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也可以看到高速情况的一些实时变化。那各位车友注意了，2026零违法有奖励的百日挑战赛呢也正在进行当中。河南交通广播呀，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现在报名即送100元的加油券，还有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来拿。谁能做到100天内交通无违法，我们等您来挑战。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本次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4: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老师问

0: 大熊，老师给你90元，你再找胖虎借10元，现在你总共有多少钱呢？大熊说0元。
1: 怎么会是0元呢？
0: 老师说，大熊你根本不懂数学。老师你根本不懂胖虎。怎么可能允许我有90块钱呢？
1: 他大凡要是知道的话，不仅又要被揍了。
0: 哆啦 A 梦快帮帮我。
1: 找那个小夫借，他们家应该有。
0: 他们家有钱就应该借。
1: 没有，就是最起码不会欺负大熊。
0: 就是这从小到大怎么没见小夫怎么受过欺负呀？就永远都是大熊受欺负。
1: 主角人设。
0: 主角光环。
1: 哎，这个光环。
0: 主角黑圈光环。欢迎各位在6点过后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静香，我是张弛。
1: 我是铜锣烧。我是瘦手啊。
0: 各位好，我是张弛啊。6点过后也可以继续来跟刚上车的朋友啊说一说，这个大家走在哪儿，有没有下雨，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上个小时很多友爱的这个车友啊说，那个惠济区没下啊，中原区没下。
1: 是
0: 啊，一会儿我再去高新区给你们打探打探。还有一些朋友说，预警啊，说晚了啊，这儿已经下过了，都又干了都。
1: 行，这阵雨有的地儿啊是来得快去得也快。
0: 好家伙，这雨跟我们搁这儿拼速度呢是吧？
1: 你们这边播，我这边赶紧下。
0: 行啊，这个你要是老是跟我们玩这个捉迷藏的话，那我们可就我们就发动我们广大车友了。
1: 而且我发现了啊，这阵子雨啊，有一种光玩我们晚高峰的车友。
0: 哎，大家、那个、
1: 有没有这个感觉？半个月了吧。
0: 其实我不想总结这种莫须有的这种规律啊。但各位朋友们发现了没有？白天上班的时候他不咋下，一到快下班这会儿他蠢蠢欲动。
1: 他一会儿一个样。
0: 疯狂试探。然后呢，频频越界，无力抗拒。因为这个其他屏风的时段下呢，大家这个就是首先这个出行呢不会受到太大的一个影响。
1: 是
0: 啊，所以你像一到晚高峰说郑州要下雨，我们的心头啊都会跟着就是紧张起来。
1: 你看昨天咱
0: 会不会让大家在路上多耽误点时间啊什么的啊？
1: 昨天咱一上节目的时候，你不是还说吗？说很有可能会下雨吗？
0: 是，
1: 我说不一定，池哥。
0: 哎，是，昨天让这个瘦瘦啊给说中了。
1: 哎，
0: 也就荥阳下了一阵这个暴雨。
1: 嗯
0: 啊，然后呢，郑州市区基本上没下。
1: 对。
0: 所以各位朋友们继续帮我们来打探一下路况啊，因为稍早前是说登封下了是吧？
1: 稍早之前呢，有车友跟我们说这个登封那块下的还挺大的，雨刷呢也已经开到最大了。
0: 是，登封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报报路况，包括什么洛阳啊、新乡啊、焦作呀、南阳、安阳啊这些地儿有没有下，希望大家呢，欢迎大家也都跟我们来说上一声。
1: 是，
2: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
0: 来自于这个新华社的消息啊，在新疆伊犁呢，有网友自驾路上呢就遇到了一头牛走到路中间啊不动了。其实在新疆啊还挺常见的。
1: 是
0: 啊。哎，因为那边人和动物啊牲畜啊也都比较和谐，它散步散到路中间了，不下去了。然后牛当时在中间发呆，对向行驶的一个司机大哥呀，应该也是看车牌也是本地人，本地大哥摇下车窗，对准了那个牛屁股，啪就拍上去，将牛啊这就驱赶了。再次也是提醒啊，行车途中如果说遇到这种大型动物拦路，请勿下车驱赶或者说鸣笛，避免刺激动物引发这个危险啊。不过大哥一看就是业务非常的熟练啊。不过对于咱的这个建议呢，就是车内咱等待一小会儿，或者呢绕行。
1: 对啊，牛当时都懵了。科目一科目四你当时是咋答应我的呀？告诉我，你的选择是哪一项？
0: ABCD 你怎么选啊？
1: 你选的 E， 打开车窗拍了牛屁股驱赶。选的时候好好的啊，实际操作咋这样呢？不礼貌啊。
0: 用一句大家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对不起牛哥，跟你太熟了。
1: 而且我感觉那个牛牛的表情也非常的丰富
0: 啊。
1: 嗯，本地人手法。
0: 这个得亏啊，牛还比较配合，
1: 嗯，
0: 对不对？缓过神来了，觉得自己啊，可能自己牛心里觉得也觉得自己理亏 啊，是不是我有点这个挡道了？
1: 是是，确实挡道了。
0: 但是我这个牛也不能走斑马线吧？哎，我刚才要干什么来着？哦，过马路过一半了啊。
1: 你不会在思考这个路为什么叫马路？
0: 思考牛声啊。啊，当时，我突然想起来，当年我丁氏，李现，我们曾经啊跟车友一块儿这个去自驾，到西北的那个地区，然后呢，动不动就会，比如说有一群羊从路面上这个过去了，或者有几头牛过去了，啊，然后呢，我们就非常小心翼翼，当时这个丁氏开的车就，牛牛牛，然后就不敢动了。然后身边全都是这种咩咩咩，仿佛在挑衅我们，但是我们岿然不动。就这么一个事儿。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这个话题啊。
1: 哎，来说一说啊，就是电影当中的一些经典台词还挺触动你的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就是影视剧当中吧，也包括这个电视剧啊、短视频啊都有。因为最近呢，这个蜘蛛侠的这个票房啊很好，然后出来以后呢，有一些朋友就有一种这个叫什么呀，观影后遗症，
1: 对，也想跟着来试一试，
0: 模仿蜘蛛侠想从那个窗户啊跳出来，结果呢，您回复聊天自己看吧。
1: 反正是从那个电影院跳出来的，然后跳了一半翻车了。
0: 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这个视频。同时也跟我们聊一聊影视剧作品当中哪一句台词您印象比较深刻。
1: 对，不过说到刚刚这个路面上的一些出现的小小的状况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非常的有必要的就是咱的爱车哈，上好这个车险。
0: 对，买齐适合自己的这个车险。买保险的这个过程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呢会不愉快，比如说啊，各家的这个销售过来这个推销啊，然后呢给您各种的这种承诺呀，但是呢您又不敢全信，对不对？那我们呢就替您把关这个车险，我们选择靠谱的这个保险公司，
1: 是，
0: 并且呢成立专属于咱车友的保险服务团队。您现在只需要回复车险两个字，
1: 对，
0: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这儿真人坐席马上联系您。哎，关于您平时的用车情况啊，上一年这个保险的情况啊，平时用车环境，跑不跑高速啊，车经常停在哪儿啊，想要哪方面的这个保险套餐和业务啊，给您说的明明白白的，然后呢您在我们这儿顺利的便捷的这个买车险就行了。
1: 是，您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啊，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填个信息，我们这边就真人的坐席马上和您取得联系。
0: 而且我们也会保证后期的比如说出险啊和一些这种服务和权益您能享受到位。所以说想买靠谱的车险，请在我们交通类的专业媒体河南交通广播这里买，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8: 大

0: 是叔叔，
1: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
0: 影视剧当中的哪句台词你特别喜欢呢？
1: 很多啊，这个大家发来很多，这个我们来集中念一下吧。这个咱别太扩散了
0: 啊，不要太发散啊。
1: 相信说的是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
0: 哎
1: 啊，杨慧省这位朋友说，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论长短。
0: 嗯，
1: 来自于这个大明王朝1566。
0: 还有老男孩说，
1: 功过自有别人评的那种感觉
0: 啊， 对对对
1: 啊。
0: 人世间为什么有你我这样的孤男寡女？
1: 西游记里边有这句吗？
0: 西游记啊。
1: 是女儿国国王还是谁？这个
0: 还是哪位妖精？
1: 哪个女妖精说的吗？我怎么没有太大印象了？咱们看的版本不一样吗？
0: 一会儿查一查。
1: 还有哦，兰东坡这个说过了啊，我们再往前翻一翻
0: 啊，在我们的圣经当中还是有很多的啊。
1: 嗯，王继成这位朋友说的是：“我若成佛，天下无魔；我若成魔，佛奈我何？”
0: 哦，这么的狂吗？
1: 这一查《悟空传》里边的
0: 啊，
1: 怪不得狂呢，是不是？口气这么大，那必须是我们家大圣啊。还有贾继东说的：“
0: 我对你的敬仰啊，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1: 哎，这个应该是周星驰电影里面的啊。云淡风轻，
0: 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
1: 啊。这个
0: 功夫
1: 斧头帮、
0: 哎、
1: 啊。你赶紧跑吧，你完蛋了，我跟你说，我这人要来了。还有这个道这个朋友说，我的规矩就是规矩。呱呱这个朋友，大师兄，师傅让妖怪抓走了，大师兄、二师兄和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0: 哎，这个很符合你啊，你刚刚在那个
1: 啊，
0: 我们的万能通里面不就是扮演的是沙僧吗？
1: 这个广告故事里面是吧？
0: 对
1: 啊，这个师傅说的对呀、万能通得用啊。
0: 大家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呀，这个准没错呀。
1: 哎呀，这个主要是不太符合我这个机灵这个睿智的这个平日的人设。
0: 你看你
1: 在哪儿买啊？大家不会没听出来吧、哎、
0: 估计是，如果要是不说应该没有人听出来沙僧是咱池哥配的啊。
1: 哦
0: 啊，
1: 毕竟这个我号称东南亚百变声咖。
0: 一时间你给自己安了这么多抬头啊。如果您的爱车呢，刚刚也说到我们的万能通，上个小时我们是主要介绍了一下我们的三兄弟啊。如果各位的车呢正好是80公里以上的车型的话，老车咱们这边可以选择我们的金装礼盒，这三瓶230多咱就可以拿到手了。
1: 哎，是的，
0: 三瓶一模一样，不过是让您的动力增强增强再增强的啊。
1: 因为上个小时给大家推荐了3到8万公里的这个车，适合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
0: 哎，
1: 8万公里以上的就是积碳又老又厚又重的，您就直接选择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版就可以了啊。
0: 是，
1: 都是回复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啊。 SXS 说的是，
2: 有没有搞错？没有搞错。
0: 有没有搞错？
1: 这个有没有搞错就会让我想起就是很多 TVB 里边的这个经典的一些台词、
0: 哦、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啦。
1: 对啊，你饿不饿啊？我下面给你吃啊。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哎，有没有搞错啊？这个好像还有，
0: 想不起来算了，放下一位。
1: 下一位比较重磅了啊，大家听一下蓝东坡。
2: 我试试啊，不好别笑吧。公没有母亲，亲没有母媒，媒没有母周，错没有做错，错没有母恩，恩没有母改，改没有母夫，母夫又没讲，怎么点啊？
0: 哇哦，
1: 可以啊，他比我强，挺正宗的。啊，然后我就听见的，感觉有点要下蛋的意思。
0: 刚说了不让，
1: 你给给呀、啊。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啊。说的特别棒啊，东坡，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手呢。
0: 开玩笑，咱东坡哥特别喜欢这个粤语歌，
1: 多才多艺啊。给我们唱首歌吧。
0: 你的吉他在不在呀？想看你玩摇滚。
1: 从 自己的这个出租车上下来，停到路边，突然从后备箱里边掏出一把吉他。
0: 对，人潮人海中，嘿，有你有我，一样迷人，我迷不迷人？一样感动。
1: 哎呀，这缝纫机乐队这是啊。Lonely Spider Sniper， 我们来听一下。
2: 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
0: 还有谁呀、啊、
1: 也是有腔有调的。
0: 嗯，
1: 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
0: 忍不住跟着想演啊。
1: 清风这个朋友，
3: 登峰九龙潭回郑州路上，瓢泼大盆啊，不对，倾盆大瓢
1: 啊，
3: 啊不对，还是超级大的雨。
1: 嗯，
0: 超级大的雨，
1: 能感觉到，
0: 啊、谢谢啊，
1: 咣啷啷都下来了，瓢泼大盆啊，下的是。
0: 然后张弛还问我，这个梗不会是出自于你的这口中吧？
1: 啊，
0: 我说没有，池哥，这个真不是我说过的话，
1: 网络上的一个啊。
0: 对，
1: 瓢泼大盆。
0: 但如果你要让我形容，很有可能也是这种效果。
1: 啊、对，这个还有纱窗这位朋友，我们来听是哪一句。
0: 造孽呀！
1: 造孽！造孽呀！
0: 哎，我感觉各位发的都是表情包一样。
1: 对，还有那个自带 BGM 的圆滑
0: 啊，
1: 是不是？还有那个最经典的，咱群里边人也说到了，你来找谁？马冬梅啊！
0: 什么梅？
1: 来，大家自己接。马冬梅，马什么梅呀、
0: 啊？啊，
1: 马冬梅呀、啊，马冬什么？带您歇着吧。哎，好嘞。
0: 哎、好嘞。
1: 来，各位，请展示啊、嗯！如果说只是文字打给我们的话，那今天太不过瘾了。
0: 哎，咱们也可以通过我们平台上面发送语音过来。
1: 是是是，
0: 秀一把台词功底啊！
1: 哎，没错啊，哪些台词你喜欢，咱直接发送语音过来，嗯、我们一起来。品鉴品鉴
0: 是
1: 啊，小眼睛给我们提示一条路况，
0: 说在南三环高架东向西堵车堵过了经开第五大街了啊。
1: 嗯，
0: 还有丽啊，这位朋友说荥阳啊今天又下了，已经下过了。张弛啊，
1: 行，感谢大家啊给我们报的这个前中后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雨情啊、
0: 嗯、
1: 大家今天晚上没啥事儿的话尽早回家。
0: 哎、
1: 啊、家永远是我们心目当中啊最温馨的那个港湾，想要装好家，您可以啊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来看一看，因为我们举办这个家装节就是为了给咱业主的权益啊保驾护航。
0: 是，
1: 装修这件事儿很繁琐，工序很多，需要操心的地方也很多，并且呢也需要这个我们找到靠谱的有实力的装修公司。
0: 嗯，
1: 对不对？其实你身边要有朋友做个什么建材生意啊，或者说会一些这个泥瓦工啊、
0: 嗯、
1: 它跟装修还是两个概念，装修的整体统筹很重要。
0: 是、啊、这个是需要操心的啊。
1: 可以说从设计到选材到施工再到最后的验收以及跟进上的售后，每一个环节都不能落下。
0: 嗯，
1: 您来报名我们的家装节，首先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
0: 哎，
1: 还可以拿到一个装修避坑指南，这个很有用。另外在过程当中我们承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我们也找到了河南的头部装企华普装饰，
0: 是
1: 为各位做施工服务。华普装饰呢也很有诚意，在河南交通广播账户啊预存了100万元的质保金，如果说过程当中有纠纷，我们可以先行动用这笔钱赔偿给您，保障够实在。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参与报名了。
0: 哎，那微信平台上面还看到了流金岁月这位朋友提示我们说，在许昌禹州市啊，刚刚也是下过了。
1: 嗯，
0: 哎，现在是出了两道彩虹啊。
1: 是，最近大家这个完整的彩虹、双彩虹各种的都见到了啊。
0: 嗯，
1: 各位让我们也长长见识啊，也发过来啊。
0: 对，也可以发图片过来啊。那您所掌握到的地方如果要是下起了雨，也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继续反馈一下了啊。
1: 及时的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对，这样的天啊真的是又闷又热，一会儿是大晴天，一会儿那边可能又下起了小雨。
1: 蓝天白云突然就暴风雨。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咱如果要是穿到这个衣服啊，穿身上的衣服它闷闷的不透气，粘到身上啊那太难受了啊。
1: 嗯，
0: 尤其是像这种闷热的天气，你一出门 玩，就感觉跟被牛舔了一样，湿漉漉的。
1: 可、
0: 不如我们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罗蒙冰丝凉感套装啊，这个咱池哥是有在穿的啊。
1: 哎，是我有买两件。
0: 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咱们这边面料上面您一拿到手里就发现冰冰凉凉的，穿上去呢还非常的透气吸湿，高温天气下你穿它就不闷热不。

0: 量在线的。
1: 你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看看吧。
2: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3: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7: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8: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7: 哎呦，这太感谢了。
9: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0: 哎，老板，来碗面。
1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0: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9: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2: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9: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FM 一零四点一
13: ，FM 一零四点一，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3: 这里是
6: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3: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通过我们的路况监控视频系统啊，可以看到目前郑州市区呢是出现了一些新的堵点，比如说京广快速路黄河路段南北双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在陇海高架东向西黄河南路到农业南路这一段，另外还有就是快走到紫金山路下口的位置呢，有一段是不太好走的，就是未来路上方啊。经过这两个路段的时候呢，大家注意小心慢行。另外今天呢，农业路高架好像这个车流压力呢也是比较大的，东西双向呢都有一段车行缓慢，东向西呢是从京三路堵，队尾到了中州大道附近，西向东方向呢是在花园路附近堵车，然后队尾呢一直过了河南省博物院，走在这些地方的朋友呢注意多一些耐心了。今天西三环的整体通行情况反倒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另外呢，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一些具体的事宜和一些注意事项呢，此刻我们就继续来有请1041家装课堂的家装顾问雨薇来跟我们来聊一聊。你好，雨薇。
14: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中午在上节目的时候啊，1041家装课堂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有一位听众发了一个蛮有趣的经历。他说有一次他开门回家，发现自己家的空调智能语音和晾衣架的智能语音在对话，并且呢电视机莫名其妙的打开了。他说这就是智能设备带给我的惊喜。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回复呢？今天因为节目当中聊到的是关于智能家居啊，现在我们重新去装修房子的时候都会做全屋智能啊，或者说部分家具家电的这些智能的配置哈。但是一定要记得咱们在采买这些智能设备的时候了解一下，它是真正的能给我们生活带来便利，还是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困扰。比如说不同品牌之间它可能需要下载多个 APP， 然后呢它们之间品牌和品牌之间是有壁垒的，并不能实现一站一键多监控啊。还有就是呢，我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这些智能的设备啊，它需要匹配的提前的水电改造的这

0: 方面是不是我们也能做到位？那对于有老人有小孩的家庭，老人可能并不能感受到智能设备带给他的便捷，他会觉得操作特别繁琐；而对于小孩子来说呢，他可能觉得好玩，频繁的操作又容易让这些智能设备坏掉。 所以啊，咱装修家来说，并不是紧跟潮流、紧追时尚，而是适合家庭成员的居住习惯、使用习惯，还有就是这些设备是真的能给我们带来智能的便捷，还是披了一层智能的外衣，多收了一些钱？那有个听众就举例说，他想买一个热水器，哎，就说这个热水器如果 用手机来操作的话，可以冷了调热，热了调冷。哎，他刚开始觉得哇，好炫啊！后来就想明白了，说我洗着澡还要抱着手机吗？所以啊，咱们还是冷静一些对待我们的生活。希望那些真正的，比如说动线设计的合理啊，收纳设计的方便呀，哎，这些实实在在的装修服务带给我们真正的是有用的、美好的生活体验。 好，1014一家装课堂每天都会给大家提供一些装修的新思路、新的方法，能够实实在在的服务到咱们的装修当中去。我们还有很多的收听福利，您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首先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我们的记者24小时在线可以为大家提供装修避坑指南啊，您可能生活当中没有想到的，记者都是给您总结到位的。
1: 另外呢，我们点开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都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嗯，好的，感谢雨薇的一个分享啊。那如果说大家也想让自己的装修啊，整个过程呢比较的这个顺畅、舒服，而且呢装修作品呈现出来以后呢更加的完美，都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来报名和了解一下。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咱就听小龙的这个留言啊，接着奏乐接着舞。因为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影视剧当中的哪句经典台词你很喜欢或者印象深刻啊，接着奏乐接着舞也算是啊，被网友这个玩梗玩火了。还有就是诸葛亮的那句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3: 反复备用。
2: 蓝东坡说，其实啊，我最喜欢的台词啊，还得是二师兄的那句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3: 最喜欢这句啊，很有画面感。
2: 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我们刚才说到了
3: 该陈心了
2: 该陈心了。
3: 我很喜欢电视剧狂飙里面的一句台词
2: 哦，
3: 风浪越大越要沉住气，守住本心才走得远。
2: 不应该是风浪越大
3: 鱼越贵吗？
2: 对。宋改玲说的是
3: 说的是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2: 红孩儿是吧，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然后受制裁了就。Mr. 家发来一段语音听一下。
4: 你以为你走到这里我都找不到你了吗？没有用的，你是那样垃圾的男人，就像黑暗中明亮的萤火虫，亮得那么光彩，亮得那么照人。你那有意的眼神，唏嘘里哭喊，神乎其技的刀法，再加上那杯摔满心，深深地迷住了我。
2: 这个大家可能没有听特别的清啊，
3: 听到了萤火虫。
2: 这个是国产007里边，然后去找周星驰的时候，应该是这个台词，就是说你以为你隐藏在这里，我就找不到你了吗？不，你就像黑暗当中的萤火虫。
3: 那个什么胡茬子什么的，
2: 唏嘘的胡茬，什么忧郁的眼神，
3: 藏都藏不出，
2: 真是影响了一代人啊！至今我这个有时候还想留一留唏嘘的胡茬。Mr. 家说过了，爱你这位朋友语音。
5: 别说了，烦死了。
3: 猴子的表情包已经出现了。
2: 直播间哪来猴子？烦死了。还有龙先生，我话讲完了，谁赞成？谁反对？非常的这个霸气，
3: 很有压迫感啊！
2: 夜染孤影，我们来听一下。
6: 嗨，林长，你的意大利炮呢？给我拉上来！
3: 经典，今天也确实有很多车友都提到了这个台词啊。
2: 哎呀，我们就说这个，说周星驰的经典台词能顶半边天，其实这《亮剑》出来以后，也是那半边天也被抢过去了
3: 啊。
2: 那《亮剑》里边也是各种的经典台词啊，是吧？嘿嘿，你真是个人才啊！
3: 但是
2: 二营长，我的意大利炮了，开吧！至今我觉得这个费嗓子，
3: 模仿不了几句。
2: 对对对，可能模仿的太多啊！
3: 而且这个也都是我们暑期看电影啊、看电视剧的一些下饭神器了、
2: 就知道有一些，你像什么《亮剑》啊，我的兄弟叫顺溜啊，我的营长、团长、我的团呐、就是有一些这个军旅题材的，也是经久不息啊，
3: 是吧？
2: 啊，每一年都会有很多朋友爱上啊，
3: 所以说
2: 看一遍，
3: 这也是为什么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能够办十个年头的原因
2: 啊。
3: 小孩子、大人都喜欢。
2: 关键就是我们办的规模还越来越大，为什么呢？你头一年来了很好，你第二年暑假你不会说哎去过我是特种兵了，今年暑假就不去了，而是说去过了觉得很好，孩子呢就像这个换了一个人一样，养成了良好自律的习惯，第二年还来，是吧？咱说的什么叫一日战友情，一生军旅情啊什么的，
3: 对，也都是在我们一块儿共同完成任务的过程当中，
2: 对，
3: 哎，这个积攒下来的深厚友谊。
2: 你像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一开始呢我们这个品牌啊就在想要不要朝着 就是我是特种兵这个方向去做，还是说我们做一些这个相关的，比如说研学呀、哎，就让大家认识一些花花草草啊，猫猫狗狗啊。后来觉得暑假其实大家最希望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自律的习惯，
3: 哎，
2: 另外呢也是在寓教于乐当中给孩子制作一些这个设计一些项目，比如说真人 CS、这个比如说孩子了大人都很喜欢，锻炼既锻炼团队协作又锻炼单兵作战能力，是吧？还有高空跳伞啊，模拟的这个风洞跳伞，机降打靶呀，解压的爆屏机啊，包括我们的海军空军路线也会借着这个地利，比如说赶海十倍啊，登军舰上海岛啊，去博物馆参观呐、等等各种各样丰富的活动。哎，大家如果说想报名的话，因为今年我们是重金补贴，
3: 是
2: 你像五天四晚的陆军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不到3000块钱，性价比啊也是非常高。您回复特种兵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
3: 是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啊。咱把小孩的问题啊照顾好完之后呢、咱们大人的这个礼物也可以挑一挑选一选。
2: 孩儿进特种兵训练营了，咱不得安排一下自己的这个二人世界。
3: 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啊，来看看今天1041报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啊。喜欢逛爆款商城的朋友注意了啊，这次呢是给大家送的有代金券啊，仅限于8月4号和5号这两天的时间，所以说不要错过了。这次呢也是针对着三伏天气皮肤容易暴晒啊，感觉晒后可能屏障会受损带来的一个套盒。
2: 你要说这几天啊真的是这个暴晒高温加强烈的这种紫外线啊，皮肤真得好好的养护一下。
3: 哎，说一下这个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里面有心肌水，还有这个修护精华，以及一个轻乳霜啊。这心肌水啊，里面也是富含了66.6倍的高浓的海藻系列的一些哎这个好物。
2: 我没有心肌，我可以用不可以？我比较单纯，我
3: 单纯更得多用一点啊。长一长心眼，然后同时呢，关键是啥？能够让咱这个肌肤焕新啊，它主要是这个样子。还有一个修复的精华，能够有效的改善痘痘啊、闭口这些的问题。像轻乳霜的话，它那个质地非常的丝滑，像酸奶的质地一样，清爽不闷痘。那一提到赫莲娜，那老贵了啊！
2: 啊，这个心肌水呢，是焕新肌肤的这个水润光泽。
3: 看来你对这个非常感兴趣，赤哥。小心机都在我的脸上，
2: 因为这两天我作为这两年我作为男士也开始注重这个清洁防晒和护肤了，
3: 哎，讲究起来了
2: 对都得留意啊，都得留意。
3: 这次这个套盒呢，心机水里面是有200毫升的，精华呢是50毫升，以及一个轻乳霜是50毫升的啊。
2: 来说一下大家关心的价格，
3: 这个价格，这个套盒今天朋友们，今天这三件套的价格只需要999。
2: 我手边我恨我就没有一个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只要999，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3: 啊。对，三件套啊，刚刚也跟各位说了，我们这次是只有这两天的时间，给大家返了一个20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啊。所以说领完之后呢，这三件套只需要999，占一个福利啊，朋友们，咱们这边大品牌回复关键词“大牌”两个字就 OK 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你好，燕之屋晚宴。
8: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7: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8: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9: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蓝东坡说：“来吧，池妹子，节目接近尾声了，不得来一句，看人真准。
3: ”哥。你看人真准啊，
2: 王总好，王总好，王总早。行了，这个长园也不容易是吧，天天修修花草的，外面这么热，是不是
3: 咱早点回家好吧。
2: 这个
3: 家里面需要装修的各位车友呢，您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哈，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了啊。我们这次呢还专门引入到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双补贴的一个机制。
2: 哎，
3: 您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添加下咱们记者的微信，我们记者呢也是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为您来跟进，
2: 主要是有人能帮您操心啊。
3: 哎，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还有很多福利呢，我们这边比较有一个重磅的就是有一个百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你，
2: 这个保障是最有力度的啊。因为我们找到的施工企业呢是华普装饰，它呢预存了这样的一个100万的保证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这个是实打实的啊。然后如果装修过程当中发生纠纷，我们可以先行动用这笔钱赔偿您的损失，
3: 是
2: 保障够实在。另外签订的是闭口合同，保证是一口价，后期呢没有增项。哎，另外包括施工啊、验收啊，在我们这儿呢都是从头到尾接受我们媒体的一个质量监督的啊。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那天气闷热难耐啊，大家也可以来 UP 商城看一看这款好穿不贵、性价比出众的罗蒙冰丝的凉感套装了啊！
3: 哎，
2: 这个呢是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制作，就像我说的，拿到手里啊，滑滑溜溜、冰冰凉凉，穿在身上透气吸湿，不闷汗、不黏腻，稍微走路啊自带凉感，而且呢抗皱能力很强，不用费心打理，真的是夏日的不二选择。而且这一套呢您不用费心搭配 polo 衫呢，黑蓝白三色可选，各种场景百搭，裤子呢也是经典的不挑身材的，上身啊非常显精气神儿。90斤穿到200斤，关键是啊今天这个特惠我们直接跟品牌方合作啊，平时得上百块，今天只要89，您到手这上衣加裤子一整套啊。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秒杀，给老公给岳父都是非常合适的啊。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见，
3: 拜拜。
10: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1: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根据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止到今天的18点35分，因为降雨，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连霍高速驿马站到玉林站、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连接线全线都是禁行的。另外，因为降雨呢，往山西方向禁止货车上站的路段有晋新高速焦作西站。那么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欢迎您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如果有及时的路况信息需要分享，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微信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欢迎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对话教育。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的19:0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为您送来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啊。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再说，就是说想要跟孩子进行一个非常好的沟通呢，建议大家每天要跟孩子留20到30分钟的沟通的时间，就是放下手机跟孩子聊聊天。哎，很多人都说了，说跟孩子聊什么呢？或者有的家长也苦恼，就说孩子放学之后啊，对学校的校园生活那是闭口不谈，问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都直接说没事儿，然后呢把很多的委屈啊、矛盾啊、压力全都藏在了心里，等到情绪爆发的时候，家长才后知后觉。所以现在的亲子沟通呢，也确实存在一些非常极端的模式，就遇到这种情况呢，有一种家长啊，就属于是追问审问啊，一回家呢就是连环的提问。哎，成绩怎么样呀？这个成绩下来了吗？考得咋样啊？这个同学之间相处咋样？老师今天是怎么说你的？然后就挨个的进行盘问。这孩子呀，有时候就觉得好像被监视了啊，然后干脆的就闭口不言。那另外一种呢，可能就是放任忽视型，就每天呢就关心孩子的作业呀、分数呀，不太关心孩子内心的情绪，慢慢慢慢，亲子之间呢可能就会形成一些隔阂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和大家分享一些零成本的亲子谈心的一些方法，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把您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与孩子进行沟通的一些方式方法呢，通过微信的方式啊来进行互动。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不管是发语音或者文字，我们这边都是可以收到的。中国有句老话叫儿行千里母担心的，反正特别的不放心啊。从小到大，特别现在孩子也比较少嘛，就所有的孩子们呢都是爸爸妈妈特别的牵挂。有的时候我们家长的这种关心和关注呢，如果过了头了，其实也会约束孩子成长的一个空间，就他可能会过度的去依赖爸爸妈妈。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在暑假期间这样长时间不用连续上课的时候，如果能给他安排一场酣畅淋漓的夏令营的活动，那简直再好不过了。所以今天呢，也跟大家推荐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连续10年口碑见证，也是我们官方媒体所主办的，非常安全可靠，项目也很丰富。基本上小朋友在这儿呢是有收获满满啊，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子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还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你看这一溜下来啊，基本啊出来之后呢，这个小朋友他的回家之后呢，家长就一个字儿，感觉不一样了。就感觉这孩子呀回来之后呢大变样啊，成熟了，然后稳重了，懂事了，并且呢他自律了。那么到底小朋友在夏令营期间有什么样的收获呢？接下来我们就听听小朋友们他们是怎么讲的。来，这位小朋友，您今年几岁了呢？
1: 我今年11岁了，
5: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6: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7: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8: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4: 变得更自律了啊，突然之间有种长大的感觉。其实这是孩子们的感受，作为家长来说，大家也有不同的一些感受。比方说啊，我们的一位听众雪山飞狐就跟我们说孩子呢也是第一次离开家，刚开始的时候呢和他妈妈就特别的提心吊胆的啊，但是一入营之后，群里啊就会发出各种各样孩子的动态，甚至包括夜间的查寝，期间的教官啊、带队老师啊，和孩子们都相处得非常愉快。交通广播的夏令营真的让家长太放心了，打算明年呀还要继续。我特别理解您的这种感受，你像刚才这个小朋友在讲述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小朋友他真的就是这样啊，集齐了海陆空三条不同的线路。就头一年的时候先参加了一下我们的陆军5天营，然后第二年的时候跟着大部队就直接到海边去了，然后今年呢又参加了空军的项目啊，三条不同的线路全都体验过了。应该说每年来啊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那甚至呢有的小朋友的家长也反映说呢，说这个夏令营好，这个夏令营太锻炼人了啊。那有没有长一点的呢？你们有没有那种一个月的营啊，让孩子直接送过去，我贼放心。一个月是没有，但是今年呢我们增加了一个陆军的10天营，基本上就是将近2个星期的时间啊，小朋友在我们的夏令营里度过非常快乐的10天的假期，然后每天呢打打 CS， 然后做做一些集体的活动，一些小任务，进行一些挑战，然后每天呢还会有一些什么课程给大家安排上，非常的好。那如果说您对这个夏令营感兴趣的话呢，也不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现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或者夏令营三个字就可以了，就可以详情来了解了。还有朋友在问了，说这个多少钱夏令营啊？是这样的，我们的夏令营呢它是分为不同的线路，比方说陆军啊，它就有一个5天营和一个10天营。5天营的话呢是5天4夜，是在郑州，然后这条线路呢也是所有线路当中价格最实惠的啊，可以算是我们的引流款吧。就是来了之后呢，加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重金补贴，基本上就是不到2000块钱啊。这个价位呢在整个夏令营的市场那性价比真的是很高的。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陆军5天营啊，是在郑州，大概就1000多块钱就可以搞定了。但如果说您想收获的项目更多，或者说小朋友对什么大海呀，或者说对空军啊，对这种飞机啊特别的感兴趣，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空军营和海军营。海军营呢是在青岛啊，是在青岛，这个时间也会更长一点，它是6天5夜。海军在青岛的项目呢，除了我们常见的这个真人 CS 之外啊，还有什么桨板冲浪，这个还能在海边赶赶海，然后甚至呢还可以登上军舰，参观咱们的中国海军博物馆啊，整个的项目安排都非常的好。还有我们的空军营，空军营是在湖北，这个呢也是6天5夜。6天5夜的项目呢，它里边也包括很多什么高空机降打靶呀，还有密室探险呀。里边还有一个模拟跳伞的那个风洞体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一些视频平台上刷到过啊，就是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透明的罐子当中，罐子的底部呢在往上吹 吹那个大鼓风机一样的空气，然后这个风力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人可以在半空中漂浮起来啊，然后戴着一个这个头盔，小朋友就在这个半空中漂浮着，体验那种在高空啊往下飞翔的这种感觉，特别的好玩。那这样的一个项目呢，一般在我们户外的这种游乐设施当中，那不得个大几百块钱、上千块钱啊。但是这些项目在我们的夏令营当中是一键全含啊，就是在营费当中包括了孩子们的住宿、交通啊，还有这个吃饭的钱，甚至包括所有的这种体验项目都是一下全部含在里头的，大家就不用说二次收费，所以整个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那海军和空军的价格呢，优惠完之后是不到3000块钱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参与我们的活动的话呢，现在也可以直接回复特种兵或者夏令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或夏令营就可以来了解详情啦。当然今天呢，我们也有一道互动话题给到大家，就是您是如何跟家里的孩子进行聊天的，您这个谈心的工作是怎么做的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积极参与我们的互动。马上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周杰伦的《爷爷泡的茶》。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一个话题啊，就是经常说每天呢需要和孩子们聊聊天，但是这个聊天聊的内容是什么，很多人其实还是有点不着边际啊，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者说跟孩子沟通的时候聊什么能够更好的去了解他的内心，他的这个学习情况，然后怎么样在不知不觉之间啊，把自己想了解的情况给打探到。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一些信息啊。雨墨说了，说我们家小朋友已经4年级了，以前呢一到放学的时候我就追着问考了多少分啊，跟谁吵架了呀，时间长了之后，现在孩子经常一回家之后啪门一关上不搭理我了。快了啊，基本上在小学高年级或者初中的时候呢，可能会有类似的一个情况出现。那这个时候呢，作为年龄稍微大一点的这种孩子家长呢，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是要学会安静，就是真的不要追问，一定要克制住自己的这种追问，就正常的关心孩子的起居生活，然后当他愿意主动的跟你聊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再来聊这个话题可能会更好一点。你看安夏也说了，说我们家这个孩子已经是初中二年级了，青春期的女儿啊，以前什么都藏着，然后呢我现在已经取消了就是睡前像查作业一样的每天必须和他聊天，就没事的时候呢带他会一起去散散步，很随意的闲聊。上周呢就已经主动的在跟我说被同学起外号了，心里有点委屈这样的情况。哎呦真好，真的就是作为青春期的小姑娘来说，能够主动的跟妈妈去袒露心事，这确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说明他在妈妈这里呢，他感受到了一种安全感，对吧？我觉得这个妈妈做得挺好。就有的时候我们不能把这个睡前聊天当成像小学那种作业打卡一样的，就每天给群里发发我今天读了哪本书，我读了15分钟，然后再拍个照，不是这样的。就是聊天这个事情呢，它就是用心情去关心就好了，真的是不能像就是做作业一样啊，打卡一样式的这个聊天其实没有太大的作用。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星河说，星河说我们家俩孩子，两个孩子性格不大一样，就像大宝呢，他就不太爱表达，我尽量呢在每天晚上睡前呢，就简单的跟他聊点开心的小事儿啊，尽量呢不批评不追问，现在呢也是终于主动的每天会跟我分享一些幼儿园的一些趣事了。啊，那这样的话说明两个孩子年龄差距不是很大呀，大宝上幼儿园，那小宝可能正是在怀里，对不对？是的，特别是这个大宝见到了弟弟妹妹之后呢，他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觉得爸爸妈妈是不是把我的爱分给了另外一个孩子呢？他可能会有一定的生活上的落差，但这种落差呢，并不是说家长是故意的偏心啊，或者怎么着，没有办法，因为你毕竟呢，把所有100%的注意力啊，现在要分给两个孩子，那肯定对于大宝来说，那就相当于是减少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星河你做的还真的是蛮好的，就说会主动的刻意的多给大宝一些关心，是这样的。就有些家长可能说的说老二还小应该多关心，老大已经长大了，那是不是就是说可以提前学会放手呢？不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反而是要更加多的关注老大了。好的，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今天呢也和大家聊了一些生活当中的话题啊，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应该如何来跟小朋友进行谈心。您家的小孩多大了？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是怎么样跟他进行有效的心灵沟通的呢？也欢迎大家直接通过微信的方式啊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微信平台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发送文字或语音，我这边都能够收到。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最近在做的一场活动，就是我们的家装节。建议大家呢这会儿就直接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过来之后呢，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是的，我们高明老师呢也是咱们省级主流媒体这次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的主要的记者，他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呢是全程跟进啊，肯定是让大家装的放心无忧。这种放心呢不是嘴上说说，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呢确实就是专门为我们的业主呢权益保驾护航的。在其中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首先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进行百万质保金的先行赔付。啥意思呢？就是华普装饰啊，现在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里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的话，那这笔钱呢我们就会先行的赔付给您，保障也是实实在在的啊。比方说工期延误了啊，1200，那过程当中如果说这个材料啊哪儿啊出问题了，那我们就是直接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我们建议大家呢可以参与一下我们这个活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马上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彭佳慧的月儿弯。

0: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1: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2: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变战术，
3: 连军备，
1: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5: 发送什么？
1: 特种兵。
6: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9: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9: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

0: 三门峡黄河铁路两用桥连接线全线，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分畅。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付娟老师。如果出行路上您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直接发送路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如果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技术路况信息，也欢迎和我们来互动分享。刚才我们连线的是省路景联合指挥中心，如果说大家想了解高速通行情况，也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 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0: 叔叔。
1: 哎，超奇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2: 好的，路飞叔叔。
0: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1: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0: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1: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0: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1: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0: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1: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0: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1: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4: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就是怎么样跟孩子进行有效的沟通啊。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说，就是每天呢一定要和孩子聊聊天儿，但是到底聊什么呢？有的家长啊就会每天睡前10分钟就像打卡一样，那今天必须得聊点啥，不聊的话这任务好像没有完成似的。因此呢，就是如果说没有掌握好这个节奏，没有掌握好具体的方法，可能到孩子越来越大高年级一点的时候呢，可能他真的就不愿意说那么多了。我们来看一下婉宁说了，他说我是一个职场妈妈，下班之后呢我就只能检查一下孩子的作业，有的时候呢会忽略孩子的情绪问题，直到孩子夜里失眠才发现他已经积压了很多的烦心事儿了。舒瑶说了，舒瑶说我们小的时候好像有委屈就不太敢跟家长说啊，经常自己憋了时间很久，现在呢会刻意的去改变一些非常好的沟通方式，给孩子轻松的倾诉空间。是的，有时候你说暑假在家啊，天天听着孩子妈妈妈妈叫的还挺烦人的，但是其实这是一个跟孩子很好交流的机会，特别是这种低年级的时候，他孩子有非常强大的这种倾诉的欲望，那就让他讲，就让他说，哎，我们家长呢就作为一个倾听者，时不时的给点回应啊，小孩就可开心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您有轻松的孩子进行谈心的这种小话题吗？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分享。当然与孩子进行沟通呢，我们今天也要给大家提供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实操的方法和方向。今天呢我们也通过儿童的心理老师

给大家找到了四大谈心的实操方法。来，话不多说，直接捞干货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一定要换审问的这种提问。过去的时候有一些家长可能说，哎，今天考多少分啊，哎，您这种发问这种语气呢好像就不太好。哎，可以跟他聊一聊，说今天班里都发生什么好玩的事儿了，来讲讲呗。哎，减少孩子们的这种防备的心理。第二点呢，就是其实大家可以固定无评判谈心的时间。就比方说这个时间呢，你不需要完全给固定下来，不是说一定这十分钟二十分钟必须是睡前要干的事情。其实呢，可以是在吃饭之后啊，或者散步的时候，哎，有一个专属的聊天时间就可以了。但是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首先第一点，不能批评啊，不要立刻的跟孩子讲大道理。你不知道现在小孩呀特别讨厌这个家长啊讲大道理。其实你说他吧，现在小孩接触的这个东西也比较多，比我们那时候的渠道更多一点，很多道理啊他都懂。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其实应该是完全听完孩子的全部的想法，然后偶尔的给指点那么一两句就可以了，不需要这个长篇大论的跟他来讲述。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一定一定要学会共情回应。比方孩子倾诉委屈的时候，哎，您可以说，哎，你咋这么这矫情的，哎，可不敢这样啊。咱们得说，嗯，是的，你要换成是我的话，我也肯定可难过。就是不要急于纠正他的对错，一定要和孩子产生共情。那第四个重要的方向呢，就是一定要尊重孩子的隐私。这点呢，在青春期的小朋友当中可能会更为重要。青春期了，他开始有自己的小秘密了，那么作为家长来说呢，千万不能强行的去翻看他的日记呀、手机呀，哎，等他愿意说的时候，你再认真的去倾听就可以了。好的，关于和孩子沟通聊天，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有什么好的方式方法呢？也欢迎大家啊跟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其实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尽量是在发生问题之前对孩子进行一个关心和观察。那么对孩子是这样，对我们的爱车同样也是如此。你不要老等到他有毛病了再往修理厂去送啊，而是在日常的过程当中呢，就一定要注意养护的问题。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是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评，口碑呢是实打实的好。很多的听众朋友说呢，用完之后明显感觉到这个油耗低了啊，从 6.1 现在降到 4.5 了。还有的朋友说呢，说用了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就两瓶，我这故障灯都给消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这种肯定。那当然我们今天推荐的产品呢，依然是我们两套非常热门的产品，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套呢是199元，包含了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那这套呢，对于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点的车辆啊是可以的，但如果说咱家的车呢已经开了这个10年8年了，那我建议大家就直接上这个精装礼盒，这一套呢是239元，也是三瓶，三瓶呢正好就是一个周期，专门来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等等一些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修护，三效合一。好的，如果说需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朋友呢，现在可以直接发送数字888，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了解详情了。好的，马上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一首老歌，苏芮的《爱就这么来》。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和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啊，就是怎么样和小朋友进行有效的情绪的沟通，来观察孩子最近这个心情究竟如何呀。那作为有爱的家庭来说，可能这真的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爸爸妈妈很愿意对孩子表达自己的这个爱护之意，那孩子呢也特别愿意啊，跟孩子讲跟这个家长讲一讲最近学校又发生了什么样的趣事。但是有些家庭可能这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特别在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啊，就觉得跟小朋友这个沟通怎么就那么困难呢？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跟大家说了一些方式和方法，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咱们家庭当中的一些爸爸们啊，包括年轻的爸爸和年迈的爸爸。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咱们 UP 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款非常好的产品，就是罗蒙冰丝凉感套装。是的，这个品牌呢线下是有很多的门店的，品质也非常的有保障。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套装啊，包括这个一个 polo 衫，还有一个休闲裤啊，这么一个套装。首先 polo 衫呢采用的是这个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这个面料呢其实在这几年呢是非常非常流行的，就是它透气吸湿，就算高温天气，就是你穿上它呀不闷热不黏腻，走路的时候呢自带凉感，而且呢就算扔洗衣机里洗不缩水不掉色啊，抗皱能力也非常的好，不需要费心的打理，所以说特别的流行。那么今天这个套装里再搭配的就是同款锦氨面料的这个凉感休闲裤，也特别的轻薄和透气，就夏天穿这一套你也不需要费心搭配，穿上就能出门了，日常通勤啊，包括做运动啊，包括出游约会都非常的适合。它这个版型很好，就特别的挺阔利落啊，不挑身材，上身呢就非常的显精气神儿。那这个 polo 衫呢，它现在是有黑色、蓝色、白色三种颜色可选。那裤子呢也是非常经典热卖的黑色和灰色这两种颜色，我告诉你怎么搭都好看，而且它的尺码的这个幅度也特别的大，从 M 码啊，直接到了4个 XL 码啊，就是90到200斤你都有的挑，都有的穿，又清凉又时髦。那这款衣服呢，不管是买来送老公啊，还是说给爸爸穿，都是非常合适的。毕竟咱们 UP 商城和品牌方已经合作多年了，今天给大家拿到的这批呢也是一个清仓的福利价格。今天来到 UP 商城下单呢，高品质冰丝凉感套装 polo 衫加同品质的休闲裤啊，今天的清仓秒杀价呢只需要89块钱一套哦，两件哦，上衣加裤子，就单件到手的话呢就是不到50块钱，可以说这个价格真的是超级划算了啊，而且还是罗蒙的大品牌，品质啊细节啊都是非常到位的，建议大家呢赶紧啊去看一看好吧。到直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你先打开看一看啊，打开链接看一看这个款式好看不好看，我告诉你老经典了，看了之后呢您可以选择一下尺码，幅度非常大，90到200斤都能穿啊，给爸爸还有给自己老公啊，或者说家里有这个大壮男孩的都可以安排一套。并且呢商城还有男女同款的碳板运动鞋呀，这些都在卖，建议大家呢直接回复秒杀，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了解详情，直接下单了。那说完给男生送的礼物，接下来我们也给很多的家长妈妈们送一件好物啊。今天喜欢爆款商城的朋友来注意一下啊，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要送代金券了，这个代金券呢只限 8月4号和5号，就是今明两天这时间，所以不要错过了啊。要说这个三伏天呢，确实我们的皮肤也容易出现问题。最近一段时间呢，我就感觉我这个皮肤呀就有点红有点泛红而且还好像有点晒黑了啊，颜色有点暗沉。你说这个日常护肤究竟该怎么办呢？夏天又出那么多汗，对不对？今天呢，我们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来了一套七夕真爱礼盒，咱们的急救护肤套盒啊，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而且呢，我们会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张200块钱的专属代金券，就是这个知名品牌的修护套组呢，直接就拿到手了。要知道赫莲娜这个品牌啊，也是来自法国的百年的护肤品牌了，其中这个绿宝瓶呢，也是他们的一个口碑系列产品，好多的明星啊、美妆博主啊，大家都还

挺认可的。那这套产品呢，它其中是有三件啊，包括了哪些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心肌水啊，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什么护肤水，这个是200毫升的，好大一瓶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护肤精华，这个是50毫升的。另外第三件呢就是轻乳霜啊，这个是50毫升的。哎，这三件搭配到一起，那对于我们夏季的这种深层修复啊，锁水防护啊，都是特别好的。包括敏敏肌的朋友啊，用着也是非常不错的。当然这一套礼盒如果您在专柜买的话，那价格绝对是不便宜的。这么跟你讲吧，就是4位数是一定要有的。但是呢今天啊，咱们8月4号到5号这两天，仅此两天时间，咱们爆款商城呢给大家送一张20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在咱们商城下单呢，这三件套的礼盒只需要999块钱啊，999块钱，我们是顺丰包邮，而且里头还有送礼袋儿，特别的漂亮。建议大家呢，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抢占一个名额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七夕您还没有想好送什么礼物，您的预算大概就是1000左右。这个礼盒就是特别合适的一款七夕的礼物了，大家可以直接可以体验精致的护肤快乐，赶快下单。999这个价格今天啊，应该说只有这两天，今天和明天这两天，7天无理由退换货，今天商城会员下单呢还能再减5块钱，建议大家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在夏季装修的事儿。说到夏天装修呢，很多人特别担心啊，想装，因为只有在夏天呢有时间，但是呢又害怕夏天温度高，装修究竟好不好呢？说实话，夏季装修的时候啊，这个工艺啊、施工方案啊，确实有一些要求。咱得懂这个防潮吧。咱得知道怎么防暴晒、防开裂，是吧？得有非常专业的应季的工艺调整。那今天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在这儿呢直接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然后呢领一份避坑指南，再然后呢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是的，在这儿呢我们不仅有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而且直接给到大家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夏季装修。其实夏天装修虽然说工艺要求比较高，但是它也有好处。比方说夏季的时候工期是不排队的，师傅呢基本上也不赶工啊，精打细磨每一处工艺，所以它的装修的性价比是特别好的。另外夏天的时候呢，因为它温度高嘛，装修过程当中所有的这些甲醛呢，它这个异味就会散得特别快，就你后续在入住的时候可能就会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安心啊。基本上1-2个月，哎呦，那味儿就散得差不多了，就特别的好。那如果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参与我们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了。今天和大家说了关于如何和孩子进行聊天，今天节目最后也特别想跟大家说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孩子如果说不愿意说心事，其实大多时候呢，不是说他性格很内向，或者说不愿意跟你分享，往往是因为害怕被批评、被审问。所以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妨可以放下一些什么成绩呀，多聊些生活的小事儿，孩子自然就愿意和你敞开心扉了。第二件事呢，就是高质量的谈心其实不在于你跟他聊了多长时间，不是时间越长越好，重在哪儿呢？重在不评判、不打听，重点就在于你的倾听，就是孩子知道家里有一个能够让他放心吐露所有情绪的地方，这件事情是极为重要的。我们也愿每一个孩子都愿意和家长分享他的喜怒哀乐。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了，拜拜。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

在你身边，听蛇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啊，陪伴全省的各位车友在路上。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路况啊，因为降雨呢，目前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连霍高速的一马站到玉林站，还有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的连接线全线啊。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咱们木工节在发帮忙啊，大家如果是有这个交通方面的问题呢，您可以回复热线啊，回复热线，然后每天上午的九到十点钟拨打我们南方谈交通的热线来了解。如果您是维权方面的问题，您就可以发送这个投诉两个字，把您的这个需求呢填到网址里面，是可以直通我们这个没啥大不了剧组海洋老师的啊，大家可以按需求来填写。现在这个天儿是很闷热啊，出门能有一身这个清凉透气还不用费心思的穿搭是再好不过了啊。UP 商城今天带来的呢，就是好穿不贵性价比还很出众的罗蒙冰丝凉感套装啊，大家可以先发秒杀来看啊。罗蒙品牌也是有线下很多门店，对不对？这款 polo 衫加上休闲裤套装也是非常好穿有型的，上身舒适度满分啊。这个 polo 衫采用的是锦纶加上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冰冰凉凉的，透气吸湿啊，高温天穿它不闷热不黏腻，走路自带一阵风啊。而且它机鞋也是不缩水不掉色，很好打理啊。而且再搭配一个同款锦安的凉感休闲裤，非常的轻薄透气，弹力十足，没有束缚感啊，一套也不用费心的来搭配，穿上就能出门了。像日常通勤啊、运动、旅游、休闲多种场合都很适配，上身贼精神啊。这款 polo 衫呢，它有黑色、蓝色、白色三种颜色可以选择，那裤子也是经典热卖的黑灰两色，随便搭都好看。尺码可以从 M 码穿到 4XL， 90到200斤的朋友都可以穿，买来给老公啊、给爸爸啊都非常的合适。像同品质的罗蒙套装线下店要上百块，今天直接给大家一批清仓福利啊！高品质的冰丝凉感套装，一件 polo 衫加上同品质的休闲裤，咱们清仓秒杀价只要89元啊，这一套才89。不过库存有限嘛，所以说部分热门的尺码可能会随时断货。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西毛鹿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呀、啊！这里是每天晚间八到九点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欢迎咱们这个猫孩子家长啊，每天晚上聚集在一起啊，就是各种去猫孩子啊，聊聊他们的各种八卦。也欢迎大家啊，把您家的这个爱宠，不管是可爱的猫猫狗狗，还是像鹦鹉兔子这种小异宠的美颜照片啊，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大家来 PK 一下，来竞选一下咱们这个节目代言宠啊。好的，我们来关注第一则宠物新闻啊。养了11年的爱犬突患绝症，厦门一对新人提前半年举办婚礼，狗狗身披婚纱送上婚戒。7月22号的时候，有一场特殊的婚礼在厦门举办。那新郎林先生和新娘蒋女士是原定于今年年底的婚期，但是却仓促的这个提前了整整半年，就是为了成全一位特殊的家人。他们养了11年的爱犬豆豆。 那身患绝症的豆豆呢，在众人的瞩目之下颤颤巍巍，但是很努力地叼着婚戒走向新人，现场的亲人啊无不动容啊，就那枚象征着永恒的戒指由这个小小的生命来传递，可能它也超越了这个婚礼本身的一个意义。哎，那这场婚礼的缘起呢，是一个比较令人心碎的决定。在六月底的时候呢，这个狗狗豆豆啊，在常规的体检中被查出体内的肿瘤过大，而且已经扩散了。到七月中旬复查的时候，发现病情的恶化速度也是很快的，而且医生说他可能随时有可能不在。那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呢，这对新人本来他们就将婚礼提前到了八月初，但是豆豆复查之后啊，哎，他们又希望豆豆能在婚礼上跟他们互动啊，所以将婚期提前到了7月22号。豆豆呢被养育了11年，早就是家里的一位成员了，每个人都很爱他。那从豆豆检查出病症，再到这对新人举办完婚礼，中间仅仅隔了一周的时间，非常迅速，等于说所有的事情，像发请柬呀、改流程啊、协调场地啊，都要在7天之内全搞定。那这个背后不仅是高效的执行力，也是全家人的一种共识和支持。而且双方长辈在得知婚礼改期的时候也都是非常理解和支持的啊。那狗狗呢也是一家人一起来喂养的，林先生姐姐结婚的时候呢，狗狗就为姐姐送上了戒指，所以说大家也希望狗狗能够见证这个林先生的婚礼不留遗憾。那婚礼当天啊，豆豆的状态也是出奇的好，他身着白纱完成了送戒指的这个关键任务，非常的给力。而且据林先生说，在那一个月里，那一天是豆豆状态最好的一天，因为他可能也感觉到了这个周围氛围很热闹啊，他本身也是非常喜欢热闹的。而且参加婚礼的都是他们相交多年的好朋友，也都是看着豆豆长大的，都很温暖很熟悉，让豆豆格外高兴，送戒指的环节也非常的顺利。哎，那这温馨的一幕啊，也是在镜头里成为永恒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来看一看啊，婚礼现场身着白纱送上戒指的狗狗啊，这只叫豆豆的狗狗，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看到微信平台有好朋友在发888啊，如果您的车子也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了，这个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啊，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而且故障灯也亮了，去修理厂一问，动辄大几千元啊。就可以试一下咱们河南交广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可能是要清除积碳了，十万车友亲测好用，口碑也是实打实的。你看有车友反馈说车子跑了20多万公里，上次回老家前加了瓶万能通，第二天发现提速超车都非常有劲儿，脚一点油门车子回应非常的迅速啊。如果您是这个3到8万公里的车子呢，您就选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啊，一套三瓶，每瓶的功效都是不一样的啊。第一瓶是可以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清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啊。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车子，就选金装礼盒就行了啊，一套三瓶，金闪闪的，也是我们今年的新款，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专治老车各种问题，三瓶用完就是一个完整周期。而且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把它打开，就像一个易拉罐一样啊，加油前先把万能通加到油箱里，然后再加满油就行了。一箱油用一瓶万能通就可以了啊！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2: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5: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6: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
7: 练战术，
8: 叠军备，
5: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9: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0: 发送什么？
5: 特种兵。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看到我们听众烟斗先生在问啊，说这个巩义机动车限行吗？巩义是不限行的啊。大家可以发送限行或者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8月份的限行限号日历已经更新好了啊。咱们只有郑州主城区的三环以内啊，早7点到晚9点每天限行2个尾号。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我们来关注这则新闻。网友拍到佛山一动物园老虎生崽，幼虎掉落到狮群啊，狮子群被母狮舔舐。8月1号，有游客在佛山长鹿旅游休博园看到了一只老虎生崽崽了，然后他发的这则视频还引发了热议啊，因为这只东北虎在分娩的时候呢，新出生的幼虎不小心掉到了狮子群的活动区。但是啊，母狮子温柔的舔舐和照看这只小虎崽，一点没有伤害它啊。据园区回应啊，说这个幼虎有长达20-30公分的脐带，母狮子靠近它只是想帮忙清洁，并不存在伤害的行为。这次东北虎一共产下了3只幼崽，因为猛兽的预产期是很难精准推算的，所以说这个时间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啊，没有办法去准确的预料啊，所以这只母虎啊，它是临时在展区生产的。而且饲养员他需要先将成年老虎收回笼舍才能转移幼虎啊，您懂的啊，这个施救它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工作人员还说呀，这个东北虎和非洲狮在野外的栖息地其实并不重合，但是园子里的狮子和老虎他们是从小一同饲养的啊，从小就是好朋友，和睦共处已经有六七年的时间了。目前啊，三只小老虎都被安置在了育儿室，所有的成年猛兽包括幼虎的身体状态都是很良好的。哎，人家都是老同事了啊，相互照看一下孩子也属于正常范畴啊，不用担心。
2: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1: 一天一个装修小知识啊，如果最近夏天有开工装修的朋友啊，可以先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个是可以添加家装记者的微信领取避坑指南，另外呢还可以再领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金啊，轻松的来应对您的夏季装修。夏天呢它有夏天的好处，因为温度高，它这个甲醛异味散得反而更快，入住起来也更健康和安心。而且夏天它属于装修的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也不赶工，可以精细打磨每一处工艺，装修的性价比就直接拉满了。哎，当然了，这个需要正规团队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可以做专业化的应季工艺调整，严控咱们每一道的施工工序。而且最近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征集也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啊，材料保真，工艺标准，十年质保，终身维护，就让咱们省心装放心住啊。啊，从此就告别装修套路啊，规避夏天装修所有的常见问题。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参与活动了，记得这个关键词是省钱。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1: 哎呦，这太感谢了，
1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3: 哎，老板来碗面。
1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我们来关注这则新闻啊，浙江一男子出海钓鱼，偶遇海豚组团围观，秒变投喂员啊。 最近浙江舟山一名男子在海钓的时候呢，碰到了很多的海豚啊，真的很幸运啊，而且他把钓上来的鱼全都喂给了海豚。哎，这个视频拍摄者于先生，他是一名资深的海钓爱好者。事发当天啊，他正在这个舟山海域垂钓带鱼，海面上突然就来了七八头海豚，围着这个渔船开始这个来回游动啊，近距离的跟他相伴了许久。于先生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接触过海豚，内心也是格外的激动啊，激动到把当天钓获的所有鱼全都投喂给海豚了。而且他说一点也不心疼，能遇上这群海上精灵那太难得了，算是海钓路上意外收获的惊喜彩蛋呀。那看着海豚们争相吃食的模样啊，也是感受到了独属于东海的浪漫和治愈。据了解啊，海上偶遇海豚呢，还是要保持安全距离的，至少要15米以上。如果说看到有这个带有幼豚的海豚群啊，需要拉大到30米的距离。而且呢，我们看到之后啊，就是不追逐、不围堵、不投喂、不触碰啊，安静的远远观望就可以了。那如果海豚主动靠近的话呢，咱们可以放缓船只的速度，怠速远离，尽量减少对它们自然生活的干扰。毕竟是野生动物嘛，我们要跟它们保持一个距离啊。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咱们这个传统节日啊，这个七夕节马上就要到了，哎，送点啥既能显心意又有面，性价比还高呢？今天爆款商城带来的就是培育钻石的七夕专场了。满满的浪漫气息啊，这个培育钻石它其实跟天然钻石的属性是一致的啊，它的区别只是生长环境不同，价格大不相同。前段时间咱们主持人弯弯还专程去溯源探访了培育钻石的世界工厂啊，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了从石磨到培育钻石的一个全过程啊，实打实感受到咱们中国制造的科技实力，品质非常的过硬，关键价格也很亲民，让咱们轻松实现克拉自由。大家可以发送钻石来看一看啊，就是各种款式的好看的钻石。那卖的最火爆的就是这一款四叶草的项链啊，四叶草的手链，它是这个40分的 S925 银的，然后上手非常的亮眼，烘托咱们的优雅气质啊，百搭不挑人，就是那种天天可以戴的钻石手链，不会说放到那儿闲置，或者说太贵了咱们不舍得去戴它啊，让它没有这个使用价值了。啊，知名品牌同款得上千块了，咱们七夕专享啊，只要599啊！而且四叶草寓意非常好，它代表幸运和美好。七夕不管是送自己还是送爱人，都是非常体面的。那第二款大热款就是79分的这个圆形耳圈，也是 S925 银的，就像把星光戴在了耳朵上啊，可以修饰脸型。品牌设计款呢得2-3千，但是咱们商城七夕专属价只要999。而且在商城还有各种培育钻石的项链配饰，超多的款式，都是源头工厂的一手货源啊！一件减200，两件减400。现在发送“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慢慢挑选了。而且咱们还配专柜的同款礼盒礼袋啊，七夕真爱。

0: 日益沉重的责任与无尽压力，意外引发了一场骇人的身体异变，直接威胁到蜘蛛侠的生命，迫使他向绿巨人班纳博士寻求帮助。
1: My name is Peter Parker。
0: 与此同时，多方邪恶势力趁虚而入，纽约再度陷入危机。面对前所未有的强敌，蜘蛛侠能否绝境破局，完成破茧重生？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Friendly neighbor。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昨天咱们聊到啊，说这个在天津有一家农场，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呢，收养了一对边牧啊，这边牧呢就生了一窝的幼崽。那在同一窝出生的几只小狗里啊，其余的幼崽品相都很规整好看，已经被别人买走了。唯独有一只叫花花，这样貌那叫一个潦草，毛发那叫一个特殊啊，自带独特的丑萌气质。被评为这个世界倒数第一漂亮小狗，最近花花的丑萌样子也是火出圈了啊，而且还是双马尾，你想想这发型多别致啊。但是这花花运气也是很好啊，昨天呢被农场附近的一位女士买走了。花花的新主人网名呢叫锤之母，为什么叫锤之母呢？因为他给这个花花起了个新名字叫锤锤啊，就是锤子的锤。其实一开始也是他看到这个别致的花花，然后随手拍下了发到个人的视频平台啊。而且这个新主人他也十分喜欢小动物，家里有两只流浪猫了，还有乌龟、鱼啊等等小动物。而且他说他就不偏爱那些长相精致好看的小动物，反而格外喜欢这种自带反差感的萌宠。那花花独特的这种丑萌模样也是让他心生喜爱啊，于是就有带回家养的想法。那为什么叫锤锤呢？他说这个灵感来自小品角色王大锤啊，感觉小狗气质和角色十分的贴合。但是有网友质疑啊，说哎，是不是冲着花花的流量才买下这只爆红小狗呢？但其实这个新主人说锤锤啊，现在人家叫锤锤了啊，锤锤出圈纯属是意外，他很早就想买这只小狗了。当下很多的朋友也都会分享自家毛孩子的生活片段啊，他也非常喜欢锤锤独特的外形，日常也会记录一些发到社交平台上啊，既能满足网友的喜爱，同时呢也会留存小狗成长的一些回忆嘛，同时完全不耽误他精心的照料锤锤，他觉得这并不冲突。而且他自己日常工作就在农场周边，等锤锤适应了新家，完成了疫苗这些程序之后呢，会计划带着锤锤上下班，这样既能兼顾工作，还能让小狗时常回到他的出生地和自己的父母相伴啊，这个也是他当初决定饲养锤锤的时候就想好的一个安排。那昨天没有看到这个丑萌丑萌的双马尾边牧狗狗长什么样子的朋友，还可以继续发送可爱两个字啊来查看，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还能看到他这个一家三口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小燕子，
2: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你看我厉害不？我比你打得准吧？
3: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4: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5: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4: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们这个七夕节马上就要到了啊，平时喜欢逛咱们爆款商城的好朋友注意了，今明两天呢，商城给大家送200元的专属代金券啊，但是只限这个4号、5号，就是今天和明天，不要错过了。发送大牌两个字进入商城就可以先抢券了。而且今天咱们还特别推出了这个七夕真爱礼啊，就是急救护肤套盒、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哎，咱们正好用这个200元的专属代金券啊，可以使用。那赫莲娜它也是法国百年的护肤品牌了，绿宝瓶也是他家的口碑系列啊，很多明星、美妆博主都在推荐这套产品。它会从这个调理角质层到深层的修护，再到锁水防护，那一整套下来呢，让咱们解锁非常精致的护肤体验。啊，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的高定礼盒，它里面有200毫升的心肌水，还有50毫升的修护精华，50毫升的轻乳霜。啊，其中这个心肌水啊，含有66.6倍高浓的海洋锦，可以浸润我们的肌肤，让它变得水润光泽。那这个修护精华呢，可以修护受损的脆弱肌，改善痘痘、闭口这些问题，减少皮肤的水分流失。轻乳霜呢，它是酸奶的顺滑质地啊，夏天保湿优选啊，润感十足啊。这套礼盒真的在专柜可是不便宜啊，但是这两天咱们不是有一个200元的优惠券吗？用上这个券啊，券后这套三件套礼盒只要999元，性价比超级高，顺丰包邮还送这个礼袋，不耽误咱们七夕送给心爱的那个他，或者我们女生送给自己讨好自己啊，爱你老几也是可以的。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大牌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看到听众炫彩绿色啊，在问这个洛阳的限行规定啊，洛阳是不限行的，咱们只有郑州主城的三环以内，大家可以发送限行来了解我们八月份的一个限行日历，我们的小编已经为大家更新好了。像我每天晚间就睡觉前啊，我都会在那个自助猫粮机器里面去摁上3下啊，就是给猫咪晚上多添一点粮。但是我发现啊，其实不能添的太多，因为夏天嘛，时间长它会变质的。那有朋友问了，说这个猫粮大概要放多久就会变质呢？比你想象的时间还要短啊，大概这个区间就是2小时到7天哦。那自然界里绝大多数的微生物其实它们并不致病啊，但是部分的致病菌它在遇到了合适的温湿度就会大量的繁殖，危害猫咪的健康。比如说在变质的猫粮里，它就可能会有一些很强的致病菌，会引发猫咪呕吐啊、腹泻呀、甚至严重的中毒、脑膜炎啊、败血症。而且不同的猫粮它的变质时间也是不同的啊，比如说放到碗里的猫粮基本上就是1周的时间。有一项对这个宠物碗细菌的研究发现啊，所有材质的碗在这个7天啊，或者是到14天，就是1周和2周，它上面的细菌是有显著的差异的。啊，这就意味着咱们7天一定要洗碗了哈，最好就是每天一洗啊，尤其是夏天。如果在喂干粮的话，咱们就每天换粮的同时，还要每天去洗碗，减少细菌的滋生。当然，如果是罐头或者是冻干覆水的话，时间更短，尽量要2小时内啊就给它换掉。就是那种湿粮它是很容易坏掉的，如果2个小时都没有吃完，就建议丢掉或者冷藏起来啊，因为如果这个室温高于30度啊，它就会有变质的风险。还有像那个猫粮有的很大袋嘛，咱们开过封之后啊，一定要做好密封啊，这种情况下呢是可以存放1到2个月的。因为它接触空气之后就会有这个脂肪氧化受潮的风险。建议就是放到储粮桶里的猫粮也要在1、2个月内给它吃完，不

0: 不能放得太久啊。当然如果你这个猫粮开过封之后，你是给它抽真空来分装的，就可以放的时间长一点，要4个月啊。但是这个温湿度就不能太夸张啊。因为如果这个温湿度波动太大的话呢，它的颜色呀，包括它的这个氧化啊，也都会有变化的。啊，就是抽真空也最好在4个月内全部吃完。嗯，作为铲屎官，千万不能偷懒啊。那您在平时养宠物的时候还有哪些疑惑呢？也欢迎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啊留言给到我们。
1: 他叫苏菲，2008年。他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2: 因为我不愿再看他流泪了。
1: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2: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1: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发家装节三个字啊，咱们装修业主的心里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肯定很期待住新家，但是呢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想加钱，或者这个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最近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可以了解一下，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来现行赔付。这个也不是空喊口号啊，是华普呢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咱们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我们的记者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装修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就可以来报名了。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1: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2: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27问说，谁家有小金毛的幼崽或者萨摩耶狗狗也行。还有王金涛说，四个月的雪纳瑞狗狗，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宠物爱好者说，边牧熊有要的朋友吗？有比熊的粘人体型，也有边牧的智商。医疗保健书啊，他有一只边牧幼崽，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听众朱丹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小小灿说，小刺猬有孩子喜欢吗？

0: 免费送，没空把玩了，天天在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平时可以喂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点蔬菜水果。听众天创问说，有人要萨摩耶狗狗吗？二千家说，谁要金吉拉和美短生的小猫咪？文华说，有三只猫仔啊，刚好两个月了，有想领养的朋友吗？都是田园猫咪。世墨说，小常领养十个月双血统雪纳瑞，没有缺陷，有意者私聊。夏夏北说，英短银渐层带明显的虎斑纹路，俗称银虎斑渐层，已经绝育，疫苗已打完，有喜欢的朋友吗？毒药玫瑰说，家里的两只猫都生了，一共有八只小猫，有狸花猫、三花猫、橘猫，一共都是40多天，有喜欢的朋友吗？听众 CC 啊，八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川岸康康一角说，两岁多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直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粉丝群就可以了，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找到主播。
1: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酷刑见过没？生活不羁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0: 这个暑假如果想跟孩子有不一样的回忆，可以来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还有这个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着孩子开启奇妙之旅了。回复工厂。而且这个暑假已经过半了啊，我们还可以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也是河南交广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了。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今年我们也是海陆空三线齐发，郑州陆军特色线路、青岛海军特色，还有湖北空军特色，项目非常的丰富多彩啊！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可以登上军舰、浅海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高空滑索。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了，发送特种兵。

0: 合同改一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4: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7: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别有意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两位朋友啊，就是隔空吵起来了，就是他们谁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但是两个人的话确实能够搭得上。首先呢 ，Win 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张弛，你不要怀疑自己，你没有毛病，我们听得真真的啊，你说他听不见吗？你然后他马上说听不见，你就想吧。然后刚才来打进热线的 fan 啊，他是说，我刚才用手机在听节目，电话进来我就听不到节目声音了，然后电话里我也听不清，特别是张弛的声音我听不清，听不清。
1: 总结来说就是可能稍微带点这个描述不准确。
0: 嗯，
1: 就是你要说听不清，
0: 不是说听不见，
1: 对，我就可以调整。他一说听不清，我也愣了，我说什么情况？我们
0: 完美消失，
1: 对，我们直播间两个麦是一条线
0: 啊，
1: 那他能听清听不见我呢？冷暴力，我只能说冷暴力。
0: 二十三群当中，勇哥说的耳机呀、啊、是个好东西，就算我带个十来块钱的有线耳机，也听得老清楚了。嗯，
1: 勇哥还是会阴阳怪气的呀。

0: 哇，接下来这位玩家，我天哪，真的很难猜，不知道是谁，他的名字叫做一定赢，欢迎您。
1: 大家好，听众朋友好，我是一定赢，
2: 好，
1: 期待这次节目能够闯关成功。
0: 好的，一定赢，这位大哥啊，我就是率先给你开道题，请问一下，晕碳是什么意思？
1: 我感觉就是一紧张智商弱爆啊，就是没有想答不起来，其实很简单的题，就是属于能力不够吧。
0: 哦，
1: 一紧张智商不够了。
0: 那就是您怎么解释一下碳是什么意思呀？碳水的
1: 碳，你按照现在新的名字就是节约型的嘛。
0: 哦，低碳，哦，他是这个意思。啊，哦，我明白了，他说低碳的意思。哦，明白了，
2: 好肉啊。
0: 但是我听得懂，
2: 我晕了，
0: 但是我听得懂啊，
2: 我晕碳了。
0: 但是实际上我来给这个一定赢大哥来解释一下这个晕碳什么意思啊。晕碳，因为我们刚才那一位玩家他吃过饭来的，可能有点晕碳，就是说碳水化合物，您知道吧，米饭，米饭啊，面条啊，这相当于吃了太多的碳水，很快就容易犯困啊，没精神，或者说是我反应不过来变慢了，这就是晕碳的正确解释。
1: 而且当时智商没有在线呗，那一会儿
0: 对，反正有点掉线了，
2: 脑子转不过来了。那你吃饭了吗？
1: 没有了。
0: 太好了，那你肯定是晕碳了。
2: 我估计这会儿脑子转的倍儿快，
0: 真是。
2: 那咱来吧，那就。
0: 他这如果要是答不上来，
2: 嗯，
0: 那真的不能赖晕
2: 碳，那就太过分了，
0: 那真的就是答不上来了。正在进入先双局。好的，不晕碳的一定赢大哥啊！您的新手局听好了啊，这是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还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明白。
2: 那我再多余问个问题，我声音能听见吗？能听清吗？
1: 听得很清楚。
0: 哎，总算有人给他证明了。
2: 感动，
0: 这是他没有缺席，
2: 工资不用发给别人，
0: 没有缺席啊。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请说出在加油站加油时禁止做的事儿3件。
1: 第一不能抽烟，第二不能带明火，第三不能在里面打手机。
0: OK，
2: 好的，请问吃发了芽的土豆会中毒，这个表述对不对？
1: 不太对，不对，
0: 不
2: 对吗？
1: 在我们家土豆发了芽，土豆把那边给它削掉的话，还可以继续吃啊。
2: 你就说对不对？
1: 因为我家很多这个卖盒饭的，他都在城镇市场都会把那土豆削掉一半。
2: 一会儿你时间快没了啊！
1: 这要按照我的这个厂里是不能吃的，是有毒的。
2: 哥，就
1: 说
2: 对
1: 不对，可以说它是有毒的。
2: 你就说，
0: 他说有毒的，
2: 有毒是吗？对，那就对是吧？
0: 行，我就
2: 好。
0: 好，
2: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谁的诗句？
1: 王勃的诗。
0: 哦，正确。
2: 哎，那请问流鼻血仰头抬头止血的做法是对的吗？
1: 什么这个？

0: 再听你再说一遍。
1: 卢宾写抬头仰头这个做法是对的吗？止血方法
0: 是对的。
2: 是对的是吗？
1: 对吗？
0: 对。
2: 好，恭喜您已经透过了我们今天的第一局。我跟你说，人家啊，虽然没有说在土豆这件事情上有什么这个这怎么说呢，没有被土豆绊住，但是确实被流鼻血这个事儿绊住了。
1: 哥呀，
0: 但是我们流鼻血的时候都是让他仰着脸拍拍额头嘛。
1: 哥呀，你说你聊土豆的事儿都管你都管打撒屁了，
2: 真是。来，接下来的时间啊，您要是这个，反正因为您的第一题一二三最多答对了三道题，
1: 对
2: 吧？最多答对了三道题，您的第一关已经没有冲刺完成。那我来跟您解释一下啊，
1: 土豆的事儿吗？
2: 首先，所有人都这么做，或者大批的人，或者你身边的人都这么做，不代表他都是对的。我们来跟大家来玩游戏的同时，也给大家来纠正一下一些在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误区。吃了发芽的土豆会中毒，这个表述是对的吗？说实话是对的，因为土豆发芽变绿，它就会产生龙葵素啊，它是有毒的。如果说它的就是你吃的比较多了啊，中毒的毒性比较大了，就会出现到恶心、呕吐、腹胀、腹泻、头晕啊，或者说是感觉喉咙有点发麻的症状。严重的时候会产生到呼吸困难，尤其是小孩和老人会更加的危险。所以说有一些人，您刚刚说的，比如说我们这卖盒饭的，他就是那么干的。
1: 他只是把您只能说是把毒素集中最多的这个发芽的这个位置给切掉了，可能其他的毒素少一点，但是不代表没有。
2: 对，他
1: 能不吃还是不能吃。
2: 他如果积累到了一定量，他一定会引发一些症状。所以说这个表述是对的啊，以后不要吃发了芽的土豆，尽量不要吃。另外流鼻血这个事情我也给大家说一下吧，好不好？就是大部分的朋友从小到大可能都是这样的啊，一流鼻血了赶紧把头往后仰，然后呢就赶快用那个凉水是拍拍额头，对吧？这个做法是对的吗？科学认证它是错的，因为仰头会让鼻血倒流进喉咙、气管还有胃部，实际上它起不到一个止血的作用。我记得好像在我初中那会儿就已经有科学解释了，说不要那么做。
1: 只不过是老一辈人这样做是因为觉得血不能浪费
2: 啊，
1: 是不是给他喝回去？
2: 有这么回事吗？
1: 用这种方式给他喝回去，别喷出去了，浪费了，是吧？还得补。
2: 所以说家里如果以后出现到这种情况，不要这样啊！到底应该怎么做？一会儿我们再来给大家
1: 再说
2: 啊，因为我们连环题还挺多的啊。好的，那么感谢到一定赢大哥您今天的这个参与，有没有什么想跟后面的玩家说的？
0: 还是那句话，一定要淡定，不要慌张。我刚开始可能就是低碳的，就是有点饿了，
1: 有点
0: 发挥不到发挥了。但是从我们小时候这个一流鼻血的话，我因为我身体很好，没有流过鼻血。但是别人家小孩一流鼻血，他的妈妈都是干这样的，就是拍着额头，就是拍拍头，然后不敢他越低头说那血流的越多。所以说我在我的常识中，这个题。
2: 明白，
0: 就是应该仰头，
1: 因为它流到你的
0: 血流的越多嘛，
1: 因为它流到你喉咙里边，你给它学到点东西了。
2: 好的，
1: 那咱再来，
2: 感谢您，那么我们先收线了，下回再来，拜拜。一听我跟你说藏不住这人，我跟你说一听一定赢大哥，
1: 就是呼之欲出。相信都知道这人是谁。
2: 是的啊，包括呢其实刚才咱们出了第二遍的这个加油站加油的时候禁止做的事情，有些朋友可能一时间确实就是有容易宕机，
1: 真容易宕机。因为其实你想到严禁抽烟，那么其实你都可以再说严禁打火，
2: 对，打火机火柴
1: 这能说两件事了。
2: 当然还有严禁车辆不熄火，对吧？这严禁接打电话，严禁刷手机。
1: 你光抽烟这事就说三个了呀。
2: 对啊，
1: 不能打火，不能吸烟，不能扔烟头，是吧？光一根烟这道题答完了。对不对？
2: 所以有的时候啊，朋友们还是要多来多进赛场来磨练磨练自己，
1: 是你起码这个反应回头会快一点。
2: 来，这位叫伟伟的朋友发了疯狂两个字，您是想要进群还是想要答题？如果想要进群的话回复游戏就可以了，如果您想要答题疯狂加上你的手机号，
1: 对，手机号一定要
2: 游戏 ID
1: 发送过来，
2: 是的，是的，
1: 还是很重要的。
2: 旺仔小馒头说的，我觉得有一些玩家那就是选择性的听不清。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一口 Q 弹，一口鲜 ，UP 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

0: 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好了，刚才我们还说呢啊，大家如果想要亲自的感受一下闯关答题的啊这种 feel， 赶快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昵称，然后有一些朋友选择进群了，甚至两个群都进了，然后在群里面征得大家的同意，然后很多朋友给他加油鼓劲儿，然后最终选择走进到今天的挑战赛场内。
1: 难道不是说承诺我一定帮你，我在电脑前，
0: 哎，有人
1: 随时百度。
0: 这个二十二群当中有这样的啊，你说这没事不怕，去吧。那我们就来，掌声有请这个，这应该是两个群啊共同推荐出来的啊，推举出来的，看看这个群两群的希望怎么样，今天。

0: 来，让我们来掌声有请接下来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小蜜蜂。你好，蜜蜂。
1: 你好，
0: 你好，蜜蜂。哎呀，是个姑娘啊，这请问一下，听节目有一段时间了吧？
1: 嗯，差不多吧。
0: 对，然后我因为我在群里面看到他有在互动，请问一下，今天目前为止站到咱们这个赛场上的感觉是什么？
1: 有点紧张吧？
0: 听出来了，听出来了，说话有点没太有自信。不过没关系，我跟你说，我们还有我们两个群里面的朋友都是来给你撑腰的，好不好？
1: 好。
2: 我多一问一下，就上一盘那个流鼻血那个事儿，听了吗？
1: 流鼻血，
2: 怎么止血？
1: 没听
2: ，太好了，就喜欢这种没听
0: 的。接下来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这还没开始答题呢，把人家整得心慌慌的，
2: 有点兴奋了。我们马上进入流鼻血系列
0: 环节啊！
2: 好，
0: 来，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小蜜蜂听清楚了吗？
1: 好好
0: 好，张弛做好准备，3、2、1，开始。
2: 请问流鼻血之后仰头抬头止血的做法是对的吗？
1: 不对。
0: 正确。
2: 我感觉听了。请问流鼻血之后举手止血的做法是对的吗？
1: 好，
0: 张弛做好准备，3、2、1，开始。
2: 请问流鼻血之后仰头抬头止血的做法是对的吗？
1: 不对。
0: 正确。
2: 我感觉听了。请问流鼻血之后举手止血的做法是对的吗？
1: 对。
2: 对吗？
0: 对吗？
1: 对。
0: 对。
2: 你确定吗？
0: 确定了是吧？
1: 确定。确定。
0: 好的，
2: 确定。
0: 好了，提前结束战斗。
2: 咋这么自信？
0: 怎么回事啊？
2: 咱不是说了吗？就问确定吗？超过2次大概率是错。
0: 哎呀，真
2: 问1次可能是对的。
0: 听节目听的时间还是不够啊，怎么咱们这个这么熟悉的套路还不知道呢？
2: 流鼻血系列原来这么难吗？
0: 是吧？
2: 哎，
0: 我跟你说它难主要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印象回忆，觉得从小可能家长就这样做的，老师就这么做的。但是我再说一遍啊，不一定现在它就是对的了，因为科学一直在进步在研究。那么小蜜蜂，现在我再问你一遍啊，流鼻血之后举手止血这个做法是对的吗？
1: 不对。
0: 哎，你看人是会成长的嘛，对不对？
2: 别投钱，你这咋回事儿？
0: 那这道题

0: 被开过了啊，我直接告诉您它不对，因为手臂和鼻腔血管没有任何的关联。但是有一段时间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做法，
1: 嗯，
0: 说的哎呀不能仰头了，要举手。说比如说你要是左边鼻孔流血你举右手，右边鼻孔流血举左手，实际上不对，因为它毫无关联。但是甭管怎么样，小蜜蜂现在知道了吧，以后要是真的遇到了这种情况应该知道不用再傻傻的举手了吧。
2: 流着鼻血举着手好像在说老师我流鼻血了，你看一眼我，你给我送医务室去。
0: 感谢小蜜蜂，我跟你说下次再接再厉，我相信你，因为你已经进步了，你已经能听得出来了，下回我们再问你对不对，你确定吗？你要往反方向说，知道吗？
3: 知道了。
0: 好的，感谢你，
2: 下次再来啊，
0: 拜拜，谢谢喽。
2: 我真觉得你要是说朋友们真的你要是不太敢来或者不太自信的话，我真的建议你先来一次。
0: 嗯，
2: 这就像解放天性训练一样。
0: 对，
2: 先吃回亏，先在某道题打个坑儿，你下次再来你心态就变得不一样了。我相信一定能把我们的奖品给拿走。什么情况啊，啥都送不出去吗？今天
0: 这么省钱吗？
2: 全村的希望。
0: 俩群的希望现在都已经对，但是刚才23群里面有一个朋友是这么说的啊，他说我觉得不行，大家要不谁先去一下当炮灰吧，要不然
2: 就是采几个题，
0: 对，先开几个盒，
2: 然后再派一个人出来把这些题全答了。关键是目前你起码最终题库还没人涉足过，那个才是最复杂的最难的，
0: 是吧？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朋友们继续发送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您的游戏 ID。

0: 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1: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2: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变战术，
3: 连军备，
1: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5: 发送什么？
1: 特种兵。
6: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9: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9: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1: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起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今天咱们爆款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急救护肤礼盒啊，这就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而且除此之外啊，除此之外，就在今天明天就2天的时间啊，给所有的听众人手一张200块钱的专属代金券，知名品牌的修护套组优惠到手了之后，你看一看这个价格，你真的会觉得惊掉下巴。
13: 这个太丰富了。
7: 回复大牌两个字啊，首先咱说赫莲娜，赫莲娜源自于法国百年的护肤品牌啊，这一份口碑那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而且绿宝瓶作为它的口碑系列款，得到了很多明星美妆博主甚至众多的用户的认可。这一套产品科学搭配，从什么调理角质层啊，到深层的修护啊，再到锁水防护啊，一整套下来都给大家精致护肤体验。来说一下这里面包含什么，一个套盒，高定套盒啊，里面包含的心肌水200毫升，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还有轻乳霜50毫升。这里面为什么给大家搭配了这三款，首先第一，心肌水里面还有66.6倍高浓度的海洋锦。
13: 嗨，它是66啊，这是
7: 确实六啊，浸润肌肤的同时焕现水润光泽。那么另外修护精华可以修复受损的这些敏感的肌肤，包括舒缓这个痘肌，改善这个闭口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减少水分的流失。另外轻乳霜酸奶顺滑的质地，夏天保湿优选它啊，润感十足，而且清爽不闷肤。
13: 哎，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您就看吧啊，反正效能肯定是尤为的明显，毕竟呢这么多年的一个品牌是吧，备受信赖，并且呢市面上一卖这个大概市值差不多是
7: 应该是在4000左右，
13: 4000-5000差不多得有，
7: 我觉得得有。
13: 所以说这2天的这个价格呢，从今天4号到5号、
7: 就这么2天，
13: 2天爆款商城呢给大家这个准备的，包括刚刚提到200块的专属的优惠券
7: 叠加，
13: 对，叠加到一块，那么这三件套的礼盒呢就只要999块钱。
7: 哎，
13: 顺丰包邮，哎，还送礼袋。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大牌两个字，咱先抢占住名额。当然如果你想也送给自己一份礼物，
7: 赶快入手吧，
13: 就来吧
7: 啊，999这个价格，我跟你说就2天，今天明天好不好，而且你还如果是咱们商城会员的话还再给你减5块，
13: 可不是，
7: 每一单都给你减5块，7天无理由退换货啊，售后无忧，大家放心下单，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是叫做奋斗的朋友，他说呢，哎，在咱们商城买的东西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发货呀，能不能帮忙催一下？没问题，您买了什么样的东西啊，这个订单您给我们发送过来，我们后台去帮您核实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再帮您催、啊，帮您催催单，直接发送过来您的订单。其他的朋友们也是继续来参与，想要进群成为群里面的希望的，也可以直接来回复游戏两个字，回复游戏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我们就是先交由咱们导播，把下一位听友这个准备往群里来连啊。我大概瞟了一眼啊，起的名字还是还可以啊，
0: 还可以，
1: 挺会起名的啊。就玩游戏起名字，真的是一个挺难的事儿。
0: 为什么？
1: 你有些，因为我。

0: 其实纵观好多人起就各种我玩游戏的这个经历啊，
1: 嗯，
0: 就是好多人喜欢给自己起游戏 ID， 他比方说他好几号的话，他喜欢起系列的这种 ID。反正珍妮老师是那种我，你应该是不太会起名字的人。
1: 我对我不是太会起名字。
0: 我非常善于起名字。
1: 这个是令人特别羡慕的一个天赋，因为像我们做这个节目。大部分的时候会要把这个起名字的这个热情全部用在什么做节目，就是起节目的名字啊，
0: 嗯，
1: 环节的名字，然后做活动的名字，还有如果有一些同事啊，新来的同事他需要起这个，这个
0: 艺名，
1: 你也需要来帮忙来凑合凑合。就反正我是真的觉得在起名字这件事情上，我是没什么可说的。
0: 艺名这块我真不行，艺名。总觉得我起个特别厉害的，反正最后颠来倒去还是用了本名，
1: 嗯，
0: 这是比较遗憾的事儿。哎呀，你说我当初我要不用本名，我要起一个真的当初我一拍板起了个特别好的艺名，我也不会说是沦落到啊来这儿上班，有个人给我重名。
1: 啊，我说不会沦落到来这儿上班是啥意思？
0: 你听全伙来这儿上班，还有人给我重名？
1: 不是，我跟你说，你在全国广电都有人给你重名，你就不应该踏足到我们这个领域。
0: 关键别的领域也有可能
1: 也挺多的是吧，
0: 我们这名太常见了，因为他这两个相反的词儿嘛，这种起名的方法，啊，还是都沾着嘛，毕竟它是一个成语啊，张弛有度啊，一张一弛这那的，还是挺容易起的。
1: 所以你应该找一个搭档叫小度。
0: 我劝你大度。当然说了半天了，那究竟提到游戏 ID， 这位朋友他用的是什么一个游戏 ID， 让我觉得哎呦还蛮欣赏的，让我们把他请出来好吧。
2: Welcome to the game，
3: 正在进入游戏观光播，玩家已进入，
1: 来了来喽，让我们来掌声有请接下来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可爱小婉。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1: 人如其声，好可爱。
0: 我非常喜欢这种起名字用特别直白的方式给它整出来，而不是，因为现在其实审美已经不是像以前那种喜欢起一些四字成语啊，
1: 嗯，
0: 或者是特别深的那种名字，会觉得就是个人审美不太喜欢，所以我现在就特别喜欢这种直白的。我什么帅气小张，
4: 我就预判了你的喜欢。哇，
0: 会聊天了。
1: 那你能预判他接下来要出什么题吗？
4: 我不知道。
1: 你猜他是会出新题还是出一些之前被开过盒的题？
4: 我刚听五分钟，我不太知道上一个，就是我只知道上一个是好像跟流
0: 鼻
4: 血相关，其他的就不太。
0: 你放心，我一定会把流鼻血进行到底。
1: 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1: 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小婉，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4: 好的，
0: 来吧。
1: 做好准备，3、2、1，倒计时开始。
0: 请问流鼻血之后用纸团啊、棉花呀，啊，乱塞鼻孔，使劲堵的做法对吗？
4: 不对。
1: 正确。
0: 请问歌曲《偏偏喜欢你》是哪位歌手的作品？嗯哼。可以过啊，
1: 嗯，
0: 想不出来可以过，为了节省时间，一时间
4: 过。
0: 接歌啊，我向你飞与温柔的追。
1: 后半句，
0: 嗯，
1: 不行，再过。
0: 你还可以再过一次。
4: 过。
0: 请问微波炉加热会让食物有辐射残留，这个说法对不对？
1: 喂。听到了吗？
0: 对还是不对？
4: 我刚才没有听到。
0: 微波炉加热会让食物有辐射残留，对不对？
4: 不对。
1: 正确。
0: 请问歌曲 Monica 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我发现了音乐题是一个薄弱点。
1: Monica 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小婉，
0: 完了。
1: 小婉还在线上吗？
0: 懵了。
1: 小婉
0: Hello。
4: 喂，我刚没听清楚。
1: 我说 Monica 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0: 这种这个叹息，这种无力感让我感受到了，
1: 感受到了他的无力，是吧？
0: 感受到了你的无力，而且哎，这两首歌还很巧的是同一时期，
1: 嗯，
0: 证明小婉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
1: 可能是15后
0: 是啊。太小了吧，
1: 可爱小
4: 婉。我听到了莫妮卡，但是我不知道他
0: 谁唱的。
1: 您会唱吗？您能哼一段吗？
4: 哪一个
0: Monica？
1: 你给他出了三个音乐题，一个没答出来。
0: 其实这是好事，小婉。
1: 嗯，
0: 真的，这证明你在最终闯关听歌这个环节
1: 也会
0: 出问题，
1: 也会出问题，还不如早点出
0: 问题。长痛不如短痛，是吧？这个
1: 没关系，虽然说咱今天只答对了两道题，
0: 嗯，
1: 但是这两道题我觉得啊，我觉得
0: 很难。
1: 很难了，
0: 特别难，
1: 哎，含金量挺高的。感谢到可爱的小婉今天的参与，虽然说又没有拿走今天的任何一份奖品，但是我相信您下一次肯定会有所收获。
0: 我依旧把鼓励给到你，希望你下次再来好吗，小婉？
4: 好的，没问题。
1: 好，感谢您，我们收线了，拜拜。好了，说到这个流鼻血环节，我们真的是尽力了，我们尽力了，
0: 鼻血终于流完了，
1: 终于流完了。
0: 下次来参与的 没鼻血题了。
1: 来说一下啊，这个他答的是流完鼻血之后用这个纸团棉花乱塞鼻孔使劲堵，这个方法是对的吗？有些朋友肯定觉得是对的，
0: 嗯，
1: 因为你得止住它嘛，
0: 止血嘛，你把它堵住。
1: 但是实际上呢，这是不对的啊！粗鲁的塞纸会划伤咱们鼻黏膜，鼻腔的黏膜。如果你比如说你把它堵住了，它那个纸在里面凝固了，
0: 嗯，
1: 然后它就粘连到了伤口，你一拔它又撕裂了，它是不是又要反复流血？
0: 你要这个让我想起画面，就小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男生嘛没有那么多讲究，尤其小学初中的时候，可能一时间找不到那个卫生纸，包括棉花也找不到，
1: 嗯，
0: 我们都把那个作业本扯下来，然后有些我不知道你印象中有这个画面没，就把这个作业本撕下来之后，然后随便的把它折一折，折成一个能够塞入鼻孔的那个大小，然后胡乱的塞进去，外边那个纸还留了一大片，然后在脸上糊着，跟糊了一张纸似的，那造型。
1: 哦，我从小确实没有经历过，
0: 没见过这么不讲究的男生，是吧？
1: 没有
0: 不讲究的男同学，哎，
1: 但是
0: 我们班可多了。
1: 但是啊，刚才跟大家老师说一些不对的一些流鼻血之后的做法，
0: 到底什么是对的？
1: 到底怎么样如何止血？其实呢，分三步走。第一步走呢是身体微微的前倾，稍微低点头就可以了啊，但是不要仰头。之前咱们说抬头嘛，不要仰头。第二个呢是用拇指和食指捏住你的鼻翼软处啊，就是这个比较柔软的地方，就是在鼻梁下面的鼻头两侧，
0: 嗯，
1: 就是说白了给它按压止血，持续按压5到10分钟，用嘴巴呼吸，你不要频繁的松手，然后看看它有没有还流不流血。一定要就像是什么吧，就是我们去抽血或者去献血的时候，人家给你按住，然后说了按个10分钟左右，
0: 是，
1: 对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0: 这个，因为他，你要知道流鼻血的本质是鼻腔内的毛细血管
1: 破裂了，
0: 所以用这种方式给它温柔的让它，因为血管是非常快的能够愈合
1: 的，
0: 但是它也很敏感嘛，你对它刺激过深的话，它可能就又破了，它因为这个伤口，所以说在这儿呢，正好聊到这茬，也回答一下之前一定赢啊，说的是，他说我身体太好了没流过。不一定啊，这是个误区，你知道吗？很有可能就是你身体太好了，反而容易流鼻血这么一个情况。
1: 哦，就是明白，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比如说这是血气太旺了，
0: 血气旺盛啊，动不动刺点鼻血，你反正身体好的，那特别虚弱的，你还喷不出起涕儿呢，你还没，
1: 嗨，
0: 没那么多
1: 血，这也不需要攀比啥的。好的，想要继续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的朋友们，记好了，回复这个
0: 疯狂
1: 加上手机号加上您自己给自己起的游戏ID 就可以了。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各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寻找你的答案。
3: 关键是咱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啊，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收获的非常多，比如说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更加的敢挑战，包括还能感恩父母懂得珍惜，海陆空三条路线都能够见证着孩子的蜕变。有一些家长说了呀，我儿子从这个夏令营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展示一下叠豆腐块被子，顺手把妹妹都教会了，感觉真棒啊。另外呢，还有东东还在说，孩子以前吃饭满桌掉渣，现在碗里一粒米都不剩，他说教官说了，要食不言寝不语，而且要珍惜粮食。你看，这就是立竿见影的变化。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来听听看这些个小小特种兵学员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呢。
4: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5: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6: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3: 你看看这孩子，只要一说到感谢，说实话

0: 我的眼眶都有点红了呢，你觉得
1: 是啊？有这样的一份现身说法，
0: 嗯，
1: 您想让自己的孩子加入进来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
0: 是
1: 还能看到更多的现场视频，包括跟我们的客服直接联系，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现场现实解决。暑期过半啊，我们提前给自己的孩子占上一个名额。
0: 哎，关键是现在是交通广播拿出了重金补贴啊，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能报名了，福利名额反正就剩几十个了，希望更多的朋友都不要错过了。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然后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啊，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应的回复了。那我们的南方谈交通节目啊，今天先来帮帮洛阳的王先生。他说最近马上要审车了，但是呢车上有一条违法记录，让他比较发愁。
3: 2026年6月1号在那个洛阳市王陵大道定陵立交东头东向西方向，被那个监控拍了一下，就是说他说违反禁令标志，下午然后是5:21拍的，在交管12123上面。然后我那个有那个通行证，就6月5号我找到洛阳四大队找他复议，那个他说来的时候是我那个通行证没有弹出来，他说得2-3星期，现在都1个多月了也没收。
2: 王先生是6月5号去了一趟洛阳市交管支队四大队，当时说是可以提交复核申请，应该是能撤销。工作人员告诉他需要2周左右，但是过了1个月，记录依然在。因为车辆审验周期到8月1号就该审车了啊，他比较着急。所以节目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洛阳市交管支队四大队。
4: 我们核证完给他联系哈。
2: 当天下午，王先生就接到了洛阳交警的回复。
3: 你给他联系完之后，洛阳交警他给我打电话了，问我是几号上传，我说6月5号，他也找不到，他说加你个微信，你重新发一遍吧，驾照、巡查证、身份证，再给你重新提交一下。他说争取这个月底之前把他给消了，他说最晚月底前处理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
2: 洛阳交管四大队核查之后啊，确认王先生反映这个情况是可以撤销的，但是呢相关负责人仔细翻找了之后也没有找到王先生所说的复核材料，不知道当时他交给了谁。根据王先生提供的信息呢，也无法核实到究竟是交到什么地方了，交给谁了，也没有相关的电话，所以就找不到之前的复核材料。不过啊，洛阳交管四大队明确表示他们会马上启动违法救济程序，同时呢在接到王先生的复核材料之后，第一时间这个特事特办啊，就王先生这个资料呢单独进行提交，一周之内这条违法信息应该是可以撤销掉的。所以在上周三的时候，王先生就给我们回复了。
3: 问任何公司经理，我刚才问他了，他说撤了，传进行那个昨天我问我们经理还有了，可以审车了，这很谢谢你们。
2: 目前呢王先生已经完成了审车哈，这个问题也顺利解决了。再让我们也提醒各位一下，如果您在路上出行发现了一些误拍的啊，或者说是这个拍摄当中有一些特殊情况的违法信息的，你也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重要的是保存好相关的证据，提交复核材料的时候一定留心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交给了谁，这样呢后期万一是需要查找的话也比较方便。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不方便记录热线，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就可以直接留言了，您也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来接听今天的热线，吴先生您好。
3: 你好。
2: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于7月29号晚上19:43左右，在洛阳豫港大道与洛兰县交叉口，被拍那个不按规定使用灯光。
2: 有什么问题呢？
3: 关键问题是那天下了大雨，我骑着车速在20来码，路线根本看不清，电光是我骑着应该是合理的，我骑着这条违法处理罚款有点不太合理吧？
2: 我问一下，这个图片您看过吗？违法图片？
3: 我看过的。
2: 您确定当天下雨了吗？而且还是下了大雨。
3: 不是，我那天我确实下雨，我开着车我确实知道下雨了。
2: 但是地面是干的呀。
3: 地面不可能是干的，地面是干的。
2: 那怎么不可能呢？您自己看看吧，对吧？这是您发来的图片，您可以看呀。
3: 不是，地面有点黑黝黝的，那确实下了雨了，怎么会地面是干的？
2: 确实地面是干的呀。您可以看一下您这个4张图片啊。上面是一行，对吧？然后下面是一行，然后左下角这张图片能看出来，有一些轮胎上带的水印儿，这个地方是湿的，是地面是反光的。但是除了这个轮胎个别的左侧两条车道地面上有轮胎的水印儿之外，其他的位置都是干的呀。这您自己发来的图片呀，您可以看看。如果不相信的话，我们可以让咱们其他的车主，微信平台上的好友都可以看一看。
3: 不是下雨，这确实是下雨了。当时第二天收到微信，我都知道确实下雨了。
2: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咱先说这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下没下雨这个事儿啊。这个天气情况咱先搞清楚。但是从目前您发来的图片来看，玻璃上干干净净，地面上是清清爽爽，所以没有丝毫下雨的痕迹。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是，如果真的是下雨了，那就更不能开远光了。因为下雨天就跟雾天道理是一样的，越开远光越看不清。所以在下雨天最佳的搭配就是近光加上雾灯，降低车速。如果你说到这个程度我还看不清，那就不是开灯的问题了，那就是需要减速，甚至是需要暂时停车来躲避的问题了。所以下雨的时候，
3: 你说的我能理解，但是也许是当时看路面不太清楚，可能变光了灯什么的。这是，但是具体是什么原因操作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看到图片确实是有远光的。
2: 变光，可以变光，就是路上可以会灯没问题。所以说呢，抓拍的时候呢，它是一个连续抓拍，它不是说你闪一下就给你拍上了。您可以看一下这3张图片，第一张图片大概是您距离路口可能还有50米到100米这个位置，就是车头车辆刚刚进入到画面拍摄的上边界这个位置。第二张图片呢，是您临近到导向车道箭头的位置，这个车辆行驶大概有个至少有30到50米吧距离。然后第3张图片是您过了路口导向箭头的这个位置，接近到摄像头杆下的位置，一共拍了3张，3张都是远光。
3: 那你可能我是你路线看不清，路线我可能会变了远光，然后再自行。确实远光是远光，这我承认。但是下雨我是不应该下雨的，那是没有问题的。
2: 您确认下雨是吧？那这样我们图片我们做个关键词吧，让咱们听众都看一看好不好？看看到底下没下雨好不好？
3: 那天确实下雨，但是他拍的具体的位置我不太清楚在哪的位置，但是那天晚上确实下雨了。
2: 那您看，您位置在什么地方都不清楚。您就说这个违法拍的不对，您觉得这合理吗？
3: 不是，因为这个路线我知道，我当时好像是在宜川县城的，他属于7点半以后才能过的，我大概是7:37左右开始发车，开始下着小雨，我开始往刘汶方向走了，但是这，
2: 吴先生，开远光其实是一种习惯，有时候发现了及时关。

0: 就好了。但是呢，如果把它变成一种习惯的时候，抓拍那就避免不了了。
1: 那后来有可能吧，也可能路线不好，我会开远光灯。这个也是教育的这一个。
0: 从您反映的这个情况来看，第一，下没下雨，照片上能看出来。第二呢，即便下雨了，就按照您说的下雨了，那咱更不能开了。所以这个从目前来看，您也承认确实开远光了。从图片上来看呢，连续这么长时间的路段，三张图片，三张都是远光，我觉得这个恐怕你想撤销的话，可能性不是很大。如果您不放心，您可以到这个辖区交警部门，或者是通过您公司管理的，如果有这个交管12123的管理端，也可以尝试撤销一下，申请撤销一下试试。但是我估计啊，撤销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1: 哦，那行吧，那行，我将来下雨了应该能撤销的。
0: 那先这样，吴先生。
1: 好，那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0: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汽车离开。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在路上，在你身边，我们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有车友已经在发今天的日期了哈。0804，今天的日期呢是0804，就是8月4号，今天是8月4号，所以您发送0804就可以看到这个远光灯的这个图片了啊。您可以看一下，第一呢是电子眼究竟是怎么拍远光灯的啊，这是一种情况，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看到，可以看看这个路面到底下没下雨啊，您可以帮我们辨别一下。另外呢还有用心承诺说不允许开远光灯，那什么时候可以开远光？第一呢就是在离前车较远，同时呢对向没有车辆的时候可以开远光啊。比如说你走到农村乡村小路，国省道干线晚上车非常少，特别少的时候，这个中间没有会车啊，就是对向车道没有来车，没有会车，跟前车保持在50米以上的距离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用远光，这是第一种情况啊。比如说你走山路，这山上确实没车，山里也看不清，也没路灯，这个时候可以用远光啊。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远光呢是用来会灯的这个作用，大家不要忘了，就是对向有车道开过来，或者你准备超车，或者车辆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信号需要传递给前车后车的时候，尤其是传递给前面车辆或者对向车道的时候，那么远近光交替闪烁，比如说通过路口的时候啊，或者是观察前方路况的时候，远近光交替闪烁，你会发现有时候远近光交替闪烁的时候会看到一些你开着远光看不到的东西啊。比如说前方有一个行人在视线盲区当中，就是在灯光覆盖的盲区当中正在穿行，那你远近光交替通过光影的变化会发现前方有障碍物或者有人。如果是一味的开远光或者一直开近光，那在比较黑的画面的时候，那可能会看不到这个光影的变化，你是察觉不到前方有人的。所以不是不让开，是什么时候能开，什么时候不能开，这是个关键。所以一般在市区里面很少会用到远光。第一呢，本身市区里面有路灯，有照明，有市政照明，相对呢这个照明条件比其他路段要好一些。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市区跟车距离比较近，然后会车呢是不停的，就是对方在不停的来车，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是没有办法开远光的。这种情况下都不能说绝对不允许使用，但是一般情况下都是不具备使用远光的条件的啊。梁爽说看完图片更气愤了，说这个大车的远光更害人啊。这个确实，所以 很多朋友说听这个节目说，哎，这主持人怎么这样？

0: 这人家说下雨了，你还不相信？不是不相信啊，大家看看图片是真是假，那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吧？我们经常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这没啥可这个辩解的，图片一眼就能看出来，那非要咬着牙说这个是吧？是这种情况，那都有些情况下，很多车主是根本就没有仔细看自己的图片，上来就张口就来啊！我就没有什么什么，我不可能，这个当时什么什么情况，但是可能跟自己想象的真不一样啊。那是确实有时候违法呢，不是故意的，这个我们都能理解。但是呢，有时候恰恰是在自己不注意不留心的情况下发生了这种交通违法行为，我们可能更应该提高警惕，说明我们在当时开车的时候跑神了。另外呢还有玉树没有林峰也说乱开远光啊就应该重罚，说你给他闪灯他没反应啊，不知道是不懂还是咋的。真可能有一部分人是不懂啊，有一部分司机不了解或者是不熟悉。另外同心圆也说，他说这进了路口啊，这位司机师傅还开着远光灯，一看可能就是经常开远光有这个习惯啊，这么多的证据摆在面前怎么还能啊这样呢。另外还有这位没有名字的朋友啊，这个头像我也看不到，他说地上确实是干的。小赵也说，他说啊，这货车啊，可能这个晚上他就开了远光了，这就有点那个啥了哈，不合适了啊，就确实是他说这开了远光。另外，大张带小张说，他说这明显啊，远光是开习惯了吧，是吧？一直在开着，所以大家看了图片一眼就看出来了，是吧？这没啥可说的了啊，所以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还是养成一个好习惯啊，是最好的避免被抓拍交通违法的一个好方式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来联系我们。王先生您好。哎，王先生有什么问题您请讲。王先生您在线吗？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哎，王先生，我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但是他听不到我讲话，麻烦调整一下电话信号好吧，我们看看什么情况哈。打通热线之后啊，大家也注意这个听筒里面的声音，另外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地方哈，可能方便我们沟通和交流。另外方丈说啊，他的意思是不是说那天下过雨啊，有的地方可能下雨了，或者某些地方下过雨了，但是看图片也不像是刚刚下过雨的样子啊。我们再来重新尝试连接一下，王先生您好。
1: 哎，你好啊，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在9月23号早机，大概是8:30-9:00之间。
0: 嗯，
1: 在松山路如何路，我发生了交通小事故。
0: 嗯，
1: 当时我是正常直行，他是站到右转道，我们两个发生了小交通事故。
0: 哦。
1: 交警判我个次责，他的主责。
0: 哦，您什么方向直行啊？
1: 我是正常直行，他是右转道，他想直行的，我没让他。
0: 您正常直行是什么方向直行？
1: 从南往北。
0: 松山路从南往北直行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啊，那对方右转是？
1: 他是站着右转道，他想直行的，我没让他。
0: 他是站着右转道想直行？
1: 哎，对，想变道。
0: 哦，想变道。
1: 右转道。
0: 站右转道想变道。
1: 哎，就这个情况，是的。
0: 啊，您没让他。
1: 哎，对。
0: 那为什么不让呢？
1: 我交警判断我没让他，判我个次责，他的主责。
0: 嗯，那这判的没问题啊。
1: 有问题吗？
0: 没问题啊。
1: 没问题。
0: 啊。
1: 他变道还没问题吧？我正常执行。
0: 他变道，他承担主要责任了呀。他违法呀，确实没问题啊。
1: 他判的次责，他的主责，他的主责，我的次责任呢？他判我一点责任呢？
0: 对呀，那您为什么不让他呢？
1: 我正常执行，我为什么让他？
0: 对呀，所以问题就出在这儿啊。
1: 啊，对，
0: 就是
1: 吧，
0: 我们如果碰到紧急情况的时候该避让避让，但是不能因为对方违法所以我就故意，我就是不让他，那这个事故就不行了。
1: 我为什么让他？
0: 所以这就是您承担次要责任的原因吧。因为咱们在路上碰到情况的时候，碰到违法信息，不是说我就得制止他，我就得管管他，那你弄不好的自己真有可能会承担责任。因为他如果错了，他压线了，该罚他罚他嘛，对不对？有电子眼该拍他拍他嘛，对吧？
1: 他压线呢？
0: 对呀，他压线不对呀，他违法了呀，也给他开罚单了，他也承担主要责任了，没错啊。
1: 他交警有没有开罚单的呢？
0: 那就给他开嘛。
1: 没有给他开
0: 啊？那就给他开嘛，那咱就联系他给他开嘛，对不对？
1: 那你的意思，交警判断没问题？
0: 没有问题。对方违法了，我们看到了，如果我离这个车还很远，该让让，没有。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刘翔。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吴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吴先生。
1: 我就说，在去年的4月16号、4月26号，有辆车在昌河市，政府镇，他有两个违章，违章是咋回事吧？在107在那个在省道318那个交道口，他设了或者进行。我本来是去大洲镇的，因为下从那过去然后去大洲镇的，说自己可以左后转弯去大洲镇。结果我没有进市区，但他弄或者进行。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是，那明明是那个违章的地方是明明是866公里处。他违章显示是800公里处，所以我感觉他有两处不合理。
0: 您刚才说到的是具体哪个路？省道318？
1: 那个是107和省道318的交道口。
0: 107国道和省道318是吧？那这个
1: 省道318交道口，
0: 你刚才说这个800公里指的是国道107的800公里，还是省道318的800公里？
1: 107的800公里。
0: 107的800公里是吧？
1: 对。
0: 啊，您的那个上面登记的是多少公里啊？您的违法图片上登记的是多少公里，吴先生？
1: 那个是在那个，但是。我里程碑上显示是866公里。
0: 啊，里程碑上是866是吧？
1: 对，他那违章传过来是800公里，
0: 照片上是800公里，
1: 所以造成很多人有多次违章。
0: 他为什么会造成很多人多次违章呢？这里没有禁止标志吗？
1: 有个禁止标志，但是它不是禁区。他说进行了昌河市区，是不是禁区？
0: 有禁止，
1: 但是他没有。
0: 有禁令标志，不是禁区，是什么意思？
1: 他就是说，他说意思禁令标志意思进入昌河市区时候才违章的，但是那个政府的那个省道318和那个国道107交道口，他已经开始拍照了。
0: 什么符证？
1: 这是第一不合理。
0: 什么
1: 不合理？你说。
0: 没事，您请讲。
1: 他第一个不合理是，他是那政府镇，是因为是国道107和那个省道318交道口，他设进行了那是进行标志，这第一不合理。再有他就是明明是866公里处，他传违章的时候传过来是800公里处。
0: 吴先生，刚才您这些话都已经说过一遍了，我已经听明白了。我现在问一些刚才不太清楚的问题哈，就是您刚才说到是什么镇？
1: 政府镇，增加的增，福气的福，政府镇。
0: 增加的增，
1: 啊，
0: 福气的福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增福镇。
1: 对对对。
0: 在长葛市的增福镇这个位置被拍的，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啊，那您刚才说有禁止标志，是个什么禁止标志啊？
1: 它是货车禁行标志。
0: 有货车禁行标志。
1: 对，
0: 那有货车进行标志为什么不遵守呢？
1: 不是不遵守，我是因为他这个位置他不属于市区。再一方面就是我是去大洲镇的，大洲镇也是说下一个红绿灯左后转弯，这个问题我已经向他那个交通大队汇报过，他也说从那个他从监控里也查到了，他也查了查，我有两次违章，确实是没有去大洲镇的。
0: 也就是说你的意思是这个禁行标志不是给你设的，是给别的车去

0: 市区的车设置的？
1: 啊，对，一区四区车设置的。
0: 那不对呀、啊，那不是应该过了这个路口才设置禁止标志吗？
1: 没有，就是这个应该就做个路口设不了。反正咋说，我感觉他设置这不合理，因为他不是四区城管家，他就已经开始拍照了。
0: 那不管是不是，
1: 全城也有这现象，但是人家。这是提示你，
0: 咱不管
1: 市区之后才开始拍照，
0: 咱不管它是不是市区，它只要有禁令标志，对吧？这个地方就是禁行的。所以，但是您刚才说的意思是，前头还有岔口，有一些车是要进市区的，有一些车是不进市区的，不进市区的，
1: 对对对，
0: 就不应该被拍，是这意思吧？
1: 啊，对对对。
0: 啊，节目之后我们跟常哥落实一下吧，看看这个路具体什么情况。那要是说这样的话，那就不是摄像头设置不合理，那禁令标志本身设置的就不合理。所以我们落实一下具体什么情况，落实完之后，我们的记者跟您回复。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换接一位听众热线。您好，王先生。
3: 哎，你好，先生，你好，
0: 听到。我的声音吧，
3: 啊，
0: 可以听到吧？
3: 啊，可以听到。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王先生。
3: 就是，前段时间我一个就是那个在区里，黄岩街和区里和那个江南路口的时候，那个是圆灯红灯的时候，我掉头了，然后拍那个违法拍照，说是那个闯红灯扣6分。
0: 嗯。
3: 我想这个他圆灯，因为他那儿也没有说是。禁止掉头，然后问一下这个算是闯红灯吗？
0: 啊，我问一下您了不了解这个掉头的时候应该看什么灯啊？
3: 掉头，因为它有，我知道有，要么就是这，就是有掉头的标志，然后我就不太懂，就是那个圆灯的时候，因为它有箭头的，有左拐箭头的话可能是不行，但是它是圆灯，我想是。是不是可以掉头？因为好多武汉都有人在那掉头的。
0: 这里有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咱们掉头的时候看什么信号灯的问题。掉头的时候，如果有单独的掉头信号灯，就看掉头灯；如果没有掉头信号灯，就看左转灯，对吧？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啊，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好，这是第一个问题。
3: 啊、
0: 第二个问题，左转看什么灯？
3: 因为他们左转看左转灯啊，因为它是个圆灯，也没有左转的灯。
0: 如果有左转箭头灯的话，看左转箭头灯；如果没有左转箭头灯的话，看圆灯。也就是说，圆灯既控制直行，也控制左转，除非有单独的左转箭头灯。
3: 啊，但是我是掉头，也不是左转。
0: 刚才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掉头看什么灯？
3: 啊、
0: 也就是说，
3: 圆灯的情况下是不允许掉头的。
0: 是的，它要控制左转，也要控制掉头。
3: 你看，因为这个路口它掉头的话。你我要是等灯亮掉头，反正有直行的车，我反而掉不了头。
0: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有红灯的话，你是不能在这个时候掉头的，因为它既控制直行，也控制左转。
3: 哦。
0: 一般在车流量不大的地方会使用圆灯，就是不会专门做多相位的控制。
3: 对，我们这就是公司门口那儿，就是需要，因为门口那儿堵着了，需要这边过的话需要掉头，然后就。
0: 那就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就像你左转道理是一样的，就车辆出了停止线之后往前走一点，稍微等一等，等到直行的车过去差不多了或者过去了，然后我们再掉头或者左转。
3: 哦，好，这样的，我以为是红灯的情况下是可以掉头的。
0: 不可以，因为它控制的就是左转和直行，
3: 掉头
0: 圆灯是控制的是左转和直行，掉头就是参考左转灯，如果有单独的掉头灯再看单独掉头灯，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参考左转。
3: 嗯，好，谢谢。
0: 好，那先这样，王先生。
3: 嗯，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个微信平台上也有车友在问哈，说如果这个红灯圆红灯是绿灯的情况下能不能掉头？那圆红灯绿灯当然可以掉头了，因为圆红灯刚刚说到了，它既控制直行也控制左转啊，这是个最基础的。其实很多朋友是因为现在多相位信号灯看习惯了，就不太会看这个圆灯了啊。过去这个没有多相位信号灯的时候，就全都是圆灯的时候，那就是左转直行都看圆灯啊，包括。

0: 掉头都看圆灯，只不过现在越来越精细化了，然后增加了多相位信号灯给它分开了，所以很多朋友已经不记得原始那个状态红圆灯代表啥意思了，所以这一点呢可能要注意哈，就是这种情况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比如说在这种路口，你说有些朋友说，哎，那比如说有些那个绿化带有开口，我能不能提前掉头？这有两种情况哈，就是哎，你看芳芳就说了，他说这个圆灯红灯的时候，停止线后面左侧有虚线可以掉头，是的啊，我正想说这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你比如说中间绿化带有开口，护栏有开口，是专门让你掉头的，就是不用走到路口就可以掉头的这种情况是可以掉头的，但是这种情况下呢，要确保安全再掉头啊，这是。这个一个基础的原则吧，所以很多时候呢，开车它可能是一个，哎呀，怎么说呢？就是你看为什么现在就是有驾证之后，这个60岁以上啊，或者70岁以上还可以有这个驾驶证，但是呢，有驾驶证之后要考三力测试，这里面就有这个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是吧？这个时候你如果在路上，你说咱看到一个信号灯或者看到一个交通标志标线的时候反应不过来，或者说我得想想，那肯定影响开车的驾驶安全。这个东西它不仅对于年龄大的朋友适用，其实对于咱们正常生活的朋友也适用。有些朋友可能他天生就对于这种比如说标志标线呀、或者是这个灯啊，他就弄不明白，就搞不清楚，那说实话这种情况你开车他就有点危险啊，而且搞不好就可能会有违法行为出现，所以这是个开车基础的要求吧。为什么你看要考科目一呢？先从科目一开始考，所以这考驾证的时候考的不是你首先会不会开车啊，首先能不能操纵方向盘操纵汽车，而是首先懂不懂法规，了不了解基础的知识啊，这个是个重点啊，所以也提醒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要多留心多注意。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不知道各位车友呢，最近有没有听说过抱着冬瓜睡能解暑？
3: 其实每年夏天到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呢，我们都会重新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小技巧。
2: 对对对，这个真的不是段子啊，朋友们，它是真的有科学依据的。冬瓜的含水量呢是高达95%-96%左右。
3: 哇，含水量这么高！
2: 接触人的时候啊，这个人体表面的时候正好能够吸收掉热量。名副其实的叫天然水枕。你擦洗干净以后呢还可以重复使用。这个呢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消暑神器。不过医生也提示说了，如果大家要这么干的话，就是四肢接触就可以了，你腹部不要接触着。
3: 说明它太凉了。
2: 太凉了。
3: 哎呦。那我腹部上我盖个手绢，肚脐眼，然后我就接触。
2: 你盖个那个啥。
3: 就是
2: 眼睛布。
3: 抱着冬瓜睡觉啊，自古有之，
2: 哎，
3: 而且呢非常有效，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这不是招笑，这真是非常有效啊。夏夜抱地瓜啊，夏夜抱瓜棉，这是一首诗，证据你知道吗？就是不是空调。

0: 苗吹不起，冬瓜更有性价比。
1: 那是，
0: 洗干净就行啊。切记不要去皮啊，
1: 不然是露露。
0: 你别都切成丝儿了，怎么办？你就敷身上得了。
1: 而且这个是正儿八经，我好多年我也是知道的
0: 啊，
1: 我是从段子里面知道的。
0: 哦，
1: 反而是这几年才发现，哦，竟然有科学依据的。
0: 嗯，
1: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还是单身的时候，在出租屋里，我一想到别人吹着空调抱着男朋友，
0: 嗯，
1: 我抱个冬瓜，
0: 嗯。
1: 我那个心啊，朋友们，哇凉哇凉的呀！啊，现在这两年又流行了一种说法，是给家里的那个小猫买一个巨型的大冬瓜来解暑。
0: 哎，你别说，解暑不解暑放一边，这个画面一定很有爱，很萌。是吧？
1: 因为猫现在这个季节，你家里要是不开空调的话，真的是热毁了。
0: 就是卧在一个大冬瓜旁边解暑
1: 啊，对。
0: 然后你在客厅看着猫，就死活不开空调，就为了证明冬瓜解暑有效，
1: 有效。
0: 哎，好家伙，你是吧？今天晚上搭个毛巾，搁那自己擦着汗，你看这猫多凉快，你看，哎呦，真痛快，哎呦，我看着我心里我也痛快，是这意思吧？
1: 哎，我就不能开完空调之后再让它凉快？
0: 强行解释，你应该这样解释：那我走了以后，家里没人了，我就不舍得开空调了。猫怎么办？我给它买个冬瓜凉快。
1: 有道理，志哥。
0: 好家伙，我终于我还是替你圆了，真是忍不住了。
1: 主要是因为我确实没有给我们家猫安排上这个大冬瓜，所以我心虚啊。
0: 就是这个冬瓜解暑啊，这个真挺好。
1: 嗯
0: 啊，所以说猫有的时候也想，那日子怎么能跟谁过都一样呢，对不对？还是我主人对我好。主人再见。主人走了以后，你遥控把空调关了，别让猫啊眼睁睁看着你把遥控器关
1: 了。对对对，给他演一出。
0: 哎，相当于停电。另外我再给你普及一个小知识啊。
1: 啥？
0: 就现在这个天儿，你别管是男朋友还是老公也是踹一边。
1: 嗯，
0: 没有人现在说哎呀这个就是抱着男朋友睡的，最多就是盖着被子吹着空调睡。
1: 他们更带劲了
0: 啊，特别的过瘾。哎，是的啊，而且呢是那种就是什么呢，就是有男朋友有老公，但是不用把他们驱逐，然后自己一个人在空调房里睡，快感翻倍。
1: 哇，池哥，你这个描述，心里也跟着过瘾了。
0: 太过瘾了，我跟你说。
1: 那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0: 哎，今天刚才聊这个话题呢比较开放。
1: 哎
0: 啊，就是说，虽然说今天天气很热，是吧？大家都知道，哎呦，心浮气躁啊，口渴呀，挨晒呀，但是我们总要找出生活当中的那些小确幸。
1: 来吧。
0: 嗯，所以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虽然天很热，但好在
1: 哎
0: 怎么怎么样。
1: 嗯，
0: 哎，都可以来我们填充一下后半句啊。欢迎各位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虽然天热，但是好在怎么样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说说。
0: 有一些听众很聪明啊，这个我们节目一开始就知道我们这个关键词回复肯定更新了、啊，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会说的一些内容里边有一些这种视频版的。
1: 对，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啊、来说一说虽然天很热但好在怎么怎么样呢、
0: 这个小强听到我们说这个大冬瓜解暑了，
1: 他说我们家啊正好有那种好几十斤长的那种冬瓜、黑的，
0: 就是好几十斤的长冬瓜，
1: 上面还都是毛刺儿、你们谁想来抱可以来找我。
0: 你以为简简单单点小毛刺儿就把我们吓退了？啊，人家都说洗干净的冬瓜，
1: 哎，
0: 然后呢再抱，没有人说带着白毛啊，就
1: 带着刺儿的，
0: 对，
1: 又凉又刺挠的，
0: 哎，稍微这个给它抹干净了，那抱起来真是又凉又舒爽。奔跑的蜗牛说
1: 虽然天热啊，但是暖和呀，暖洋洋的。
0: 我跟你说，真是，我跟你说，这个叫什么火力壮。火力壮，你站在大日头底下，你不会感觉到特别的热，
1: 因为它本身就贼热。
0: 对，
1: 嗯，
0: 就是中医分的可细了，可细了
1: 啊，
0: 就是还会跟你说你是这种，叫做什么内虚、外虚、肾阴虚、肾阳虚
1: 啊。对，我每次都是分不清楚，反正我就是虚
0: 啊。然后你会同时发现，就是说中医说，哎呀，你最近火气非常的大呀。然后跑到这个按摩那儿，然后拔罐说，哎呀，你最近身体湿气很重啊。
1: 对。然后我们就纳闷了，
0: 我身体里边怎么又水又火，水火不容的，这个、
1: 这也太拧巴了呀。
0: 对呀、这个到底我是湿气大呀，还是火气大呀？你得说清楚啊。
1: 青春这位朋友说，虽然天热，但好在啊，水很凉。
0: 哎，哪儿能找到比较凉的水？咱们管是去玩水呀，玩漂流啊，哎，或者说在家里边搞个什么冰桶挑战呢？哎，
1: 那没必要了吧？冰桶挑战往自己身上泼凉水
0: 啊？对，你别冷热，就是容易积住啊。
1: 对对对，
0: 王鹏凯说了、
1: 说虽然天很热，但是好在啊，我看了看我的银行卡的余额，心里凉快多了呢。
0: 这应该是5年前的一个冷笑话了。
1: 10年前
0: 啊，10年啊，我保守，
1: 太保守了。
0: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啊！
1: 啊，五花肉说：“虽然天很热，但好在啊，我是一个钓鱼佬儿，皮肤抗性已点满
0: 哦，自己有甲可依。
1: 哇，他已经晒出了自己的胳膊那个分界线。
0: 咱给大家做个自动回复吧。
1: 这是他的腿是吧？
0: 这是他的胳膊。这明显这不是右下角这不手腕吗？”
1: 你让大家看看是腿还是胳膊，
0: 这能是他的脚吗？你看一眼。不过通过这一张图片啊，你能够获得很多的一些信息量
1: 哦。
0: 就是首先这个人本来很白，原来挺白的，其次就是他确实这个晒成了两截，就是他的小臂这一部分呢已经晒成了一种酱色，
1: 酱油色。
0: 说的好听点叫美黑啊，说的难听点就是黑了。
1: 还行，
0: 哎，不过他没怎么晒伤，晒的还挺匀的啊。
1: 各位钓友朋友们也可以看看他这个肤色啊，算是钓鱼级别当中的哪个级别？
0: 哎，是、就是、
1: 是什么钻石呀、还是星耀啊、王者啊？
0: 够格不够格？
1: 哎，对对对对，
0: 是吧？
1: 五花肉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晒了多少天的这个成就。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8: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9: 这会儿很多朋友还在喋喋不休地争论这个事情。
10: 嗯，到底是早高峰流量大，还是晚高峰更有热度呢？
9: 对，这个莫言也说，说我是从早上听到晚上。
10: 嗯
9: 啊，这个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就是有好多朋友真的是早上晚上节目啊都特别支持。
10: 啊是
9: 啊，背地里也会经常说到这批这个听众。嗯，就是来回串闲话那一帮。
10: 当你用到背地里这个词儿的时候，我就知道后面没有什么好话。
9: 不然的话，我们是怎么知道早上？哎呀，早上信哥拿手手各种串广告。而且掐指一算，是吧？
10: 嗯。
9: 明天如果说是宪哥值班的话，他会立马知道，张弛在晚高峰又拘拘你了，李植物，快管管吧，简直是无法无天了啊！
10: 方止风速也说了说，这个宪哥早上还 Q 到你了呢，叔叔。
9: 哎，
10: 对，已经有朋友传话过来了。
9: 行，感谢大家这个给我们的情报，以及这个讨厌大家给李植物的情报啊，您这天天的双料间谍属于是什么啊？
10: 林还说了说早高峰的时间啊都比较紧张
9: 啊，
10: 互动的人少，咱晚高峰不一样啊，大家都下班了，心情好，互动也多。
9: 有道理，
10: 按照这个互动量这样说的话，咱晚高峰热度高。瘦啊，咱不去。
9: 他
10: 我听你话阿哥。
9: 他就本来就没说去。
10: 对对对对对对，
9: 本来就没说去。
10: 嗯，
9: 另外林好像是位女士。
10: 哦、sorry 啊姐姐。好的姐，我听话姐。林姐，琳琳姐姐。
9: 还一堆人说，哎呀，一听到瘦瘦去早高峰啊，迟你明显慌了，他能起得来我还不知道他。
10: 知根知底的老搭档了。
9: 哎呦，撵他他都不行。小明说，
10: 说有的时候下班很疲惫，可是啊听到你们两个人的声音，
9: 嗯，
10: 你们两个声音就特别好听，
9: 特别好听。
10: 小明啊，你这么会说话，多说。
9: 反正，咱一直都讲啊，就是我这个声音条件啊，
10: 嗯，
9: 在所有节目里边，这个主持人里边算是吊车尾，算是垫底。
10: 那没事啊，我识读能力，那更是吊车尾。
9: 但是呢，就是真是受到大家的一个硬捧。
10: 嗯，是。
9: 迟啊，你的声音很有特色。
10: 然后还有，
9: 我在想，我说还能这么夸呢？我说，哎，是吧？
10: 瘦啊，你的那个完全不像一个专业的播音员。
9: 瘦瘦听着一边哭一边感叹，就是瘦瘦是主持节目，他特别有松弛感和那种灵性。啊，就是你刻意打磨的那种专业的那种水准以后呢，你可能就会失去了这种临场的这种灵性。
10: 但是朋友们，我一直都是向那种专业性啊，去靠拢的，朋友们。
9: 哦，特别向往。
10: 对对对对，特别喜欢就是那种字音饱满啊，语流音变啊，都非常专业的那种。
9: 哦，那我其实多说一句啊，你很有可能误入歧途了。
10: 哎，
9: 你要保持你这个特性，好吧？
10: 嗯。
9: 行，其他的难听话我下来再跟你讲。
10: 台面上得照顾得到啊，搭档的这个脸面还是要的啊。
9: 哦，这都已经算是照顾了吗？我都已经觉得我
10: 哎，朋友
9: 喝得够狠了。
10: 虽然我们俩啊，就是音色啊，还有这个专业性啊，可能就是比不了前辈们，但是我们俩唱歌，
9: 其实我专业性还可以，我只是音色，我只是音色，
10: 让不让人说话了？
9: 但是
10: 我们俩唱歌也特别的差，好在我们越唱越勇啊！
9: 但是我们喜欢唱，
10: 能够博君一笑，我们俩就做得到。
9: 别的节目研究啊，怎么唱歌，都是让节目更出彩，对不对？我们俩纯银的，我们俩商量好了，只要领导没发现我们在节目里面还在唱歌，我们就唱下去。只要他们不拦着，
10: 我们就稳住，
9: 要唱，
10: 我们就要创作下去，
9: 想唱就唱，
10: 唱得响亮。
9: 接下来这段是不是有唱？
10: 有，朋友们，
9: 那赶紧吧。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戏，嬉笑怒骂有见地。唱之前啊，是有事儿发生的啊。来说一说大象新闻的消息。最近啊，有网友就发现了，在位于深圳某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大型的 LED 屏幕上，播放了一台空调的画面。
1: 什么叫播放一台空调？
0: LED 大屏大家不都知道吗？但是上面播了一个大大的空调，还上下的扫枫叶呢啊。您回复聊天能看一看。空调就是所谓的空调，设置为制冷16度左右，让路过的市民看到
1: 以后。你说这么激动，不就是显示那画面显示16度吗？
0: 啊，对呀、啊。
1: 跟实际的体感温度是没关系的，是吧？
0: 那肯定的呀 ，LED 大屏嘛，
1: 就是个视频。
0: 人家也说了，主要就是让市民路过看到这个大大的空调以后，心里凉快一些。当然了，据了解啊，就是。
1: 条件反射，我看见空调我就觉得凉快。
0: 上面16度呢啊，并且呢，就是这种 LED 屏幕啊，并不是第一次播放空调的画面了啊。
1: 以前也这么干过。
0: 哎，你这个片发音非常到位啊，
1: 是吧？
0: 大家回复聊天能够看到这个视频的啊。
1: 回复聊天，看一看这个播放的大空调，说不定啊，您心里边也能凉快一下，
0: 凉快一点点吧。
1: 伴随着一声冷笑。怎么说呢？在开风扇和开空调之间啊，这个商场选择了开玩笑。
0: 哎，这不算是高级版本的望梅止渴吗？
1: 高级版本的望梅止渴，它也是望梅止渴呀。
0: 但是我在郑州这块，我都感觉到了一丝丝的凉快呀。啊，麻烦您关小一档，我害怕给我吹感冒了。
1: 是不是？论阴阳还是得你，
0: 是吧？当然主要是我们直播间有空调，谢谢技术老师啊。
1: 是，不过这么

0: 条开了门啊，后排一点风都没有啊，你开大一点别省油啊。
1: 我这是个新能源呐、啊，只用电它不烧油啊。
0: 哎呀，爷爷。你听见我说话没啊，这后排一点风都没有啊，你开大一点别省油啊。
1: 听不见呐、听不见呐。
0: 哎，你装傻充愣是不是？你使劲啊，开空调啊，你别省油啊，是吧？
1: 我这不烧油，
0: 把空调开大，
1: 我开着呢。
0: 你要遥控器给我，
1: 我汽车空调哪有遥控器啊？
0: 你开放是不是、啊，
1: 你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上来，我们先来说事儿。
2: 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表示了，说被天津的一款啊煎饼果子，这个价格呀惊住了。
1: 价格能有多贵呀？
2: 配图当中啊，这一款这个普宁豆酱版金沙参煎饼果子
1: 啊，
2: 半条就是半套的售价是698元。
1: 多少多少？
2: 就是如果说
1: 煎饼果子呀，
2: 如果说是整套，那就1380了。
1: 好嘛，
2: 赶上有一些朋友新能源车的，一个月分期了，1380新能源没有啊？
1: 他凭啥这么贵呀？
2: 记者也问询了，说这个商家为什么这么贵呀？工作人员说了，说这个贵呀，是因为我们里边用了一整条的金沙参，就是某一种人参。不是某一种海参
1: 啊，对，我就说
2: 金沙参这个食材呢，在天津市场就很难售卖啊。另外，这个菜品呢，自开业以来也是持续在售啊，明码标价，反正呢，也有人尝试。
1: 本地人啊，别说吃了
2: 啊，
1: 路过啊，都得吐槽两句。这叫煎饼果子吗？
2: 啊，
1: 这叫煎饼海参呢。
2: 你这是山东来的天津人是吧？
1: 是吧？口音不太标准哈。
2: 哎呀，我也是万万没想到啊！
1: 啊，
2: 我来到了天津卫，
1: 你啥都没学会，
2: 我过上了户爷的生活。听我的啊，那个煎饼果子别加海参啊，太廉价、
1: 啊。
2: 你回头你加个房本，你卖他500万。
1: 夹带私货不带这样夹的吧？
2: 夹个北京四合院，更贵。
1: 老板，老板，能不能来一个普通的煎饼果子？
2: 怎么讲？
1: 再来一盘葱烧海参
2: 啊？那可以啊，您点菜嘛。
1: 啊，对对对，你帮我把那个海参啊夹到那里头。
2: 哦，
1: 你问问多少钱？你别这样给我搭配着叉。
2: 我感觉你这么干至少省1000多。
1: 我到时候把那个煎饼，我可以蘸着那个葱烧海参的汤汁吃。
2: 此人智商极高。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作为一个交通广播的晚高峰节目主持人，
5: 怎么说？
4: 经常有一些车友啊问，现在新能源怎么买？池哥有没有好的推荐？我有一整套的技巧。
5: 你这儿有方式方法？
4: 我当然了，我肯定啊，就不能让这个咱的车友买亏啊。我说怎么说呢，这个新能源车呀，它更新迭代非常之快
5: 啊，那倒是。
4: 所以说原价的车不要买，
5: 等是不是
4: 等降价？它要是降价了，不要买
5: 啊。
4: 等新款，它为什么降价？那不是新款马上出了吗？
5: 新款一出来然后呢？
4: 新款出来你不要直接买，那会儿又得是吧，这个又得排单呢，又是原价呀，
5: 麻烦
4: 你等降价，
5: 等降价，
4: 等到新款降价不要买，
5: 不要买。
4: 等什么呢？
5: 等什么？等新款。
4: 说说，以后别人再问你，你也会答。
5: 会了，池哥，
4: 会了是吧？
5: 会了。照你这种方式啊，主持说车节目
4: 啊，
5: 我能主持两年呢。
4: 就那么回事儿，说车节有什么难的吗？对不对？
5: 学会了。
4: 真是的，用现在互联网上有一个汽车博主，你买个。不过这个客观来说啊，这个确实映射了一种现象，
5: 什么现象？
4: 就是现在新能源啊更新换代特别的快，
5: 快到不敢买。
4: 对对对，我举个例子，那水果手机现在也就换到16，你想想有一些车新能源。它迭代确实是非常的快，所以刚才那是开玩笑啊，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理论我是非常支持的，就是新能源车你不管是买贵的还是买便宜的，你一定要奔着开它要开10年往上，你才能够说，不管是说从经济角度来讲，还是从心理平衡上来讲，你是可以接受的。你不能说，今天一冲动，你说
5: 买了个新能源，
4: 先买一个这个低款的，等过两年新款的我再给它换。
5: 我再冲一冲。
4: 你要是老换，那就费钱了。所以说买新能源啊，您就注意两点啊，这真是掏心窝子说啊，就是第一点。就是你一定要奔着你愿意开它开10年以上回本儿啊。第二呢，就是你看你这个经济允不允许，不允许你就本着第一原则，然后呢买一个你经济能力内能够接受的，
5: 这样的话我们压力也不会那么大。
4: 对，新能源车你可千万别说，哎呀使使劲儿，咱这个买个贵的上个支架什么的，那等到你这款车更新的时候，比杀了你还难受，我跟你说，对吧？为啥呢？
5: 迭代太快了，
4: 因为你太心疼买它这个钱了。你说当初啊，我又是添了几万块钱，可能又这个还分期，现在你都又给我更新换代这么快，然后呢，你钱包受不了，你心态就不容易受得了，
5: 是
4: 对不对？你还不如足足的买一个你经济范围内能够直接拿下的不心疼的，你随便换。
5: 你就听我吃哥的吧，我跟你说，
4: 这个时候你心态就是啥呢？
5: 稳，
4: 新款大差不差，跟我这个差不多呀。我加3万块钱，贵，我这个车也就10万块钱，拿下。你越想你越痛快，你知道吗？

0: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胯部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8: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9: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10: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9: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嘉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嘉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0: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5: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父说的对呀。
8: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

0: 肆意的音乐动力中，安静的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10厘米，一刻，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父说的对呀。
8: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say. Copy. Copy.
1: 当我拿起笔写下第一句之后，看到了尽头。

0: 我无尽下水。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3: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些风景也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FM104.1
3: FM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5: 有

0: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冷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3: 我认烂是小小特种兵，
4: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
5: 连军备，
3: 每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6: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7: 发送什么？
3: 特种兵。
8: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啊。首先呢，今天是星期三，那么按照现行规则，省会郑州市从早上7点就此刻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啊，提醒各位车主们注意，新能源车辆不在限行的范围之列。限行尾号，今天是限行尾号3和8的车啊，需要提醒大家。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整个市区的通行情况啊，在暑期的这个节奏当中呢，早间这个点出门呢还是非常畅通的。目前整个郑州市区除了东站之外呢，整个主次干道跑起来都非常的顺畅。东站相对来说呢，南站台的车流量呢，这个相对大一些。目前呢，快排到这个已经排到东三环的那个引桥上面了啊，所以呢，建议各位。如果这会儿刚刚出门想要去东站的话呢，如果考虑这时间或者是要赶车的话，可以选择坐地铁出行啊。这是目前郑州东站南北两个站台的通行情况啊。北站台呢也是稍微有一点通行缓慢啊，但是和南站台相比好一些。我们再来看看高速方面的情况怎么样，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福全。
6: 你好主持人，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截至8月5日7时，因降雨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连霍高速一马站至玉林站、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连接线全线，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5: 好的，谢谢福全。各位呢，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进行查询。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在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哎呀，星期三，俗话说得好，过了星期三，一天赛一天。
3: 哎，又来到了一周的顶点，也是一周过了今天之后，后面就会相对轻松一点的时刻。
2: 哎，这一周当中，周三在最中间，前面已经过了两天了，后面距离周末。

0: 还剩两天，所以今天呢，哎，各位是最有盼头的一天嘛，啊，心情也都不错，再加上这两天的天气，这早间出门不冷。啊，也不热，
1: 早上肯定是不冷啊。
0: 哎，所以阳光也照在身上，挺舒服的，给人一种很，怎么说呢，就是那种春天啊，万物充满了生机的感觉。然后毛林也在跟我们分享啊，说不光是朝阳，他说给我们拍了一下，这是昨天的夕阳一张照片发过来了。哎，这两天呢，大家就是好像看到那个云彩之后呢，已经有一点点熟悉了，已经有一点点就是。习惯了，你不像就是周一或者上周的时候，大家看到那个漂亮的那个云彩之后，忍不住的啪啪啪啪啪啪各种拍照片，
1: 是是是，
0: 发朋友圈啊，发视频，然后这两天的感觉发的人就越来越少了，但是云彩还是依旧很漂亮。这个毛林就是拍了昨天下班的时候，你看在高架上一段这个照一张照片，就真的感觉这个天好啊，云好啊，这光线好啊。这随手一拍都是那种漫画里面的那种质感，就是有些不真实，美的不真实，
1: 就是橙色的光透过那种厚厚的云层洒出来
0: 的时候，一团一团的，就是那个云都是感觉你伸手能抓住它，而且抓的里面是很实在的，对吧？就这种感觉。
1: 所以我就说，像我小时候吃的那种硬奶油蛋糕的奶油嘛，看起来就哎呀，让人觉得。美到就像在那个童话小镇一样。
0: 对呀，还有早间起来锻炼的啊，张远超这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就是说加油锻炼奥利给出来锻炼了，然后他说好景一起赏，昨天下午下了一场大雨，雨过天空双层彩虹，大家一起来赏赏，这是他拍的，
1: 就拍到照片了，
0: 家附近的，你看看啊，两道彩虹，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呦，真是。然后还有这是早间的朝阳啊，还有今天早上锻炼的啊，出汗的身体，多好，
1: 每天能坚持早上锻炼，哇，真的是隔着屏幕隔着电波给你比个赞啊，太厉害了，所以坚持真是一种力量啊。
0: 哎，还有我们很多喜欢跑步的朋友都是早间的时候，这会儿呢这个可能刚刚跑完，有的时候会给我们发一些打卡的照片来激励激励自己，也让我们羡慕羡慕，有的一跑都是十公里十几公里的这样跑啊，
1: 是
0: 真的是让人佩服啊。米哥也来了，问候各位早安了啊。米哥每天出门还是很早的，说很不开心啊，牙疼的要命，吃不进东西，不过呢一点点在恢复中，但是为减肥做出了贡献啊，想着减肥呢就牙疼很快就瘦下来了。
1: 嗨，他的意思是这两天他牙疼吃不下东西，顺道就把这个肥给减了，
0: 对
1: 吧？
0: 所以推荐大家啊，想减肥就牙疼。
1: 什么？这也不是谁说想牙疼就牙疼的，而且那个老话叫什么，牙疼不是病啊，但是疼起来真要命啊，还是得及时去看看怎么回事啊。
0: 对，还有咱们路上的朋友们也可以继续的发送过来，咱们的路上的亲情，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找到我们就行了。还有咱们每天坚持打卡的泥岛，小泥，小泥今天我看看，哟嘿，还在巴黎呢，哎呦，这次去巴黎玩时间可不短啊，今天打卡第210，哎，你看今天日子还没改，那是因为前面算错了，还是怎么回事？
1: 今天写了217是吗？
0: 对，昨天216，我说好像不对，因为他前天写的是214，中间怎么少了一个215呢？不知道小妮在不在听啊？他说在法国巴黎打卡的第217天，说早安，我的闺蜜，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晨光轻轻洒落窗前，清风携着盛夏的暖意，草木自在舒展，恰似经历世事的我们，坦然接纳生活所有的悲欢。内心沉静从容，洗去一身浮躁，温柔安稳的度日。文案我怎么感觉跟昨天的也一样？哎，我看看，昨天
1: 应该是有细微差别吧？一样吗？
0: 我看看啊。
1: 已经很不错了，每天早上能坚持这个准点发送过来。
0: 跟前天的一样，
1: 读着读着觉得很熟悉，是
0: 吧？前天的有一些重合率高，咱们这个支持查重啊。

0: 哎，小林同学在这个法国感受怎么样啊？是不是是那种我们想象当中的，走到哪里都有一股很浪漫的气息，人们都很松弛，还是说和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呢？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法国的感受，
1: 是
0: 包括美食啊，包括有没有去一些这个网友们经常去打卡的地方，卢浮宫、塞纳河，然后有没有喝红酒，感觉是不是原产地的更好一些等等等等的，来谈谈感受，谈谈感受。因为天天早上我们喝鸡汤喝惯了，早上来一杯红酒，来自法国的红酒，
1: 换换口味，
0: 有没有遇到法国渡神？来吧，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在上面找到我们之后，可以互动聊天，分享心情都可以啊。还有这个贾继东说，昨天的小作文，今天还有小作文吗？很期待，
1: 就要看看涛哥今天是否会现身了，呼唤一下涛哥。
0: 涛哥刚从苏州玩回来是吧？玩回来昨天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散文。今天不知道还在不在听啊？
1: 你看这写作这东西，它有时候也需要一些灵感的迸发。我们等一等吧，等一等。
0: 好的，来，各位可以继续的来聊天互动。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这两天的天气，看看还有没有雨呢？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近期我省东部和东南部高温持续，预计未来四天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呢会长期维持在35度或以上，部分地区超37度，加上空气湿度高，闷热感会十分突出。除了白天气温高之外，大部分地区夜间的最低温度也在25度或者以上，暑热贯穿全天，提醒大家及时补充水分。
0: 今天呢，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呢分布不均，其中北部、中西部、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南部偏东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
1: 省会郑州今天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温度25到34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教育部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
1: 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发布，
0: 申通快递被立案调查，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河南高招专科批录取工作启动。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昨天，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印发。“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
1: 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明确4到9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
0: 日前，最高检部署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求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高压态势。
1: 国家发改委追加3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辽宁、吉林暴雨洪涝灾后恢复。
0: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近期，国家网信办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电车小飞、职场五斗米等账号因恶意抹黑诋毁企业、炒作涉企负面信息被关闭。
0: 8月3号到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
1: 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陕西中部、河南西南部、云南西南部、海南岛南部等地呢有大局部地区有大暴雨。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哇，这就是前两天我们说的，就是像大家这个都在征集，说你觉得这么好的天气，早间的这种出行场景，如果哪一首歌再一放出来，就是让你的心态会翻倍的好
1: 啊！
0: 征集一些歌曲，然后
1: 加分歌曲。
0: 我说对我来说的话，有一首好久我自己也没有听的一首歌，但是我突然想到了，无论是从旋律，从他的歌词，从他的这个听感来说的话，我自己推荐的就是这首叫《破吉他》。
1: 这是破吉他
0: 啊、名字叫破吉他
1: 啊，这个是破吉他
0: 啊啊！你以为是什么？
1: 我知道是他的歌，我以为是他那个什么什么路口，记错了是吧？他有一个叫路口的歌，
0: 名字就叫路口
1: 啊，好像
0: 一个人走
1: 啊啊，对，我俩名字记差了。
0: 哎，今儿破吉他，
1: 哎，但真的很好听，很适合那种
0: 非常好听，
1: 看着童话般的天空。
0: 对，而且就是他。张震岳这个人也很有意思，你知道吗？现在已经50多岁了，
1: 你感觉不到？
0: 你听他的声音，就是还是20多岁那个，就是少年感。
1: 我有一次去看过他的演唱会，我好像跟大家分享过，我为数不多的，我看过两三场。
0: 这几年吗？还是？
1: 好早了，有10年了，我觉得。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场其实。

0: 不大，就是不大的一个场地，然后他在台上唱歌的时候，哇，他身上那种青春感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年轻了呀，哪怕是十年，
1: 十年前的四十多岁
0: 但他给你的感觉好像他只有20来岁那个样子。
1: 对，而且声音一张嘴那个声音就是没有说人到中年该有的这种沧桑感，或者历经世事之后的一种，
0: 是的是的，
1: 一种怎么说呢，成熟，
0: 嗯
1: 啊，或者说有一些人会年纪大了之后给人一种很有深藏不露或者是有城府的感觉。
0: 对对对，哎，我觉得这两年你快有这种感觉了
1: 啊，
0: 真的，就你身上那种刚来的时候那种
1: 已经有老人味了吗？我现在
0: 不是，我说的是一种感觉，就是就那种少年的那个怎么讲呢？那算什么？少年的那种
1: 少年气，
0: 冲动感就是不在了，
1: 嗯，
0: 就是整个人就是稳了很多。
1: 是，
0: 所以这就是年龄可能给每个人他都会带来一些变化。
1: 激素已经不分泌，少年激素已经不分泌了。
0: 哦，还有一项激素叫这个名字，
1: 少年激素嘛，
0: 也是好事啊，说明你越来越成熟了，对吧？感觉高低要捋一下胡子，
1: 是善哉善哉。
0: 看透了是吧，看透了。
1: 现在人到中年，
0: 哦，
1: 那么就四个字，
0: 什么？
1: 你说的对。
0: 不再争辩了，心态变得更好了。
1: 还有四个字
0: 啊。还有
1: 随他去吧。
0: 哦哦，
1: 哎呀没有没有，这个我就想说的就是通过张震岳这个事，我听他这首歌突然想到，他好像从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他嘛，那时候还看他拍的电影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旋风小子是吧，当时和林志颖是一起的，就是当时都被当作偶像来去推出来。
0: 哦哦哦哦哦，
1: 然后后来呢慢慢好像他和偶像已经不沾边了。
0: 是，
1: 但现在呢依然是很活跃的一个创作者，而且活得非常的自在，
0: 嗯，
1: 都让人羡慕的一种生活状态。
0: 嗯，
1: 是喜欢冲浪啊，喜欢去露营啊，自己去山里面去生活。
0: 嗯，
1: 然后听他的歌也会给人带来一种这种少年感和力量。
0: 是，
1: 我觉得很开心。
0: 是的是的，也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在这个早间的时候听着这样的歌曲，你的心情也会跟着放松一些。
1: 是，好，来再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让各位朋友们走到哪里了。来，有打招呼的吗？还有这个报送路况的。林就说到了，说文化路北四环路口的红绿灯不亮了。
0: 哦，
1: 等会儿呢车流量大不安全，提醒大家减速慢行。
0: 嗯，
1: 文化路北四环路口的红绿灯不亮了。然后还有没有啊，乐妈来了，说早啊李先谢涵，
0: 早啊，
1: 说晨光相伴周三，调整心态，积蓄力量，朝着目标稳步前行，加油。
0: 嗯，加油加油，早上大家就是熬的一碗一碗的小鸡汤给我们也是喝的直打饱嗝啊。
1: 那咱看看小妮同学的红酒吧。
0: 哦哦哦，来，
1: 在法国呢，正在法国玩。
0: 哦，发图片了。
1: 对，我刚才不是问他吗，就是除了每天雷打不动的一碗鸡汤之外，有没有什么感受啊，在法国生活包括饮食，
0: 风景
1: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啊，
0: 我们分享一下。
1: 他说我是跟着咱们国内俱乐部来看比赛的。
0: 哦
1: 哦，
0: 看比赛。
1: 对，小尼是一个就是电竞爱好者。
0: 对对对对，
1: 他有自己支持的电竞的战队。
0: 对，
1: 说因为我长期在他们场馆打卡看电竞比赛嘛，
0: 哦，
1: 所以符合他们俱乐部的规划来看比赛的。
0: 哦，
1: 然后括号是免费的。
0: 哇，
1: 俱乐部包鸡酒。
0: 哦，这么好的吗？这么，哎呀，
1: 小妮同学在我们这儿也算是就是忠实的、忠诚的一个听众了。
0: 对对对，
1: 我们这儿明星听众了。
0: 是的，是的。
1: 啊，我们连个免费的鸡酒都不能。惭愧啊，惭愧。
0: 更觉得他对我们的支持非常非常的可贵啊！
1: 人家支持电竞战队，电竞战队免费请他去法国玩，
0: 哦，
1: 是吧？然后人家也支持我们，
0: 我们
1: 还批评人家日期写错了，
0: 还说查重了。
1: 你看看这啊，高下立判，对不对？
0: 哎，关于你说查重这事儿，人家也说了，说
1: 啊啊，
0: 哎呀，后续我会改变一下我的文案方式啊，
1: 不用，
0: 对不起了，
1: 哎，
0: 对不起了，
1: 快起来，不用啊，不用。真不用啊，真不用。这相对相比之下的话，
0: 你还提要求？
1: 我们有什么资格？

0: 119，啊，哎，对不对？谢涵，明天你替他写。
1: 我写，好好，没事，我手底下好几个那个小员工呢。哎，
0: 说来这边还可以啊，还可以。那个，因为最近电竞项目的比赛比较多嘛，这边的中餐厅啊，还有一些当地的特色的当地的特产，
1: 嗯，
0: 哦，当地的特产，
1: 特产，
0: 都偏向这个国内的口味还不错啊。有中餐厅，有当地特产，法国当地的特产，
1: 嗯，是啥？
0: 法棍儿。
1: 我也只想到了这个。
0: 配着红酒喝。
1: 也只想到这一个。所以咱哪天咱。
0: 蜗牛。
1: 咱哪天我跟你说，咱就是放个假，然后咱一块儿去一趟，是吧？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然后就再回来，肯定会不一样。你考虑一下，主人。
0: 我随时都可以考虑，关键是我真给你放了假，你会去不会？
1: 我努努力嘛。
0: 以我对你了解，你会去不会？
1: 我努努力，
0: 出个金水区都费劲儿。还去法国了。
1: 哎呀，所以说这个人认识的时间长了就没啥意思，没有点惊喜感。你看，
0: 我的意思是你要真做到了，我不光精神上支持你，
1: 哦哦哦，
0: 我
1: 物质上也支持
0: 我也支持你
1: 啊。啊，怎么支持？
0: 你沿途所有的泡面我包了。
1: 我这一趟旅行听起来不怎么样啊。
0: 我
1: 你
0: 再加一根香肠，
1: 哇，
0: 行，
1: 极限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大方的你
0: 啊。怕你在外面就是
1: 吃不惯
0: 思乡，对，吃不惯，
1: 嗯，
0: 啊，来点家里的这个味道。
1: 行，我也不去了，听出来了，
0: 对吧？
1: 这个旅途的质量我也听出来了
0: 啊。小宁给我们来拍照片了，你看看，
1: 啊，
0: 看到的，
1: 看一看，
0: 哇哦，这就是凡尔赛宫吗？看着像啊，
1: 哎呀，
0: 那这一张。哇哦，这是什么大剧院？
1: 大剧院，嗯嗯。
0: 哎呦，这不知道了，名都叫不上来。
1: 你说说，人家不给你发照片，你还好；人家给你发照片，
0: 啊，
1: 你叫不上名的那一刻，你说说。
0: 就是你看这个宫殿里面，不知道这是凡尔赛宫啊，还是这个卢浮宫？还有什么？这是啥？
1: 这
0: 啥东西？
1: 这是在哪儿啊？
0: 看不出来。
1: 这几张照片拍的。
0: 哦，还有没有这个？
1: 这是什么？就去吃饭。是吗？
0: 没，这是电竞比赛的一个宣传海报。
1: 哦，
0: 这就是你看他们电竞比赛的一个场馆嘛。
1: 对对对对。
0: 啊，这不都是电脑、电竞椅，灯光昏暗。
1: 行。
0: 感谢小妮同学啊，来分享了一下生活当中的日常。好了，不打扰了，这边也倒着时差呢。估计可能快到休息的时候了吧。
1: 啊，是吗？那边是几点钟啊？
0: 还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法国的时差是多久。
1: 嗯，待会儿我们查一查吧。
0: 我现在查一查。
1: 啊，现在查。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所以你说我们也很难得啊，有一朋友他全国各地、全球各地飞，还是不忘跟我们打卡。
0: 妈耶，法国这会儿是凌晨1:30。
1: 啊。
0: 我的天哪，凌晨1:27了，
1: 啊，睡吧好不好。
0: 小你赶紧睡觉，
1: 睡吧，
0: 赶紧睡觉吧。感谢。好了，来继续看一看其他方面的这个情况啊。朋友们在微信平台上留言，还有没有？我刷新一下啊。
1: 嗯，
0: 有好多朋友还在问我们那个什么呢，就是一吨油，大家都把这个一吨油当做关键词了。
1: 哦，是，
0: 其实不是一吨油，是发送中国石油。
1: 嗯，
0: 中国石油点击链接就可以报名了。
1: 哎，
0: 报名参加咱们的2026零违法有奖励百日挑战赛。
1: 你是不是觉得2026还是说着不太熟悉啊？
0: 今年呢，我们依然是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现在发送中国石油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之后呢，点击链接报名，然后100天内没有交通违法，100天后我们就来抽取一吨汽油的大奖。
1: 哎，
0: 从那些没有违法的朋友当中抽取。
1: 嗯，
0: 本次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1: 是的，也希望大家通过这个活动都能够规范自己的日常行驶，然后呢咱们平平安安的，是吧，顺顺利利的到达各自的目的地。
0: 一名这位朋友说，南三环紫辰路红绿灯坏了，路口这个车速快啊，这是个大路口。南三环紫辰路路口的红绿灯坏了，提醒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一定要一看二让三通过。
1: 哎，米哥是对你刚才说的那些话特别的感慨啊，他说你看人到中年，刚才李现说那8个字非常的受用啊。你说的对，随他去吧，这8个字。说我现在对我们的小儿子跟他沟通的方式也是，哎，你说的对，然后对他的学习就是随你去，你是给自己学的，将来你的人生是靠

0: 你自己来掌握的，跟你现在的努力是有着很强烈的因果关系的。
1: 哦，
0: 现在就已经不再说你去写这个，你去写那个，
1: 不
0: 是了，不
1: 要求了。
0: 求了
1: 你写或不写，是吧？
0: 嗯，
1: 将来幸福不幸福是在你现在手上，某种程度上在你手上。
0: 但是你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挺厉害的。我现在反正是放不下，我真的放不下。
1: 现在其实身边越来越多的家长都比较洒脱了，就不会那么去鸡娃了。反正我将来我可能也是其中一员，我也会不会那么去
0: 对孩子有太高要求，是吧？
1: 我说实话，我从一开始对他就没有在学习这件事上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0: 现在还没有他没有正式的去进入这个学习的进程。
1: 对、就是不指望说他在人中当他在所有的同学们当中是拔尖的那种。他如果能做到，那我当然更开心。但是呢，我不会说去为了让他成为这个拔尖的这个去花费特别特别大的精力。因为我还是那句话，朋友们，就是你看这 AI 出现才几年的时间，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了。现在如果还是填鸭式的，或者让去死记硬背，让把孩子当作是一块硬盘往里面去储存东西的话，将来一定会就你拼不过 AI。 现在就已经拼不过了，将来更拼不过，对吧？所以要换一个赛道，或者换一种学习的方法或者目标。将来也许才能让他们用得上。就是按照现在的这个方式的话，我觉得将来不一定是适合他们生活。
0: 哎，说到这个孩子的辅导啊、教育啊这方面，昨天还真有一条热搜叫爸爸考研成功激励女儿。哎，就这事儿我看完之后还挺感慨的。 说陕西的有一个市民啊，就是张志强，他发了一条短视频就引发了大家的热议。怎么回事呢？44岁的他手持着西北工业大学 MBA 的录取通知书，然后他就讲了一下自己的这个故事，说为什么人到中年本来就要兼顾家庭和工作，却又去考了这么一个这个高校呢？他说是自己以亲身的经历来验证，与其说教不如做榜样，就不仅圆了自己的读研梦，而且也彻底改变了女儿的学习态度。就这个陕西的这个老张啊，他说他是一年有200天甚至有300天都在外出差，所以女儿的这个学业这块一直是由妻子来照料的。去年眼看着女儿这个中考升学的形势有点紧张，他就把这个手头工作放下来回家，本来是紧盯孩子学习的。但是当时15岁的女儿，15岁那正好是他要中考，对吧？15岁不是考高中嘛。所以就是爸爸说回来紧盯一下，但是这个青春期的女儿呢，就是直接来了一句直击内心的反驳，说爸爸现在可不像你们小时候，你都不知道现在我们的这个学习这个题目什么的有多难。你有本事你考个研究生让我看看。
1: 当时女儿的一句这样的气话，是吧？就爸爸就默默地记下来了。
0: 是的，记住了。记住了。后来就真的是他说我有一番思想斗争，要考虑很多东西啊，时间精力工作重压，还有我们这个年纪的记忆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但是他想了想，不行，我必须要做个榜样，所以直接就进行了考研报名。后来他自己也说这日复一日的刷题苦读啊，自己的心境也发生了一些转变。他说到最后我发现，其实不是为孩子去考这个试，不是赌一口气，说人生就是为自己而活的。到最后人家确实经过努力，你看成功了。所以在他看来，他说年龄也不是停止成长的借口，好多人到中年了就困于那个安稳舒适区，只有一些提升的念头。在辅导孩子方面呢，可能你给孩子提出了很多要求，比如你别玩手机，你别天天看平板，你坐在他旁边却是在刷手机啊看平板啊，那对孩子而言不就是一个很割裂的现实吗？所以老张说他要用亲身经历证明咱们中年的奋斗也不是无用功，这场考试既实现了自我价值，也让他和女儿的沟通有了全新的桥梁。
1: 哎呦，看看啊，女儿还是随便的一句话，然后老爸记下来之后呢，就是暗自付出，默默的努力，最终呢那个和女儿达成了一个怎么说呢，一种默契。
0: 对，
1: 然后同时也成为了女儿的一种榜样
0: 啊。真的，就是他女儿知道拿到他那个通知书什么之后，各种给同学炫啊，说这是我老爸，你看看，我就说了一句他真考上了。你想这种感觉是吧，他比你可能言语上说多少话都更有力量一点。
1: 还真是。
0: 是
1: 给你教育他一番啊，说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你要怎么怎么样啊，比这有用的多。
0: 对，做的
1: 一句话都不用说，就行动代表了千言万语。
0: 是的，所以今天也跟大家聊一聊，你有没有做过哪一件事是让你孩子特别佩服的。咱来聊聊。
1: 是 而且呢还有就是这个这位张爸爸呀他也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下他的感受，就是很多人都想给自己定目标，
0: 对
1: 啊，都，但是他说也不建议所有人都参考他，说没事了去考个研说不用一上来就把考研当作是一个目标，可以从最简单的学习开始，是吧，平常
0: 就看书啊，
1: 读本书啊，
0: 对
1: 啊，从读小说开始，专业书籍读不进去读小说，读完小说再读专业书籍，听讲座啊，看一些知识短视频都行，他说越是中年人啊越要保持学习，身体和灵魂都要在路上，然后他还主张大家就是循序渐进的培养学习的习惯，从兴趣爱好去切入，避开一些很难很就是晦涩难懂的一些内容，
0: 因为一下子可能就打击住了，
1: 这样容易给自己造成一些压力啊，
0: 是
1: 就是破坏自己的信心，然后等自己稳定住这个学习节奏之后再逐步的提高知识的难度。
0: 是啊，大家想一想，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不仅是学习，也是一种休闲。到了周末或者你有空的时候，坐在家里面泡上一壶茶，是吧，旁边放上几本书，看一看书，喝一喝茶，看一看窗外的风景，是不是也是一种休闲方式？
1: 你别说，上周
0: 你就这么过的，
1: 上周我这个去图书馆了，去新华，去新华书店，
0: 难得，你陪孩子去的吧？
1: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三个人，媳妇儿孩子，我们三个人去新华书店，因为头一天呢，我们路过那儿进去看了看了一看，说白点就是过去乘凉了，进去转转，然后进去看看之后，哎，我就被一本书给吸引了，然后我就在那一直看，然后直到那个时间到了该走了，然后我就依依不舍的放下来，
0: 哎呀，
1: 然后第二天呢我就想了，刚好带着孩子一块儿再去看一看，看他有没有喜欢的想看的书，想买的书，到那之后我又找到那本书了，又在那看了一会儿，
0: 接着看，
1: 最后呢就是把这本书给买下来了，
0: 哎，
1: 当时我拿了这本书在看进去的这个时候，我很少看书嘛，不是，我就突然发现这个原来大家说的这个看书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0: 是不是就是心里面很静，很平静，
1: 对，
0: 然后哎，你这个人整个人好像沉浸到当时的那个环境里了，
1: 不简单是平静吧，就是可能跟看书的那个内容也有关系，你被吸引住了，然后呢沉下心来沉浸去看这本书的内容，每一页都有一些收获或者是有一些思考，
0: 所以说现在大家更多的时候可能会被那个短视频什么的给裹挟住，就你会哗这样一直翻一直翻一直翻，所以你的专注力会受到影响，你真正就是有机会这样去读一本书，真正的从文字然后展开你的想象，那是不一样的感受啊。
1: 对，
0: 好了，更别说身边再配上一杯茶了，暑气未消，现在大家出门走两步就觉得嘴里面干，白开水呢喝着又觉得寡淡，怎么办呢？舒适爽口的茶饮来了，今天的 UP 商城就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好茶，百如小青柑普洱茶。小青柑尝过的茶友都反馈还不错，它个头很轻巧，就是一颗一泡，那个柑香啊清新自然，不浓不冲，闻着就让人神清气爽。它选用的是七年以上陈化勐海熟普，再搭配着九年树龄的原汁小青柑，这个普洱茶叶的那个底啊是很鲜活的，然后呢汤感呢又是比较醇厚顺滑的，入口也不涩也不杂，你用手轻轻一捏，你能感到那个干皮那个外面那个弹性和油润感，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关键是很耐泡啊，这一颗泡15泡以上，从早喝到晚，那个香气始终在线。如果平时你不怎么泡茶，推荐你就从这个入手体验一下，就是为了那满屋子那种清爽的柑橘香。来，原价398是四罐，咱们 UP 商城带来的价格直降260，今天四罐小青柑只要138就可以带走了。这还不算完，前100名下单的再送雅致一壶4杯茶具一套。我的天，咱 UP 商城每次就是宠大家宠到没朋友啊，138四罐小青柑再送雅致一壶4杯茶具一套，还是精美的礼袋包装，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了。有些朋友说我没喝过，那万一不好喝怎么办？好茶不怕品，咱的底气就是这款小青柑普洱支持你试喝5颗，哎，一颗都不行，让你喝5颗。
1: 哇哦！
0: 啊，如果你这5颗之内
1: 都觉得不行，
0: 你品尝不满意，给你退
1: 退。
0: 你说这底气，赶紧发秒杀去冲吧，朋友们！
1: 自信，这是。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 在你身边

0: 而且里面
1: 还能用餐，我看
0: 啊，还有用餐吗？
1: 对，
0: 我是记得
1: 茶饮有可以用餐。
0: 我记得它是不仅有那个图书，还有很多文具，是吧？就有一个小角落，
1: 啊，对，
0: 很多文具，
1: 还有一些小玩具啊什么的都有，
0: 嗯，
1: 小工艺品啊，这个文创都有，嗯，来再看看，哎呀，小尼同学来又来分享了，他说刚才咱不是看了发了好几张照片吗？他们给咱们，
0: 啊，对对对
1: 啊，我说有这个宫殿，
0: 啊，
1: 有什么剧院，
0: 啊，
1: 然后他又进一步解释了，他说我们刚才一查时差了不得，现在是。这个法国的时间的
0: 一点多，
1: 凌晨1:40。
0: 天哪！
1: 啊，凌晨1:40，
0: 不睡觉呢吗，小尼？
1: 他说他还在加班当中。
0: 哎呀，
1: 刚才发的图片呢是有巴黎歌剧院，然后他说很有名，你不知道吗？你说这个名字我肯定是知道，
0: 啊，对。
1: 但是
0: 他长什么样，我们就
1: 里边没去过，
0: 啊，替我们多看了一眼
1: 照片，我不认，我顶多也就是认识郑州的路。大家发个郑州路边，我还能哎偶尔猜出来一下，
0: 哎，这样已经很厉害了，已经很厉害了。
1: 说有没有可能这个有没有可能那个
0: 什么
1: 哦打卡少一天是因为星期天你们不上班就没发哦嗯哎没关系，他开玩笑，他说他们俱乐部请粉丝去看不止我一个人，有十几个人啊，一个项目十几个人，然后等等等等等等啊，就在介绍呢。
0: 嗯，就是介绍一下此次行程的原因。
1: 对，相比之下，你看看，同样是你一个是你支持的俱乐部，
0: 对，
1: 一个是你支持的电台，你不会有什么落差吧？你不会有什么心理落差吧？
0: 哎呀，
1: 你该不会觉得
0: 啊，
1: 我们不如他们吧？
0: 你这问题应该也不必问出口吧？
1: 来，不管在哪儿啊，小尼，这个你那是凌晨熬夜了，记得多喝点水。
0: 哎，那是
1: 啊，吃饭还是吃，多喝点水。咱们国内的朋友喝水就比较方便一些，现在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水”就行了。你说水家家户户都有，为什么要买你们的水啊？咱们这个是优选的好水源，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名字就可以听出来了，天然原生的这个水质，
0: 嗯，
1: 深山自然水源。所以，里面包含了很多矿物元素，
0: 嗯，
1: 就喜欢经常泡茶呀，或者是这个刚才我们说的买的各种好茶的一些朋友们，想要这个茶喝出激发出来它本身的味道的话，
0: 哦，
1: 一定要有好水，
0: 嗯，
1: 试一试咱们这个天然山泉水，发送一个水字就可以下单了，关键也很划算，也很省事儿，2件48瓶。全省包邮送到家，49.9元，
0: 就不用你自己去那个超市搬了，咱不也省劲儿吗？是吧，嗯？发一个单字水就可以了。
1: 对，2件48瓶，售价49.9元。
0: 嗯哼，
1: 好，我们再进一段路况信息，一会儿接着回来。
2: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0: 这里是。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3: 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4: 发送什么？
5: 特种兵。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8: 我想找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呀，各位，我是李先。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哎呀，看到了有些朋友发来的消息，陈鑫说到了，就在刚刚啊，我正常驾驶，然后对面呢一个左转的三轮车，眼看着一点都没有刹车呀，也没有要减速的意思呀，就在我面前就唰就过去了。就是因为太阳比较刺眼，我到跟前才看见。幸亏是我先过去了，
3: 吓一跳，
2: 就差两秒。他说。但是呀，我在后背这个后视镜里面看了一下，他给别人撞车了。
3: 嚯，就是你这边是险险过去了，但是后面可能就实在是来不及了。
2: 对，我们就说的不要抱着侥幸心理，侥幸心，什么叫侥幸心理啊？你侥幸在这边过去没事的，早晚还得有事儿。
3: 再加上陈鑫提醒的非常到位，就是今天太阳还是比较刺眼，大家开车的时候真的要把速度给稍微控制控制，跟前面的车辆能拉开点距离就拉开一点，你要留一个反应时间出来啊。
2: 是是是啊，这个。有一个朋友这稍早时候发来的消息，我不知道这会儿播还来得及吗？
3: 来喊一下吧。
2: 叫卖萌的女汉子啊，她说求助求助，能帮我通知一下吗？我亲爱的陈先生，这会儿已经上高速了吧？说你手机忘家了，你发现了没？这个。我想问问女汉子，陈先生平时听我们台吗？
3: 对，
2: 他要是压根不听的话，那我们也无能为力了。
3: 人家肯定是平时喜欢听咱们俩唠嗑，所以他才通过这个方式嘛。
2: 那我们就直接喊名字了啊！刚才我还省略了一下。陈虎先生，
3: 哇，这名字好霸气啊！
2: 陈虎先生，
3: 你在听吗？
2: 你这会儿应该已经下高速了吧？
3: 哎，不会不会不会，那7:10发来的吗？
2: 7:10，
3: 这应该还在高速上吧？
2: 不好说啊，要如果不是出远门的话，那时候应该是
3: 要上班什么的，是吧？
2: 这个你爱人说你的手机忘家里了，
3: 应该是孩子的手机，是不是忘家里了？是不是？还是把
2: 他说你把你心爱的小情人手机忘家里了？
3: 那不就是。他把这个手机比作他离不开的人。
2: 是的。
3: 嗨，说你发现了吗，陈虎先生。好可爱啊，他这个发信息的朋友也好可爱啊，真对得起他的名字，卖萌啊。
2: 那只能
3: 喊到这儿了。
2: 只能对到这里了。那他听到没有，听到之后他也没法跟我们来互动了。
3: 是是是。
2: 只能要么是有急事的就回家拿，要么呢就是如果。就关键是手机现在不用也不行啊。
3: 对呀，
2: 你啥也谁也联系不上，
3: 少不了再回家一趟啊。
2: 哎，
3: 所以咱出门前还真的是要检查检查，尤其是手机啊这种东西得随身带好了。不过你看，从他发的这个消息里面，你可以感觉到他们俩之间平时肯定是特别幸福的两口子，是吧？互相开开玩笑啊，然后这种有点小俏皮的感觉在里面。一家人就是这样和和美美，幸福和睦。那要把咱们自己的这个小家经营好，可能中间我们都会遇到一个大工程，就是装修家。家里面这个地方妻子想这样装，那个地方丈夫想那样装，会发生一些纠纷，怎么办呢？咱们就直接发家装节，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来参加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听专业人士的，就为咱各位业主的权益也保驾护航。比如说工期90天吧，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我们可以拿这笔钱出来赔付您。还有就是签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发送家装节直接就可以报名了。
2: 好啊，还有一个叫吴海娜这位朋友，哇，他也很有意思，分享了自己一个故事。刚才不是听完就是我们说一个父亲
3: 44岁的老张，
2: 对，一个老父亲，一个不是老父亲啊，
3: 老张，
2: 就老张听受女儿一句话的刺激，女儿说你怎么不考个研试试啊？
3: 你成天让我学习，你试试啊，我们现在题目可难了。
2: 然后于是呢，老张就自己默默学习，最后嘣儿。考上了
3: 啊，非常厉害
2: 啊！女孩一看可以啊，于是呢就
3: 也跟着
2: 就干呗，
3: 跟着就积极学习了。
2: 对，然后这个吴海娜也给我们分享了一桌子的证书。
3: 哇，这太多了！
2: 你看看这是什么？上海交通大学证书，
3: 他是上海交大
2: 河南省技术能手荣誉证书
3: 哦，
2: 然后还有这是看不太清楚了，
3: 那个、
2: 专业人才职业技能，
3: 像那个
2: 什么什么什么
3: 资格证之类的，嗯，
2: 对，
3: 还有奖牌，
2: 奖牌，
3: 哇哦，
2: 这是什么？
3: 这是什么奖牌？
2: 河南省技术能手
3: 哦，
2: 哇哦，这是个奖章，
3: 还有奖状
2: 啊，还有一个奖状，吴海娜同志在。职业技能竞赛中成绩突出，授予河南省技术能手称号。
3: 嗯、哇，真棒啊！
2: 这是河南省人社厅发的。
3: 嗯嗯嗯嗯。
2: 2021年的时候颁发的。
3: 哎呦，
2: 然后他还说到
3: 了奖状。
2: 对，他还说到了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说儿子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呢，还偷偷把他的证书装到书包背到学校。
3: 你想想，儿子当时是怎么想的？我一定要去秀一下，你看看我啊
2: 啊
3: 啊！我的妈妈是吧？这么厉害，这么优秀，
2: 嗯，
3: 所以他就很契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嘛。说你有没有做过哪一些让孩子特别佩服你的事儿？这就是，
2: 孩子就是想要培养好，就是说教，我觉得是万万不行的。
3: 对，
2: 就是要用自己的这个要身体力行，
3: 嗯，实际行动，
2: 对，就是你想让他看书，你别说你要看书，你得看书，
3: 嗯，
2: 没用，你坐那看书，
3: 嗯，
2: 时间长了，他也就慢慢的开始去翻这个翻那个翻那个，慢慢就静下来了，
3: 嗯，
2: 哎，然后你想让他干嘛干嘛的时候，你先就是也尝试着去喜欢上这个东西，
3: 是的，
2: 你不想让他玩手机的时候
3: 怎么办？
2: 你就先别玩，
3: 哦，
2: 对吧？
3: 陪着他一起看书，
2: 对啊，或者说啊，给他抱到我们的夏令营里面，
3: 你就可以好好玩手机了。
2: 这个哎，小朋友都在呢，都听着呢，你这太功利了。那、这个回复夏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举办了10年了，今年呢依然是这个海陆空三条线路，三个主题，郑州的陆军线路、青岛的海军线路和湖北的空军线路，三个主题任您选择。
3: 嗯，嗯，
2: 然后很多好多孩子们就是。参加完我们这个夏令营之后呢，也是有感而发。
3: 嗯，
2: 我们除了经常跟大家念叨的一些，比如说，你看有一些学员叫雨成，他说我觉得我作息变规律了，早睡早起，有集体意识。
3: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是柚子，他说我懂得了感恩父母，理解了父母的不容易。
3: 哎呀，
2: 还有一些呢是波波说的是我好像不挑食了。
3: 嗯，
2: 都是自己一些感受。来，我们听听孩子自己是怎么说的。
1: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人 CS。
4: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5: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

0: 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1: 嗯，真的是交到了很多朋友。我儿子到现在还在念叨说，哎，去年我们夏令营，你不知道我们那个宿舍有一个男孩，他多有意思什么的。你看多好啊，大家一起生活，小孩一起生活，这个机会挺难得的。
2: 是的，来吧，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可以报名，现在名额不多了啊，因为暑假已经过半了，回复特种兵就行了。
1: 哎，是的，这个我们说现在天气比较热啊，一直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平时注意防暑降温，其实也要提醒各位小姐姐注意保护咱们自己的皮肤，出门涂防晒。那在家里的时候怎么日常修护呢？各位也可以试一试爆款商城带来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针对平时就是熬夜加重皮肤的暗沉、出油、干敏这些情况，长期吹空调就让这个皮肤更难受，您试一试赫莲娜。首先这是一个大品牌，绿宝瓶呢又是它的口碑系列，得到了很多用户的认可，搭配比较科学。三件套里面都包含了什么？首先是新肌水200毫升，含有 66.6 倍的高浓度的一个成分啊，它是浸润皮肤焕亮这个色泽的。还有就是修护精华，这个精华是50毫升的，就帮你修复那个受损的脆弱肌，改善像闭口啊、痘痘啊这种情况。最后是50毫升的轻乳霜，酸奶质地的，比较顺滑，夏天保湿用它，它不会那么闷皮肤。提醒大家，这个售卖期就是今天最后一天了，爆款商城给大家送上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下单这三件套礼盒只要999，而且还送礼袋，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赶紧占个名额了。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如果想送自己一份礼物啊，体验一下这个精致护肤的快乐啊，也可以趁这个机会，999只有今天最后一天了，发大牌。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婴幼儿高发遗传性神经肌肉病，早筛查早干预可大幅提升生存质量。新生儿足底采血、孕前夫妻基因检测是有效筛查方式。隐性基因携带者父母无发病症状，但有概率遗传患病胎儿。患儿典型表现肢体无力、运动发育迟缓，严重者影响呼吸吞咽功能。很多家庭初期误以为缺钙延误诊疗。目前已有靶向治疗药物，规范康复训练、呼吸护理能延缓病情发展，规避生育风险，守护新生儿健康。
5: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嗯，来看看咱们路上的情况啊。打开交通领航之后呢，现在看到了进入到快到八点了啊，快到八点了，这会儿路上已经开始繁忙起来了。
1: 嗯，
2: 有一些深红色的路段，提醒大家，京广快速路，农业路的北向南，京广快速路农业路北向南有一段深红色，然后中州大道，陇海路的南向北有一段深红色，其他呢？这个整体来看还行啊，八点钟了，这个现在早上也没有那么堵了啊，好像是，对吧？哎呦，这路上不堵，心情就好，心情好啊，吃什么都香
1: 啊。
2: 吃什么都香，你再配上一罐可乐，那就更完美了。
1: 哎呀，终于到了，终于到了。
2: 啊，快乐，快乐，快乐！这个暑假呢，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探秘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的一条
1: 活动，
2: 一个活动，一条线路，去看一看。飞速灌装的流水线呢，还有这个工业机器人呢，另外还能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小朋友们估计会很喜欢。
1: 是，
2: 您回复工厂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带着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了。当然成年人也欢迎大家去啊。
1: 来，
2: 回复工厂，
1: 发工厂两个汉字，下个小时呢，我们也会继续在电波当中陪伴各位。
6: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